0: 手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娃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娃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油、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纳方工业化进程。 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的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派系。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而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有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

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2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

0: 党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会继续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而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2: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5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2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屯行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述卫星图像称，6月底到7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2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存储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梅伊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显示，在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1号凌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谈及美国和伊朗谈判情况。据沙特媒体报道，除了讨论两国合作之外，两人还谈到了地区当前局势，其中也包括了美伊谈判。双方强调确保海上航行安全和保护海上通道安全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支持一切有助于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努力。另外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3: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

0: 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且是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两个区域撤出，但是并没有具体说明具体的位置。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6轮谈判将于14号和15号在多马举行。据英国媒体报道，和平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加沙地带公共财产免费提供给其成员使用，并且计划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这也引发了外界批评。
2: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一份决议草案报道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正考虑允许其成员免费获得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草案还包含一项争议性条款，将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
3: هذا لا يجوز أولا لأي مجلس السلام بالرغم من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أن يصادر أي ممتلكات وهو مخالف لقرارات دولية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من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حتلة وهو زال أرض محتلة وتح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الرغم من تشكيل مجلس السلام لكن أن يكون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هذا الشكل هذا مخالف ل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القوانين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ا تسمح لأي جهة أيا كانت
2: 这份草案包括一项条款，授权委员会主席特朗普在获得多数委员会执行成员批准的情况下撤销特定人员的豁免权。相关提案遭到外界广泛批评，特别是因为这将催生出一套看似免受任何外部监督和问责的法律体系。
4: وضعوا مقدمات هذه العملية أنهم سيتجاوزون القانون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ناس وقد يقوموا بمصادرة أراضي وممتلكات خاصة وممتلكات عامة من أجل تنفيذ خططهم وحتى لا يتعرضوا للمساءلة القانونية هم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خطوة من المتوقع أن تنجح هذه الخطوة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نهك وغير قادر على المواجهة ويعني يريد الخلاص بأي ثمن
2: 根据草案，和平委员会成员、高级代表办公室、国际部队、承包商以及参与加沙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将免于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在加沙法院遭受逮捕、拘留或审判。
5: If these plans are confirmed, they would be seen as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of Gaza and a misappropri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会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稍后见。

0: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克兰武装部队在10号已经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约10个单位的兵力，其中包括了谢赫苏曼苏尔营以及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等。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民众脱险。
1: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2: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3: 这是俄军第6摩步师1486团一营6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查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保障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 FPV 的火力实在是战斗力，接近角度、高度和速度要选择地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4: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 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琴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芬兰议会于六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在7月1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以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都有什么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又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5: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0: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6: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电，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预期，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9: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十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十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十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

0: 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淤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淤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来关注联合新闻网的消息，看到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已经进入到台湾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陆地，当地的气象署持续发布海上及陆地台风警报。根据最新资料显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凌晨10分强度略为减弱，目前中心是在台北东南方海面，并且正在向西北移动，对彰化以北以南东半部的地区以及马祖构成威胁。受到巴威影响，截至10号晚间，全台已经疏散撤离近9000人，其中花莲县撤离人员最多，达到了近5000人。对于近日赴台参会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几名西方国家议员现身金门岛，并且登上台海巡艇巡视相关海域，鼓噪应停止对台湾的威吓与禁逼。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枉费心机，以外谋独注定失败。陈宾华表示，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是一群由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的草台班子，以攻击抹黑中国为能事，频频在涉华议题上挑衅滋事。民进党当局撺掇这一没有代表性、正当性的反华组织的几名成员到夏津海域招摇过市，说三道四，是一出可笑又可悲的闹剧。陈宾华指出，这几个西方政客但凡有点常识和良知，应能体会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体认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潮流，体认到14亿多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强调，民进党此举是自编自导，徒增笑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的12点15分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2: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的成功回收，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突破？我们来看军事专家曹卫东的分析解读。
3: 我们在这个长征十乙这种火箭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呢，就是运力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长十乙这种火箭的发动机啊，它将来是要为我们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这种发动机是相近或者是相同的。那么这次的试验成功呢，说明我们在火箭发动机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而且呢，在大推力的这个可靠性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因为我们成功的将相关的卫星或载荷运到了预定的轨道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回收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啊，长十乙这种火箭呢、啊、它的直径非常大，达到了5米，而且长度很长，重量也很重。那么当它完成任务以后，通常呢我们是把它就抛弃掉了，就是废弃掉，只要落入这个安全区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精准的把它回收，这个难度就要我们掌握它的控制技术，就是它把有效载荷推向太空以后，它要精准的再返回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控制的技术。其次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技术的同时，底下有一个接收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落在大海里还是落在陆地上。我们是现在选择了网系，就是让它落在大海里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下面我们为它准备了一个篮子。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边，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就是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篮子在下面接着你呢，你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篮子里边，所以有一个接住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未来就是多次的利用这个火箭，降低我们探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火箭运载啊这个成本的降低啊，有这种大幅度的啊就是能力的提升。
1: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世界杯八强赛事，西班牙队以2-1淘汰比利时晋级四强，稍后见。

0: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荷蘭，其實足球係一樣嘢嚟，一個好unique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Raja.
3: Akvetino, Kopar Mum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E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看股市消息。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多只科技股表现亮眼，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4%，市值冲上了50000亿美元大关，带动大势上升。纳指和标普百指数本周都录得了周线涨幅，而道指本周则下跌0.5%。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来做一个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上涨，市场经受住了对于人工智能交易热情的考验。韩国存储芯片企业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在那。

0: 斯达克上市首日上涨13%，盘中一度上涨19%，尾盘的时候则是回吐了部分的涨幅。那么此前公司完成了规模达265亿美元的发行，创下了外国企业在美国的最大规模的股票发行记录。那么其挂牌时点也是正值芯片股近期出现了明显的波动，投资者重新评估 AI 行情是否已经上涨过快，估值是否过高。因此呢 ，SK 海力士的上市表现也是备受瞩目。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那么本周呢，在经历了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升级的情况下，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仍然是累计上涨超过1%，道指则是累计下跌0.5%。那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除去医疗板块全面上涨，其中材料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是在周五表示，他不会签署国会上月通过的一项两党住房法案，并没有说明是否会计划否决该法案。因为如果特朗普总统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法案将在本周末自动生效。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也是被视为美国首项限制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购买独栋住宅的联邦法案，那么未来可能会改变机构投资者在住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获利模式。能源市场方面，投资者权衡美伊重启新一轮和平谈判的可能性，布伦特原油期货小幅下跌0.38%，收于每桶76.01美元；德州新天油则是下跌0.93%，收于每桶71.41美元。但是本周仍然是累计上涨约4%。周五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56%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100.953，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21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大战，夺冠热门西班牙队再次凭借替补登场的老将梅里诺打进制胜球，以2-1击败比利时队晋级四强。红色球衣的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西班牙天才球星亚马尔表现持续提升，上半场多次突破和射门。第30分钟，亚马尔在右路创造机会，为西班牙掀开纪录。不过第41分钟，德凯特拉雷头球破门，为比利时扳平比分。进入下半场，西班牙继续占据优势，比利时门将多次做出关键扑救。不过第71分钟，他受伤下场，成为了转折点。中场前2分钟，西班牙后卫库巴西突然远射，比利时替补门将拉门斯扑球脱手。另一边，同样替补上场的老将梅里诺补射得手，为西班牙锁定胜局，赢2-1。西班牙在半决赛将会迎战法国。最后，一起来看娱乐快递。
2: 2000年悉尼奥运平衡木金牌得主刘璇近日于社交平台透露自己早前突发剧烈头晕，晕倒于家中，深夜被紧急送医，在不足半小时内狂呕高达15次，最终确诊患上耳石症。刘璇坦言，这次发病主因是长期过度劳累。他透露，发病前身体其实已发出明显预兆，但运动员出身的他习惯了坚持和忍耐，结果延误就医。现实，刘璇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历这次发病后，刘璇感悟表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呼吁大众如果身体有不适要及时求医。香港歌手张天赋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1连5场演唱会，一众前辈包括刘德华、成龙、郑伊健及梁咏琪等都有送上花篮祝贺。他于首场演唱会邀请了同门歌手好友陈磊担任嘉宾，更一起合唱。

0: 香港艺人春晚晚将首度担任全新处境喜剧核心女主角，开拍前带她9岁的混血儿子赴泰国旅游。春晚晚这天回港现身活动受访时称，因开机后拍摄行程紧密，借此行提前跟儿子说明自己日后会十分忙碌。
1: 在这个 trip 里面，除了陪他玩啦、亲子之外，我仲有灌输一啲咁样嘅资讯俾佢，希望佢可以即系明白咁样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系啊系啊。
3: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9: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10: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1: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

0: 好运来青岛，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2: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3: 我们当照片，每天。
4: 感谢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欧洲正在经历的这个夏天，热浪一波接着一波。从六月下旬开始呢，欧洲多国陆续出现了超过40度的破纪录高温。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给户外工作人员发放了带传感器的监测手环，一旦体温过高就会自动报警。马德里的工人呢，早上7点就开始干活了，到了下午1点就必须停工，因为实在是太热了，根本没法工作。就连法国的埃菲尔铁塔都因为高温长高了10厘米，当然了，这是因为钢铁的热胀冷缩。持续的高温呢，让热爱旅游的游客们开始重新的制定计划。原本欧洲人最喜欢的南欧的沙滩，现在因为天气太热，转而选择了瑞士、奥地利、德国北部这样气候更加凉爽的目的地。传统的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观光时段，眼下呢也正在被观星、逛夜市、月光之旅所取代。热浪终将退去，但是全球变暖的挑战却一直都在。当曾经温和的夏天变得不再温和，也许改变的就不只是一台空调、一张作息表，而是整片大陆的生活方式。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继续聊天气。

欢迎回来。回顾过去一周，欧洲的天气呢，其实中东部一带的降水确实是比较的频繁啊，像北欧啊、中欧、东欧一带呢，就是小雨天气比较多，部分地区呢还有中雨。巴尔干半岛一带呢是偶有降水，只有我们刚才提到炎热的伊比利亚半岛到西欧这一带呢，本周因为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呢，降水是比较少的。那么正是因为这里的雨水少，所以这片区域最高气温大多达到了35度以上，部分地区呢甚至超过了40度。那么像在这些雨水多的区域呢，像东欧一带天气就是比较清凉啊，多地的最高气温呢是保持在20到25度之间，在北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甚至是不足20度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本周呢，美国中东部一带降水频繁，而且大多是阵雨、雷阵雨天气比较多，很多地方降水的同时呢，还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部地区呢，甚至还观测到了龙卷风。那么气温方面呢，在美国西部内陆地区到美国东南部一带，天气就普遍炎热，最高气温超过了30度，部分地区超过了35度。西南部内陆局部地区最高气温甚至超过了40度。那么西南部内陆这一带呢，主要是以干热为主，东南部沿着墨西哥湾地带呢，天气就是有些闷热的。而五大湖到美国东北部一带，本周的前半段时间，因为受到降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呢，出现了非常明显的降温。东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下降到了只有20度出头。好了，早间部分天气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更多天气，我们中午再会。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任。北约峰会闭幕，特朗普对泽连斯基态度转暖，美国和盟友还决定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特朗普宣布授权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俄方则是批评特朗普态度矛盾。另一方面，芬兰打破了长期奉行的无核政策，北欧前线化风险上升，中方此时密集外交接触北欧四国，意在稳定欧洲战略预期，强调对话降温。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夸赞泽连斯基态度转变的背后有何考量？芬兰打破无核政策，北欧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对抗焦点？中国外长访问北欧动荡当中，中国的立场将如何发挥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莫斯科现场，凤凰卫视驻俄罗斯记者尹力；在基辅现场，凤凰卫视乌克兰特约记者李向；赫尔辛基现场，凤凰卫视芬兰特约记者卓又廷；以及分别在北京现场，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以及军事评论员白梦辰，连线解读美国态度变化，俄乌战局新动向。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刚在土耳其落幕的北约峰会，让持续4年的俄乌战事再度成为全球焦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日举行会面，但他一改此前批评泽连斯基不知感恩、无牌可打的严苛态度，转而大赞其表现非常出色，并直言将在适当时候访问乌克兰。特朗普透露，未来将授权乌克兰自主制造爱国者导弹，如有必要，美方亦将在俄乌战事结束后以特定形式协助保护乌克兰领空，确保乌方不再遭受袭击。而在特朗普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期间，他更证实已于美国独立日当天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了电话。他表示，双方谈话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并对俄乌达成和平协议的前景感到乐观，认为普京与泽连斯基目前均有推动谈判的意愿。
2: I think they both want to make a deal. It's too bad it took so long. Something's going to come out, and they both want to get it more than that. That's all I do in my life is deals, new deals. And I think they are going to. I think we're going to get it settled, hopefully soon.
1: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克里姆林宫随即在9日作出回应，直指华府存在误解，企图通过升级局势和军事施压来逼出和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警告，乌克兰越是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有必要扩大安全区与缓冲区，这种盲目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无助于和平进程。地缘政治的风暴不仅席卷俄乌，北欧战线亦暗潮汹涌。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禁止核武入境储存及部署的限制。尽管芬兰强调目前并无在本土部署北约核武的具体计划，此举仍触动了莫斯科的敏感神经。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随即发文警告，随着芬兰解除核武禁令，已被俄方列为核打击目标。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亦扬言正推进解除本国的核武限制。分析指出，北欧及波罗的海地缘策略的转变势必成为俄罗斯与欧洲之间最新的冲突引爆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于7月2至7日先后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北欧四国。中国外交部表示，这是一次深化互信之旅，中国和四国都支持多边主义，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王毅重申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强调中方积极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中方立场客观公正，一以贯之，充分考虑包括欧方在内各方合理关切，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特朗普表态加码援乌，俄乌和谈暗涌再现，芬兰弃无核化遭俄警告，北欧或成冲突点。中国外长访北欧四国，如何发挥稳定作用？暗潮汹涌。
0: 好，首先呢，在乌克兰的现场，我们连线一下李向啊，李向你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次北约峰会期间呢，对泽连斯基的态度出现了大的转变，乌克兰当地是什么样的评价？
3: 你好，主播。乌克兰官方就特朗普罕见的高度评价泽连斯基和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的承诺表示欢迎，因为这是一项外交突破。但当地媒体和专家呢，普遍持谨慎态度，认为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难以解决眼前的防空困境。乌克兰媒体和专家普遍看衰实际效果，认为特朗普的松口呢，主要停留在意向层面，只是政治信号而已，而非实质性援助。导弹授权生产呢，程序漫长，从授权到投产需要经历复杂的工业和法律程序，耗时可能长达数年之久。爱国者导弹呢，制造复杂， 乌克兰本土工厂呢极容易成为俄军打击的目标，真正在乌克兰本土生产十分困难。目前爱国者导弹呢全球的产量仅约600枚左右，远不能满足乌克兰的需求。乌克兰是眼前急需爱国者导弹，承诺的许可呢可能是远水不解近渴。乌克兰媒体呢看淡谈判前景，普遍认为呢和谈只是谈而不和，边打边谈。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和谈虽已经提上日程，但前景复杂，实际上突破困难重重。双方核心的诉求呢，立场呢尖锐对立，存在着鸿沟。而且普京最新表态呢，俄罗斯的目标仍是彻底呢占领顿巴斯，与和谈意愿呢存在矛盾。虽然特朗普的呢姿态转变呢会在政治和外交上呢对乌克兰有利，但双方和谈层面呢，乌方普遍认为仍然是困难重重，短期内实现和平是不可能的。
0: 好，谢谢李相啊。刚才呢，李相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对于乌克兰的国内的舆论而言呢，特朗普的这种转变呢，在外交意义上的信号可能更多一些。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其实这一次的转变还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受到外界的关注。北约峰会期间呢，他不仅大家的称赞泽连斯基，而且呢，决定联合盟友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啊，这种转变的背后透露了什么样的信号？
4: 的确，特朗普的这次在北约峰会上的表态，让这个欧洲、乌克兰以及俄罗斯都感受到了一种压力和一些动力。首先，对乌克兰来说，这是一个外交的胜利。我们都知道，特朗普上任之后呢，一直在推俄乌和谈，但他的主要方向是向乌克兰和欧洲施压。这次的安卡拉北约峰会上，确实特朗普啊转变了一个态度。大家称赞泽连斯基，我觉得首先呢，这也是这一种外交政策上的一种这个细微的变化，说明呢，特朗普未来的施压方向可能不单是乌克兰和欧洲，可能也会向俄罗斯施压。那么也就是说，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回归欧洲，这对于乌克兰和欧洲来说是一个胜利。那对俄罗斯来说呢，这自然是一种压力。我们看到，俄罗斯一直试图与美国做交易来实现这个俄乌和平，来达到他预期的战略目标，在领土安全等方面得到一些收益比如说固定他在乌东地区的这些领土。那目前看来，特朗普似乎有些后退，因为呢，特朗普在俄美缓和方面呢看不到短期直接的收益反倒因为呢为了稳定北约的这个组织的这种合作，稳定于欧洲的关系，因此呢，特朗普更倾向与欧洲做交易用这个支持乌克兰来换取欧洲在中东问题上与美国的协助，特别是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问题上，美国需要欧洲的协助。最后要说呢，特朗普现在呢可能也是一种观望，我们看到。最近俄乌战局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重心的打击，给俄经济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呢，今年上半年俄乌战场上乌军似乎他的这种这个反击能力表现要强很多，俄乌之间的军事差距有所缩小，这也使特朗普在俄乌和谈问题上态度更加观望，更加模糊。所以呢，他对泽连斯基的大加赞赏，说明啊，美国还是没有准备继续推动俄乌和谈，而是在观望，看看俄乌局势向何处去，看看中东局势如何发展。总之呢，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模糊表态，实际上就是要意味着美国可能会调整俄乌政策。
0: 嗯，白孟辰先生，美国允许乌克兰自主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啊，是能不能缓解乌克兰现在面临的防空压力？
5: 我觉得就像刚才这个前方记者李相老师所讲的啊，那么乌克兰方面很清楚的知道，它更多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表态，我们可以认为在军事角度它几乎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从之前德国试图在本土生产这个爱国者2的经验来看，2024年开始动工，那么到现在为止连车间还没有建好，那么2027年是不是能够看到 德国本土生产的爱国者二都还是一个未知数。那么对乌克兰来讲，即便跟德国人的数量速度完全相同的话，那么也还是要维持多年的时间才有可能真正的让它落地。何况现在特朗普是明确的表示，他并没有跟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或者是跟雷神公司，就是爱国者三跟爱国者二的总是单位去进行有效的沟通，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这里面对于这个乌克兰跟美国，如果真的想要围绕着爱国者三的生产进行有关技术的转让的话，那么光是谈判，那么可能都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对乌克兰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面对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危机，那么弹道导弹的袭击，乌克兰现在迫切的需要反导的弹药，这个才是乌克兰为什么很迫切的需要爱国者三的关键。那么，所以对乌克兰来讲，在未来的几年有可能获得爱国者三的本土生产能力，并不能解决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从军事角度来讲，特朗普的表述更像是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或者说是部分让外界对他在援乌力度不足方面的压力得到一个有效的削减而已，并不是说真正意义上的就是一个现实的马上要推行的会产生影响的措施。这个措施下一阶段能不能够真正的走进现实之中，那么可能美国国内都会有一轮比较复杂的争议。
0: 那这一次的北约峰会有没有让俄罗斯方面感受到压力啊？我们接下来连线在莫斯科现场的尹力啊，尹力你好。这次北约峰会，美国和欧洲以及乌克兰之间呢，是体现出了至少表面上的一种非常和谐，甚至是大团结的信号。那么俄罗斯方面对此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反应？对于俄乌谈判的前景，又是有什么样的立场？
6: 好的，我们是可以看到呢，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将俄罗斯定义为长期战略的威胁，敲定了年度巨额对乌克兰的军援，允许呢乌克兰是本土生产西方的防空武器，并默许哈乌方打击俄罗斯本土的纵深目标，持续推动呢乌克兰北约化进程，大幅收紧对俄罗斯围堵态势。俄罗斯官方呢近期是有密集的发声回应，克宫呢是有明确指出，北约的做法呢实质上是已经间接的参战。美国方面呢，一边是保留沟通的渠道，一边呢是持续拱火对抗的双重标准级的这个虚伪性。俄方呢是强调哈，那自身特别军事行动的核心战略目标呢是保持不变，西方新一轮的军援呢也无法扭转整体战场的态势，仅仅呢只会延长冲突，加剧流血牺牲。俄罗斯呢是不会接受短期停火换喘息的这种不对等的协议，唯有呢乌克兰实现永久中立，摒弃北约准入，尊重俄方安全底线，和平谈判呢才具备基础条件。俄罗斯的外交部哈是进一步批评，那现阶段呢，俄方对西方平等谈判的期待呢是已经耗尽，北约所有的和平话术本质上呢都是为持续军事化援乌、围堵俄罗斯呢制造舆论的掩护。俄罗斯军方啊也是同步表态，那将加大对乌克兰军工、能源、交通等核心战场基础设施的这种纵深打击力度，持续的削弱呢乌军作战的。

0: 落地难度比较大。美国和欧洲内部财政压力呢与民意分歧也是持续的凸显，难以呢长期支持乌克兰高强度的作战。那我们在前景的预判上，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的独立媒体呢是保持相对谨慎的态势，认为呢冲突大概率会陷入长期的拉锯战。美国方面呢弱化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呢是不会轻易的转变，短期和平窗口呢是基本关闭，俄乌对峙呢或将持续数年。整体而言呢，俄罗斯方面是一致认为本次的北约峰会呢是彻底封堵了短期和平的路径，冲突本质呢是俄罗斯与北约的地缘战略博弈，唯有西方停止拱火，正视俄方安全诉求，局势呢才有望缓和。主播，
1: 谢谢尹丽。请教一下张宏先生啊，乌克兰方面表示呢，俄方正在准备升级军事行动，甚至试探北约的边界。那么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现在有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挑战？
2: 首先乌克兰释放出这样一个新闻，我觉得其真实性还是值得观察的。应该现在炒作俄罗斯威胁论对于乌克兰是特别有利的，因为只有不断的升高俄罗斯对北约的威胁，这才能刺激更多的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现在呢，欧洲国家已经认识到啊，乌克兰是遏制和牵制啊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因此，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不仅仅是帮助乌克兰，也是在为欧洲的再军事化赢得一些空间和时间。那么，乌克兰释放出这个俄罗斯威胁北约，我觉得这个声音呢，可以写视为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来炒作俄罗斯威胁论以及向西方要更多军援的一种外交的话术。那是不是俄罗斯真的有威胁或与北约开战的这样一些意愿呢？应该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确实关系日趋紧张，军事上的一些对峙确实比以前要强了。但是大家都明白，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一旦开战就是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难以承受的一个后果。因此呢，双方正在微妙地保持一种和平衡，也就是斗而不破啊。现在呢，通过在乌克兰的战略博弈，通过代理战争来不断地去消耗俄罗斯，来遏制对方。因此呢，短期之内啊，俄罗斯事实上他也多次表示无意与北约开战。假设真的有开战的话，那应该从一些数据上可以看出啊，事实上俄与北约之间在核力量方面是基本平衡的。在常规力量方面呢，事实上北约可能还略强一点，但是啊，双方虽然有外交上的一些你来我往，但实际开战的可能性并不大。
1: 嗯，但对于欧洲来讲呢，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未雨绸缪了。芬兰方面就已经解除了延续10多年的核限制。稍后回来继续聊，一会儿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弱，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

0: 7月1号开始，芬兰正式取消核禁令，取消对于核武器过境以及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存储核武器的相关的禁令。那么在赫尔辛基的现场呢，我们现在马上连线一下卓佑廷。佑廷你好。芬兰方面已经取消了持续了数十年的核禁令啊，俄罗斯方面随即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芬兰方面现在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是的，主播，芬兰国会于6月17号通过了核能法的修法，法律自7月1日起正式生效。它取消了原本对核武器进口、运输、交付以及持有的绝对法律禁令。这代表载有核武器的盟国飞机，法律上不再会被一刀切的禁止进入或降落。但也不等于北约从此可以自由地把核武器带进芬兰。每次的相关行动仍然需要芬兰最高国家机关因情况批准。芬兰是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而社民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目前是最受芬兰民众支持的政党，很有可能成为下届政府的多数。因此，芬兰民众对于要不要在国内布置核武器的声音，短期之内不会有多数的共识，也充满变数。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0: 谢谢佑廷。白孟辰先生，芬兰方面解除了核禁令啊，被视为是北欧的安全政策转向的一个重要的信号，这是不是意味着北欧成为俄乌对抗前线的风险在增加？
2: 我觉得从北欧这个普遍加入北约开始，它已经是北约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主要前线。那么这种对抗呢，不光是针对俄罗斯它的这个比如说北方的核潜艇打击能力的这个基地，还有就是指向北极方向的相关航线跟资源的争夺。那么从之前在比如说挪威的一些港口出现美英的核潜艇这些情况来看，那么美国方面不可能不利用北欧相关国家的基地去部署它的潜在核打击平台。那么我觉得对于芬兰来讲，那么芬兰也事实上弄得很清楚，如果美国的战略轰炸机秘密的携带核武器进入到芬兰的话，芬兰方面会不会去进行考察，进行公开的调查有没有？我觉得从冷战的经验来看，不会有人真正去问这个问题，所有人都会采取一种类似于默许的方式。但是对于芬兰来讲，对于整个的北欧来说，那么一定要认清楚一点，就是当你能够作为潜在的核打击平台的部署的地点的时候，那么就会遭到可能被核打击对象以核武器的应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冷战的经验。所以我想对于北欧国家来说，那么他们当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那么基于自身的安全判断是常规力量还是核力量才有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但是我觉得 既然欧洲有冷战的对峙经验，那么很多的问题其实大家都会知道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样去做选择，尤其是在外交层面，怎么样去进行带有表态性质的行动？那么这个我觉得就可以看得出来国内政治的一些影响了。
0: 张宏先生，王毅外长刚刚结束对北欧四国的访问，在北欧的这个地缘政治紧张在不断加剧的情况之下，您怎么看待这次访问的目的和成果？
3: 首先应该看到，北欧是中国重要的经贸伙伴关系。北欧与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在多边场合也有一些合作经验。王毅外长的访问北欧，实际上呢，首先要巩固中国与北欧四国的双边关系政治互信。这对于双边的这个经济发展，包括中欧关系，都有很强的这种指向性的作用。其二呢，应该看到北欧在中欧关系中，它还是有一定的独到的一个角色和作用。特别是我们看到欧洲和北约在最近一段时间，个别国家在炒作中国的议题，试图要以政治和安全阻断中欧关系经贸合作。所以，王毅外长对北欧四国的访问也是要稳定推动中国和欧洲关系的这种发展。最后要说的，现在地缘政治危机的发展，特别是俄罗斯与北约关系的紧张，实际上让北欧国家成为俄与北约之间对抗的前沿。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对于管控地区危机，以及推动全球治理，实际上也是有一定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计划。因此呢，与北约国家对话，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降低误判，以及推动欧洲地区地缘政治秩序的稳定。在未来解决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我认为中国与欧洲实际上是存在着对话和合作的空间。因此，王毅外长访问北欧四国，就是要发挥中国在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作用，推动中国与欧洲与北欧国家的合作和互信。
0: 好，谢谢白梦辰先生和张宏先生，也谢谢我们各位海外的记者同事发回的现场报道。凤凰全球连线，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2: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张作霖统领的奉军与当时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进行了2次会战，史称直奉大战。张作霖在第2次会战中的胜利，使他成为北洋军阀后期最强者。关于张作霖其人，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都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回忆他第一次见张作霖的场景时是这么写的：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人士，就通通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向权力巅峰的呢？当时《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是这样描述的：
1: 张作霖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的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
3: 1927年，北伐军呢就连克吴佩孚、孙传芳这个两部军阀之后呢，那么孙传芳只能北上呢归附这个奉系，张作霖呢就被15省，这个军阀军队呢推为总司令，成立安国军对抗北伐军。1927年6月18号呢，张作霖就在北京啊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也就成为北洋军政权啊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0: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典礼一周后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杂志用充满讥讽的口吻写道：
1: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
3: 奉系人数呢实际上还算比较多，但就战斗力而言啊未必有看上去那么强。其中这张宗昌的直鲁军的成分最复杂，军纪废弛，而且他这个直鲁军在与冯玉祥的战斗中呢元气大伤，因此呢奉军当中真正能战的只有张学良、杨雨婷的第3、第4军团。
0: 正当国民革命军全力以赴准备对北洋军阀最后一击的时候，张作霖也在为保全半个北方中国而做最后的努力。
4: 1928年2月的时候，张作霖召集奉军将领在北京开会，他要做最后一搏，方法是先发制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京汉线方面采取守势，对相对疲弱的山西方面采取攻势。3月份的时候，当张作霖看到北伐军的全面攻势即将展开，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张学良指挥精锐30方面军向阎锡山和冯玉祥同时发动进攻，再回过手来打击津浦方面的蒋系第一集团军。
0: 战场的进展颇为顺利，国民革命军兵锋所指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真正像样的抵抗。在战场之外有一个刚刚出现的非正常动态，后来成为当时影响中国时局的重大事件。
3: 山东呢是张宗昌的地盘，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呢，他就派人到青岛呢，请日本人你赶快发救兵来救我。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是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因此呢，4月20号，日本呢这个日军啊就从天津抽调了3个步兵中队啊进入济南。4月25号呢，日军的第6师团就在青岛登陆了。26号呢，济南也有日兵呢开始驻军。
0: 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往德州。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突如其来的变故发生在5月3日，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哈雷特·阿班，当时正好在济南，记录了他所见的场景。
1: 5月3号晨，济南城一片宁静，国民革命军的行为也极为得当，商店都开了门，家家生意红火。上午10点，日本总领事西田来到旧城，与国民党当局开会。这期间，冲突爆发了。
2: 上午9点左右呢，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在经过日军警备区的时候呢，被无故射杀。那北伐军一部移送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呢，遭到了日军士兵的阻拦。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发生了冲突。
0: 所有的一系列冲突都发生在5月3日白天，但事态并没有因为夜晚的到来而平息。这一天晚上11点，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公署后并无所得。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石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日军捆绑。
2: 外交主任蔡公石用日语抗议以后呢，先是被这个割去了耳朵鼻子，继而呢又挖去了舌头和眼睛，手段极为的残忍。
3: 蔡公石被杀之后呢，蒋介石当时的表现是算是极为克制，他一方面呢防止事件扩大呢，先命令各军禁止了这个和日军冲突，然后呢下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
0: 5月7日，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2小时之内做出交代，要求中国部队撤出济南城7英里以外，并从交济铁路2侧后退7英里，惩罚涉案的中国高级军官，解除所有反抗日军的军队的武装等。
2: 第二天呢，蒋介石交了一份答卷，非常忍让，但是日本人呢却也答复。

0: 赴盐池为由，5月9日，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实行了无差别屠城。到5月10日晚间，驻守济南的北伐军士兵呢，就接到了蒋介石这个放弃济南的命令，宣布呢从东门撤出。
1: 5月11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悬挂太阳旗。日军以搜查南军为名，在城内肆意杀戮，济南军民死伤10000余人，震惊中外。《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目睹了这番惨状。
2: 济南城平时有人口40万，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之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在那个酷热的5月下午，济南让我见识了集体大屠杀，那些画面是全新和震撼人心的。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3: 济南惨案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寻求统一的过程中与外来侵略势力的必然冲突。济南惨案也对蒋介石的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受支持，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济南惨案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北伐成功在望，国民革命军的步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停止。黄姑屯一声巨响，一笔血仇自此结下。
0: 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3: 危乱之际，27岁的张学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0: 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
3: 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祭灵大典。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张宗昌向日本发出求救信号。
4: 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是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
3: 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杀戮，震惊中外。
5: 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3: 自此，国民党的外交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
6: 当北伐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的势力基本丧失殆尽，北伐军的军旗已然指向北京、天津，以及最后一位巨头张作霖。
7: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打江山守江山，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太多了，演绎的非常多。我们想必呢，张作霖也看到过，他非常聪明。这个时候他提出要和革命军议和，他提出呢，我的部队可以开到关外去，我不问政治，啊，听你们的。他这样说心里是有底牌的，他不像奉系、皖系，也不像直系，打来打去没有退的地方。他有一个广袤的土地，大东北都是他的，他可以把这里作为他回旋的这么一个大后方。
4: 张作霖其实呢也考虑过啊议和退兵，但身边呢也有不少人向他建议，国民革命军的战线拉这么长。除了冯玉祥啊、阎锡山两军啊比较习惯于北方气候之外，其他这个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都来自南方，肯定不服水土气候。而且呢，冯玉祥这个人善变，和阎锡山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坚守金津，说不定啊，我们这个奉军还是有机会。这样一说呢，张作霖觉得还挺有道理，因此呢，一时之间呢，张作霖也是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6: 战况的进展朝着张作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迅速推进。5月9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战况。为了鼓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努力北进，他许诺将山东地盘给了冯玉祥。对桂系的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容忍了李宗仁在武汉扣押城前独霸两湖的事实，并对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的待遇与其他各军一律相同。会后，第四集团军即参加北伐，从此反奉大局，为之大变。6月1日，张作霖见大事难挽，宣布全面从平津撤退。
8: 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这个第二、三、四集团军呢，就顺利的打下河北，一时间就都聚集在了固安、保定、永清一带，离北京城呢就只有咫尺之遥了。那么这时候由谁先进入北京，拿下头等功，这就很微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5月底，蒋介石下了道命令。所有部队原地驻扎待命。
4: 这次所谓的驻扎待命啊，很微妙，实际上就是让谁去领这个占领北京、天津这个大功的问题。蒋介石的意图呢特别明显，那就是台盐易冯。
6: 1928年6月1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冯玉祥会晤，商讨收复京津冀及善后事项。 也许是在这个时候，冯玉祥才真正知道了，并不是他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而是阎锡山。从阎锡山的内心来讲，把京津冀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他多年来只敢想一想的愿望，而就在眼前，机会竟然这么容易的到来了。
8: 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呢，在石家庄和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的这种逼迫，那么张作霖呢，就不得不在6月2号的时候离京反奉。但在6月4日早晨，在那个沈阳的黄姑屯站呢，被日本人炸死。而就在同一天呢，阎锡山却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6: 1928年5月，已经荣升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哈雷特·阿班，身在北京，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内的气氛。
5: 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和6月开头的那几天，北京的局势却显得异样。有两件事情让人担心，怕再次酿成大错。头一种担心是怕北洋军撤离人口百万的北京时会大肆抢劫。第二种担心是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乘胜抵达时会像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的事情那样，对欧美人士实施屠杀。
8: 经过各国使馆和交战双方的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那么张作霖在撤离

0: 京以后呢，还留下5000军纪最严整的这种兵士来维持秩序，直到胜利的一方呢前来接管。那么妥协的条件则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而改由呢阎锡山的部队这个控制。
1: 进入北京的方案受益者无疑是阎锡山，那么此时的冯玉祥是否气急败坏呢？在后来冯玉祥的自传中倒是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心平气和。
2: 蒋先生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
0: 冯玉祥的态度在当时甚至在自传中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任何的不满，那么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就不得而知了。在当时的局势下，各种敷衍、背叛甚至倒戈的事情频频发生，在利益和权力面前，那么其实文字和语言啊，似乎都不能够当真的。
1: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撤退后，协同少数亲密内僚和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到东北。但在6月4日早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黄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之死，标志着北伐大剧落幕的时刻到了。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计谋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0: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呢，奉系方面是一直压住消息，没有宣布死讯，但同时呢，也迅速运作这个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既然敢对张作霖下手，那么张学良方面他们也就不得不防。
1: 1928年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时代周刊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2: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0: 对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因为奉系统治东北16、7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那么对于奉系来讲，连日就意味着是他们奉系的敌人，那么日本军阀也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3: 在张作霖死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各方势力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意志，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令其警告张学良切勿与南方妥协。
0: 张学良他一方面是迫于日方的压力，另外呢又知道这个日本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内心是希望能够这个 投靠国民政府的，但是呢，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1: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但是在8、9月间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干预，加之奉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直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等正式实行议制，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东北议制才正式宣告完成。
0: 张学良呢，在危乱之际呢，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也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那么他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呢，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位置。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而这位更为年轻的巨头呢，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参与改变着中国现代史的形成。
1: 东北议制标志着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北伐大业已成，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事情是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蒋介石主祭，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美国记者阿班的记述是，
2: 胜利的各方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一座石砌的古寺之内，离城9英里。自2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这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3: 北洋军阀覆灭，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国民政府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依旧山头林立，仍是各方势力割据，战乱不断。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变。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5: 让生活变得更好，
6: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7: 时序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65周年赴致贺电，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美媒称，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另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十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派系。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另一方面，美伊局势持续紧张之下，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沙特媒体引述消息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迪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11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7月9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11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0: 谈判。之前是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而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1: 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三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十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述卫星图像称，六月底到七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二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的储存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梅姨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显示，在美伊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联合国安理会十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雷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英国媒体报道，和平委员会正在考虑将加沙地带公共财产免费提供给其成员使用，并且计划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这也引发了外界批评。

0: 英国卫报近日援引一份决议草案报道称，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倡议成立的和平委员会正考虑允许其成员免费获得加沙地带的公共财产。草案还包含一项争议性条款，将赋予委员会成员法律豁免权。
1: هذا لا يجوز أولا لأي مجلس سلام بالرغم من قرار مجلس الأمن أن يصادر أي ممتلكات وهو مخالف لقرارات دولية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وقطاع غزة من ضمن الأراضي الفلسطينية المحتلة وهو زال أرض محتلة وتحت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الرغم من تشكيل مجلس السلام لكن أن يكون بهذه الطريقة وهذا الشكل هذا مخالف ل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أيضا القوانين الفلسطينية لا تسمح لأي جهة أيا كانت。
0: 这份草案包括一项条款，授权委员会主席特朗普在获得多数委员会执行成员批准的情况下撤销特定人员的豁免权。相关提案遭到外界广泛批评，特别是因为这将催生出一套看似免受任何外部监督和问责的法律体系。
2: وضعوا مقدمات لهذه العملية أنهم سيتجاوزون القانون في التعامل مع الناس وقد يقوموا بمصادرة أراضي وممتلكات خاصة وممتلكات عامة من أجل تنفيذ خططهم وحتى لا يتعرضوا للمساءلة القانونية هم قاموا بهذه الخطوة من المتوقع أن تنجح هذه الخطوة لأن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منهك وغير قادر على المواجهة ويعني يريد الخلاص بأي ثمن。
0: 根据草案，和平委员会成员、高级代表办公室、国际部队、承包商以及参与加沙重建项目的工作人员将免于所有法律程序，包括在加沙法院遭受逮捕、拘留或审判。
3: If these plans are confirmed, they would be seen as a viol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residents of Gaza and a misappropriation of their proper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4: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将会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芬兰取消本国核武器限制，俄罗斯强硬警告。
5: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1号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姬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姬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协作，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崔善姬表示，他愿同王毅同志一道，遵循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间沟通合作，把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军继续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俄联

0: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乌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会谈。俄方指责乌克兰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基建设施，造成6个人死亡、43人受伤，包括现任及前任核电站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俄方形容这是极其危险的恐怖活动，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介入。格罗西则重申，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已经向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了约数十个单位的兵力，而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帮助当地民众脱险。
2: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3: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4: 这是俄军第6摩步师1486团1营6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查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保障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 在支援营救组还有无人机的小分队，他叫伊利尔，代号斗牛士。他说，无人机校正各频率就像校准机枪，如果设置出错，那么 FPV 就会失控，任务就无法完成。无论是每次无人机的起飞、悬停、航线导航、转弯和高度的下降，都需要对变频实时掌控，同时对控制飞行开关不能出现突然的抖动，平稳才是关键。在飞行中，如果有新的目标出现，那么必须实时要在地图上标出目标点，并将坐标传输回指挥所。这位飞手说，在飞行中也会常常发现躲在掩体里的目标。 FPV 的每一次飞行都有自己独特的任务，单凭一架 FPV 空投或自杀式攻击未必能够击中目标，但如果将数据传输给炮兵，那就大功告成了。除此之外， FPV 的火力实战，这才是战斗力，接近角度、 高度和速度，要选择地标的舱门打开或目标离开车辆的时机，实施准确投放弹药，需要争取一击就能够命中，也不能恋战，否则就会被击落。飞手们表示，现在俄军 FPV 无人机战斗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一架侦察机与一架攻击机，还要有信号员。侦察机的任务是要确定目标，攻击无人机的任务是实施打击，信号员则是维护天线或者是中继系。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地面上还出现了妇女和流浪狗等。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列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
3: Выводим мирное население из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ка。
4: 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这次营救的活动共找到了难民13人。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5: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琴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芬兰议会在六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且在七月一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又有什么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佑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6: 芬兰是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 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7: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8: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7: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9: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7: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1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4: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13: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14: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15: 让生活变得更好，
16: 把生活还给人类。
7: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一则最新消息。针对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一鞋厂在九号发生的重大火灾，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本起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并且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抓紧组织开展调查，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而准确精准地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另外，再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10号在纳斯达克挂牌，这次发行募资创外国企业赴美上市规模纪录。
17: 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的美国存托凭证十日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盘中一度较$149的发行价上涨约15%，收盘时报168.01，低于170的开盘价。SK 海力士在纳斯达克全球精选市场以临时代码 SKHYV 进行预发行交易，在7月13日正式进入常规交易后，股票代码将更改为 SKHY。所谓预发行交易，是指证券正式完成交割前，投资者已经可以开始先行买卖。 SK 海力士此次发行公募资约265亿美元，创下外国企业赴美上市规模新纪录，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三大首次公开募股。近期全球芯片股波动加剧，因此 SK 海力士此次上市备受瞩目，也被视为检验市场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热情的重要风向标。作为全球高宽带内存龙头企业， SK 海力士是英伟达 AI 芯片的重要供应商。随着全球科技企业持续加码数据中心，公司成为本轮 AI 投资热潮的重要受益者。SK 海力士首席执行官郭鲁正表示，全球存储芯片短缺的局面可能持续至2030年以后，而不仅仅是未来几年。全球大模型训练推理需求持续攀升， AI 服务器单机内存搭载量为传统数据中心服务器的10倍以上。机构预测2026年 AI 相关动态随机存取内存及 DRAM 需求占比将突破53%。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美光科技目前仍主导全球存储芯片市场。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这三家公司合计占全球 DRAM 市场近90%。不过，中国长芯存储的市场份额已从一年前约3%升至8%，并持续扩大传统 DRAM 产能。分析机构 Semi Analysis 预计，长芯存储到今年底的晶圆产能可能接近美光。美国基金经理米哈伊尔·兹维列夫本周表示，尽管近期芯片板块有所波动，但对热门芯片股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挑战是中国竞争对手正在崛起。他认为，未来2到3年内，长芯存储等中国企业可能对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格局带来冲击。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的学校刚开始夏季休假，家长们已经要忙于为新学年进行采购，生活成本危机是促使他们提早行动的主要原因。
5: 早在6月下旬，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推出了购物大促销活动，是历来首次早到6月便推出促销活动。紧接而来的是沃尔玛、塔吉特和百思买的大促销活动，目标是放完暑假后将要展开新学年的莘莘学子。美国各地的学校根据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放暑假时间，最早5月底开始，也有6月底开始。往常家长们会为子女安排假期和出游，最早8月或9月开学前差不多时间才会张罗子女上学用品，一次过买完要用的用品。但近几年购物时间越来越早，今年是有史以来最早。最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危机，促使家长趁零售商提供最多折扣时就要下手。全国零售商协会的调查发现，2024年有55%的家长会提早在7月购买开学用品，去年上升至67%，今年预计更多更早下单。零售商往年也不会突出开学折扣这类字眼，但过去2年却把矛头直指这个市场。普华永道最近的调查发现，今年美国家庭平均会花费922美元在为子女购置开学用品，较去年激增47%，主要是产品涨价。开学前购物占据美国全年零售销售的超过2%，是超过1200亿美元的重要市场。衣服鞋子占据开支的30%，科技用品也占据接近1/4。同时，上课用的和课后活动用的用品总共也占据了30%。同时，网购也将占据更重要位置。普华永道预计，今年到实体店购物占据的比例会从去年的79%下降至70%左右。亚马逊和沃尔玛将会主导网购市场，份额将达到71%。有家长坦言，过往一次过大手大脚的购物的岁月已经不再存在，现在平常生活也要精打细算之下，要货比三家，等到最低价才能购买子女下学年的所需用品。零售商协会的分析师指出，开学用品购物季节属于固定开支，不像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送礼购物可以变化很大，但这个时期的零售表现可以预示着消费者的财政观感和冬天销售旺季的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本台
8: 送行举行送殡仪式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9: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呢个有冇睇波啊？
11: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12: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11: 荷兰。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9: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网站显示，11号早上的6点，巴威距离浙江和福建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飘移动，12号的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到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10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预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预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且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2: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3: 但这

0: 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是要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1: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2: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还在持续上升。当局10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4118人死亡，另外16740人受伤。距离地震发生已经有2周多，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已经陆续撤离，灾区工作重心转向遗体搜寻、灾民安置、废墟清理和重建。志愿者及救援人员继续在废墟中艰难搜寻遇难者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在9号表示，预计未来的6个月之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也指出，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之内，已经有近4万人得到了粮食援助。美国媒体称，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早前被指控浪费纳税人税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格拉斯利日前正式要求帕特尔就使用纳税人资源的情况提供更多细节。
3: 据政治报的报道，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帕特尔长期以来被指利用职务便利谋取个人的利益。多家媒体去年曾报道，帕特尔曾使用政府公务机进行私人的行程，并在公开活动中安排 FBI 特警为其女友提供保护。今年2月，帕特尔乘坐 FBI 公务机前往意大利米兰观看冬奥会，这一行程再度引发外界的质疑。帕特尔则一再公开否认自己存在不当使用政府资源的行为。据政治报的消息显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爱荷华州共和党参议员格拉利斯在今年5月要求联邦调查局长帕特尔就其使用纳税人资源的情况提供更多细节。在信中，格拉利斯要求帕特尔提供乘坐 FBI 飞机进行每一次飞行的清单，包括出发地和目的地，并列明每次飞行的费用。他还要求帕特尔解释为何 FBI 采取宝马车辆而不是雪佛兰 SUV 作为公务用车，并提供这一决定所涉及及全部财政影响的详细成本分析。作为参议院最资深的议员，格拉利斯强调，无论白宫用哪个政党执政，他都以同样的标准监督 FBI 局长。至于确保纳税人的钱不会因浪费、欺诈和滥用而被挥霍， FBI 方面则表示，通过采购此前归国务院所有的宝马车辆，机构实际上节省了数百万美元。此外，帕特的出行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相关的规定和政策。凤凰卫视杨平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2: 英国前保守党议员兼惩戒大臣维德科姆日前被发现死于家中，警方10号表示已经逮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指涉涉嫌谋杀。警方称，9号上午赶到案发现场时，发现维德科姆已经伤重身亡，而嫌犯是一名英国籍男子，于10号下午在距离维德科姆住所约15公里的牛顿阿伯特镇被捕。警方表示，谋杀案与恐怖主义和政治动机无关。对此，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震惊，称赞维德科姆生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并且对其家人表示慰问。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窝窝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1: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0: 因为难产，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1: 我们以为它没了，
0: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了燃眉之急。
2: 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0: 已经满周岁的窝窝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1: 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3: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3: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3: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3: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3: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哈梅内伊国葬迟来百日，千万人跨国送葬。
4: 领袖死了不能白死，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
3: 新任领袖隐身避祸，军政高官逆势现身。
4: 不需要穆迪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
3: 葬礼未尽，战火再起。美伊停火突生变数，
4: 灭亡伊朗之心不死，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
3: 凤凰聚焦，举世瞩目的葬礼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第二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达一周的葬礼结束，除了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其余的伊朗高层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几乎悉数出席。数千万伊朗民众和百多个包括国家官方以及民间的代表团参加，聚集的伊朗民众高举拳头，复仇的呼声响彻全场，一次又一次反复喊一个名字：特朗普。特朗普说他惊讶于这么多伊朗人哀悼哈梅内伊，又说美国没有趁葬礼一把把出席的伊朗高层都干掉，是因为怕找不到人谈判。一场葬礼更是一场美伊博弈，会带来怎样的转折？
1: 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霍梅尼塔清真寺举办。伊朗各界民众、宗教领袖与多国代表到场吊唁。7月4日至9日，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灵柩开启多地巡祭，途经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还跨境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圣城举办吊唁活动。7月9日，遗体最终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据伊朗官方估算，本次公祭参与总人数达2000万至3000万，官方称其为伊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悼念活动。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遗体告别与安葬仪式原定于今年3月在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举行，但因战争态势持续恶化和安全考量被迫终止。直到6月下旬，美伊局势逐渐趋于缓和，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政府才公开完整日程，将国葬安排在7月3日至9日之间举行。有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国葬的时间选择暗藏多重深意。7月3日是1988年伊朗航空655号航班遭美军击落的纪念日，当年290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包含66名儿童。伊朗选择这一天举办核心告别仪式，意在铭记这段历史伤痛。另一边，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伊朗向外传递不会淡忘美方过往伤害的态度。除此之外，葬礼全过程落在伊斯兰历穆哈兰姆月，这是什叶派纪念先贤殉难、反抗强权的重要圣月。伊朗官方媒体也明确表态，国家不会对领袖的鲜血保持沉默。
2: 这个日子呢，应该说是经过认真的选择的。哈拉姆这个月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当中就是牺牲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宗教情绪调动起来，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恰逢与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撞在了一起，那伊朗现在认为呢，他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3: 很多人认为在7月4号这个节点，那跟美国方面鼓角相闻啊，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一次葬礼的目的还是要第一证明，在美以发动的战争之下，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可以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进行一个公开的分庭抗礼的影响力的比拼。所以我想伊朗方面这个综合的考虑啊，那么最终就是带来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么一个确定。
1: 7月4日至5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公祭。早上6点，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 有人乘车15个小时，还有人从凌晨2、3点开始在现场等待。
4: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1: 数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向哈梅内伊告别，为防止中暑，现场不断向空中喷水降温。除涌动的人潮外，现场出现象征着抗争、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旗帜数量，远超绿白红相间的伊朗国旗。现场播放的是颂扬什叶派先哲以及哈梅内伊生前功绩的音乐。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以及14个月大的外孙女扎赫拉的灵柩安放在祭台正中央，灵柩下方放置着一把空白的椅子，蓝色的幕布上悬挂着霍梅尼的遗像，数百万伊朗民众穿着黑色衣服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
2: 我们通过整个活动看到场面它还是很动情的，还是有震撼力的，给人的直觉是啊，这是一个整个宗教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整个民族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领袖死了不能白死。
1: 与民众一同现身德黑兰攻击现场的还有哈梅内伊的3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四子梅萨姆。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抬出，三兄弟难掩悲痛，掩面落泪。长久以来，哈梅内伊严格约束家族成员涉足政坛，三人日常曝光度一直很低。长子穆斯塔法是什叶派神职人员，常年在库姆宗教学院授课治学。三子马苏德负责领袖办公室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四子梅萨姆仅担任地方文化宗教相关职务，不掌握军事行政实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承最高领袖职位的次子穆杰塔巴全程缺席所有公开仪式。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的空袭中幸免罹难，但此后始终没有公开露面。《纽约时报》援引革命卫队人员、葬礼筹备工作人员消息称，穆杰塔巴原本计划出席9日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亲自为父亲诵读悼词，却被安全部门否决。相关人员担忧以色列会借此发动暗杀。
3: 对于穆杰塔巴身上的政治方面的符号，烈士之子，那么在梅伊战争中身负重伤，那这些呢都会影响他在之后的整个伊朗政治体系之中的发言权。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讲他如果出现的话，当然会对他的这个政治声望带来一定的提升，但这个提升的效果和意义到底有多大，跟为此付出的安全方面的代价相比，那我想伊朗方面最后做出的判断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场，但是他确实没有公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有政治考虑，那么也可以认为伊朗整个政权确实现在并不需要只依靠比如说穆杰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
1: 伊朗安全部门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在葬礼前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接受采访时放出挑衅言论。当被问及穆杰塔巴时，卡茨直言他已被列入死亡名单。这句话并非随意而发，卡茨在同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对伊朗发动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2: 以色列始终把从伊朗最高领袖到党政军主要官员作为一个叫做暗杀对象，一直是在这样做的。暗杀主要还是现在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说大多数选民仍然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他是在这个拢聚选民的这个人气。
1: 最高领袖选择隐匿不出， 而伊朗一众重量级军政高官却集体现身葬礼。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时隔五个月首次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战争爆发首日，梅姨便实施定点清除，击杀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临危接任。此后五个月，他始终隐匿行踪，外界甚至一度传出他遭以色列暗杀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瓦西迪现身哈梅内伊故居旁的悼念厅，静坐灵柩一旁，神色沉静。
2: 现在谁是革命卫队司令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现在革命卫队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了，马上会产生新的革命卫队司令，这个制度的运行丝毫不受影响。瓦西迪他的作用是不是定海神针呢？我倒是觉得恐怕是有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瓦西迪他现在呢，首先是处在关键的岗位上，这个岗位他形成了他的关键影响，所以瓦西迪的出现，他只是在显示这个制度、这个体制的团结，给这个国家呀一个信心。
1: 除瓦西迪之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自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共同亮相。镜头下，佩泽西奇扬被拍到闭眼流泪，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泣不成声，卡利巴夫在灵前浑身颤抖，失声痛哭。然而，多家媒体指出，高层集体露面暗藏巨大安全隐患。此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核心官员都是在公开活动露面后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3: 基于对国家政权发展的角度，采取一个集体亮相，而不是说只突出一个人，就说白了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分布式部署。就是你具体对某一个人的打击不会影响伊朗政权的运行，那这件事情就反过来说，当你的这个分布式部署足够多的时候，那么对方就很难以斩首的方式来认为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斩首反而有可能就不发生，因为斩首它是有成本的嘛。当我认为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时候，我可能就不进行这个行动。反过来，那么具体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安全就有可能会更容易的得到保证。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据伊朗外交部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

0: 出席了，但是我们看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伊朗的邻国或者伊朗的周边国家。此外呢，派出高规格出席这个活动的是与当前美以伊冲突啊形成直接利益关联的国家，那他这个应该说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个稳定与伊朗关系的考虑。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伊朗啊，通过这一番与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使这个伊朗的周边国家，使中东国家，使全球的大国和主要力量中心呢，对伊朗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所以呢，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各方呢，首先是需要稳定住同伊朗的关系。
1: 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先后与其会面交流，俄罗斯则派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的特使参会。
0: 俄罗斯跟伊朗关系不错，伊朗也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这个伊朗这个前任最高领袖葬礼活动当中，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去出席这个活动，这是情理之中的。他也对下一步啊，说继续发展深化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啊，还有伊朗与俄罗斯这个关系啊，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 一众来宾里，沙特副外交大臣瓦利德·赫雷吉的到场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数月前，沙特多处军事基地、核心石油产区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遇袭后，两国一度濒临正面军事冲突。不少分析认为，赫雷吉的出席折射出美伊停火之后，海湾国家外交立场正在出现微妙转变。
0: 这次伊朗是没有向沙特发出邀请，但是沙特在这个最后时刻派出了他外交副大臣率团参加这个葬礼，表示沙特方面的诚意。沙特他这个举动啊，代表了一大批国家的现实心态，特别是海合会国家这些与伊朗的邻国。这一次伊朗在同这个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较量当中，伊朗可以随时对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进行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打击，形成了这样一个震慑。所以现在这个以沙特为首的这些这个海合会国家呀，都在向伊朗啊，我认为呢在示好，哎，他这个在释放一个希望与伊朗和平共处这样一个信号。
1: 这场葬礼的组织规模也创下伊朗近代历史之最。伊朗媒体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远远超过1989年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下葬仪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年6月6日，上千万人参加霍梅尼葬礼，送葬车队出发不久便被人群围住，现场秩序濒临失控。官方紧急调用直升机转运灵柩，但激动的人群冲破警戒线，甚至将灵柩从直升机上拽下，人群踩踏导致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葬礼一度被迫中断。
0: 霍梅尼当年呢，就是在首都德黑兰的葬礼活动出现混乱局面呢，当时那个人数啊，官方做了统计，一共是1020万人，参加了这个葬礼。然后呢，导致这个棺木被这个民众这个掀开，然后呢导致裹这个尸体的这个白布啊被民众抢去撕成了碎片，因为他们想带回自己家里永远这个就是朝拜。然后呢导致霍梅尼他这个尸体滚落出来，这应该是严重事故。然后呢后来这个革命卫队直升机紧急强行把霍梅尼的遗体装进直升机把它运走，然后第二天在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后才完成了这个葬礼活动。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伊朗来讲

0: 是很孤立的。伊斯兰革命啊，引起了整个呀中东国家的警觉和防范。海合会就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了，他才成立了海合会，那就是针对伊朗的。
1: 时隔30余年，伊朗当局将本次葬礼的安保等级拉至历史最高水平。哀悼者进入祈祷场地后，需要在10至15分钟内完成告别，并有序离场。军队提前烘焙5000万份面包供给民众，并在城区布设16座流动面包站。除此之外，伊朗调集2500辆救护车、21架医疗直升机、100架安防无人机和数千名专业救援人员待命。德黑兰20余家医院保持战备状态。
0: 今年，无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伊朗各方面应该说动用了举国之力，来进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应该说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另外呢，从各国来宾看，伊朗在向世界证明啊，他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他并不是很孤立的。霍梅尼那个时候国际上的这个处境啊，还不如今天。今天呢，他打出了个新的伊朗，人家即使是对伊朗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他也要认识到伊朗现在的实力。第三呢，他通过这个活动啊，显示了伊朗的国家团结，然后呢，证明了伊朗的制度他垮不了。
1: 7月8日，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接受吊唁。
0: 纳杰夫、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啊，它这个起源，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标杆国家，它是要把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呢，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呀，他这个应该说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要维持住同伊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伊拉克他也不能这个搞坏了同美国的关系。伊拉克呀，这次呢，通过亲眼目睹伊朗同美国的较量，同以色列的较量，也在给这个伊拉克这个政府啊上一课，这是万万不敢小视伊朗。所以呢，伊朗提出哈梅内伊的遗体或者他的葬礼活动要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举办，那伊拉克方面自然从宗教角度会配合，同时呢也把它作为加固或者叫稳定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然而，就在灵柩进入伊拉克吊唁的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日凌晨，阵阵爆炸声打破伊朗南部的平静。美军随后证实，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理由是回应霍尔木兹海峡3艘商船遇袭。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0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原定出席纳杰夫送葬仪式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提前中断行程，离开伊拉克回国。同日，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就此表态，称因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所以对其实施重击。他还表示，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但谈判可以继续。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这番强硬表态和一周前特朗普的发言形成巨大反差。此前他接受采访时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坦言，伊朗领导层届时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8日北约记者会上，特朗普为自己的前后态度转变做出辩解。
2: A time out. They wanted to go to the funeral of Khomeini, and I said, "Give it to him."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missiles. I mean, it was a crazy thing.If we make a deal with Iran, I'm not sure that will stick.
3: 那特朗普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你看从伊朗那里把关注度拿过来了，美国方面的军事优势仍然存在， 而且美国对伊朗的

0: 打击的交换比，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现在想要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通过登陆、空袭，这个成本，美国已经事实上向自身跟外界表达出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这个选项不能说叫抹掉，但是至少大家判断它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作为一个选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吧？它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再去打它，它还是那个困境。
1: 这场葬礼已经成为集合政治、军事、外交与舆论的修罗场，多方博弈与角力注定让中东难以回归平静。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民众的高声怒吼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之间即将沦为废纸，接下来一场更大的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2: 葬礼刚刚过半，美军就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又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也强硬回应，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和平谈判前景堪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9: Te quiero.
10: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uito.
0: 一生执着守候。
11: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12: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3: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1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作为电影导演的蓝宏春因执导电影《阿妈的情书》爆火。2012年，作为凤凰卫视编导的蓝宏春曾用镜头记录下潮州木雕的惊世之美，也记录下了一位匠人李德农的故事。蓝宏春曾说，手艺人要像木雕一样沉心静气。当我们再度寻访故地，当年镜头中的李德农已离开多年，未完成的刀工由他的妻子和子女接续坚守。回望跨越14年的匠心重逢，阿爸的木雕，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
1: 阿太宗，刘耀煌快来哦！
2: 雾气送酒。
0: 最近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全国，这部扎根潮汕乡土、讲述侨批乡愁、潮汕家族坚守的电影，打破地域壁垒，让海内外亿万观众看见了潮汕文化里的信义、坚韧与乡愁底色。
3: 先生，什么意思？
4: 我想死你了！
5: 想死你了！
0: 很多人并不知道，《给阿妈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2009年大学毕业后曾入职凤凰卫视，此后6年担任电视编导。
6: 凤眼地中华为您讲述，
0: 这就是蓝宏春当年曾经做过的节目，讲述的是广东潮州的木雕艺人陈培臣、李德农等人，他们甄选百年樟木，向观众展示多层镂空雕刻、贴金箔等繁复工序。彼时的李德农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业界享有声誉。
6: 那么多木材，为什么偏偏潮州木雕要选择樟木呢？
7: 原因啊，潮州木雕它是多层次镂空的，这一多层次镂空呢，你如果没有柔软的木头，又搞到深层次，又搞到那么多的层次，
6: 就是硬度是比较合适，所以要选择樟木。
7: 对。
2: 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嘛，
6: 对。
2: 然后我那时候想，哇，有一天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就好了，而且我要拍潮汕，我要拍海内外几千潮汕人，几千万潮汕人。
6: 对。
2: 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海外的这个几千万潮汕人，他的整个文化的传承是传承得很好。因为我们在老家长大，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嘛，但好像没有人去拍。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我那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了。
0: 2026年的夏天，给阿妈的情书又为潮州带来了一份泼天流量，大批游客跟着电影游潮州打卡电影场景，而我们也再次来到潮州，来到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想看看14年后这里都有了哪些变化。
8: 我们潮州的习惯是早上起来一定要泡功夫茶来吃，就是特别在工作前先喝杯茶提个神，就来下手做干活了。每天不管什么人来，我们都要以茶待客。那一次南岛来的时候也是我泡茶给他们喝的，那时候很年轻，整个头发还有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都白了，现在10多年过去了。
0: 他叫柯少林，是木雕艺人李德农的妻子。他告诉我们，早在10年前，丈夫李德农就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丈夫离开之后，生活的重担、手艺存续的压力，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8: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生病，他又不用别人去照顾，只有我去照顾他，所以经常留的一句话就是，我就问他，我真的心啊，好像每天都在流血，这么大的厂，我怎么以后咋做啊？我不敢直说，就问他怎么这个东西怎么这个东西怎么，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他很会面对现实，一句话就是又把这个家撑起来。那我就跟他说，你 这个不用担心，我会的，我一定会做到。你没完成的东西，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一些东西没做的，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他也信我。他规划是，我这个三个孩子，一个都要传承，一个我们以后该怎么规划两老二的做外面的工作，小妹一定要把父亲这些资料整理，还有学会什么当一个老师，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文化可以交给学生，这个任务就留给我们小妹李庆。所以我也当年带这个家感觉好辛苦，因为我先生走的时候没有留一笔钱给我，留10000块人民币给我，我说哥，我们家就这么剩10000块。
0: 李德农走了，但农园的木雕声从未中断过。工坊里跟随他多年的师傅们大部分选择了留下，他们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准时坐到工作台前，拿起刻刀继续雕琢着手中的木料。
8: 师傅啊，几个都是跟李德龙一块同一批进厂的，当时是招学徒，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木雕厂倒闭了，他们就到我们这里厂来了，就一直在我们这里做，所以都是比我大，这些人都比我大，如果没有一份真诚的感情，他们不会做到现在。从李大师走了以后，好，有的人就走了，这些有感情重感情的都一直的跟着我，跟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有时候有些不去做，孩子比较年轻，这个时候这是老师傅都有帮忙教一下，这几个人留下来就是一个对木雕的喜爱，还有一个很尊重李德龙，再有就是不离不弃，所以这些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我的兄弟，不是工人。
0: 在农园还有一个人接过了李德农的刻刀，李兆一，李德农的大儿子，从小在木屑和樟木箱中长大，木雕之于他不是一份需要刻意选择的职业，而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阿爸在世时常常手把手教他什么样的木料适合做什么样的题材。李德农走后留给儿子的除了满屋的木雕作品，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住农园。
4: 这作品的名字是春到人间，是以前南岛过来的时候，我爸他已经把这整体的设计稿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还在制作中，但是因为后面我爸生病了，所以剩下的制作的工程就由我来带领厂里面的工人来完成。
8: 他就没有他爸的功底，他爸写字画画厉害，他就不会。他小时候我就他练，他不听话。他老大就是比如说贪玩，这个笔啊来写字比两个小的还差，哎呀，还比我差。那没办法，他没练啊，是不是？我们学什么都是要练的，但是他拿刀啊什么他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没他爸那么厉害。慢慢学吧，40多岁也慢慢练，慢慢磨练，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一切是会好的，是不是？这个纯手工确实是很难做，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李德农的女儿李庆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另一条传承之路，她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是寒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如今他在课堂上传播潮州文化之余，也会动手雕刻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觉得古老的木雕技艺在这个时代要做出改变。

0: 因为我并不是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大哥一样一直坚守的这一份手艺的，所以我的时间它会比较碎片化。那么我碎片化的东西，我就不会想着跟他们一样，我一定要做很大很大件。我会选择说，那我能不能做一些小摆件、小玩意儿，然后把它往日常生活、居家你也可以使用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一定说，哎，我大幅的巨幅作品，它的这种传统技艺一定要坚守，我可以在它其中去加上大漆。那么我也可以转变它的材质，我不一定非得用木头啊。现在学生他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度非常的灵活，因为他会给你开拓很大的一个思路。但是你要跟他说，你必须得去学最传统的这一派的手艺，其实他们不是不会很愿意的，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会通过某种载体的方式来给你呈现。这也就是后面我觉得，哎，回来之后开始慢慢去做文创也挺好的。像这一种的，我的几个小梅花，它做起来有一对。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饰品，然后像这种的也可以单一支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吊坠，然后把它做大一点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想着说怎么样能够让目标，让我们的木雕作品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1: 李德农离世后，当时潮州木雕行业面临着诸多生存难题，传统古厝祠堂修缮需求锐减，大批量机械工艺品低价冲击手工木雕市场。纯手工创作周期长，成本高，普通订单寥寥无几，农员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2: 如果我这一件东西，我拿到仿模机就拿仿了一个模型，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打，也又重新再打配。打配以后再来做雕刻，雕刻好像叫做精雕，就一道一道的是这样来的。就那个时候做出来就大概都是一样。那这一个是减少一个人工，一地一道的人工的力，但是真正用这些东西做出来，其实没什么灵魂。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用仿模机来仿。仿一个粗的模型出来，然后再来打气，可以的。但是你重定的就不好看。你看这个东西，我这个还没搞好。你看，你用定的，再怎么转就没这个感觉，都没有的。里面底下这里面这些东西，你如果用定的也没这个感觉，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的。这一个花，这一个，我们就算一个果实，你有沉甸甸的感觉，又里面做得很通透，就像我这个通透，机器是做不了的。
1: 当年李德农就一直坚守着最笨拙、最纯粹的手工之路，在他的认知里，潮州木雕从来不是用来谋生的工业品，而是承载千年潮汕文脉、可入文物之列的东方艺术。
3: 这就是在做上手工，打出壁。
4: 所以说是先把这个一个画设计的贴在木头上，然后按照这个来打。
3: 对，
4: 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
3: 对
4: 啊，那个
3: 皮屑
4: 夹子，所以是完全按照真实的来，尽量的让它更加栩栩
3: 参考
4: 参考。
3: 这就叫下手工啊，在
4: 什么
3: 收官啊，收官啊，
4: 收官。那它是叫上手工。
3: 上手工打粗坯。
4: 上手工打粗坯，下手工精雕细琢。
3: 精雕细琢，把它形成琢。
1: 在李德农自己开办木雕工坊的最初阶段，柯少林就开始跟随丈夫学艺，成为了李德农的第一个徒弟。
2: 打磨这个挺辛苦的，从打磨开始。
4: 所以你也算是他的徒弟。

0: 对对对，也算是他的徒弟。
1: 我一直都是跟李老师做工，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那个丢塑我就没有学，因为当年是小孩子太小，两个人谈好了，你就是我的一生当中就是我的助手。我说行，那你就慢慢来学，慢慢来学。但是其实我两个人都挺好配合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怎么他做什么我也喜欢什么，他一做他看上，哎，还行，找别人还不行，还是自己的人行，所以就慢慢的做什么就干什么，一起当小工厂做到现在。
2: 潮州木雕有些作品会在表面贴金箔，所以又称金漆木雕，它扎根于潮汕宗族文化，民居生活与民俗信仰千年之久，多用于宗族祠堂、寺庙庵宇、会馆戏台、民居家具装饰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程取景潮州古民居，片中老宅厅堂梁架、屏风、窗棂原生木雕，就是潮汕地域美学最直观的视觉符号。
3: 到了清末的时候，也就是潮州木雕开始走向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鼎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们说跟华侨、潮商华侨有关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潮州的大概在隋唐时期就有过番的现象，然后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就大量的潮商华侨前往这个海外去经商，然后他们在海外事业有成之后呢，我们说很多的潮商他有很浓郁的这种家族的这种观念和家国情怀，在海外赚了钱，他就回到故乡来修建祠堂、盖寺庙，然后做一些民居。所以随着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的这个风气的兴盛，然后潮州的很多建筑开始兴起，然后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说木雕作为建筑装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也开始兴盛起来。
2: 给阿嬷的情书中，男主角郑木生就是为了谋生去到了南洋。所谓的南洋，一般是指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地。远赴南洋的华人先辈，凭借自身勤劳与智慧，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小本经营逐步做大做强。潮州华侨的财力雄厚，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祠堂和大型民宅，甚至在建筑装饰的时候，还会请两班木雕师傅，各自负责一半边的木雕制作，中间则会用一个挡板把彼此的视线隔开，一直到完工。
3: 它这个叫做斗艺，就我觉得说潮州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空间很小，然后大家呢有一种竞争意识，就潮州人的这种不甘落人后的这种一种精神也体现在这个斗艺里面。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的，它其实也跟这个华侨的雄厚的财力也有关系，就是说他们就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一同来完成一个建筑，我可能请两班艺人，中间用帷幕把它隔开，然后大家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互相不看，然后等到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帷幕揭掉，然后可能请一些就请主人呐、或者乡绅呐、乡民一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判断投票，看哪一组完成的更好。那获胜的这一方除了可以获得他的工费之外啊，就是他的工钱酬金之外，还有额外的奖金。所以这也就是促使大家怎么样再把潮州木雕往更极致更精美的地方去这个进行追求。然后这个像青龙古庙，就是安吉圣王庙，以前有传说说最早修建的时候有相传呢，说他甚至请到十班的艺人。
2: 在此文化背景下，潮州木雕、石雕等建筑装饰越来越繁复，趋向完美，并创造了多层次镂空雕这一独特形式。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非遗的名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李德农生前最担心的事情。
1: 有一次我们地方就摆一个摊子去招工嘛，边上的人招工很多，我们这边上的招工寥寥无几，卖矿泉水啊，卖饮料，卖酒，卖他们一卖就一瓶可以卖，你如果今天你卖一瓶酒就可以赚一点钱，你看我们自己去手工啊， 又洗好久才能看到钱，是不是？平常在我们这里当学徒的，我们都有补贴，都就你们来这个补贴给你们吃住，还有一个费用，鼓励他们来学习。但是真正的手工好累，大几个人都坚持不下去。
2: 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潮州木雕出成品慢且无法速成，学习木雕需时间积累经验，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习潮州木雕都望而却步。近些年来，潮汕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游客，而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也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访客。11岁的王素斌和17岁的关天乐就是来此旅游，了解到潮州木雕，并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1: 你的手不能在前面，就是在边上，刀平一点，平一点的刀，记住这刀一直拿的时候，这样拿也可以，就这样拿，反正你感觉你拿着刀来削的时候平一点。这样平一点，平一点点，
2: 14年前的那一次到访，李德农就向我们表达了对木雕技艺传承的担忧。如今终于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喜爱开始接触，并坚持拿起刻刀，耐得住寂寞，笨拙但认真的尝试。
1: 你要耐得住寂寞，首先你要耐得住寂寞，你要把心静下来，你要前提热爱。你如果你不热爱，做不下去，做的不会漂亮。像一个人，他不喜欢你叫他去做，他肯定做不出个美的感觉。他自己喜欢啊，他越做越好啊，感觉越做越漂亮啊，是不是？像。这朵花虽然是一个胚，我是给学生做，做给学生看的，这些都还没有细雕，这些东西又什么？伸进去里面的，刀又伸到什么地方进去？花瓣从这里到那边进去的，不是一瓣一瓣一瓣。不是一半抓了一半，都是通透的，用刀一点点抓进去的，你不能让它断啊，断你用个什么来粘就不好，一定要一个心静下来。像这个东西是立体的，这个梅花手是立体的，那又把它抓好，你整的时候有时候都是跨在这边上，如果你的心啊不静，就不好，就做不出什么漂亮的东西出来。
2: 年复一年，工坊里的老师傅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来这里雕琢着属于他的作品。李德农的大儿子也仍旧在精进着自己的技艺，而柯少林自己知道传承这条路很难，但他没有停下来。丈夫走了，但技艺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学，只要还有人在看，这把刻刀就不能放下。
1: 这一个竹子，竹子呢，我也是选了一种竹子，叫做苗竹，我们这里叫做苗竹，它的弹性、它的韧性特别厉害。还有这一种竹子跟别人的竹子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根从这里下去的时候，就在地上。几年穿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几年它才从边上 长一根出来。

把没有第二根，没有只长一根出来，就是又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才长一根出来，所以代表我们这些热爱工作的人对前面这个茁壮发展了很好，就也代表你这个潮汕人，打个比喻，你到香港或者到新加坡，你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啊，就像这个这种竹子一样啊，它的根在哪里长就是一个人，它就长得很厉害，它的弹性耐性忍度挺好挺厉害，就代表我们中国人，我们潮汕的人走到哪里就发展到哪里。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份午皇卫视中央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8: 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 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你今日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74、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
1: 习近平为纳米比亚总统举行欢迎式并会谈。
2: 美国要求伊朗最晚11号承诺停止袭击霍尔木兹船只。
1: 以色列应美方要求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
2: 台风巴威逼近，这敏多地加强防范，严阵以待。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我是江胜阳。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4: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 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

0: 动潮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习近平今天还为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
2: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十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0: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登戴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戴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结识恩戴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建构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基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基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
2: 崔善基表示，他愿意与王毅同志一道遵循两国最高领导人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沟通合作，将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为最强而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典范。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在10号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现在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要公开声明，确认霍姆兹海峡能够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货。
2: 此外，伊朗否认下个星期举行新一轮的伊美谈判。沙特媒体则是引述消息指出，美国、伊朗、巴勒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一场四方通话。而与此同时，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一些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的相关设施。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0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

0: 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当前美伊局势又再度紧张，双方是否还存在能够谈判的空间？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在台南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来掌握。
2: 李瑞你好。
3: 你好盛阳。
2: 李瑞，请告诉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向伊朗设定一个最后期限，11号，要求伊朗停止啊，承诺停止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在海域的这个商船。那伊朗官方有哪一些回应？另外，传闻有这个最新的美伊谈判这一方面的前景，伊朗官方又有哪一些最新表态？
3: 好的，生阳呢，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另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谅解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这些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盛阳。
2: 好，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特朗普是在10号警告伊朗有1000枚的导弹锁定伊朗的目标。此外，他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会继续谈判。
1: 另外，有知情人士透露指呢，现在各方还想要试图要挽救协议。现在美伊双方正在通过卡塔尔积极进行斡旋当中。
4: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美伊2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屯行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

0: 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10号的报道，应美方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是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项指令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是美国和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谈判进展而定。报道就援引了一名以色列的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的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指，以军最早会在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所划定所谓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将会撤出，但没有具体说明会撤出的位置。而黎巴嫩和以色列的第六轮谈判将于14日至15日会在罗马登场。
2: 下一节话题继续关注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北台湾，预料今天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靠近。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的凌晨加强升强为强烈台风，那预计会在十二号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目前是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还有暴雨红色预警。
1: 另外预计在十一号的夜间，浙江省温州市多个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淹没的风险较高，国家海洋警报台已经发布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
2: 为应对台风巴威影响，福建宁德市近日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和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以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对于处于抽穗生长阶段的早稻，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避免强降雨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在宁德市的一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通过提前加固果棚，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在福建莆田市秀屿区，当地对道路两侧树木进行树枝修剪和支撑加固，降低台风天气下的树木倒伏风险。而在莆田市仙游县，当地已组织力量对水库蓄水水位、泄洪渠清理、大坝加固等关键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并提前预留防洪库容。受台风巴威影响，浙江丽水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丽水市十日晚将防台风和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当地九日开始已提前启动危险区域人员转移、山洪地质灾害防范等准备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计转移6.1万余名群众，应急抢险物资也已准备就绪。此外，福建、浙江两地民兵救援队伍在冲锋舟、橡皮艇等防汛装备器材进行全面检查并装车，确保能在最短时间内抵达受灾区域。各地民兵力量还通过加强海岸线巡逻、巡探隐患排查，协助组织群众避灾转移、装填储备沙袋等应对台风来袭。受台风巴威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11日至13日杭深铁路、京温高铁等线路，以及12日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高铁等线路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京津冀部分地区10日出现强降雨，北京门头沟、密云、怀柔等七个区陆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10日17时，北京市临时关闭旅游景区180家，转移群众近10万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台风巴威预计会在12号凌晨就会在浙江南部的沿海带登陆。那么当地情况如何？立刻连线，目前是在浙江温州，我们的特派记者蒋张岩。
0: 张岩，你好。
3: 中午好，主播。
0: 啊，张岩，可以从画面当中看到这个风相当的大，这个我头发都吹起来了。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台风即将登陆，你所在的位置现在天气除了大风之外，有没有下雨？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当地有哪一些预防或应对的措施？
3: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比较特别啊，它是浙江省温州市的洞头区。洞头区呢是温州市唯一一个海岛区，它东临东海呢，南边呢是浙南沿海的一个海上门户，所以它四面环海，它将受到台风比较直接、比较猛烈的一个冲击。那台风巴威呢，目前是位于这个浙江和福建沿海大概400公里处。那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呢，是它正以台风巴威正以三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向我们这附近奔来。那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是刚刚进入了台风巴威的一个7级风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风势是在逐渐增强的一个状态，但是呢雨势呢是刚刚到来，还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强降雨。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巴威，它预计在12日的凌晨登陆浙江沿海这边，做出了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是温州这边啊，温州他们其实全市有在登记在册的是有2400多艘的海洋渔船，这2400多艘海洋渔船以及15艘的养殖船，在近日呢是均已经完成了这个提前回港避风的状态，而这海上的养殖人员呢也是完成了提前的上岸撤离的一个安全状态。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沙滩啊，其实温州沿海有85处的 A级景区，包括了这种沿海涉海的沙滩，这几天是都已经进行了提前关闭，来禁止来不让那些游客进入，保证大家的安全。那在交通方面呢，11至14日，我们可以看到浙江沿海的多条铁路线路，其中的部分路段受到台风巴威将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是进行了一个暂停运输的状态。而浙江市内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进行了五停状态，也就是停工、停业、停学、停产、 停运的状态，这五停状态都是为了确保浙江当地的民众能够平稳地度过巴威这个台风的侵袭啊。那为了应对这样的侵袭呢，温州市呢是共撤离了89万的受灾群众，可能受灾的群众，
0: 是
3: 一共设置了2801处的安置点。那以上就是我们在浙江温州现场所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0: 好，张岩、武婷都记起来了，非常谢谢你来自温州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那这次台风逐步向华东沿岸海靠近，上海的天气情况如何？最新的消息立刻连线正在外滩现场的本台驻上海记者高月佳。
1: 月佳，中午好。
4: 你好，秀琴。
1: 透过画面看起来呢，现在上海还没开始下雨哦，带来当局会做出哪些应对措施？
4: 好的，秀琴，那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就是上海的外滩，可以如你所见哈，其实我背后呢，其实就是上海的著名地标性的建筑东方明珠，还有蜿蜒而下黄浦江。不过现在上海的天气呢，依然是有一些小风，还没有起浪，黄浦江上没有出现风高浪急的场景。上海今天上午的天气其实还是晴空万里的，不过这种情况通常人们管它叫做暴风雨前的宁静，在气象上也是确实如此可以解释哈，这是下沉气流压制了云层，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影响的控制。不过总的来说呢，这次台风的预测路径没有经过上海，而是在浙江登陆，然后深入内地，最后再进行北上，正好绕开。有不少上海的民众就笑称，这次又是上海的魔都结界进行了一些保护，让这座城市没有被台风所正面袭击。那么上海不直面台风，只是受到外围的环流的影响，对于上海来说，风的影响可能会大于雨的影响。那么登陆之后呢，市区内可能会有阵风8到9级，而沿江沿海也许会出现11到13级的阵风。不过上海的海市局呢，目前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就是启动了2级的防台应急的响应，并且洋山港的中小型的船舶呢，都已经完全安全的撤离了。那其实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2019年的时候，台风利奇马它的这个登陆位置其实和这次的台风巴威比较接近，都是在浙江。但是当时利奇马登陆的时候，它的这个台风的风级是超强台风，但这次台风巴威可能是强台风或者是台风级，因此它的风雨影响对于上海来说都远远不如上次那一次大，也就提醒市民可以做好准备，但是也不必过度的恐慌。主播，
1: 好，非常谢谢月佳在上海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我们继续把视线呢转向福建去看看，目前强台风巴威将至，当地会有哪些的应对措施呢？现场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目前是在福建霞浦县三沙镇的古镇码头现场，为我们带来最新采访的陈瑞希。
0: 瑞希你好。
5: 两位好。
0: 好，瑞希，从你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个台风，你是真正的感受到它的威力了。看起来是来势汹汹，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福建各地为了这一次的巴威台风的到来，做了哪些提前部署？当地的天气，除了我们画面中看到之外，可不可以跟我们做一个形容？
5: 啊，好的，申阳。那么实际上，福建全省现在已经是启动了防风的2级响应，而我所在的这个宁德呢，从昨天晚上呢是发布了应对巴威的一个动员令。那么这个动员令呢，是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一直到2级响应结束之前呢，全市要来实行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包括休市啊，那么这样的3停4停1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么我的具体位置呢，是在宁德的这样的一个古镇码头，霞浦县的古镇码头，这里呢是当地一个出港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渔船基地，所以我们刚刚在经过的时候，发现有上千条的这样的一个渔船呢，已经是进封闭港了。同时呢，全省是有超过20000多名跟养殖鱼排相关的人员呢，已经是上岸，同时还有60000多艘的这样的一个乡镇船舶呢，也已经是进港了避风。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次的一个台风巴威对于整个福建的闽北的影响是非常的大的。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整个的全省安排的救援的消防救援的人员呢，是超过200名。那么其中呢，有500多名，也就是1/4的人员将会被调度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宁德的一个区域。那么另外呢，全省的交通也受到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全省的这个轮渡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停航了。那么包括4条的两岸小三通的航线，那么另外呢，4条的福建省内的高铁线路呢，是11号到12号是全部停运。另外呢，在航空方面，东航已经是停止了进出厦门和福州的所有航班。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持续跟进台风巴威对福建的一个影响。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0: 好，谢谢瑞希来自福建的连线报道。而这次的台风八威冲在第一线的，那当然是台湾，台湾各地带来的天气的影响，立刻连线正在台湾基隆的本台特约记者蓝静图来告诉我们。
1: 静图，中午好。
6: 孙杨、秀琴，中午好。
1: 静图，你现在是在基隆的码头，你感受到呢现场这个台风带来的风势雨势如何？有给台湾当地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6: 好了，台风八威呢，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它的暴风圈呢是已经接触到台湾的陆地。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它对台湾的影响呢，就是逐渐的在扩大当中。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刻呢，它的暴风圈是已经笼罩在台湾的中部以北的地区了。那么根据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从中午过后一直到傍晚这段时间呢，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最剧烈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基隆北海岸地区这边。过去呢，这个海岸边过去呢，其实是非常多情侣来约会的一个好地点，但今天呢，台风天呢，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是风强雨大，而且呢，这个不断的掀起这个五米以上高的巨浪哦，是不断的拍打上岸，包含我刚刚在这边呢，也一直不断的被海浪给拍到哦。那么，其实从今天一大早，我们从台北市开车到基隆市这边的一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观察到的一些情况，包含在新北市芦洲区呢，就有店家的招牌被吹落，另外呢，在路上骑车的这个机车骑士呢，也都是东倒西歪的，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哦。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统计资料显示，截至目前为止呢，已经至少有36个人因为台风而受伤。那么这些人呢，都包含的都是因为骑乘机车或者是自行车的时候被强风或者是天雨路滑的情况跌倒摔伤，另外还有人是被刺伤割伤。也因此在台风天真的是要避免外出，就算要外出哦，就像我们现在在外面连线，也要戴好这个护目镜，以免被这个吹起来的小石头或者是树枝所割伤哦。那么受到台风影响，其实在今天的交通也真的是受到了非常多的状况，包含在这个火车的部分，东部干线、西部干线，在今天中午12点过后一直到晚间的6点，这个对号列车是全面停驶的。那么在台北捷运的部分呢，包含高运量的部分，还有高架路段呢，也都是暂停行驶。最后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有部分的气象专家表示说呢，台风从这个台湾的北方海面在通过的过程当中，是有可能出现吸拐的现象，也就是像偏移。在这个偏移的过程当中呢，都很有可能拉长对台湾的影响时间。那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时间交还给申阳秀琴。
1: 好，所以呢，台风已经给台湾带来的灾情，非常谢谢静图在基隆现场的最新现场情况。再来关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有国台办批评民进党组织的访华议员在巡视夏津海域徒增笑柄。
0: 香港陈教授推言徒有李计划助根生人士了解国家发展。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一鞋厂九号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有28人死亡。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本起的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并且派出了国家消防救援局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敦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安委会还要求福建省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规章规定，抓紧组织调查，尽快查出起火的原因和管理的原因，精确确定火灾的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的措施。
3: 另外，对于近期赴台参会的对华跨国议会联盟几名的西方国家议员现身到了金门岛，去登上台湾的海巡艇巡视相关海域，鼓噪应停止对台湾的威胁和禁逼。
4: 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陈明华10号表示，民进党当局挟洋自重，枉费心机，意外谋独注定失败。陈明华表示，对华跨国议会联盟是由一群极端反华分子拼凑而成的草台班子，以攻击抹黑中国为能事，频频在涉华意识上挑衅滋事。民进党当局搓窜这一个没有代表性、正当性的反华组织的几名成员前往夏津海域招摇过市，说三道四，是一出可笑又可悲的闹剧。陈明华指出，这几个西方政客但凡有一点常识和良知，应该能够体认到两岸同属一中，体认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潮流，体认到14亿多中国人民绝不容许任何人或势力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他强调，民进党此举自编自导，徒增笑柄。
3: 再来看一下香港，香港惩教署推行沿途有礼计划，协助在囚和更生人士能够重建正确的价值观。惩教署就表示，计划今年带领2团的更生人士要前往到大湾区体验交流，有助于他们更加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
5: 香港惩教署自2021年起推行沿途有礼计划，惩教署惩教事务监督林次良11日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计划包括安排更生人士前往内地交流。今年以来，共举办2个交流团，带领28名更生人士前往大湾区参观，让他们更了解国家发展情况。
6: 去內地交流的體驗團呢，就是想他們第一認識多些我們的國家啦，認識多些歷史啦。

0: 啲同事亦都睇下我哋中國目前個發展係點樣情況，包括係經濟啦，包括係嗰、那個科技方面嘅發展啦，咁其實都幾開心，就係話咧呢班參加者咧，佢哋都幾欣賞同埋幾覺得對佢哋有幫助。
1: 另外，陈教署总陈教主任李昭安出席同一个节目时表示，署方也会组织青少年参观，希望青少年通过参观陈教设施，亲身体验何谓失去自由，从而提醒他们奉公守法。
2: 进入去院所度参观，或者去惩教设施里面去参观，我哋目的咧就系模拟一个惩教院所嘅环境，去提供俾青少年，等佢有一个阻吓性。因為等佢去親身體驗過喺懲教院所裏面咧，原來沒有自由嘅空間係咁樣嘅。如果一旦干犯法律定罪啦，成為在囚人士嘅時候，佢失去自由，失去咗同屋企人嗰個連結。
1: 陈教署方面也强调，陈教院所的管理已与时并进，陈教人员的角色除了是执法者，也是社工、更生领航员，希望教育以及改进在囚人士。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下一条话题继续关注，乌克兰表示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乌军持续在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将要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的境内地区。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是声称挫败乌克兰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基础建设的计划。
2: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此外，俄军针对于乌克兰加油站的袭击已经从边境地区开始延伸到了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在不间断在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石油企业。
3: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乌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1艘拖船、1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 TVA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而泽连斯基10号发文，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
0: 这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还有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
4: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

0: 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搭乘凤凰网前专列，
2: 请持续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报道。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3: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3: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大家都在严阵以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在浙江温岭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海上防台风工作，坚持船进港人上岸，组织停靠在避风条件较弱泊位的渔船分批转泊移动至安全区域，全力以赴守护渔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台风巴威的实力呢，确实是不容小觑。它在7月4号凌晨2点的时候呢，加强为了超强台风，并且维持了超过138个小时。尽管9号晚上8点，巴威减弱为了强台风，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啊，它的云系环流还是非常庞大，覆盖范围也很广。从10号早晨的云图上来看呢，它南北直径就接近了2000公里，东西直径呢是在1500公里左右。因为台风巴威的体型庞大，导致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极端性突出，对一个地方的影响呢，大多能在2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10号的时候呢，在台湾这里就已经出现了强风雨，那11号开始呢，台湾、浙江、福建一带的风雨就在显著的增强，12号开始，江西、安徽等地内将会迎来暴雨到大暴雨的天气，13号它还会继续的深入波及到河南、湖北、安徽更多的地方。到了14号，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弱，但是呢，像是在江苏、安徽北部、山东南部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具体这个风雨威力能有多大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再来重点关注。

欢迎回来。预计11到13号，巴威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者地区的风力呢，将会达到14到16级，阵风17级及以上。而巴威带来的降雨主要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本体降雨，另外就是远距离输送的降雨。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体降雨，今天是最强时段，浙江南部和东部、福建的北部以及在台湾岛大部呢，将会有大范围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台湾北部这里的单点降雨量可以达到1000毫米。那明天呢，浙江、福建一带的强降雨还会继续。范围还会扩展到江西和安徽一带，那么像在江西北部局部地区呢，将会出现特大暴雨。此外，巴威还将会助力副热带高压边缘气流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一带，形成这样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今天呢，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就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呢，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吉林中部等地还将会有强降雨。强降雨来袭，大家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等。如果发现地面有这样的漩涡，一定要记得绕行。愿我们都能平安的度过风雨。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九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

0: 成品油的供应。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八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八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5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 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只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除非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相互攻击其实有很多东西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他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它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2: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拍成了一个连续剧连续7天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 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

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宣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 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目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 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殉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 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啊，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 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风威士》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BBC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Armele,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a,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احترام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4: 长征十。

0: 炮已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六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在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20-30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具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 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M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
1: 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1: 眼睛进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我入咗行61年，我呢个作品有水上人公仔啦、佛像、神像啦，同埋酒楼嘅礼堂龙凤。好似我呢类嘅木匠师傅咧，喺2000年之后咧，应该都冇噶啦。AI 冇法子取代到我哋嘅，因为 AI 喺呢个 moment 佢只系用一个 big data 去搜罗好多嘢砌埋一齐俾你嘅啫，咁就唔会用自己嘅思维凭空咁样构思一件嘢出嚟。

我就係8岁嗰陣時入行嘅，一路跟我爸爸學嘅。我爸爸嗰陣時就係自己開一個鋪頭，好細嘅啫，喺間樓梯底度，就去想睇我爸爸做嘢，咁啊越睇越有興趣啦。咁就開始喺地下執個木頭，挑咗個眼口鼻，學足佢嘅手法，挑好曬俾佢睇咧，佢好開心。跟住咧，佢就俾嘢我做啦。我好多兄弟姐妹落去咧，一日佢就踢佢走。木匠職人咧，係最重要係捱得苦，同埋咧你唔怕手痛啦，唔怕見到血啦，就可以噶啦。

呢个系我做木雕嘅部分工具，呢个大约系68刀嘅。咁其中咧呢一把咧系最古老嘅，我谂超过70年。因为我第一日入行嗰阵时候已经见到我爸爸用紧呢把刀。咁咧呢度咧系樟木嚟嘅，磨到佢包浆嘅已经系，冇咁多年份做唔到。咁呢把刀最初系几大咧？我见嗰阵时系咁大嘅，慢慢磨到咁大。咁咧就仲有一啲咧系我哋呢啲叫做斩刀。啲斬刀咧，我哋主要用嚟挑紙啊，同埋開個面相跟住做個鼻。咁咧呢啲刀咧就點係點樣特別咧？啲刀係我哋自己做嘅，因為買翻嚟咧嗰啲刀係冇咁利，冇咁硬嘅。咁我哋就係用呢啲鋼咯。呢啲鋼咧就係以前做機器嗰啲我嚟鋸嗰啲鋼嘅鋸片嚟嘅，所以就好硬嘅。另外一種咧就係最珍貴嘅就係呢啲刀啦。呢啲刀咧。就是以前一個張國龍師傅做的，就是一個三角形 V 型的刀，用來挑什麼呢？挑頭髮。這個張國龍師傅很聰明，他用什麼來做的呢？他用一支這些三角錯來做出來的。這 V 刀的好處就是它點轉彎就可以，可以挑到這樣，就是這樣挑出來。最初開始咧，我哋就做水上人家仙咧，即係水上公仔咧。嗰陣時咧，同我爸爸最瘋狂嗰日，一日咧就做40部。呢啲係水上人公仔嚟嘅。戰後咧，香港好多漁民嘅，同埋佢哋都有錢嘅，但係佢哋就冇乜文化。咁咧，所以咧，佢就將呢一個咧，就當係喺陸上人擺呢一種神主牌，因為佢哋唔識字，如果成排擺喺度，佢認唔到係邊個。譬如佢係年紀超過50歲咧，男人咧就會坐喺度，就戴頂呢啲清朝嘅帽嘅。咁女人咧，佢就會咁樣坐啦，都係梳個髻咁樣叫做一對。咁咧壯年嗰啲咧就會係咁樣啦，即係20歲到50歲之間嗰啲咧，佢哋係一對咁樣嘅。呢個係騎龍騎虎啦，呢個女嘅就騎只鶴啦。啲後生啲嗰啲咧，佢哋就會咁樣配咯，就係兩個騎喺度嘅。咁呢啲係 under 20歲嘅。木雕嘅神像咧係有分門派嘅。頭先我哋講嗰啲咧就係廣東派，而家喺我身後邊呢啲咧就係福建派。呢一套係福祿壽啦。咁呢個係李靖啦，關公啦，亦都叫騎藍菩薩啦。咁呢個係韋陀啦，隔離嗰尊就係太上老君啦。福建嘅木雕嘅特色咧，就係佢個彩色豐富啦。好似我身後邊呢尊財神咁樣咧，佢呢啲花紋咧就全部畫上去嘅。件龍袍呢啲龍咧，佢係用一個帽咧印咗出嚟，之後黐上去嘅。佢實際上挑嘅嘢咧就冇嘢，好似後邊咁樣。平滑嘅，木雕佛像咧最頂級嘅門派咧，應該係凌波派嘅，因為佢呢啲細緻咧，啲花紋咧全部都係挑出嚟嘅，同埋咧佢有個工架，你可以轉個圈咁睇到，佢咁樣側側身咁樣擺動，係一個京劇嘅工架嚟嘅，同埋咧佢所有嘢咧。都是可以拆開的，那我們又看看一尊地藏菩薩，凌波派就可以拆到怎樣呢？頂帽，這個白花拎得甩，頂帽呢，這個是最難做的，因為要很 fit 的，大得滯會戴不穩，小得滯戴不穩，另外隻手呢都是這樣縮下去，這樣擺下去，如果是福建派那些，它會原裝這樣挑出來，有很多位置是挑不到的，譬如好像這隻手呢就最明顯嘅，如果佢唔係咁樣拆得出嚟咧，佢呢個位咧係冇法子挑得到嘅。咁佢黐住咧，就所以隻手挑咗出嚟咧，就冇凌波派呢隻手咁玲瓏嘅。我爸爸咧係廣州派嘅，咁咧我最初係跟佢學廣州派嘅，後來咧我就見到啲凌波師傅嘅收入好高。所以我就去偷佢師，咁咪跟住咧，我就喺一啲拎翻嚟維修嗰啲佛像嗰度學佢，照佢個樣咁做。
就做完之後咧，就拎俾啲法師睇。咁啊，初初佢唔肯答我，後來就肯答我，就邊度邊度咁一路一路改進。天分就我唔係覺得，如果有天分咧，我唔使廿幾年先學曬。我覺得我係夠傻夠戇居嘅，係咁樣攣個頭來轉。咁咧，我就仲有一個即係好傻同埋幾瘋狂嘅維修經驗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係同青山寺維修嗰串千手觀音。初初去評估同埋報價嗰陣時咧，尊千手觀音係好靚嘅。請尊千手觀音翻嚟嗰陣時咧，然後咧入邊俾白蟻全部煮通曬。咁啊，後來做好曬之後咧，我計過嗰個佢俾嘅錢咧，係我嘅成本嘅20%。因為我唔想令到呢個咁出名嘅師傅嘅作品咧冇咗，因為佢嗰個係一個做到個佛像嗰個氣功出嚟嘅。咁通常咧嗰個佛像嘅氣功，一個氣功咧，我哋如果練氣功知道咧，就縮胸、突肚同埋拔背嘅，呢度會拱起一嚿嘅。咁佢做到曬出嚟，同埋咧嗰個面相咧，佢係做到好莊嚴、好圓滿嘅。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好像我做这尊呢，是一个庄严相来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凌波派一定要饱满的，这些位置就不会凹的。我这尊佛像都有少少微笑的，那个微笑是怎样做出来的呢？就主要是靠嘴角向上勾。咁而家我哋見到有啲佛像咧，佢呢個嘴咧呢個位係特別凹嘅。佢因為佢要營造嗰個微笑嘅樣咧，佢係違反咗佛經嗰個佛像應該係飽滿嗰、那個嗰種定律嘅。我當年都係犯咗個錯誤嘅，因為我哋覺得笑咧呢度一定係凹嘅，因為我哋笑起係咁。我做佛像咧就要我係追求完美嘅，咁、那個佛像嘅比例啊，同埋嗰個面相係點樣咧？咁我就喺啲佛經度揾到嘅，咁咧同埋有啲咧，寧波師傅咧，佢漏咗啲出嚟嘅，就追問一啲和尚或者大法師啦，然之後得出呢個結果，咁就係7.5分之2，同埋咧佢哋個膊頭咧係幾闊啦，同埋嗰個身長係幾長咧，咁呢尊佛像咧，因為佢擺到好高，擺到成30尺咁高咧，所以我個膝頭呢度咧就要就翻個位，如果唔係咧，而家你咁樣望落去咧，而家個膝頭咧。就是很窄的，那我移一移的角度呢，你在鏡頭就會看到個膝頭會大很多的。如果我們30多尺望上就是這樣的感覺。

我做呢行呢，就要睇好多嘢，因为我又做道教嘅神像啦，又做佛教嘅神像啦，所以我睇好多书啊。我哋做木雕嘅呢，包括雕神像呢，就最重要系睇参考书啦，同埋一啲建筑用嘅术语呢，我哋要知道嘅。咁我呢度好多参考书啦，呢本系建筑嘅语言啦，因为我哋要同人沟通嘅，所以一定要嘅。同埋呢啲呢，各地嘅。嘅雕刻嘅特色啦，呢两本咧系嗰啲唔同地方嘅建筑特色嚟嘅。呢个系宗祠咧，每一个地方嗰啲祠堂系点样建筑啊？佢讲好多个省嘅，其实每一个省都唔同嘅。尤其是喺山西嗰边咧，佢嗰啲木雕咧系比较仲靓嘅。咁跟住咧，我哋再睇啲连环图啦。点解要参考连环图咧？因为我哋有阵时。個想像力唔夠佢哋咁豐富，唔夠啲漫畫家咁豐富。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係靚好多，所以我哋有好多時咧就運用佢嗰個畫工嚟做雕刻嘅。今時今日嘅香港咧，嗰、那個雕佛像同埋雕神像嗰、那個需求咧已經唔多㗎啦，即係飽和咗㗎啦。主要係維修嘅啫，因為維修都好少人維修㗎。因為咁嘅環境咧，我就發展咗另外一種出嚟，我就係挑一啲現代藝術啦，好似呢啲咁樣咯。我就係用咗一種現代室內設計嗰種 3D 嘅透視圖嚟畫嘅。咁呢度個 focus 喺呢度，然之後一個放射線咁樣出嚟，咁呢個平行線咧。

咁所以你見到咧做咗出嚟嘅效果就好立體嘅，同埋咧呢啲凳腳咧係全部挑通曬嘅，呢個係最難嘅。如果佢係挑呢個花要立體嗰陣時咧，就喺後邊咧就挑通佢咧，再喺嗰度再挑深啲咧，咁表面咧就好立體嘅。但係呢個因為佢後邊唔通嘅物質，所以呢個係十呢個挑翻嘅技術咧係高好多。我將呢個櫃咧挑咗落嚟呢一度，就變成一個櫃中櫃啦。咁咧，我哋睇完之後咧，就將佢閂翻埋咧，就係頭先你見到嗰個櫃啦，係有一個時空交錯嘅感覺。AI 咧喺呢個時刻，今時今日，佢冇可能取代到我嘅，因為佢係靠一個大數據。去歸納曬所有嘢，砌埋一齊俾你。如果你拆翻開咧，每一個出處揾到嘅，因為佢唔識得用自己嘅思維去憑空構思咗一樣嘢出嚟，佢下下要一個指令，然之後佢先做到出嚟。所以佢係我哋講叫冇個靈魂。我諗我喺有生之年，佢都未取代到我。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2: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1: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3: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1: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我哋個珍品店咧由我阿爺創立嘅，佢退休啦，就傳咗俾三個仔啦，其中一個係我老豆。我咁細個就其實好唔中意珍品嘅，冇乜感覺嘅，因為嫌佢臭。跟住慢慢接觸咗依行啦，再加埋唔同嘅媒體嘅訪問啦，令到我真係開始會諗下啊，其實傳承係咪咁重要咧？

0: 依塊係檄木嚟嘅，豬肉檔用嘅。咁今朝收到個 order， 咁就而家去準備，咁一陣間就去換啦。我而家就喺度準備咧，就係度翻啱嗰個客嘅尺寸，之後就會攞去鋸或者攞去改，之後就送貨噶啦。其實我哋一般人咧，家庭嚟計咧，用啲木砧板咧，多數會用翻少少硬身啲嘅。咁原因就係冇咁快會爆啊、會裂啊，同埋易保養啲。咁其實飲食嘅文化都會好影響咗呢個叫做選嘅木嘅砧板嘅形狀同埋木種嘅。咁仲有例如話你整西餐嘅就用方形咯，中餐會用圓形咯，燒臘鋪用啲軟身嘅砧板，我哋會用松木啦。咁可能切魚嘅，咁可能就會用啲叫做硬身嘅砧板，例如蝎木啊、荊木啊。加個木就唔係話好難嘅事嚟嘅，有機器有啲經驗，咁你都可以順住去做嘅。但係點解好似依行越嚟越少人做呢？咁其實做依行都有好多辛苦嘢嘅。當而家解木咁樣計啊，咁其實好多木粉嘅，咁你可能要戴口罩啊，都冇用嘅，因為都係即係無孔不入嘅。咁搞到你可能成頭木粉啊，成身都係木粉，有時直情係入曬耳窿啊、鼻窿啊，咁真係好影響嗰個外觀嘅。搭巴士搭地鐵，啲人真係好歧視眼光望你嘅。雖然我每次做完嘢之後，我都特登喺個廁所度即係整翻乾淨少少啦，因為有啲真係抹唔甩就抹唔甩㗎啦。平時做嘢就係咁樣㗎啦，啊，今日好啲，好少。我哋工場都會存好多砧板嘅，咁唔係日日都可以清貨嘅。咁如果啲存貨嘅砧板咁樣點樣保養啊，或者點樣 keep 咧？咁其實我哋每日都會幫佢淋水浸水，令到個砧板唔會爆唔會裂咯。
1: 我哋買啲砧板咧就係冇浸防腐劑嘅，要花少少時間做保養啦。咁其實又唔係話好難嘅。如果你係日日都叫做用個砧板，日日屋企都煮飯嘅，咁個砧板就自然喺啲肉嗰度吸收到啲油，咁就自然就有一個保養嘅效果。
0: 唔好見到話發毛啊、有菌啊，或者唔衛生啊，你就諗用洗潔精洗佢喎。其實個砧板只會好快壞、好快爛，因為洗潔精咧會揦爛入邊砧板啲纖維啊，同埋去曬砧板入邊啲油，咁砧板冇油就會裂。咁同埋洗潔精咧會令到個砧板咧會好易霉添㗎。咁原本個砧板可以用十年嘅，你用完洗潔精之後咧，其實一年到啦就要抌㗎啦。平時一般保養，見到面頭污糟嘅，檸檬啊、梳打粉啊、醋啊，咁去洗咗面頭嗰陣嘢先咯，之後再落粗鹽再殺菌咯。
1: 但可能你話，我唔係日日煮飯嘅喎，間唔時煮下嘅喎，咁你咪攞啲叫做橄欖油啊、椰子油啊、礦物油啊，去搽勻個砧板，咁令到個砧板得到油分嘅滋潤，咁個砧板就冇咁易爆同裂咯。
0: 嗱，咁個豬肉砧板咧就搞掂㗎啦。看落去好像不好大個，都成20磅到啊！呢個嘢，依啲都是豬肉砧板，依、這個輕啲啦，冇濕水。依、這個10磅左右啦，依、這個就不同啲啦，依、這個就是壽司鋪用的美國松木，8磅左右啦。每日就是咁樣搬搬抬抬，冇話老細唔使做嘅。我老豆、我阿爺以前嗰個年代都係咁樣做，我哋呢啲後生嘅唔可以輸俾佢啊嘛。
1: 有時跟車，我哋可能話會送啲砧板去啲燒臘鋪，咁啲人啲砧板好大個嘅，要攬住喺個身度先送到嘅。咁燒臘鋪嘅砧板多油啦，咁比較臭嘅，搬完之後成身就嗰陣味㗎啦。久而久之，架車都係長期嗰陣味㗎啦。有時車小朋友翻學啊，做完嘢一見到爹哋架嘢咁臭就～你好臭啊，咁樣即係好有少少 depress 嘅，真係喺我心目中啲砧板嗰陣臭味就係錢嘅味道咯。
0: 嗱，而家準備換呢個木砧板啦。 咁就店主話要換依個啦。咁你見到啦，都用到窩咗落去噶啦，佢用唔到啦。咁佢依個其實用咗一兩個月嘅啫，咁就要換我個新嘅啦。
1: 其實換個砧板就唔難嘅，將個砧板揼咗出嚟，然後將你而家想換個新砧板放落去，度啱個位，唔啱嘅咪現場改尺寸咯。然後就入榫嘅模式揼入去，就咁簡單啦。唯一最難做嘅就係克服個環境咯。地下又污糟啊，又油啊，海面又可能有啲唔衛生嘅嘢啊。所以令到冇人入房咯。
0: 咁而家就用個火槍普通清潔下咯，因為有時啲砧板佢洗完台咧，有啲水漬喺入邊咧，咁咪幫佢整乾身啲咯。嗱，而家咧就準備放個砧板上去度下個位啱唔啱啦，啱咧就直接入去，唔啱咪就再現場改咯。
2: 幫襯咗佢五六年咯，因為佢啲砧板咧夠硬正，平時咧好大力都冇事。以前用嗰啲咧就好多嗰啲木碎，因為有木灰咧黐住嚿豬肉咧，啲消費者有意見啊。價錢方面咧就一分錢一分貨。
0: 嗱，今日算順利，好快完成。平時遇到啲有問題嗰啲咧，真係換好耐嘅。有時可能個砧板太實，揼唔到出嚟。揼到兩隻手腫曬都揼唔到，可能搞成半粒鐘嘅。咁今日依個 OK， 就收工翻鋪頭繼續做嘢。咁其實我仲未繼承鋪頭嘅，我而家都只不過係叫做第三把交椅，第一把就我老豆，第二把就我阿媽咯。但是他們兩個都叫做半退休狀態的了，好像今天這樣，他們今天兩個就去了旅行啦，我就唯有早點出來鋪頭幫下手咯。這個砧板架呢，你好像看到好像很新淨啦，其實這個存在已經有成70年啦，因為其實是我阿爺我老豆那代呢已經是這樣設計擺個砧板架，因為方便啡水啊，同埋俾客去揀木啊。咁其實你見到而家有好多木啦，咁其實呢度其實有兩隻木種嘅，咁下面呢隻咧，咁就係松木嚟嘅。你唔好睇呢啲咁大個砧板，好似可以用好耐喎，其實壽命同呢啲差唔多嘅，都係用大概幾個月到就要換噶啦。但係咁大個砧板點解用得咁快嘅咧？咁其實就係啲酒樓啊，甚至乎啲燒臘鋪好生意嗰啲咧，就會用到咁大個噶啦，因為佢哋要 keep 住出咁多嘅數量。所以他們會切得和剁得比較密，他們的損耗都會比較快，需要用這麼大的砧板去方便他們切東西。
1: 我就排第二的，我家其實連我現在有三兄弟來的，我們三個都挺厲害的，都碩士畢業的，但是就得我是選擇繼承這個叫做家族生意，因為其實人各有志和各個人所讀的嘢都不一樣，我是讀室內設計的，因為自己都想幫翻屋企人手，所以原本讀書都是揀依類型的生意去接觸咯。
0: 咁上面依啲咧就荊木嚟嘅，咁就啲荊木咧就好似咁依啲尺寸啦，咁就係家用嘅，咁又有啲大啲嘅尺寸咧就係商用嘅咯。
1: 我老豆我阿爺個年代咧採購木材咧就唔係話好容易嘅，因為通訊唔發達啊。咁佢哋係會有時就用下楦木，有時會用咗另外一啲花梨木，或者甚至乎用其他木不斷咁樣叫做大家互相取代啦。成日換啲木好似好唔專業咁樣。咁我老豆就提議不如幫佢改翻個木種啦嘅名啦。我老豆嗰個年代最興啲日本嘢啦，所以成日嗰陣時就幫佢改叫東京木，但係而家叫下就叫咗做荊木咯，我哋。
3: 水果
0: 的
3: 砧板有沒有介紹？
0: 用膠，一是用竹，一是用這些木。
1: 現在的人又吃外賣多過在家煮，而飲食的文化亦不是說個個都只吃中餐，亦開始有多了很多不同國家的 佳肴入嚟香港咯，令到啲其實我哋啲砧板嘅銷售比例真係每年都跌嘅，而家真係掉命咯。有見及此啦，咁我哋就不斷開拓我哋自己嘅業務啦。咁除咗賣砧板，咁我哋都有賣廚具啊，甚至乎一啲餐面用嘅餐具啊，我哋又有。我哋鋪頭就1955年我阿爺開嘅，而家開到71年啦。咁我喺度繼續做就係叫做第三代啦。我希望我可以繼續做啦，做到起碼有100年啦，然後傳俾我個仔，咁第四代，我個仔又可以傳俾我個孫，咁啊第五代。我想我哋自己姓歐呢個家族嘅生意可以繼續流傳落去咯。令到每一代嘅人都會記起我阿爺、我老豆、我會係好開心咯。

0: 今年机器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5: 去帮我的提升我的竞争力，那个反而重要了。
6: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8: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实现站起了。
9: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10: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
11: 就像智能一觉造成人形吗？
12: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人。
0: 让生活变得更好，把生活还给人类。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加强为强台风级。 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日前是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以及暴雨红色预警。特朗普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有数千枚导弹待命。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了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当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有4118人死亡和16718人受伤。古巴发生了一周内第二次的全国范围停电，当局正在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以及其他的基本服务的能源供应，同时也推进国家电力系统恢复。 西班牙方面证实，南部阿尔梅利亚省的森林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和8人受伤，以及23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而引发。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插花咧，冇一个好 regular 嘅 model answer 啦。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那我不希望自己的人生是每天都是日复日非常稳定的工作的样，所以我觉得都符合我们花店的理念，就是可以给客人一个更加大的自由度的样。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身边的零零后最主要都是做回本身自己读书的那个 profession， 现在的情况有些困难的，因为很多的我们这一届的同学他们都比较难去找工作，所以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迷茫，就是不知道做什么，究竟自己选的这条路是不是对的。我不是很知道可能过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就是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日係有開花店嘅，大概30日，啱啱開咗1個月。而我咧就係一個00後嘅女仔啦，咁同時亦都係一個碩士畢業生，同時亦都係註冊教師。咁咧呢一間花店咧就唔係一間傳統嘅花店嚟嘅，呢一間係我今個月開嘅 DIY 花店啦。最主要咧，我哋唔係賣一啲傳統嘅花束，係售賣一啲新鮮嘅花材咧，俾客人可以喺度自己製作佢哋中意嘅花。其實開花店呢個諗法都比較搞笑嘅，因為咧大概係2年前嘅情人節啦，我收到一束好唔係符合大眾審美嘅一個花束。好，咁個花束大概係咁樣啦，就用咗好多紅色啊，呢啲紅豆啊、菊花嘅花材啦，咁都唔係一啲昂貴嘅花朵嚟嘅。咁咧呢束花咧，咁我當時問完之後咧係大概1500港紙，咁咧就我自己覺得性價比好低啦，所以咧我自從收到呢一個咁比較樣衰嘅花束之後咧，希望改變下香港花店嘅生態咁樣，我希望開一間又靚又

0: 系咁样，我希望开一间又靓又平、性价比同埋唔同嘅颜色咧，其实都系相对上比较符合而家年轻人嘅一个审美观。对好多人嚟讲，开花店咧都系一个比较优雅啦、比较浪漫啦、好写意嘅一个工作啦。咁但系其实咧，实际上开花店系一个体力活嚟嘅。我每日就系搬水啦，去同啲花换水啊，去剪花脚啦，同埋去帮啲花去刺咁样，其实都系好多嘅体力嘅劳动嘅。咁我覺得自己相對上比較能屈能伸啦，所以我覺得一啲辛苦嘅工作啊，或者做呢啲比較多啲體力勞動嘅嘢咧，我都可以接受到嘅。而家我喺度幫啲花咧去緊葉啦，每一次新鮮花一到嘅時候，就要可能如果多花嘅話，就要有幾個鐘嘅時間都係做呢樣嘢咁樣。我覺得最麻煩同埋最大壓力嘅係，因為我做嘅全部都係鮮花，好多嘢都係控制唔到。譬如最近嘅天氣不穩啊，咁樣咧都會影響到鮮花嘅狀態。咁樣有好多呢一啲我控制唔到嘅事情咧，都可能會發生。我覺得第一個月嚟講係 over 咗我預期嘅，因為好好彩啦，第一個月已經係母親節同埋520啦，咁呢兩個節日其實都爆單啦。雖然真係好攰啦，即係好似母親節嘅時候，我嘅母親自己都陪我做到凌晨3點鐘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即係可以見到所有嘅客人都咁滿足。好感恩我嘅屋企人都系相对上比较 supportive 啦，即系无论我想做啲咩咧，佢哋都会即系放手俾我自己去做。开花店之前，我系一个学校嘅老师嚟嘅，咁即系大家眼中嘅铁饭碗啦。咁嗰阵时嘅节奏咧就比较公式化啦。学音乐如果计由学琴开始，都由4岁开始学。集嘅，咁所以都学咗超过20年啦。遗憾就一定有，因为毕竟用咗好多时间去学呢样嘢啦。但系我觉得，即系想喺后生嘅时候试多少少嘢。
1: Bye。我想問呢度可唔可以 DIY 化？
0: 系啊，呢度可以 DIY 花噶，咁你可以拣自己嘅中意嘅花材啦，咁去插花咁样。我哋最主要有呢6个款式，你可以睇一睇先。咁主花咧，即系地下嘅呢啲玫瑰，咁你可以拣咗先。帮你攞3支先，
1: 我明噶。
0: 可能呢只浅紫色都会比较适合。跟住咧，我哋之后其他嘅配花可以慢慢插完再加落去嘅。咁我哋可以拣咗呢啲先。好啦，咁我哋插花咧，最主要咧都系插咗花头最大嘅花啦，即系你啱啱拣嘅呢6朵蓝色同埋白色嘅花。咁咧，我哋要预留2个手指位剪落去，咁大概系剪呢一个位置啦。咁第一朵咧，我哋通常咧就会插喺斜角嘅下边咁样。最主要嘅理念系想同大家讲，系每一个。好標準嘅答案嘅，都係想俾客人咧去通過自己嘅審美去創作花盒啦。咁每一個花盒都係獨一無二，因為全部都係客人自己揀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咧都會，我 guide 住佢插咗一兩次之後咧，佢哋就會自己插花啦。
1: 佢通常咧就會矮過啲玫瑰，因為咧玫瑰通常都係主角，咁咧呢啲係配角咧，就盡量就矮少少會比較好。
0: 不過其實咧都冇標準答案嘅，所以如果你中意嘅話都可以 follow。
1: 自己插得好奇怪。
0: 唔會啊，呢、這個配色咧基本上都唔會有啲咩出錯咁樣。因為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咁我唔希望自己嘅人生係每日都係日復日嘅非常穩定嘅工作咁樣。咁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去發展啊，同埋去學習。同埋去試一啲新嘅事物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符合我哋花店嘅理念，就係可以俾客人一個更加大嘅自由度咁樣。其實最主要而家都係網店為主嘅，咁我哋大部分嘅客人都係由網上面宣傳過。

嚟噶啦。咁我之前一路都有寫我嘅創業日記啦，即係關於我嘅故事，每一日都有寫啦。咁後來咧就慢慢轉變啦，去轉變到分享關於點解開店啊，慢慢轉翻做鋪頭為主嘅嘢啦，講多啲關於我哋特別嘅 product 咁樣。其實花店咧最主要都係靠節日啦。雖然我一開始嘅諗法係諗住插花係可以成為大家日常，咁但係點都好，咁節日嘅生意係會好啲嘅。都擔心㗎，所以都有啲焦慮㗎。啱啱你問即係關於將來會唔會迷茫啊嗰啲嘢，完全唔會啊。咁但係我而家都努力緊嘅，咁就希望可以 keep 翻即係同母親節前後差唔多咁樣，都會比較理想。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好想再推出多啲日常嘅款式，因為我哋唔係想做傳統嘅花店啦，咁所以咧我哋嘅花束咧全部都係比較新穎咁樣。咁本身自己都好中意玩 Pokemon 嘅卡啦，因為最近都好 hit 啦。跟住咧，我最近都有整咗一個嘅遊戲卡嘅花束啦，就係咁嘅樣啦。咁咧啲客人都可以帶佢哋自己中意嘅卡啦，或者喺我哋呢度直接買遊戲卡嘅卡包都得。咁我就可以幫佢哋整成一個遊戲卡嘅花束咁樣。咁咧前兩日我已經喺度抽到張比較價值高嘅卡啦。咁我相信因為呢個場咧都比較即旺，咁所以咧就可以俾客人咧喺度抽卡咧，希望佢哋都可以喺度抽到靚卡咁樣。而家都算係理想中嘅狀態嘅，因為而家每日都係做緊自己中意做嘅嘢啦。雖然辛苦，但係咧每一次望到客人咧收到個作品嘅時候，好滿足嘅心情啦，影佢哋媽媽好開心嘅樣子，收到個花束俾我睇咧，我都感覺到好開心、好滿足。

0: 身邊嘅00後最主要咧都係做翻本身自己讀書嗰個 profession 啦。而家嘅情況有啲困難嘅，因為咧好多嘅我哋呢一屆嘅同學，佢哋都比較難去揾工啦。好多而家 AI 咧都會取代咗好多嘅工作，面對緊可能未必揾到理想嘅工作啦、理想嘅事業咁樣。咁所以好多身邊嘅朋友都會迷茫咁樣，即係。唔知道做咩啊？究竟自己揀嘅呢條路係咪啱啊？自己絕對有嘅。咁譬如開店啦，其實都遇到好多困難啦。可能上個月生意好好，今個星期突然間又差咗少少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咁所以咧，喺我哋呢一代嚟講，我覺得係一個轉型嘅階段，同埋一個可以俾我哋去創新、去創業、可以實踐到自己諗法嘅一個年紀。老闆，最近抽咗啲靚卡啊，
1: 係咩？
0: 想俾你睇下值唔值得鑑定。
1: 呢張都會值得做翻 PS 嘅咯，
0: 係嘛？
1: 係啊。
0: 其實一開始係朋友玩先嘅，跟住就覺得好 interesting，即係點解一張咁樣嘅卡可以值咁多錢咁貴咁樣？咁我就一路去了解呢樣嘢啦。了解嘅途中，自己又即係抽下卡咁樣，咁我就覺得幾好玩。跟住玩下玩下，自己都中意咗咁樣。抽卡你唔知道下張會開到啲咩啦，其實係會有少少上癮嘅感覺嘅。咁我覺得放棄咗一個穩定嘅工作去創業咧，其實就有少少好似玩 Pokemon 咁樣，係好似賭性比較大咁樣。但係我覺得如果以而家呢個年紀未老嘅時候都唔試多啲嘢嘅話，咁我驚我到時會後悔。咁所以而家我就覺得盡咗力去做我中意做嘅嘢咧，咁就足夠啦。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玛的情书
9: 啊。其实给阿玛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乔批，
10: 它是维系的整个潮汕文化的一个延续，它是一个外华侨在外对家里面根的一个执念。香港在这个乔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有一个换汇的一个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人。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道啊，平時修復自己修復嘅，你可串串一串一串。
1: 即係呢個修復咗。
0: 係啊係啊。今日工作坊咧係橋批嘅修復。桥批很简单，就是分两个字来分析，一个是桥，一个是批。那么它集中的意思就是一个银杏合一的一个作用。以前桥批就是一个一封信，寄了钱或者寄了东西回来家里面给家人去维持生存的一个作用。我接触

0: 我们馆收藏的最早的一封侨批呢，是1890年的。但是据我们了解，应该最早是1883年的时候有一封，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乡下的人，地少人多，土地也比较贫瘠，生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题，所以很多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他们会选择冒险，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到南洋那边去拼搏，给家里一个生存下来的希望，这就是他们最初出海的一个动力跟初心。我现在修复的桥坯，因为其实我们窗街走向，我们是从底层基层去挨家挨户去收这些桥坯家书的，那么收回来的时候呢，因为那些收藏持有人他们不懂得怎么去保存这些桥坯，很多时候他们除了有虫蛀的，也有被老鼠蟑螂咬过的。
1: 呢个色 OK。
2: 修复咧就要睇佢损毁嘅程度噶啦，但我哋一般都系要保证修旧如旧噶。依家俾佢哋练习咧，就嗰啲简单嘅普通嘅，唔系旗派嚟嘅，即系普通啲人哋写过嘅信啦。我接觸橋批咧，就已經係十幾年嘅啦。咁修復呢啲橋批都係要十幾年嘅時間嘅啦。其實一路一開始就師傅帶嘅啦。我哋自己屋企收咗好多橋批啊嘛，幾萬方，咁就去有機會去接觸呢啲師傅，咁一步一步咁樣去學咯。我自己咧一開始就真係好緊張啦，因為一方面咧就驚修復得唔好咧就整毀佢個原本嗰個價值咯，好需要靜下嗰個安靜嘅環境咯，同埋嗰個心氣要沉落嚟先，慢慢一點一點去補咯。用手撕，
3: 喂，我想整啲啊嘛，
2: 係你都可以咁樣，你轉頭先剪齊佢。
0: 那么除了修复，我们还要做一些桥坯相关内容的一些研究，比如它的邮路、邮票上的一些邮戳，还有一些关于经济汇率这方面的转变，特别能体现国家从弱到强到今天腾飞的一个脉络。我在内地有一个自己的私人收藏馆，那么馆藏现在占到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统计到的藏有量一半以上。那么在阿嬷的情书爆火之后呢，我们也陆续收到了很多民间自己持有的桥坯想要捐给我们馆，得到一个更好的保存跟保护。
2: 我觉得就修复桥坯就其实在修复那些家国情怀的历史，同埋嗰啲對前輩嘅先人嘅思念咯，即係對情感嘅修補咯。
0: 橋坯對於潮州文化的重要性，首先它維持了一個家庭的生存，那麼再往大一點講，它是維繫了整個潮汕文化的一個延續，它是一個外華僑在外對家裡面根的一個執念。桥坯首先是一个对家的爱，对家的责任，那么它更是一个民族家国情怀的一个体现。
4: 这次我们的策展做得非常优秀，
2: 系啊，
4: 那我们选的这些，
5: 咁今次咧，我系帮手策划咗呢个桥坯展览咁样。咁我哋今次咧，除咗有十幾幅嗰個展板之外咧，我哋都同汕頭嘅一個橋批局合作，咁借咗一啲真實嘅一啲橋批。
4: 那這一封就是阿嬤的情書，照進了現實。
3: 係喎，未抽喎。
4: 對，這是一個丈夫寫給妻子，年輕的丈夫寫給年輕妻子的一個家書，也叫做情書。林小姐，您再幫我們介紹一下。
5: 咁我嗰邊嘅東南亞嘅貨幣寄翻鄉下，其實唔流通嘅，所以呢個時候咧，有個喺民國後期咧，香港就作為一個好重要嘅一個轉換嗰個港口啦。咁嗰陣時港幣嗰個認受性係對於即係相比起其他貨幣係比較流通啲嘅。
4: 这个是。

0: 电影《阿嬷的情书》里面赎回女儿的原件的复刻件，那原件现在收藏在我自己的私人收藏馆。
1: 啊，这个故事就是发生在1947年，其实这种故事在当时是非常正常也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故事比较悲情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儿找不回来了，这个父亲他后来也没有回到我们的家乡，没有办法做到落叶归根。我们潮汕人有一句平安邓大堂，其实这句话讲的不只是我们理解上的平安平平安安，其实它是一个表达说我的人还在，我的命还在，我还能继续挣钱保你们平安。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我觉得它也是一种善意的谎言，因为在我读的很多家书里面，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自己非常的苦。我见过一封侨批，他是讲一个华侨，他是种香蕉的，省了每一分钱舍不得花，但是自己呢每一顿饭都是吃烂掉的香蕉，因为那些卖不出去，所以他自己吃。所以在整个平安的这个概念里面，我觉得其实就是潮汕人骨子里面最温情的一个点，也是最倔强的一个地方。每一封侨批就像不同纬度的老师，从不同的时间跟空间在教会我如何做好一个人。所以我愿意去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就是我觉得我愿意去做他的追随者，也愿意去做他的守护者。香港在这个侨批的作用里面承担着一个中转站的作用，在这边很多都是潮汕出来打拼的。我在香港这几年的接触，我觉得其实香港的同胞们，特别是潮汕的后裔，他们对侨批是非常有情感的。在我们举办的这个5月9号的一个侨批展的当天，很多香港的同胞去到我们展览，看到这些侨批都当场落泪了。因为我一直从事就是潮汕文化的推广，特别是侨批的出海，所以我要经常在香港跟内地两地跑。那么我选香港作为侨批出海的首站呢，因为香港背靠祖国，面向国际，它是一个推广潮汕文化侨批文化非常好的一个窗口。今天是香港的第一场电影哦，《给阿嬷的情书》，很荣幸有拿到这一张票。快开场了，我真的是很担心我等一下会泪崩现场，但是因为这一部剧我真的是期待了很久啊。其实《给阿嬷的情书》就是我们所见到的侨批，确实是骨肉分离，跟那个所爱隔山海是在侨批里面经常见到的一种遗憾，也是每个侨胞家庭的一个痛点。我期待电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比如说卖出的女儿能被赎回来，还有在外洋的在南洋的先辈们能落叶归根。今天晚上基本都是潮人家族，都是家己人，老勇，
2: 我有。Hello，
0: 哇，你那么多票？
2: 没有，我两张票。哦，一定自己家人、家乡人的电影一定要支持。
0: 对。在香港的潮汕人很多。那么在香港的潮汕人也特别的团结，你像今天这一场首映礼其实就是潮汕人自己发起的第一场首映礼。我觉得其实在潮汕每个人都在做着同样的意义的事情，就是保护着我们潮汕人的根脉。
1: 侨批能出海，其实对于中华民族情感的一个对外的交流是一个非常好的纽带。我想把侨批的精神讲给在外的华人听，让他们常回家看看。

0: 呢球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
2: 但是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突如其来的一枪正是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 我在中国的15年正式启幕了，这15年里我再也没有尝过无聊和苦闷的滋味。
2: 在上世纪30年代，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但就是这样一支队伍，以10万之师迎战70万兵力，最终平定各路军阀，实现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在北洋军阀混战期间，张作霖统领的奉军与当时实力最强的直系军阀进行了2次会战，史称直奉大战。张作霖在第2次会战中的胜利，使他成为北洋军阀后期最强者。关于张作霖其人，当时在华的外国记者都对

0: 对他有过详细的描述。美国著名记者鲍威尔回忆他第一次见张作霖的场景时是这么写的：这位东北军事独裁者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是一位出名的红胡子，这个名词是中国人对早年从西伯利亚入侵的强盗的称呼。后来凡是活跃在东北的那些无法无天的中外人士就通通被称为红胡子。外国人另外送给张作霖一个绰号东北虎，形容他的胆大妄为和豪放不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如何走向权力巅峰的呢？当时《纽约时报》的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是这样描述的：
1: 张作霖是满洲不容争议的头号军阀，按理说各国政府承认的所谓中国政府以及北京市是由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军阀联手控制的，但随着吴佩孚的挫败，张作霖便有了可乘之机，可以独自问鼎。果不其然，不久之后他便公然付诸行动了。
2: 1927年，北伐军呢就连克吴佩孚、孙传芳这个两部军阀之后呢，那么孙传芳只能北上呢归附这个奉系，张作霖呢就被15省，这个军阀军队呢推为总司令，成立安国军对抗北伐军。1927年6月18号呢，张作霖就在北京啊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实际上他也就成为北洋军政权啊最后一个有实力的这样一个统治者。
0: 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典礼一周后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杂志用充满讥讽的口吻写道：
1: 上周在北京一次讨厌的就职典礼仪式上响起108声礼炮，典礼大厅在位于湖中央一个小岛上的一个宏伟建筑里，数万名中国官员、外交官都被搞得疲惫不堪。典礼仪式上被关注的焦点是站在那里的一位瘦小但却专横高傲的中国人，从上到下他穿着一身富丽堂皇亮闪闪的蓝色丝绸陆军大元帅服，样式是由他自己设计的，此人就是满洲和中国北方的军阀赫赫有名的张作霖。
2: 奉系人数呢实际上还算比较多，但就战斗力而言啊未必有看上去那么强。其中这张中昌的直鲁军的成分最复杂，军纪废弛，而且他这个直鲁军在与冯玉祥的战斗中呢元气大伤，因此呢奉军当中真正能战的只有张学良、杨雨婷的第3、第4军团。
0: 正当国民革命军全力以赴准备对北洋军阀最后一击的时候，张作霖也在为保全半个北方中国而做最后的努力。
3: 1928年2月的时候，张作霖召集奉军将领在北京开会，他要做最后一搏，方法是先发制人，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对京汉线方面采取守势，对相对疲弱的山西方面采取攻势。3月份的时候，当张作霖看到北伐军的全面攻势即将展开，他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以张学良指挥精锐30方面军向阎锡山和冯玉祥同时发动进攻，再回过手来打击津浦方面的蒋系1集团军。
0: 战场的进展颇为顺利，国民革命军兵锋所指之处基本上没有遇到真正像样的抵抗。在战场之外有一个刚刚出现的非正常动态，后来成为当时影响中国时局的重大事件。
2: 山东呢是张宗昌的地盘，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呢，他就派人到青岛呢请日本人你赶快发救兵来救我。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这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因此呢，4月20号，日本呢这个日军啊就从天津抽调了3个步兵中队啊进入济南。4月25号呢，日军的第6师团就在青岛登陆了。26号呢，济南也有日兵呢开始驻军。
0: 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弃城逃往德州。5月2日上午，蒋介石抵达济南，突如其来的变故

0: 发生在5月3日，时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的哈雷特·阿班当时正好在济南，记录了他所见的场景。
1: 5月3号晨，济南城一片宁静，国民革命军的行为也极为得当，商店都开了门，家家生意红火。上午10点，日本总领事西田来到旧城与国民党当局开会，这期间冲突爆发了。
2: 上午9点左右呢，北伐军一名徒手士兵在经过日军警备区的时候呢，被无故射杀。那北伐军一部移送基督教医院的时候呢，遭到了日军士兵的阻拦，由于双方语言不通，发生了冲突。
0: 所有的一系列冲突都发生在5月3日白天，但事态并没有因为夜晚的到来而平息。这一天晚上11点，日军声称在山东交涉公署门前发现日军尸体，强行闯入公署后并无所得。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处主任蔡公石及署内全体职员被日军捆绑。
2: 外交主任蔡公石用日语抗议以后呢，先是被这个割去了耳朵鼻子，继而呢又挖去了舌头和眼睛，手段极为的残忍。
3: 蔡公石被杀之后呢，蒋介石当时的表现是算是极为克制，他一方面呢防止事件扩大呢，先命令各军禁止了这个和日军冲突，然后呢下令北伐军退出济南，绕道继续北伐。
0: 5月7日，日军向北伐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12小时之内做出交代，要求中国部队撤出济南城7英里以外，并从交济铁路两侧后退7英里，惩罚涉案的中国高级军官，解除所有反抗日军的军队的武装等。
2: 第二天呢，蒋介石交了一份答卷，非常忍让，但是日本人呢却以答复延迟为由，5月9日，日军向济南城发动进攻，实行了无差别屠城。到5月10日晚间，驻守济南的北伐军士兵呢，就接到了蒋介石这个放弃济南的命令，宣布了从东门撤出。
0: 5月11日，日军进入济南城，并举行了入城仪式，悬挂太阳旗。日军以搜查南军为名，在城内肆意杀戮，济南军民死伤10000余人，震惊中外。纽约时报驻华记者阿班目睹了这番惨状。
1: 济南城平时有人口40万，这时却空空荡荡，除了尸体之外，街上见不到一个中国人，只有日军的巡逻队来来去去。在那个酷热的5月下午，济南让我见识了集体大屠杀，那些画面是全新和震撼人心的。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4: 济南惨案的爆发并非偶然，而是中国寻求统一的过程中与外来侵略势力的必然冲突。济南惨案也对蒋介石的心理产生了重大的冲击。蒋介石在1928年5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深受支持，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济南惨案粉碎了国民党对日工作的全部希望，使国民党放弃了以日本为外交中心的取向，转而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就当时的形势来看，北伐成功在望，国民革命军的步伐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停止。黄姑屯一声巨响，一笔血仇自此结下。
2: 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4: 危乱之际，27岁的张学良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
2: 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
4: 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在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祭灵大典。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1: 窝窝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2: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1: 因为难产，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2: 我们以为它没了，
1: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了燃眉之急。
3: 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1: 已经满周岁的窝窝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2: 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0: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北伐军进攻山东之前，张宗昌向日本发出求救信号。
5: 当时日本正愁没有进兵这个济南的借口，现在一看，哎，这张宗昌搬救兵，马上满口答应。
4: 日军在济南城内肆意杀戮，震惊中外。
6: 人类肉体被弹片撕碎，死者长时间得不到掩埋，尸体被弃诸尘土或烂泥沟。
4: 自此，国民党的外交天平开始向美国倾斜。
7: 当北伐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的势力基本丧失殆尽，北伐军的军旗已然指向北京、天津，以及最后一位巨头张作霖。
8: 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啊，已经没有多少悬念了。打江山守江山，这样的故事历史上太多了，演绎的非常多。我们想必呢，张作霖也看到过，他非常聪明。这个时候他提出要和革命军议和，他提出呢，我的部队可以开到关外去，我不问政治，啊，听你们的。他这样说心里是有底牌的，他不像奉系、皖系，也不像直系，打来打去没有退的地方。他有一个广袤的土地，大东北都是他的，他可以把这里作为他回旋的这么一个大后方。
5: 张作霖其实呢也考虑过啊议和退兵，但身边呢也有不少人向他建议，国民革命军的战线拉这么长。除了冯玉祥啊、阎锡山两军啊比较习惯于北方气候之外，其他这个国民革命军的部队都来自南方，肯定不服水土气候。而且呢，冯玉祥这个人善变，和阎锡山之间也有矛盾。如果坚守京津，说不定啊，我们这个奉军还是有机会。这样一说呢，张作霖觉得还挺有道理，因此呢，一时之间呢，张作霖也是犹犹豫豫，举棋不定。
7: 战况的进展朝着张作霖不愿意看到的方向迅速推进。5月9日，阎锡山领导的第三集团军攻克石家庄，取得阶段性战果。5月19日，蒋介石在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战况。为了鼓励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努力北进，他许诺将山东地盘给了冯玉祥。对桂系的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容忍了李宗仁在武汉扣押城前独霸两湖的事实，并对白崇禧承诺第四集团军的待遇与其他各军一律相同。会后，第四集团军即参加北伐，从此反奉大局，为之大变。6月1日，张作霖见大事难挽，宣布全面从平津撤退。
9: 只花了20天的时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这个第二、三、四集团军呢，就顺利的打下河北，一时间就都聚集在了固安、保定、永清一带，离北京城呢就只有咫尺之遥了。那么这时候由谁先进入北京，拿下头等功，这就很微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呢，大概5月底，蒋介石下了道命令，所有部队原地驻扎待命。
5: 这次所谓的驻扎待命啊，很微妙，实际上就是让谁去领这个占领北京、天津这个大功的问题。蒋介石的意图呢特别明显，那就是台阎一逢。
7: 1928年6月1日，蒋介石亲赴石家庄与阎锡山、冯玉祥会晤，商讨收复京津冀及善后事项。 也许是在这个时候，冯玉祥才真正知道了，并不是他去接管北京，也不是蒋介石，而是阎锡山。从阎锡山的内心来讲，把京津冀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实在是他多年来只敢想一想的愿望，而就在眼前，机会竟然这么容易的到来了。
9: 由于张作霖的奉军呢，在石家庄和保定战役中连连失利，加之日本的这种逼迫，那么张作霖呢就不得不在6月2号的时候离京反奉。但在6月4日早晨，在那个沈阳的黄姑屯站呢，被日本人炸死。而就在同一天呢，阎锡山却被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京津卫戍总司令。
7: 1928年5月，已经荣升为《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的哈雷特·阿班，身在北京，记录了当时北京城内的气氛。
6: 在五月的最后一周和6月开头的那几天，北京的局势却显得异样。有两件事情让人担心，怕再次酿成大错。头一种担心是怕北洋军撤离人口百万的北京时会大肆抢劫。第二种担心是怕南方的国民革命军乘胜抵达时会像1927年3月在南京发生的事情那样对欧美人士实施屠杀。
9: 经过各国使馆和交战双方的多次谈判，最终达成了一致协议。那么张作霖在撤离北京以后呢，还留下5000军纪最严整的这种兵士来维持秩序，直到胜利的一方呢前来接管。那么妥协的条件则包括蒋介石的军队不得进入北京城，而改由呢阎锡山的部队这个控制。
7: 进入北京的方案受益者无疑是阎锡山，那么此时的冯玉祥是否气急败坏呢？在后来冯玉祥的自传中，倒是表现出一种难得的心平气和。
6: 蒋先生又请我驻军天津，因天津实为北方唯一重镇，我的意思以为革命告一段落，政治应使之真正统一，此时大家都当解除兵权，交归中央，同在政府中办点大事或小事，不可仍旧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
9: 冯玉祥的态度在当时甚至在自传中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任何的不满，那么这是不是他的心里话就不得而知了。在当时的局势下，各种敷衍、背叛甚至倒戈的事情频频发生，在利益和权力面前，那么其实文字和语言啊似乎都不能够当真的。
7: 1928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撤退后，协同少数亲密内僚和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到东北。但在6月4日早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黄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死。张作霖之死，标志着北伐大剧落幕的时刻到了。父亲的遇害，突然把历史难题放在了张学良面前。随着张作霖的去世，东北不再是过去张作霖可以凭借实力和计谋与日本人周旋的东北，奉系也不再是过去鼎盛时期的奉系。一个年仅27岁，靠父亲的栽培走到权力顶点的少帅，能否不负众望走下去呢？
9: 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呢，奉系方面是一直

0: 压住消息，没有宣布死讯，但同时呢，也迅速运作这个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因为在他们看来，日本人既然敢对张作霖下手，那么张学良方面他们也就不得不防。
1: 1928年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时代周刊报道了在此紧要关头张学良的举动，标题用得很简洁，张之后的张。
2: 一个能干的中国年轻人被讨好他的人奉承为完美的战士，在经过了17天谨慎的秘而不宣之后，于上周证实了他的父亲满洲大军阀张作霖在撤离北京途中被炸身亡的消息。17天的时间足以使儿子继承人张学良巩固其地位，看上去已获成功，所以他宣布根据协议，他继承了1000万元的遗产。满洲是比法国、意大利加在一起都要大的偌大地盘，位于中国富饶的北方，这块土地的新统治者以坚定的语调宣布其纲领。
0: 对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因为奉系统治东北16、7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那么对于奉系来讲，连日就意味着是他们奉系的敌人，那么日本军阀也是他们不共戴天的仇人，因此于公于私，奉系都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3: 在张作霖死后的一个月时间内，各方势力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意志，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令其警告张学良切勿与南方妥协。
0: 张学良他一方面是迫于日方的压力，另外呢又知道这个日本跟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内心是希望能够这个投靠国民政府的，但是呢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1: 1928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但是在8、9月间遭到日本方面的强烈干预，加之奉系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直到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林等正式实行意志，通电服从国民政府，东北意志才正式宣告完成。
0: 张学良呢，在危乱之际呢，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他踌躇满志，也被手下人誉为最完美的战士。那么他以这样的一种姿态呢，站到了可以与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相提并论的这么一个位置。从此，这个巨头的行列中呢，又多了一位新的巨头，而这位更为年轻的巨头呢，在未来的时间里，一次又一次的以他的参与改变着中国现代史的形成。
1: 东北意志标志着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北伐大业已成。还有一个少有人提及的事情是1928年7月6日，北伐军各路总司令、各路总指挥祭灵大典在北平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衣冠冢举行，蒋介石主祭，以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美国记者阿班的记述是，
2: 胜利的各方在孙逸仙临时墓地集会，向已故革命领袖的亡灵报喜。那是在西山一座石砌的古寺之内，离城9英里。自2年前在广州见他以来，这位瘦削的黄埔军校校长已经跨越了漫长的旅程。
3: 北洋军阀覆灭，就此退出历史舞台，国民政府完成了名义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依旧山头林立，仍是各方势力割据， 战乱不断。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政治形势即将迎来新一轮转变。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
7: 去，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与金正恩为中朝友好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特朗普再次威胁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目标，而台风巴威预计12号凌晨登陆，多地加强防范。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习近平在10号下午与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还为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贺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2: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戴特娃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是恩戴特娃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 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习近平指出，
2: 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 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 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 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 恩戴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 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10号发布关于建构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联合声明。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键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李希图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 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纳方工业化进程。 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的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就会有几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是发文指控美方违反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位美方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1: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伊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0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会继续谈判。知情人士透露，各方依然在试图挽救协议，美方正在通过卡塔尔斡旋。
3: 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美伊2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

0: 的空间。伊朗又有哪些最新的表态？来看本台驻德黑兰记者李瑞从德黑兰发回来的最新消息。
1: 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另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量子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量子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这些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
0: 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的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指出，此一指令将持续有效，一直到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报道，以军目前应美方的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指出，以军最快在下个星期开始从黎巴嫩南部制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但没有具体说明撤出的位置。这一项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府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六轮谈判将在14到15号在罗马举行。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台风巴威，暴风圈逼近台湾，雨势增强。而受到台风的影响，部分由香港开往内地的高铁车次取消。
2: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3: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2: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4: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2: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凌晨已经从台风级别将增强为强烈台风级别，预计12号凌晨将会在浙江三门至苍南一带登陆。

0: 随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此外，中国国家防总决定在今天的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门对于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第3级。目前台风巴威正在向西北方向移动，受到巴威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11到13号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 为了应对台风，北京全市处于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怀柔、密云、门头沟的共8个区自主启动区级防汛应急响应。福建多地提前防御，宁德市枯荣县已经转移超过1300人的来到安全地带。浙江省11号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密切关注台风的动向。 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已经笼罩北台湾，台湾气象署预估今天午后台风中心最为靠近，届时会带来明显的强风豪雨，一些县市会出现9到11级的强阵风，而台湾民间业者也做好防台的准备，降低台风带来的破坏。
1: 巴威台风侵袭台湾11号中午过后，台风中心最为接近，各地风雨逐渐增强，最强阵风将达到9到11级。 民间业者不敢大意，提前做好防台准备。虽然巴威台风是从台湾的北部海域通过，并没有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笼罩了台湾部分的县市，不能够掉以轻心。像是我在台北的街头，我们可以看到这大饭店的门口呢是堆满了层层厚重的沙包，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木门的这个部分，它其实就安装的木门后面原本呢是一整片的玻璃大门，但是因为因应台风的来袭，所以饭店特别呢是安装了这样的。
2: 一个大木门，就是希望能够抵御巴威台风所带来的强风豪雨。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多数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在台北街头不见过往人潮，显得冷清，只有少数必须上班的民众冒着风雨通勤。我今天带朋友的班，然后因为我的服装鞋子都放在这里，然后我现在要过来拿，然后等下回市政府。
1: 那这样子的话，会担心就是台风的关系，会影响到就是你的接下来的行程吗？
2: 嗯，还好，因为我上班完我就直接回家。
1: 受到台风影响，台湾各地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台北市内湖区，有路树被拦腰折断挡在车道上，工作人员冒着风雨指挥交通。在台中，也有行道树不敌强风被连根拔起。 波及到停放在一旁的摩托车，在新北三重，甚至有银行的巨型招牌掉落，所幸无人受伤。至于在沿海地区，则是出现一波波长浪。在桃园竹围渔港风雨明显增强，海巡人员持续巡视，要劝阻观浪民众。台湾气象署将陆上警戒范围扩大到14个县市。 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强烈台风巴威正移向内地浙江港铁接获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宣布即日起1连2天，部分由香港前往内地的高铁列车车次取消。那今天取消的10趟车次，分别由香港西九龙站往来上海虹桥站、福州站、广州南站。至于星期天也有8个分别来自上海虹桥、福州和广州南站的车次取消。这些车次资料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也可以留意高铁网页或手机。 的应用程式，如果需要退票的话，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内办理，不用急着到香港西九龙站。香港警察学院今天举行结业会操，警务处长周一鸣随后会见记者表示，警队近期的招募工作成效理想。
3: 咁我哋啱啱喺6月28号咧，举行咗上一次嘅一转警队嘅招募日。 咁啊，當日嗰個效果咧，嗰個結果都係好理想嘅，令人好鼓舞。咁啊，總共咧有1028人咧係即場咧係投考啦。咁啊，包括咗230名投考呢個警務督察啦。咁就有747個咧係投考警員以及51個咧考輔警嘅。咁啊，個理好理想嘅，咁啊成個過程。咁嚟緊咧，其實我哋喺之後咧，喺呢個財政年度都會繼續1連串嘅一啲招募嘅活動啦。
0: 周玉明还总结早前的外访成果，他在上个月在荷兰海牙出席会议，与海牙不同的执法机构共商接下来未来警政的一些挑战和机遇，也分享香港警队在这方面的成果。随后转抵瑞士苏黎世，与瑞士联邦警察开会，为打击洗钱交流，承诺接下来会保持联络和协作。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朝鲜谴责北约峰会抹黑朝鲜，煽动阵营对抗。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继续互相袭击，能源设施打击范围延伸。
2: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11号强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在北约峰会期间将朝鲜正当行使主权权利的行为抹黑成威胁，表示此举暴露出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扩张策划阵营对抗。发言人表示，美国主导的北约在峰会期间公然煽动对抗行为，热衷于对主权国家无端政治攻击，大举扩充军备，给国际形势增添不稳定因素。朝鲜对此严正关切，强烈谴责。无核化问题方面，朝鲜重申美日韩的无核化主张完全丧失时代性和现实可行性，无核化概念理应优先适用于有危险动向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共享美国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发言人指出，北约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形势，这些挑衅活动不能姑息纵容。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发文，乌克兰将打造名为 Freya 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
3: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军方继续袭击俄罗斯的石油设施，在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大火，总统泽连斯基宣称会成立

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则是声称挫败乌克兰的一起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基建的计划。

0: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分地区石油供应出现紧张。夏诺夫哥罗德州油站排满等候入油的汽车，由于燃料紧张，俄政府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日。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通报挫败了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军用机场的计划，俄方称乌军情报部门计划用13架配备人工智能系统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袭击罗斯托夫州一座军用机场，每架携带超过1公斤黄色炸药的爆炸物，计划包括摧毁机场基础设施、杀伤人员、炸毁飞机，并招募俄公民协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深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乌双方不断加大力度袭击对方的能源设施，俄军打击乌克兰加油站已经从边境延伸至首都基辅地区，而乌军也在不间断地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石油公司。
2: 俄罗斯近期一直在持续袭击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所有加油站，对大城市第聂伯罗、扎巴罗热和哈尔科夫施加压力，无方承认俄罗斯的这种袭击既痛苦又危险。加油站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摧毁加油站就等于剥夺了乌克兰的财政收入。袭击加油站基础设施是俄罗斯联邦一项新的系统性策略。由于俄�罗斯的袭击，每天都至少有3到5个加油站停运。与此同时，乌克兰边境地区的油罐运输车也已成为遭袭击的目标。俄军对乌克兰燃料基础设施的袭击正在给乌克兰部分地区的燃料供应造成严重问题，在危险地区已导致油价上涨，燃料供应出现问题。虽然乌克兰在遭受俄罗斯对加油站的报复性袭击，但乌军也在加大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和燃油运输的袭击。乌克兰安全局的海上无人艇“海洋宝贝”在黑海击中了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乌军总参谋部表示，昨夜又击中了12艘俄罗斯油轮、一艘拖船、一艘货船。在过去几天里，共击毁了33艘俄罗斯油轮。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乌克兰武装部队10号已经从康城比邻的德鲁日基夫卡市部署大约数十个单位的兵力，当中包含谢赫曼苏尔营和欧米加特种作战中心。在康城北郊，俄军利用无人机协助当地民众脱险。
3: 我们跟随着俄罗斯渗透部队的战斗小组，目前在康城进行一个战斗的这种行动。
4: 这些地区呢，我们可以听到枪声不断，这也是乌军的无人机重点的封锁区域之一。
5: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дистанция 400, одиночное слева стоящее дерево, зарядить п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огонь。
6: 这是俄军第六摩步师1486团一营六连的一次解救任务。在例行的执勤中，该师的无人机中心发现了康斯坦丁诺夫卡与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之间的伊热夫斯克居民点，有几户老百姓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六连立即组织了营救小组出发。小组内有狙击手，他们的任务是侦察发现乌军的狙击阵地，然后进行消灭。保障营救小组在途经乌军的多道封锁线时的安全。在行军的过程中，狙击手还准确地击中了一架来袭的乌军 FPV。 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北郊，俄军的无人机手很快就锁定了一片废墟中的营救目标，还有一人高举着写有孩子的家庭的标语。 这些图像被实时传输到就近的地面营救小组的电脑终端上，营救组立即登车前往坐标地。这些乡村公路目前均在乌军阿里克谢耶沃德鲁日科夫卡炮阵地的炮火射程之内，空中也有无以计数的乌军的 FPV 在实时监控。这些居民从各废墟处获救之后，立即被运送到集中点进行审核登记，然后根据各自的自愿被集中送到康斯坦丁诺夫卡难民中心，然后再后送。凤凰卫视吴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新西兰与印度宣布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日本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要求高市早苗下台。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Raya.
8: Atletino, Coparmus.
9: Diversità.
10: Tajamnici.
11: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2: Credible.
13: Ihtiram.
14: Lovely.
15: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拉差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呢个有冇睇波啊？
17: 睇紧啊，荷兰就入啦。
18: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17: 荷兰，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为涵盖贸易、投资、科技多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含到2030年双向贸易额翻一倍。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个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此外，双方还签署防务合作协议，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展开更紧密的合作。这是莫迪第一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第一次访问新西兰。日本东京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有27000人参加。他们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和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涉台言论，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20: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提升，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21: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22: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

0: 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まあ、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あ、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3: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まあ、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4: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2: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贾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5: 古巴十号下午再次发生全国大停电，是古巴一个星期以来第二次的全国范围内停电，也是今年的第四次。
6: 古巴电力联盟十号发表声明说，当天下午4:30，古巴电力系统完全瘫痪，当局正优先保障医院供水系统和其他基本服务的能源供应，同时推进电力系统恢复。古巴能源部在社交平台上称，已启动应急预案，开始恢复供电程序。在首都哈瓦那，有民众称已习惯这种由外部封锁带来的苦难，也有民众控诉电网崩溃让自己的生活支离破碎。古巴电力系统六号也曾发生全面断电，直到八号，古巴电力联盟称已恢复全国电力供应。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法国今年的第三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会有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的人数超过2200万人。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的次生风险也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保护老年人士和脆弱群体。
7: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 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访问室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5: 西班牙安达鲁西亚自治区政府十号证实，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九号下午的森林火灾已造成至少十二人死亡、八个人受伤、二十三人失踪。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所引发，而目前地面和空中力量还在灭火。
8: 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地区的森林火灾十号仍在熊熊燃烧，大片植被着火，燃起浓烟。截至当天，大火已经烧毁约4000公顷土地。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派出约500名消防员支援救火，但崎岖的地形增加了灭火难度，可能需要数天才能控制火势。有多位外国公民在火灾中遇难，据信其中包括4名被困在汽车内的英国公民，其他遇难者疑似在逃生的过程中遇难。初步调查显示，这场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在高温和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仅2小时就蔓延了15公里。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周边多地居民约1400人撤离。西班牙国王菲利佩六世和王后莱蒂西亚十号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向参与灭火和救援的工作人员表达支持。首相桑切斯当天也向遇难者家属和受影响居民表示慰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的 Missouri 州东南部地区十号出现暴雨和洪水袭击，全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当局已经营救出数百名受困人士，暂时没有重大的人命伤亡报告。洪水导致当地一处青少年夏令营超过200人受困，当局出动黑鹰直升机紧急救援。而在附近的另外一处营地，则是有大约20名露营者一度试图转移至高处建筑物避险，而期间建筑物却被洪水冲垮，所幸所有人都最终获救。气象显示，九号的夜间到十号清晨 ，Missouri 州东南部地区的降雨量达到150至300毫米，流经当地的主要河流布莱克河以及河的支流暴涨，大片地区洪水泛滥。那目前多条主要道路已经无法通行，随着强降雨持续，预计布莱克河可能迎来8.5米的洪峰水位，创历史纪录。当局呼吁民众保持警戒，做好撤离准备。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连接美国和加拿大的哥迪豪跨国大桥将在7月27号开通。特朗普表示，他无法接受美加最初为这一座大桥达成的协议，因此为美国争取到一份更好的协议，还表示新协议很棒，也很公平。他还对加拿大政府表达感谢和祝贺。那哥迪豪跨国大桥造价47亿美元，由加拿大政府全额斥资，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和美国 Michigan 州的 Detroit 底特律市。在2018年开始新建，原定6月12号通车剪彩。不过，美国此前曾经多次对原有协议中的收益分成方案表达不满，大桥通车也一度延期。2026美加墨世界杯，加拿大主办的13场赛事全部结束。那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估，主办本届世界杯的总成本大约为10.66亿元加币，折合大约是超过50亿元人民币。但有当地的商界代表表示，世界杯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反而由于各项临时限制措施，导致许多大型活动被迫取消或延期。
9: 从有着巨型足球标志的温哥华科学馆到不列颠哥伦比亚体育馆，几天前这里还是数万球迷欢呼庆祝的热闹区域，如今随着温哥华举办的赛事正式结束，一切显得非常宁静。
10: We run the Concord Pacific Dragon Boat Festival, which is one of the largest races in the world. Last year we had about 222 teams and 150,000 visitors. This year, because the festival area as well as False Creek falls inside the World Cup security and operational perimeter, we weren't allowed to operate either the festival or the races.
9: 我们目前所在的地点呢，就是位于温哥华主场馆周边的福西水域。为了保障世界杯举办期间的安全，加拿大交通部自6月1日至7月8日是颁布了水上的禁航令。那么除了水上巴士和紧急救援船只以外呢，几乎所有的船只都被禁止在这片水域航行。最新数据显示， 赛事首两个星期，在多伦多与温哥华，除了餐饮销售呈现 40% 至 57% 的增长以外，其他行业并未看到显著的经济收益。根据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多伦多举办六场赛事的总成本约为3.8亿加元，而温哥华举办7场赛事则要耗资约6.86亿加元，相关费用会由联邦、省和市三级政府分摊。而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向酒店和短期出租征收大型活动市政及区域税，相关税收预计在2030年取消。
11: Conservative estimates put it at $1 billion in GDP benefit to the province. You know, but even the money that's spent on hosting the games, this is all going to local companies, local jobs. You know, whether it's in the hospitality industry, in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In the event production industry, construction industry, you know, all of this has been delivered by local companies and through local jobs.
9: 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5: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巴威台风来袭啊，中国东部沿海的居民严阵以待。好，台风来了啊！这个台风呢，来了以后，但是呢，我们的天兵天将已经做好准备啊，准备迎战这次台风，所以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呢，有很多的准备工作正在积极开展。另外一个啊，就是台风来以前，我们为什么能知道呢？因为我们有千里眼，不管是军事上和民用上的千里眼啊，给大家科普一下。这回啊，中国院士奔德，注意这个姓叫奔啊，奔德院士的千里眼守望者，他获得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那么奔德院士设计的这个雷达呢，解决了什么问题呢？简单给大家说啊，过去啊，早年期间啊，就是中国的老式的战机啊，它的看的距离呢只有20公里啊，而且不能往地下看，往地下看杂波太多，地下的目标就看不了啊。那么而且这个地面的战略预警雷达呢，最远也就能够侦察到150公里以外的啊东西啊，再远了就看不见了。而啊，这个中国以这个奔德院士为代表的新一代的科学家，把我们中国的飞机国产飞机的雷达啊，改成有源相控阵雷达机载雷达呢，我们的探测距离可以到了220公里，而且可以往地下看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可以达到多少公里呢？8000公里。8000公里什么概念？战略导弹打个8000公里，我们这雷达都能看见它怎么起飞怎么降落的啊。这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再说这回台风啊，这两天大家看见广西都在救灾，这广西救灾是怎么来的呢？广西救灾其实也是一个台风，这个台风叫美沙克啊。这个美沙克在这个南海地区形成，然后经过了我们的海南，经过海南本来已经到陆地冲击了一下，然后又二次登陆，从广西登陆，从广西登陆给造成了巨大的洪水啊，所以到7月7号就有洪水的红色警告，然后啊到7月6号还在往上走啊，能走到湖北地区，所以呢湖北地区也就遇见了很多的雷暴大雨龙卷风，都是这么形成的。而这个台风刚完了，下一个台风这个周末就来了，叫巴威啊，八面威风啊，这个风力最大17级，那么大约在11号左右在中国的台湾省登陆啊，然后插的台湾省过来啊，那么就在浙江啊、福建啊、上海这一带登陆，所以这个地区将会造成重大的一些冲击，所以大家要关注啊，11号、12号、13号这两天啊，八面威风要来啊，好记这个台名字。那么我们再看看广西这回水灾啊，我们以6月30号我们的卫星下面看啊，这个泄洪道啊，这是泄洪道，看没有，河道这个水库，看见没有，水都是啊干干净净的绿的，到了7月3号看没有，水都成了白的了啊，都雨点照的啊，但是呢天上有很多的云彩，注意这些白的都是云彩啊，看不清楚，因为有云彩呢，我们光学的方式就看不到那个水溢出来的情况啊，因为有云嘛。但是我们有个 SAR 遥感卫星技术，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这个电子信号可以穿过云层，能够看到水啊漫出来的情况。这张图呢就是水漫出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水库啊，水库这是六兰水库啊，这是云表水库，这些蓝颜色的，这都是水漫出来的地方啊，水漫出来的地方，我们穿过啊云层啊照出来这张相，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水灾的面积有多大啊，这是有多大。另外呢，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啊是这个地方啊，这个贵港市，整个洪灾受灾的群众是37.5万人啊，其中贵港市是最严重的。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哎，红颜色都是受灾地区啊，还有这个
北部湾这些啊，你像防城港市啊、钦州市啊，它还有海水倒灌啊，海水倒灌形成的内涝啊，这是广西洪灾的一些最新的卫星图。这回在抢救的过程中呢，我们用了好多的现代科技，你看无人机啊，几十公斤的东西就拉到了灾区啊，人们喝到了干净的水，甚至啊连人都可以拉出来。按照国家的规定，无人机是不能拉人的啊，因为怕地面有雾把这个人碰伤了，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啊，无人机还可以拉人。还有就是什么呢，哎，这个舟桥，这个应急单位拉来舟桥啊，就是等于是个小航母啊，把几百个学生就拉出来了。而这个舟桥呢，平时就是这么合起来啊，好像是个汽车，一到水里打开啊，本来是过出来部队架桥用的，现在它自己有了动力呢，就成了现代的诺亚方舟啊。那么这个无人机的应用呢，在我们这里是救人，但是在俄乌战场上是杀人啊。我们看看最近啊，美国奖励这个乌克兰，让他们用许可证生产美国的爱国者的导弹。那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看到乌克兰最近无人机打得不错，而无人机打得不错啊，打俄罗斯的纵深地区的后勤保障系统，包括油库啊。那么谁呢？原来是美国帮助一块搞的。美国有个著名的公司，我们多次介绍啊，就这个帕兰提亚系统，它怎么跟乌克兰的无人机合作呢？我们这回给大家科普一下，帕兰提亚是个软件分析。

系统，他把啊北约系统的卫星的情报啊、飞机的情报、有人机、无人机侦察的情报和地面侦察的情报，所有的情报他做汇总分析，分析以后他能找出目标中的敌军的有价值的目标和友军的位置，这样他去不要伤害友军，形成啊战时的全景的状态，然后。他在根据前几次袭击呢，就发现无人机在路上，在特定的点呢被对方打落了，那么就证明对方那个地方要不有拦截部队，要不有雷达，所以他的行军啊设计的飞行路线呢就是 S 型的进攻，这样防止雷达拦截啊，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进攻的时候他是三组无人机进攻。第一组是当诱饵的，就是让你打下来，把你有那个高级的反坦克啊、防空的导弹打浪费掉。第二是真正攻击自杀，第三个是无人机上前去评估啊，这是他的全套作战方式。那么我们看看他这回全套作战方式前线他进展很多，大家还记得亚速海吗？啊，这亚速海，我们看亚速海啊，亚速海这个地方。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在72小时内瘫痪了21艘俄罗斯在亚速海的船啊，这亚速海，亚速海这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现在它无人机打击这个能源呢，对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呢造成重大的伤害。这是6月3号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到7月啊，克里米亚半岛晚上的灯光基本上什么看不见了啊，就断电了啊。另外。俄罗斯还是坚决要继续打的啊，很明显，为什么呢？现在俄罗斯已经把康斯坦丁诺夫卡拿下来了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当然乌军说不承认拿下来，但看大势是拿下来。但是俄罗斯还要把这三个点拿下来，所以这个战争呢还在继续下去啊，但是。俄罗斯也做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发现俄罗斯在这个6月29号的时候啊，注意啊，这张图是乌克兰发出来的，证明有特工在俄罗斯军内啊，就是说我们发现乌克兰发现俄罗斯他们在研究一个地图，研究什么呢？研究克里米亚被乌克兰啊登陆了，这是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半岛登陆是什么呢？用无人机无人艇掩护啊，从四面八方来拿下来克里米亚，所以俄军已经在模拟乌军两栖登陆克里米亚，而且呢克里米亚这个在半岛这块有一些军港啊，军港我们发现这个潜艇都带了一种罩啊，就在上面一个防这个无人机炸这个入口的这个罩啊，这里还放了一些迷彩伪装，盖住一些军舰。好，我们再说到这个特朗普访问啊土耳其，特朗普访问土耳其呢特别有意思，他去的时候啊坐的是那个红颜色涂装的空军新的一号，也就是啊中东那些大佬们送给他的。但是他离开土耳其往英国基地换机前呢，他是坐的旧的空军一号。那为什么坐旧的空军一号呢？旧的空军一号是蓝颜色的啊，因为大家注意，这就是啊伊朗和土耳其有共同边境啊，所以他害怕啊这个把他的飞机打下来，于是他让这架豪华的新的飞机呢啊。同样的航线先飞到英国，他在坐这个旧飞机飞到英国，然后到了英国再换上这个新飞机回来。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打，你打这上面，我反正不在上头啊。所以这架飞机居然成了他的诱饵啊！当然他给记者说了，但我是暗杀目标啊，我这个死亡率非常高的，这个当中非常危险的啊，他们是要杀我的。那么这回他开会的地点啊，他们为什么要土耳其开会？是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北约的峰会，他最主要，特朗普这两届当总统就是要北约把这个军费增加上去。哎，你不到2%不行，你2%上来还要3.5%，干什么？将来买我美国的军火。那我们看看这些国家啊，北约，这就是北约这些国家，主要在欧洲啊。北约这些国家颜色重的，就是它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4%以上，颜色浅的呢，就是刚刚到2%啊。我们看这个最重的啊，这是哪儿？这就是波兰。比较重啊，还有哪儿呢？啊，立陶宛非常重啊，其他国家看见没有啊？所以西班牙不IP 了嘛？啊，就是因为啊，他给的钱太少，而且阿尔巴尼亚是个特别穷的国家。现在呢，北约峰会可能考虑不在阿尔巴尼亚，安卡拉就是土耳其啊，在这儿。那么国。

国防预算，那美国的国防预算是多少呢？ GDP 的 3.5% 啊，我们中国从来没有超过 2% 啊，都是 1 点几。那么我们看这回开会的地方啊，开会的地方啊是在国在这个总统府啊，在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府。那么总统府附近有个新的国防部的新址，我们看见这个新址呢叫星月与星，大家知道星月是伊斯兰教的重要标志，所以你看它这是个月亮，看没月，这个国防部呢这是个月亮啊，这是个月亮啊，然后下面有个星星啊。当然它跟美国的五角大楼不一样，美国是五角大楼，我们数了一下呢，它的角呢正好比美国多了一倍，它是十角大楼。然后星月与星，哈梅内伊去世以后呢，有据说有接近2000万人在各种场合去送葬啊，而送葬呢，这就是相片，这就是给啊哈梅内伊送葬的人群啊，在街道上啊送葬啊，要送他一程啊，最后送。所以特朗普感到非常的惊讶啊，他没想到他们炸死的伊朗的领袖，精神领袖，人民那么热爱他啊，那么热爱戴他，他说他没有想到啊。那么这回送葬的路程是这样的啊，他要走一些啊跟宗教有关圣人的地方和圣地的地方，所以他的遗体呢从德黑兰出发啊，然后还到了啊伊拉克境内，然后从伊拉克境内又回来，然后送到他出生的地方。注意啊，在这个期间七号还没有从到了德黑兰，还没有送到马斯哈德的时候，美国就轰炸了这个地方啊，轰炸了这儿的一个桥，而这个桥呢正好是从德黑兰去马什哈德，这样就使得这个送葬送不成，最后没办法换成飞机啊，才把灵柩送过去，所以引起伊朗人民的非常的愤慨。第一天炸了85枚导弹啊，伊朗打的，第二天美国又报复，就打90多枚啊，就是意思互相报复。那么林肯号啊，我们看到还是在这里。而且这个期间7月7号我们发现美国的加油机呢在这个区域特别活跃，看见没有，红颜色啊，就是美国加油机来回在这儿活动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要轰炸这个伊朗的啊对岸的这些目标的时候啊，它这个飞机呢可能要等的适合的时候才能投弹，所以这个飞机老在天上转悠转悠，看看是不是没有防空力量啊，它才去下去。所以呢不断的有加油机给这些轰炸机呢加油啊，在空中。那么我们再给强调一下，为什么伊朗这回要炸这个船啊，炸这个商船，道理是这样的，这个伊朗和阿曼航道之间啊，就它对面是阿曼，这就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伊朗是希望啊从上面走啊，或者从传统的中间走，这都可以啊，你不能从下面走，如果你要靠到阿曼这儿走，哎，那我就打你，说这回挨炸的船呢是靠近阿曼这个地方走的，那伊朗说不行，你本来航道在这面，你干嘛往那面走啊，不行，所以就打了这个船啊。而且我们发现呢，现在很多正常人呢不去冒那个险，你像这个日本的船队啊，有几个船呢，5艘超级游轮，2艘化学品游轮，1艘汽车运输船，都啊规规矩矩的按照伊朗的要求靠住伊朗海边走啊，排着队过去，没有挨炸。好，说到这个飞行，刚才我们一开始讲了8000公里，我讲我们的这个啊雷达啊可以轻松看到8000公里以外的一个小东西，但是我们最近啊，也就在7月6号这一天，中国潜射了一枚战略武器啊，也就是人们说的洲际导弹。那好了，洲际导弹啊，有人说是巨浪型啊，肯定是巨浪，因为它是潜射的嘛，潜射叫巨浪，如果陆地射呢叫东风啊，如果是飞机投放叫惊雷啊，注意这三种都是战略武器，但是叫法不一样。那么好多人就非常坚信是从渤海发射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为什么？我们看看最近啊交通部的海警警告啊，这个方块的就是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个区域，这四个区域啊，我们有
军事行动啊，所以呢禁止民用船只航行。所以从这四个地区看，就有两个发射点的可能，一个从南面发射，一个从北边发射啊。那么弹着点这还有个禁域区，也是方块的啊，这也是说啊，这就是弹着点。所以弹着点是一个，发射可能是两个。另外我们还看到了好多的啊，装有各种啊这个类似经纬仪啊、太阳经纬仪、地球经纬仪这种大型的测量船，凡是有圆圈的，这就是

好老远啊，这一万多公里，那么八千是这样，那一万多公里是它的极限，你这个战略导弹不可能说打一万公里，你到极限再去打目标，它的精准度就要受影响。哎，如果你是八千公里呢，它的精准度就非常好。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巨浪啊，刚才讲巨浪二啊，现在射程是八千公里，巨浪三啊是一万到一万两千公里。现在普遍认为呢，这回发射的是巨浪三。那么巨浪三有个问题呢，你要发射那么远的话，你燃料要增加，燃料要增加，你往哪儿装燃料呢？我们测了一下，发现巨浪二啊，它的长度和巨浪三是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发现巨浪三胖了一点，估计呢就增加啊燃料。那么另外我们说未来的潜艇啊，大家知道潜艇上面有个龟背，为什么有个龟背呢？就是因为这个战略核导弹特别长啊，你得把这个头儿的别给它啊装不进去，所以弄了个龟背啊整流罩，但这样对它的啊隐蔽性和速度都有影响，所以外界普遍认为呢，零九六型的大型潜艇呢是大车装大货，看见没有？没有龟背了。龟背成了这种啊，给拉下来了，啊，另外这个直径不一样了。过去的潜艇的直径啊，旧的零九四的是11米，现在新的潜艇呢是13米啊，导弹的长度13米。那么现在美国啊披露了，六月份披露了一个新型潜艇，我们发现这个新型潜艇还继续是11米，什么意思呢？还是一个老式的潜艇啊，但是它的龟背没有了，注意没有？龟背没有了，是龟背没有了的老式潜艇啊，长120米，这是个什么潜艇啊？这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中国发射这种战略导弹不是中国独创的，我们看看这几年啊，联合国的五常发射的情况。2023年10月，法国发射成功的一个陆基的测试和一个海基的潜射啊啊，注意啊，它是用陆基发射的。啊，潜艇装的导弹啊，因为它没有合适的潜艇，它只能用陆基的那个发射架来发射啊。英国是2024年1月潜射一次失败，哎，就后没再弄啊，弄不出来。啊，俄罗斯呢，2025年10月发射井失败，啊，今年5月份发射井成功啊，这是陆基的。美国是2025年3次陆基发射成功了，还有3月份也是陆基，所以美国这两年呢发了4次陆基啊。我们中国是2024年陆基成功，2026年潜射成功啊，就是海里头发的。好，那么我们再看啊，也就是7月6号那一天啊，正好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的海上联合军演开始啊。中国和俄罗斯联合军演以后呢，可能要到太平洋去巡航。我们看看这个演习的位置啊，演习的位置。2025年啊，在海参崴啊，这里有过。2026年有联合的防空演习啊，另外呢，这回的海上啊，还有2022年呢是导弹巡洋舰啊和护卫舰驱逐舰的联合演习，而这回呢有潜艇演习，潜艇的联合演习呢特别有意思，发现呢俄罗斯7月2号啊，就这两天有一个潜艇。从这个位置啊，我们看就是从这个位置这儿过来啊，就是日本和韩国中间这对马海峡啊，被啊日本防卫省哎照下相片来。那么而且美国媒体发现呢，解放军的军舰目前在台海的巡逻情况，注意不是演习啊，是巡逻。巡逻和演习是两个概念啊，巡逻是常态的。那么早期的巡逻呢，基本上是啊在泉州这边啊，就是海峡这块啊，台湾海峡这块走。到了2020年以后呢，哎，就在宫古海峡和巴士海峡这个地方啊，就两头。到了2022年以后，哎，这儿主要是油路啊，就是能源供给线啊，在这儿巡逻。2024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东边巡逻啊。以后啊，估计就是常态化的是东边巡逻啊。我们再看看美国在干什么啊？美国现在也很忙活，美国啊的海军。移动基地舰，这就是那种移动基地舰啊，上面可以飞无人机啊，飞直升机啊，可以放好多弹药啊，就是一个这种移动平台，停在哪儿呢？停在苏比克湾啊，大家知道苏比克湾啊，就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我们发现日本啊，在这个一个基地啊，就是它这个空军基地在哪儿呢？叫陆屋航空基地，干啥呢？在这儿装的啊，敌锋。
导弹系统啊，就是低风导弹系统，这个我们介绍过多次。

0: 现在一直在这待着。好，看看这个足球赛啊，足球赛非常有意思。我们总结一下这回射门和扑救失败的概率啊，我们发现这个左侧啊，这个射门的时候呢，它是最多的。左侧点射多少呢？一般是50%。这说明什么呢？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用右脚踢的啊，往这个脚踢的啊。另外中间19啊，这个右边啊这边就少多了，只有30%，也就是左脚踢射门的人比较少。但是呢，守门员扑救成功率啊最高的地方是在这面啊，因为左脚就没劲嘛，所以你看28%是在这面啊扑救成功的，中间是14啊，右侧是19。好，这个谁当裁判用红牌最明白呢？特朗普最明白啊。我们去看个小片。
1: I understand sports really well, really well.And that wasn't a foul. That wasn't even an infraction. That was two guys running full speed that happened to crash into each other.
2: 踩中对手脚踝，吃到停赛红牌。特朗普为何却声称这不是犯规？
1: Yes, I asked for a review by FIFA. I spoke to a man who's highly respected, and by the way, whose level of respect has gone up tenfold.
2: 为营救在世界杯淘汰赛中被红牌罚下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特朗普亲自给国际足联 FIFA 打了电话，最终让原本的禁赛处罚破天荒地被改判为暂缓一年执行。 FIFA 的决定引发轩然大波，欧足联怒斥此举越过红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特朗普与 FIFA 主席英凡蒂诺因过从甚密而饱受诟病。
3: Yellow card is a warning, right? And when you want to kick out someone, no.
2: 而这对老朋友各自打着精明的算盘，英凡蒂诺高调示好特朗普，不但是为了取得世界杯在美国本土的绝对通行证，更是希望拓展被戏称为足球荒漠的美国市场。而特朗普图谋的则是政治秀场的终极红利，他希望透过世界杯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强行介入比赛判罚则是他向选民展示美国优先的大好机会。双方各取所需，盆满钵满。然而当绿茵场被政治的阴霾笼罩，纯粹公平的体育精神还剩下多少生存空间？

爱为名，感恩遇见。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南昌市新建区的郭墩山下，沉睡着刘贺夫妇及其子孙。他的祖母是生前宠冠后宫，死后与武帝合葬的李夫人。刘贺继承了父亲的昌邑王位，昭帝崩逝后迅速被霍光等定为新帝人选。然而在帝位上仅仅待了27天，刘贺便成为关中群臣攻讦的目标，背负无数罪名，被褫夺王位，只得以列侯之身终老海昏。海昏侯墓内建有400平方米的木构椁室，主墓室的设计模仿刘贺生前的真实生活场景，视死如视生。墓中随葬的大量黄金和精美器物，可以窥见当时国家的强盛富足。在主椁室的西室内，摆放着莲枝灯、博山炉和漆案。这面漆木衣镜屏陈列在床榻旁最显眼的位置。镜屏是刘贺生前所用，陪伴他走过人生大半。镜背表面绘着孔子和他的5个弟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孔子图像。人像两侧以墨书抄录着人物生平及言行，被任用时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当年汉宣帝将刘贺封至南昌做海昏侯，实质上是要他离开富裕的山东，到偏远的南藩豫章救国，还令他不得回长安祭祀祖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青南子已逝，海昏侯乘流东望，这愤慨而还。

0: 刘贺墓内虽藏大量文书，除签牌奏牍等外，以规整抄录的儒家经典居多。唯有一版摘抄了《论语》断篇的木牍，字体率性随意，与别不同。在废除之后被时时监视的日子里，刘贺无意疏解，唯有寄情于经典之间。 他亲笔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子曰，吾者知乎哉？吾知。有彼夫问乎吾？空空如也，口其两端而解。人生多疑惑而少智慧，只得穷极叩问，竭尽求索。”或许，刘贺就在圣贤的教诲间。 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心境。武帝推崇儒家，像刘贺这样的王侯，往往能以大儒、博士为师。但对于普天下的学子来说，富集求学于都城，才是他们的夙愿和殊荣。
1: 自武帝立太学后，办学规模日渐攀升，到治帝时，从各地前往洛阳求学的学子已达到30000人之多。太学中，鸿摄上千，鳞次栉比。灵帝召集当时鸿儒，正定六经，刻石立于太学。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这西平十经就是学子们的教科书。 前来观世与临摹《石经》的车骑络绎不绝，甚至一度堵塞了太学门口的街道。秦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汉则是统一的理念嵌入到思想和文化的基因里。以秦朝的文字统一为根系，两汉以太学为参天巨木之干。 将治国的理念与秩序寄予在教育之中，快速抽生出容貌的枝叶，伸向万里河山的各个角落。即使在当时的偏远之地，都曾有同样熟悉的诵读声。普天下的莘莘学子，从高门秀户的列侯，到边陲关隘的无名小卒，西域精绝城里的当地人。 也都曾捧着同样的仓颉篇、识文习字，念着同样的“冬寒夏暑，玄气阴阳，汉兼天下，海内并策”。他们都将成长为治理这片辽阔疆土的力量。在注重文治的同时，国家安全仍然是汉朝最为关注的议题。 武帝在位时，国内人口充盈，物资丰饶，诸侯国也再不能掣肘，海内唯一兵马整肃。但匈奴在这期间也发展壮大，对北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公元前138年。 汉武帝公开招募西行联络肉支、大渊和乌孙以抗击匈奴的使者。27岁的汉中青年张骞，毅然走上凿空西域之途。这一去，就是整整13年。从长安出发时，车马林林百余人，回程路上只有2人。
0: 一十三年间，有利益相诱，有武力相携，温柔乡，灵与静，却从未丢失身为汉室的精节，从未磨灭此行的初心。公元前130年，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直捣龙城，获得了汉朝对战匈奴的初次胜利。 公元前123年，飘摇校尉霍去病率轻骑直入大漠。
1: 两年后又在祁连山奇袭匈奴的浑邪王修图王。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令单于遁逃，风浪俱续。8年后，汉王朝先后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牢牢掌控河西走廊。此后匈奴虽然还有零星骚扰，却已元气大伤，不再成为气候。尽管如此，庞大的戍边队伍仍在长城沿线屯驻，兵马不懈，维护着汉朝北境的绝对安全。转也是其中的一员。秋风渐凉，这日正值休假，同袍们有的凑在一起玩六博戏，有的去与随军的家人团聚，有的约了朋友聚会饮酒。转听闻此前受托去家中探视的友人右卿，此时已来到相距不远的监水都仓，很想赶去见上一面，却因公事无法脱身，只得修书一封托人转交。他请右卿往家中捎话，老人平安便是离乡远行者之幸。天气凉了，千万要记得及时添衣，善尽饮食。正要搁笔时，想起秋天是匈奴人经常进犯的季节，赶紧又添上几句嘱咐：右卿，你独自行走于关外，此身只一并无二，千万当心。转和右卿如此平凡，他们漫长的人生，我们只能窥见这只字片语的时光，再不知后事如何。转写给右卿的那封信也一列为二，散落雾墙之下，长埋黄沙之中。1973年的夏天，大西北的戈壁上仍旧延续着年复一年如期而至的高温和风沙。昔年的居延曾有弱水流沙之称，此时弱水已更名为额济纳河，流沙依旧无休止。从7月到9月，甘肃居延考古队都在监水发掘，与秦时乌梁的明月照在汉时的官纸上，连流沙和相思也并无两样。发掘常常被风沙中断，停了之后又再重来，如此历经将近3个月，汉代河西的这一座金棺终于再度重现。37个探方中，11577枚汉简记录着2000多年前的文书与人事往来。考古工作者耐心地将简牍一枚枚清洗、分类、缀合、试读。在这个过程中，30号探方和26号探方中的两篇断简被合而为一，碎了的信重新还原，我们才成为时隔20个世纪的读信人。

0: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1: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3: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体。
2: 就甚至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3: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原。
4: 让生活变得更好，
5: 把生活还给人类。
6: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为汉朝卫护北部边境国家安全的，不仅有使者、将士，也有和亲的公主们。乌孙是西域诸部族中较为强大的一个，随处逐水草而居。张骞向武帝献策，以财物相诱，送公主和亲，说服乌孙与大渊、肉汁形成夹击匈奴之势。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她的爷爷在景帝时参与了一场史称七国之乱的反叛行动，最终兵败自杀。或许因为皇室宗亲和罪臣后嗣的双重身份，她成为汉朝派往乌孙的第二位公主。此前不久，江都王女刘细君刚刚死在异乡。细君公主生前所作的悲歌早已传遍长安，居长吐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与草长莺飞的故乡迥异的风物与习俗，是武帝诏书中欲与乌孙共灭胡的重托也无法冲淡的忧愁。在政治漩涡中成长的解忧，有着与细君公主不同的坚韧心性。她带着王朝的托付一意西行，陪她同往的还有聪慧的侍者冯辽。从长安向西，他们第一次看见天地间如此空荡的景象。四面八方的风无所阻滞地在茫茫平野间来往，第一次看见尘世间如此壮阔的奇观，雪山、沙漠、戈壁、龙堆，以及镶嵌其间的湖泊与绿洲。乌孙后，解忧驾驭国王军须弥，冯辽则为右大将之妻。他们居毡帐，饮涝江，白天听着群马嘶鸣，夜晚枕着猎猎风声。对故乡的思念，此刻被化作对故土的使命，开始了他们在西域长达数十年的斡旋。军须弥死后，解忧遵照乌孙的习俗嫁给了他的堂弟翁归弥。公主在内，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乌孙的政局。她的新丈夫不再犹疑于汉匈之间，而选择了一心归附于汉。冯夫人在外，持汉界为公主行赏赐，邀迎西域诸部族之心。解忧在乌孙四十余年的经营，眼看即将换来长久的安宁，翁归弥却猝然轰逝。六十岁的解忧，不得不嫁给了她的第三任丈夫倪弥。这是她第一任丈夫与匈奴人的儿子，对汉朝并无好感。她处境艰难，一度生死悬于一线。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倪弥被杀之后。在冯辽的帮助下， 在汉廷的支持下，他的儿子袁贵米最终成为了乌孙的大昆米。一度囤积于敦煌待命的汉军得以不战而还。这一年是甘露二年，解忧已经年近七十。他尚记得自己来时明眸皓齿，风华正茂，如今遥望家乡时，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模糊。他怕再不回去便忘记故土的模样。他一生里大部分的时光都在这伊犁河畔度过，为了故国所赋予的使命，变了语言，改了习惯，默默地适应着这里的一切。他的三人丈夫，他的儿女都在这里，但是他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那灼灼的桃花，那冉冉的桑梓，那方正的文字，那绮丽的丝绸。这也是千百年后仍然嵌在中国文化里的基因，对故乡的眷念始终深深镌刻在骨血里。从玉门到敦煌，一路皆是茫茫戈壁，汉代的一骑连篇也曾由此惊醒。在距敦煌市区还有60公里的柳格高速南边，悬泉置伫立在连绵而荒凉的山脉之下。这是敦煌郡孝谷县属下的一处游艺机构，日常在此工作的立足有30余名，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军情急报，接待往来的各级官员和各方使者。色夫红是悬泉置存在的前后数百年时间里任职最长的一个，从宣帝元康三年到元帝初元四年的18年间，他几乎未曾离开过这里。他为都护、使者、公主、将军、列侯们传过无数封信，准备过无数次行程所需的马匹与粮草。他仍清楚记得，12年前，他刚到悬泉置不久，长罗侯常惠护送少主相夫来到敦煌，不久后又因和亲不成而折返。之后便听说了解忧公主和冯夫人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公元前五十八年，他看见丞相使李遵护送复原的戍卒返回原籍，在归乡的队伍中，总有摇车上载着的移居去棺木，那是不幸死在异乡的戍卒们。曾经，新征的年轻人从悬泉至经过。 去往敦煌等地服役。如今，他们也经这里返回各自的家乡：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目送那些曾维护过一方安宁的人们离开，瑟夫洪仔细录下公文中戍卒们的原籍。 甘露二年二月十二日傍晚，平望义旗带来了长罗侯和解忧公主的书信。他们的书信一向与西域局势有关。瑟夫洪未敢怠慢，将之交托给义旗朱定，让他连夜赶往万年驿。一年后。 瑟夫洪收到了下乡的公文，让他为从乌孙归汉的解忧公主一行准备。

他这才知道，曾送出的那封信，正是公主归家的恳求。那年冬天，他看见年老的解忧公主和他的三个儿孙，匆忙上前迎接。 从赤谷城到玄泉至，是1273公里；从玄泉至到长安城，是1372公里。这位离家50年的大汗公主，已在遥远的西域看过了将近20000轮的日升月落。古稀之年的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岁月轮转，烽火已熄，古道上阴沉渺绝，蜀族的书信埋在黄沙下，王侯的宫苑隐在高楼间，而那些城邑、道路、边关、堰渠，曾见证着秦汉时期每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在这片山河湖海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 慢慢垒就矗立历史长河中的巍巍王朝。2000多年前，长安城中的汉武帝望向九州华夏的余土，他决意为汉王朝打开连接外部世界的通衢。沿着士兵、公主、使臣们曾经往来的河西走廊，越过葱岭，向西而行。 沿着商贾、船队曾经航行的线路，穿过大海，向西而行。海陆并行的通途，寄予着强大的国家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的渴望，也孕育着中国大地此后对外交通的格局。独特的中华文明如何形成？ 秦汉之前是否有更早的中国雏形？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否可靠？中国文明5000年是否可信？让我们追随考古学家的脚步，做万年的时光旅程。 看我们的文明在摇篮里的孩提模样。 被他稚嫩的笑容打动，看他在辽阔的山川大地上蓬勃成长，在5000多年前形成一个可以称作中国的共同体，长成为真正的文明。看他经历龙山时代500年激荡整合，将共同体凝聚为政体，为夏商王朝的诞生欢欣鼓舞。 看他就天人之际，由尊帝到上德，由边户至齐民，完成政体、社会乃至华夏文明的整合。我们自秦汉溯源，探寻何以中国，贯通5000年文明血脉。我们经秦汉传续，虽历5000年而不老，中国依旧如旭日朝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7,000 foreigners shop here every single day.
3: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they know Shenzhen.
2: It's where the AI wave first breaks.
4: Pulled noodles in a Lanzhou noodle shop.
2: Lobster boxes may mean layoffs.
5: 2万家店，少40,000的成本。
2: But some people are making a killing.
5: 做出一款爆品来，如果我们是一辈子，
2: Supply chains empower global makers.
6: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7: No alternative. China is the only option.
2: What makes Huachang Bay China's number one electronic street?

0: 来到深圳呢？
1: 厦门的话就是说没有这种像这种线路板的工厂嘛，深圳做人工智能这个板块比较多嘛。
0: 你会属于这个创业公司的一个早期的股东吗？
2: 是跟他们联合开发
0: 啊，
2: 没有拿到他们广东省的代理。
3: A true Huachang Bay native, Chen Junhui spent his childhood surrounded by electronics, helping out at his father's store. After university, he landed a software engineering job at a hospital in Guangzhou.
0: 在广州的医院工作也算是一种铁饭碗，你怎么会想到回来呢？
4: 在我们程序员行业啊，一直有一个35岁危机的一个说法。如果我们没有在35岁之前能混到管理层，35岁之后你本身的薪资其实相较于其他行业其实是比较高的。那公司的管理层可能也会为了一些降本增效嘛，可能会把你优化掉了。
0: 为什么会回到华强北？
4: 2024年的时候已经有越来越多这种软硬结合的项目出现了。做生意的话，万一我们能做出一款爆品来，那可能一款产品就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0: 靠谱不靠谱啊？
4: 我身边人在那也有很多暴富的历史，他们可能是比对了某款 IC， 或者说做出了某款市面上没有的产品，而因此一夜暴富。
0: 一夜暴富不是梦。
4: 是。
3: In order to turn dreams into reality, Chen Junhui carefully evaluates his clients' proposals.
0: 会不会有那种比较离谱的产品？
2: 的做茶杯店的客户。他也想给这个茶杯店赋能 AI， 也能聊天放歌这些的。
0: 还聊天啊？
2: 对，
0: 散热会不会是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茶杯放进去本来就很烫的嘛。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像这种电子元器件嘛，它也是有个最高适应温度的，超过了一定温度，它的性能会受到影响。像它这个茶杯呢，首先它体积小。主板它可能放下去的话，它续航
0: 对，
2: 但能力就限制非常大，
0: 对，
2: 它整体整个产品的体感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产品的定位为什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3: After providing the client with an actionable plan, Chen Junhui gets to work building a prototype. One trip around the building is usually all he needs to pick up the right components for the job.
2: 像这种我们的常规电阻、规格啊、电容电阻都能在这里找到。
0: 这个能便宜到什么程度？
2: 这个几厘钱的。
0: 几什么钱？
2: 几厘钱，就是0.00几。
5: In China, the smallest measurement of money is 厘 ，10 厘每个分。
3: Chen Junhui is an investor in an OEM facility which handles mass production. Located around 40 minutes drive from Huachang Bay in Bao'an district, the factory is just one of around 50,000 in the area. No wonder Bao'an is widely seen as Shenzhen's industrial cornerstone.
6: 谈过最新的 SMT 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把器件贴到线路板上面，
0: 元器件往上面一装，
6: 没错，之后呢？其实我们是有细高在上面，我们就通过这个设备做一个固化，通过高温的方式把细高焊住了。
3: In 2012, Liang Guolong quit his job at a Fortune 500 company to open this factory. Orders from Huachang Bay account for around 20% of his business, leaving 20% of his production capacity still available.
0: 大批量的生产应该是这种利润比较高的，为什么你们愿意接小单？
6: 其实当初我们在大企业产品研发的时候做一些样品跟小批量生产，那我发现市场上这种工厂非常少，并且交期很长，可能要1年的时间才能量产。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痛点，所以后来我在12年选择出来创业的时候，
0: 服务以前的自己。
6: 对。
0: In Huachang Bay, I've witnessed how an idea sketched on a napkin in the morning can become a prototype by the evening and enter mass production within weeks. That's what people mean when they talk about Shenzhen speed.
3: In early 2026, the open source AI agent OpenClaw took the tech world by storm. Chinese netizens nicknamed the frenzy the lobster craze.And in Huachang Bay, always ahead of the curve, a few firms are now selling so-called lobster boxes, mini PCs loaded with OpenClaw and priced to win over global buyers.
7: 你看起来，它是一台机器嘛，两个龙虾壳子部署在里面嘛，一台机器，其实这个相当于说就是40台机器，80个龙虾，你要800的，我就10台而已。
4: 这个是基于我们自己国家国产的芯片，日新微的，它相当于基于物理隔离了，非常安全。
0: 除非你给它什么社交媒体啊，或者是股票的这个权限哈。
4: 对，
0: 对，龙虾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
8: 像比如说一些客服的员工，反正就是线上虚拟的一些对接，它可以24小时可能不间断的工作，
9: 不累。
8: 定金流吧，梦寐以求的那种。理想的员工，
4: 一只龙虾可以替代一个客服，一只龙虾可以甚至说替代一个财务，一家店有少了两个人，20000家店，那么就可以少40000人，相当于

0: 人工成本。
1: 你有没有考虑过被裁掉的员工怎么办？
2: 像 AI 时代，它的生产力比较充足一些，应该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创造性的岗位。其实是想做培训，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接入这个 AI 的时代。
0: 目前龙虾很大程度上来说，它是帮助你去做你需要重复做的事情，交给龙虾，然后你去做你更放松、更有创造性的事情。
3: The volume of parcels handled by Huaqiang Bay is equivalent to that of an entire provincial level region elsewhere in China. Its reach spans 183 countries and regions worldwide. Of the 1 billion plus packages sent yearly, 40% go overseas. And here's what's particularly interesting. The shippers aren't just Chinese brands going global, but also foreign companies and founders who've set up shop right here in Huaqiang Bay.
4: The Israeli military approached me about these.
5: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This impressive structure is the Black Ark International Smart Hardware Innovation Center.Filled with tech startups, it's a hub of activity and an incubator which is geared towards seed round, angel round, early stage OPCs. Let's take a look inside. Lucky year of the horse. 是张崇娇吗？
8: 是的。
3: 你好，你好。
9: 37-year-old Zhang Chongqiao comes from Hebei and used to work in Silicon Valley. Now he oversees Chinese operations for a US company. Incidentally, the founder was also an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
10: 左边半部分是我们的传感器、啊、右半部分是我们的网关。
3: 具体它有哪些应用场景呢？你这有演示吗？
10: 有有有。
3: 那传感器在哪里
10: 啊？其实就在我们头顶上。在这个界面下，它能检测到人在空间中的一个布局情况。
3: 是咱俩吗？这
10: 对对，它是不基于视觉识别，它只能基于热成像、嗯、所以我们所感受到的只有人的温度。
3: 男女老少都看不出来，只能看到一些模模糊糊的这一些像素。
10: 对，假设我躺在床上，那您可以在屏幕上看到有检测出来一个躺的状态，绿色的，
3: 它会闪 in bed。
10: 假设我摔倒了，摔倒我需要人救助
3: on the floor full detected，
10: 它会触发预警，给养老院的管理人员直接通知拯救这个老人。
3: 你这个为什么非要做成低像素的呀？
10: 我们希望把人的隐私做到极致的保护。创始人叫邓洪浩，他爷爷曾经摔过一次跤，他呢就比较担心他爷爷的情况，所以就给家里装了个摄像头。他爷爷刚康复一点能动的时候，就拿着拐棍把那个摄像头给扯下来了。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生病了，但是我的隐私还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其实很多科技企业，大家在疯狂的搜集个人信息，对吧？恨不得通过大数据把你的用户画像抓得非常精准。
3: 是，
10: 你的年龄、性别、你的喜好什么？
3: 你还没有干什么，他已经知道你要干什么了。
10: 对，我们是主动的放弃很多数据，我们想要在这个

0: 道并没有在美国发生，就是很多美国工程师他设计了很多版，但他其实一次都没有去过工厂，然后
1: 是有这种纸上谈兵之嫌。
0: 而在中国深圳呢，就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工程师资源，然后我们能做很好的优化。
2: Part of the reason Zhang Chongxiao left Silicon Valley for Huajiangbei is these tiny resistors, which cost just 3/1000ths of a renminbi each.
0: 在硅谷 Hex 孵化器投资的企业就找我解决一个问题，要对上面板子进行分析，然后我发现需要换一个电阻，我觉得肯定能找到嘛，毕竟是世界的这个电子的中心。
3: 对，
0: 我就开车带他们跑了一个下午，压根没有我想要的那种小型的贴面电阻。后面没有办法，创始人打电话找到他在硅谷的一个同学，他同学那儿刚好手头之前做测试有剩下的一点料，就匀给我们。
4: 能用边角料解决问题也是挺牛的。
0: 当时呢，创始人还想说，要不我们在本地打个板试试看，结果发现呢，东西很贵，时间也很漫长。他的一个钢网要收到$600，创始人就跟我说，楚晓你得回国来，你来深圳。
4: 老板也是华人是吗？
0: 对，他也是华人。来深圳以后发现，哇，就同样的一块钢网，小厂报价也就大概60到100人民币左右，大厂报价也才600人民币、
4: 哦、
0: 而且速度还非常快。我想买的那个小的那个器件，对吧，很容易走几步找到几十家几百家甚至上千家公司可能都在卖这个东西。我们所带的空间它其实是 Hex 孵化器，美国一个最早也是最大做硬件孵化的。他们当时的创始人就说过一句话， One week in Shenzhen equals to 1 month anywhere else in the world。
4: 他这句话你认可吗？
0: 我非常认可，现实生活中可能要更夸张一些。在华南北这里的区位因素非常丰富，有超过10万家商事主体，从元器件、从打板的速度、从人才的调试的能力上面都是全方位的优于其他的任何的地方的。
4: 我听说过一句话，在技术行业迭代的速度至关重要，甚至可能会决定一个初创企业的生死。
0: 周星驰的电影《功夫》里面的一句话叫做世间武功无所不破，唯快不破。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初创企业其实面临很多这样的挑战，我们缺钱、缺技术、缺人才，包括缺市场、缺口碑，我们必须用非常快的速度去试错，去打通这个市场，才能证明我们的价值。而在深圳，尤其在华强北，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你想要的硬件，同时它还很强的这种人力的资源，你可以跟供应商去聊，跟这些工厂的人去聊，他有给你非常多的这种业界实操上的经验，让你去降低成本，降低你的迭代速度，然后就让你在同等的预算情况下，你在美国可能只够做一次迭代或者做一次生产，但在深圳你可能已经做了3次、5次甚至更多的次数，所以对于做硬件创新来说是非常理想的地方。像前面就是我经常来的一个龙江猪脚饭。
2: Zhang Chongxiao treats me to a local dish popular with Huajiangbei startups, trotters and rice.
0: 猪脚是它的灵魂精华，然后呢，一般会用特殊的酱汁来卤制，肥瘦相间，入口而不腻。
5: 垂涎欲滴啊 ！I think I'm gonna drool into the bowl. It's scary.
4: 配一点那个酸酸辣辣的，
0: 它会非常解腻。
5: 对，
6: 嗯，哦 ，That's really good.
5: It tastes so good with the sauce.
2: There's a saying here, tears fall into my pig trotter bowl. I'll make a million. That's my goal.
7: 平时跟同事吃猪脚饭都聊点啥？
0: 最开始的前几句话可能寒暄一下，哎呀，最近什么天气怎么样啊？什么这新闻，然后大家会非常自然而然的，非常顺滑的转到。怎么样搞钱？就是你最近在看什么项目？最近有什么新的技术？有什么好的股票基金值得投资？你有没有拿一些新的这个补贴呀、啊？有没有什么新的订单？
7: 都围绕着搞钱呀、啊，创业呀、啊。
0: 对，你就会觉得说，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无道不孤。
4: 有一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它渗透到每个人的骨子里。
0: 就是深圳是一个很草根，但是创业氛围又非常红火的一个地方。
4: 嗯，
0: 差不多每六个人。就有一个是创业者，是一个公司老板。
4: 嗯，
0: 这个比例应该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少见的。去走到华强北，有可能每3个人就是一个公司老板。华强北在事实上面其实是全世界、全地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市场。
4: 你怎么不说全宇宙呢？
0: 那我自己感觉啊，就是深圳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世界硬件创新第一城，甚至我觉得都可以大胆到深圳现在已经成为了 全世界硬件创新的第一城。
4: 如果想在另外一个国家去复制的话，要多长时间？
0: 至少需要几十年的积累。1980年，对吧？我们的改革开放总书记是邓小平先生，画了一个圈，深圳成为了一个经济特区，华强北在那边叫做上部工业区，在工业区外面就自发的形成了一些人在做元器件的交易。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皇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2: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哼，这傻逼，그사기꾼만 골라서 사기 치는 그 개새끼요。
1: 局中另有乾坤。감사님께서
3: 나라 원하는 게 같으니까.
1: 이단相信.
4: 계획은 내가 세우고 내 방식대로 진행합니다.
1: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 해소시켜주면 확신이 되니까.
1: 骗子. 8月4日晚上9点15分, 凤凰卫视电视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
1: 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发表辞职演说，这扇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木门再一次见证了英国政坛的权力更迭。一座建筑承载一届届内阁的起落兴衰。近年来，伴随脱欧后遗症和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英国首相换得特别勤，而且过去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的老格局也松动了。2024年，斯塔默带着结束混乱的承诺上任，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被迫辞职，成为过去十年间第六位离开唐宁街的首相。对此，国际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多国领导人发声感谢斯塔默所做的贡献，然而媒体的批评声也不少。一家意大利报纸抨击他毫无魅力，德国媒体呢，则是戏称唐宁街十号为弹射座椅，讽刺英国十年七项的政治乱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带有着个人倾向，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称斯塔默是个好人，但同时批评了他的移民和能源政策。舆论终会消散，只有房子长久地标记着每一场权力剧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从英国出发，探访全球各国首脑官邸，看看这些权力中枢如何用建筑语言讲述家与国家的故事。
2: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0: 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妻子维多利亚的陪同下走出唐宁街十号的大门，发表辞职演讲，宣布结束他六年的工党领袖生涯和两年的首相任期。英国的每一场政治告别几乎都发生在一扇特定的门前。唐宁街十号是全球最著名的门牌号之一。这栋乔治亚风格建筑不仅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更是英国政治的权力核心象征。它的故事始于17世纪。投机商乔治·唐宁爵士在1682年到1684年间建造了这条街的排屋。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其中两栋建筑赠予时任第一财政大臣，被后世追认为首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不愿私占，便以官衔名义接受，并委托建筑师威廉·肯特进行改造。唐宁街十号的主体由此成型。唐宁街十号在历史上屡遭战火袭击，二战期间一枚炸弹曾在附近爆炸，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还曾炮击过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官邸。唐宁街十号门前首相的更迭也记录了英国政治的起伏，从脱欧公投到近年来的首相频繁更换，这里的每一次转身都牵动着全球目光。建筑记录政治兴衰，也沉淀审美变迁。英式政务建筑以古典对称和强烈的秩序感，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英伦政治美学。除了手握国家行政权的首相，英国政体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端是皇室。英国皇室象征国家的延续与统一，而把这两者连在一起的，正是英国运行了几百年的君主立宪制。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正式官邸，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起，就一直是皇室的核心居所和办公地。它不仅是君主处理国事、接见外国元首、任命首相的场所，也是举行国宴和皇家婚礼等重大庆典的中心。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它的设计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而今天的白金汉宫是数位建筑师在不同时期扩建和改造的结晶。 建筑主立面线条平直，左右严格对称，石材外墙舍弃了繁复雕花，整体庄严肃穆，展现着王权的秩序感。当英国首相斯塔莫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宣布辞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立陶宛政坛也传来震荡。当地时间6月23日，立陶宛总理因加鲁尼吉埃内也正式递交辞呈，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执政联盟重组而下台。立陶宛实行议会制，行政权主要由总理执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官邸设于首都维尔纽斯老城区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最初属于主教官邸，18世纪重建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左右对称，外观典雅大气。立陶宛于1990年恢复独立后，这座建筑在1997年被正式确立为总统官邸，内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适应国事功能，但它标志性的外观得以完整保留。
1: 唐宁街十号除了权力更迭，最出名也最长寿的住客当属他的历任首席捕鼠官猫咪们。这个传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亨利8世时期，但是呢，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公务员猫的记载是在1924年。现任的拉里 Larry 是2001年从流浪猫收容所入职的虎斑猫，因为当时官邸闹鼠患，拉里被时任首相卡梅伦选中了。拉里干活算不上勤快，却凭借着频繁在镜头前出镜，成为了唐宁街十号的一个符号。15年间，他见证了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到斯塔莫等6位首相的更迭，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英国政坛唯一的稳定象征。政坛风云变幻，而唐宁街十号在一代代首相手里不断被修缮和改造。这些修缮虽然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却在内部记录着每一任首相对权力空间的私人注解。而相比唐宁街十号极致低调，一些国家的元首官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视觉宣言。
0: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执掌行政大权。坐落于首都阿斯塔纳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正是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的象征和总统核心办公驻地。这座总统府的名字阿克奥尔达，在哈萨克语里是白帐的意思，承载着哈萨克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底蕴。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为匹配新首都的国家地位，总统府在2001年正式动工修建，汇聚十几个国家、20多个民族的建设者与欧亚知名设计师，历经3年打磨，2004年12月正式投用。建筑整体恢宏大气，以纯净白色大理石为主体，搭配标志性蓝色穹顶，极具辨识度。设计巧妙融合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规整庄重，直观凸显总统制政体的权威与稳定。总统府内部采用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装饰纹样，整体设计兼顾现代建筑美学与本土文化特色。离开了象征中亚草原文明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视线转向南美大陆那座因球王告别而染上悲情色彩的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2020年11月，球王马拉多纳的送葬和遗体告别仪式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举行。当时阿根廷政府为这位国宝级的球王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待遇，他的灵柩在玫瑰宫停放，大量民众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悠久的五月广场东侧，是阿根廷总统的办公地， 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594年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皇家堡垒。阿根廷独立后，老堡垒的附属行政楼在1860年代被改造为总统府。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粉红色外墙，源于时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建议。据传，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联邦党与议员党的纷争，将红白两色融合。也有说法称涂料中混入牛血，以抵御潮湿气候。1894年，意大利设计师坦布里尼主导了一次重要的扩建，将总统府与相邻的政府办公楼连接，形成了如今玫瑰宫的主体。1942年，它被列为阿根廷国家遗产。
1: 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修建历史紧紧跟着政治制度一同演变，比如君主制时期，皇宫即是朝堂，巴洛克宫殿极尽奢华，用来彰显皇权的权威。近代革命之后，王权衰落，各国不再大兴土木修建新王宫，转而改造贵族老宅，旧行宫陆续变成总统官邸。法国埃丽舍宫、意大利奎里纳莱宫都是这样转型而来。一些国家内阁制度成型之后，权力一分为二，礼仪元首住进古典宫殿，手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入住朴素楼房。比如唐宁街十号就只是普通民居，和王室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以后，大量新兴主权国家迁都建成，开始专门修建元首办公建筑，并且偏爱使用玻璃幕墙体来体现政务透明。同时，在设计细节上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风格，塑造独立国家的新象征。从王宫到官邸，从君主私产到公共机构，权力格局塑造建筑外观，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也以砖石记录着权力流转。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建筑密码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3: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4: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5: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4: 就真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5: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6: 让生活变得更好，
7: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

0: 这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古代君主的宫城形制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早期王朝宫城的典型代表，它的宫殿区兼具君主居所与政务功能，确立了政居合一的空间传统。西汉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完整延续这套布局，整座皇宫既是帝王生活寝宫，也是全国最高决策场所。发展到明清紫禁城，政寝一体的模式走向极致成熟，治理政务与皇室生活完全融合在同一片宫墙之中。这套延续数千年的空间传统，在1912年迎来关键转折。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将原清代两江总督署改造为临时大总统办公地，第一次从制度上把元首办公区和私人住所完全分开。这座建筑依托传统中式衙署改造而成，政务生活空间明确划分，彻底打破了古代皇宫理政起居不分的旧格局。放眼全球，还有哪些承载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见证过政权更迭，留存着完全不同的时代治理印记呢？
1: 每一座元首官邸都是镌刻在砖石之上的政治缩影。阿联酋实行联邦制，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坐落于阿布扎比的总统府也被称为国家宫殿。这里是阿联酋内阁与联邦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场所，也是接待各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地点。2019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这座建筑以古典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为基调，外观采用纯白色花岗岩与石灰石，庄重典雅，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对称的轴线布局增强空间的仪式感。建筑整体色调以白蓝金为主，白色代表圣洁，蓝色对应海湾，金色象征沙漠黄沙，牢牢扎根于本土自然文化。在设计理念上，它把古典阿拉伯宫殿形制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外部宏伟庄严，凸显国家的权威。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殿的中央穹顶，细节中大量运用了阿拉伯传统几何纹饰、马赛克拼花与金箔装饰，使整座宫殿成为展现阿拉伯文化遗产与工艺美学的载体。而当我们望向南亚大陆，新德里瑞希纳山上的印度总统府则以红砂石的深沉色调展现出另一番气度。建筑主体大致在1929年完工，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总督府。1947年印度独立后改称总统府，成为印度总统的办公与居所，由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工程耗时17年。建筑以欧洲新古典主义为基底，融合大量印度本土元素，红砂石外墙、莫卧儿风格的半球形穹顶、精美的石雕镂空工艺，整座建筑摒弃繁复浮夸的设计，以沉稳对称的形制适配印度政体的格局，是殖民建筑转型为现代国家权力地标的典型代表。总统府门前那条笔直铺展的宽阔大道是新德里的礼仪中轴国王大道，这条大道与总统府同由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规划设计，是整座城市的核心轴线。

0: 大道长约3公里，两端连接着总统府与印度门，两侧对称分布着政府重要部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政治骨架。除了日常通车，这里也是举办国家级盛大仪式的地方，每年共和国日阅兵就在这里举行。2022年9月，这条路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责任大道。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总统府则以更加庞大的体量，重新定义了权力空间的尺度。土耳其于2017年修宪后，正式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这座庞大的总统建筑群也成为集权行政中心的直观象征。土耳其总统府名为阿克萨雷，土耳其语直译是白色宫殿。2014年落成揭幕，它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筑融合萨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搭配现代极简结构，设计上兼顾历史传承与大国气派，既致敬土耳其千年突厥文明，又彰显当代国家实力。
1: 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元首都对建筑艺术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权力中枢建筑都烙印着执政者本人的审美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希特勒早年立志成为建筑师，留存有大量手绘建筑草图。1938年，他亲自构思新帝国总理府的整体布局，定下超长廊道、宏大厅堂的空间方案，再交由建筑师施佩尔落地施工。这座1939年完工的建筑，处处体现着他对宏大强权风格的追求。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领袖同样深度参与元首官邸建设。1791年，乔治华盛顿亲自敲定白宫选址，批复了最终建筑方案。那有意思的是，精通古典建筑学的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匿名提交了白宫设计方案。虽然落选，但是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主持了扩建，增设2翼柱廊，终究还是在白宫的建筑层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2: Hi everybody.
3: Hi.
0: 在第二任期，拥有地产行业经验的特朗普深度主导了白宫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扩建工程。2025年，他正式启动改造计划，决定拆除东翼老楼，新建一座大型国家宴会厅。他亲自敲定建筑外观，严格沿用他本人最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包含了一系列地上地下的军事设施。工程最初预算2亿美元，并承诺全部由私人捐款承担。项目动工后，造价一路飙升，还被曝光已动用数千万美元公共资金，引发纳税人买单的强烈质疑。
2: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前不久结束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在回国后就立马走进建筑工地，变成了督建的包工头。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与此同时，这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权利拆白宫东翼，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让项目未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过，特朗普想修宴会厅这事儿倒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可计划一出来，反对声就铺天盖地， 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大为不满。其中有评论称，这件事暴露了特朗普一贯的逻辑，建筑就是他表达权力的一张牌。在私人野心与公共争议的夹击下，这次的改造项目正成为白宫200年历史中最具争议的一页。德国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总统仅为礼仪性国家元首，权力的分割也清晰体现在两座核心政治建筑上，两处建筑相互独立，风格迥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联邦总理府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主体方正简洁，大面积玻璃幕墙塑造出公开透明的形象。当地人因为它庞大的体量和独特造型，戏称它为联邦洗衣机。建筑群临河而建，通过连廊与河岸两侧相通，如同一条纽带连接起原东西柏林，象征着两德统一后的融合。不远处便是总统的办公地贝尔维尤宫，这座始建于1786年的宫殿是德国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与总理府的现代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经过几次修缮，从1994年起成为总统府。平时贝尔维尤宫仅用于国事接待与礼仪活动，没有行政办公职能。古朴典雅的宫殿形制恰好匹配总统象征性的身份。意大利同样实行议会制，权力地标也分属两处，两座宫殿一高一低，隔空相望，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轮廓。总统府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七丘之巅，始建于16世纪，先后做过30位教皇的夏宫和意大利国王的王宫。1946年，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总统府。而首都罗马的圆柱广场，则是总理府基吉宫的所在地。基吉宫始建于1562年，这栋建筑最初属于一个贵族家庭，数百年间多次易主。它真正与意大利政治产生关联，是在20世纪中期。1961年起，成为部长会议召开地，承担政府中枢职能。1998年被正式指定为总理官邸，沿用至今。
1: 唐宁街10号迎来送往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间，那扇黑门始终沉默地见证着一切。而类似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门廊建筑前反复上演。这些建筑从不问主人是谁，也不在乎任期长短，他们只是沉默的处理者，用砖石记录每一次权力的交接。建筑比人长久，而空间是否比权力要更为稳固呢？这些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政治地标，默默记录着政坛风云。他们的一砖一瓦，不只是土木工程，也是一国政治无声的写照。人事沉浮，风云往复，他们长久伫立，持续见证历史与未来。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kv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Chinese Mautai, Xinguan Chungguo, Xinxi Ri, Feng Huang Wei Shi Zhong Antai.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新闻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今天就蒙古国国庆向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方始终将蒙古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外交政策首要方针。习近平表示，他高度重视中蒙关系发展，愿同呼日勒苏赫总统一道努力，以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为引领，推动中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台风巴威目前为台风级，预计将会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在11号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在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今天的11点，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1级，其中温州市已经在10号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在提前转移了超过100万人次。
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一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4: 房子这个门不是很好的门，不是怕风吹进去，是很怕。我们家里养一个鸡，鸡都拿到里面去了。花盆啊什么种起来，就花盆啊什么都放在里面。
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5: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这个断电啊、断水的情况下，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你们等一下也可以看一下我们基本的这个物品保障的情况。那如果是情况会更这个恶劣的话，那就比如说台风 时期比较长的话，我们区里的这统一的这个物资保障部门，它会进行这个及时的这个运送填补。像我们昨天运送了200多份，那今天人员多了以后，我们已经今天早上又运送了一批到位。
2: 温州是外来务工人口大市，根据官方统计数据，截至2025年，温州常住人口达到990.2万，全市在册流动人口总量约380万人。在此次避灾人员安置中，外来务工人员，尤其是居住条件难以抵御台风的建筑工人，是安置工作的重点。凤凰卫视蒋章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0: 在上海一带，根据台风的态势和走向，上海海事局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目前黄浦江沿岸是风浪强劲。我们来看本台记者从上海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7: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
8: 第9号台风巴威逐步逼近，黄浦海事局加强与气象部门实时对接，动态跟踪台风路径、风力变化等情况，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
7: 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8: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7: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0: 我们再来看到，在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着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了各地传出零星的灾情，有多个县市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上了摩托车的骑士，在山区也是出现了落石塌方以及交通中断。当地的气象部门就预估11号受到台风影响最大，呼吁民众非必要不外出。
9: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10: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9: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2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

0: 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1: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0: 11号是巴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巴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风巴威侵袭台湾，多个县市都出现了强风豪雨。在基隆市的一处道路边坡，就目前就出现了塌方。周遭的居民担心，在台风的影响之下，土石会再度的崩落。详情，我们来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现在的位置是在北台湾的基隆市，受到台风巴威的侵袭，在基隆出现了强风豪雨。而在我后方这一个大面积塌方的一个边坡呢，事实上是在日前基隆市出现连日豪雨的情况之下呢，2度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那么目前呢，其实都还现场还没有完全的处理完毕哦。那么现在又被台风来搅局，所以当地的居民其实都非常担心会有安全上面的疑虑，因为就在边坡的旁边，其实可以看到紧接的就是民宅，所以居民也非常担心会不会有可能再次的发生土石崩落的情形。有鉴于此呢，相关单位在昨天就再度的来到现场做这个环境的整理，包含把这个树枝还有土石把它清走，并且在现场呢架设这个防护栏，还有堆置沙包，就是希望可以避免灾害再次的发生。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一个预测资料呢，台风将会在11号持续的侵袭台湾，预估要到11号的深夜，甚至是12号的凌晨，台风的暴风圈才会逐渐远离台湾。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蓝静图、柯志强在基隆的现场报道。
2: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特朗普再度的警告伊朗，称千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3: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奉我皇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3: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6: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3: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了伊朗目标。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会有数千枚的导弹待命。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就再次的发文指控美方违反了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另外，根据美国媒体引述多名美方官员的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晚在11号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
1: 特朗普威胁称，他已下达命令，若伊朗对他本人付诸暗杀行动，美军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可在一年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此前，在已故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上，曾出现公开呼吁刺杀特朗普的声浪。此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控美财长贝森特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第9条，

0: 强调伊朗始终信守承诺，双方必须共同遵守协议。美国财政部早些时候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近日，美伊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遇袭事件局势升级，双方相互指控违约，令本已脆弱的谈判前景再添变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曼外交大臣布塞义迪预计将于11日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会面，讨论海峡局势。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政府已向伊朗发出最后通牒，伊朗必须在11日的会谈后发表声明，承诺停止袭击商船，并确认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免收通行费。这个要求已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伊朗。美国官员透露，此前双方发生小规模冲突后，由伊朗官员私下主动联系特朗普政府顾问，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船开火是一个错误，指相关袭击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系，并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国官员补充说，伊朗内部在执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及进行下一步谈判的问题上正处于权力斗争之中。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方释放了谈判信号，但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否认。临时停火期满，双方是否还会留存着谈判空间？而伊朗方面又有什么样的最新的表态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了最新情况。
2: 我觉得现在谈判呢是有可能的，因为双方已经停止了对对方的袭击。另外呢，就是这种重要的消息，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将携代表团前往阿曼进行斡旋。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的时候并没有讲这个是与阿曼还是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但是呢外部预计呢，就这次呢不仅是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同时呢也会和美国进行沟通。那么阿曼呢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重要的一方，也是非常重要的变量。那么如果伊朗和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达成一定的协调和沟通之后，那么所有的商船也可以在阿曼和伊朗的协调之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呢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减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这种敌意和紧张关系。那么现在呢，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他也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伊朗并不想要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伊朗一直在承诺并且在执行谅解备忘录，而是美国是单方面的停止而且违反了谅解备忘录的承诺，所以他呼吁双方要兑现承诺。那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觉得伊朗的姿态也在变软。另外一个也有消息说呢，伊朗和美国将在巴基斯坦在12号呢重新进行技术性谈判，但是这些呢都是伊朗没有予以证实。那么现在可以判断的是，在未来几天伊朗和美国、卡塔尔、巴基斯坦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和斡旋。那么如果双方能够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某种谅解的话，那么有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
1: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外务省的发言人今天就发表了谈话，强烈谴责美国及其盟友在北约峰会期间将朝鲜正当行使主权权利的行为抹黑成威胁，并称此举暴露出了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来扩张策划阵营对抗。发言人表示，美国主导的北约在整个北约峰会期间公开的煽动对抗行为，热衷于对主权国家进行无端政治攻击，大幅度的扩充军备，给国际形势增添不稳定因素。朝方对此予以严正关切和强烈谴责。关于无核化的问题，朝方就重申，美日韩的无核化主张完全丧失了时代性和可实性。无核化概念理应优先适用于有危险动向的日本和韩国，以及共享美国核武器的北约成员国。发言人指出，北约在亚太地区制造不稳定形势，强调这些挑衅活动不能够姑息纵容。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

0: 版宪法第九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提升，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结构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1: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2: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1: 在抗議現場有受訪民眾批評、高市早苗社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4: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5: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1: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6: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在今天宣布，其可回收火箭 RVX 原型机试飞成功。火箭从秋田县能代市的试验场发射升空，最高升空约11米，悬停之后水平移动大约16米，随后就实现了定点降落，飞行总时长约为40秒。此次试飞旨在为研发可重复使用的火箭收集数据。据悉，试飞原定于3月实施，后来因为恶劣天气和设备的故障而延期。试飞的原型机全长大约为7.3米，直径约为1.8米，搭载使用液氧和液氢的发动机。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曾经表示，项目目标是在2030年初来实现低成本可回收的火箭商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的城市奥克兰举行了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7: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8: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7: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10号在斯中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来竣工，而斯里兰卡总统德塞尼亚克就出席了竣工仪式。迪塞纳亚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感谢，称这一项供水项目将会为包括坦布泰加马在内的3个行政区的超过9万名居民提供安全干净的饮用水。根据

0: 了解，坦布泰加马供水项目是中斯重点合作项目之一，于2018年7月开工。项目包含日处理能力1.8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厂以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万立方米的取水工程，三座储水量1500立方米高位水塔，以及大约204公里的供水管网系统，构建覆盖当地的现代化的供水保障体系。日前，在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爆发了森林火灾，11号火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根据当地的应急部门消息，火灾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和23人失踪。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消防员从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清晨，持续在阿尔梅里亚省多处火点展开了灭火工作，火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根据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卫生和应急部长在11号的消息，截止到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达到了6600公顷，即大约66平方公里。火灾并已经导致了至少12人遇难，其中大多数为外籍人士，仅有1人为西班牙人。此前，根据初步的调查显示，火灾或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但是当地的电力公司对有关的说法予以了否认。根据越南快讯网在11号的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经造成了15人死亡。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一会儿见。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8: 那个有没有开播啊？
9: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10: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9: 荷兰，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

0: 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1枚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10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应该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4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1: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0: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

0: 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锁，它不只有一道锁，它有两级以上的锁，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0: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下，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 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它占掉了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姿控和速度调节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

0: 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
1: 嗯，
0: 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窝窝是中国第一只人工育幼长大的海象，
1: 它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
0: 因为难产，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
1: 我们以为它没了，
0: 没有母乳可喝，天敌的奶水解了燃眉之急。
1: 村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适合虎鲸奶的太平洋宝宝。
2: 已经满周岁的窝窝，能否顺利回归自己的种群？
3: 它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它男子汉的威风。
4: 我们和他们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 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去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7: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8: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证明。
9: 就像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8: 长期类人形是一性缘，
10: 让生活变得更好，
11: 把生活还给人类。
12: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1: 2019年7月，长征二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十二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2026年2月，长征十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溅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溅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十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十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

0: 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1: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2: 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 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啊，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 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它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它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 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 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 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这，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 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 我们独有的妙招。长征十号已经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 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 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 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
1: 嗯，
2: 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
1: 嗯，
2: 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
1: 嗯，
2: 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
1: 嗯，
2: 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1: 嗯，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2: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1: 嗯，
2: 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呀，或者说差距很大呀。
1: 嗯，
2: 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
1: 嗯，
2: 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
1: 嗯，
2: 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
1: 嗯，
2: 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
1: 嗯，
2: 或者说百花齐放。
1: 嗯，
2: 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
1: 嗯，
2: 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
1: 嗯，
2: 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
1: 嗯，
2: 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1: 嗯，
2: 而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

0: 每周的周五到周日是海象窝窝和粉丝的见面会。
1: 哇，我果然是够狂吧。
0: 这是他和粉丝不变的约定。与他一起与粉丝见面的还有他的好兄弟敦敦。
2: 这个就是我们的窝窝了，这个就是我们的敦敦窝窝。
3: 传中国首例人工育幼救助长大的太平洋海象宝宝了。
0: 长龙从2012年开始引进海象，目前已经有17只海象生活在这里。窝窝是长龙海象家族里最被粉丝关注的一只，因为它的成长历程是一段充满爱与坚持的生命奇迹。

0: 窝窝的妈妈叫克里奥，一只性格强势、很有脾气的海象。他略歪的右侧长牙见证着他的脾气和打斗经历。他左边的牙齿上戴着专门定制的钛合金牙套，这是他特别贪吃的见证。总去石头缝里抠东西的他，生生把牙磨坏了。
1: 磨牙齿的话，很容易磨得里面的牙髓。如果牙髓给感染的话，往上走的话，是跟他的脑啊是很接近的。不让损坏他的牙齿，我们就把它上面做一个钛合金的一个牙套，保护着他。
0: 窝窝是克里奥的第一个孩子。对于哺乳动物来说，分娩是母亲和孩子共同的难关。窝窝的生命开端便遭遇了生死考验。时间是2025年6月8号。
1: 我们早上发现他要生产了，因为一开始的时候的话，他也有在发力。生产的时候的话，发现他把那个尾鳍露出来。
0: 海象正常顺产的话，应该是头先出来，尾鳍先出，大大增加了生产的难度。
1: 那个头尾是比较大一点的，只要那个宝宝他的那个前鳍过了他的那个盘骨的位置，就很好生下来的。倒着生的话，相对来说会比头先出啊会危险一些。
0: 这是克里奥第一次做妈妈，没有任何经验的他选择了最不利于分娩的姿势。
2: 他基本上就保持一个，就是后鳍啊都这样兜着，就兜着，然后他就背靠着那个墙，他不动。头胎他没什么经验的，一用力的时候呢，他其实他尾巴是挡住的，然后他也不愿意动，就我们就很着急了。
0: 在大家的焦急等待中，6个小时过去了，海象宝宝还是没有出来。
1: 我们就觉得再这样等下去非常非常危险，我们要进行干预。
0: 专家团队决定先让克里奥动起来，这或许能帮助他尽快分娩。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拿鱼叫他，他还是会跟着人，对我们的信任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就把他从那个产房笼里面带他到一条通道，走了2圈。
0: 这个办法果然起到了作用。
1: 回来了之后，明显他的小崽啊更出来一些，差不多到那个小崽的肚脐眼的那个位置露出来了。这个时候再经过了大概1-2分钟。

0: 他就把他的宝宝生了下来。
1: 海象宝宝终于生出来了，但大家仍然很担心。
2: 由于这个产程呢很长，会造成一个脐带挤压、缺氧。
1: 此时，小海象趴在地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这让大家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
2: 我们以为它没了。
0: 那个心情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以及沉重的，可能我们会失去了它。
1: 就在所有人的心沉入谷底的时候，惊喜出现了。
3: 动啊动啊动啊，活的活的活的！
2: 保育员发现，哦，还会动，抬了一下脑袋，妈妈一拨动它还会动。
0: 知道他是活着，紧张的情绪直接就释放了出来。我们有一个保育员，是他的第二负责人，眼泪就情不自禁直接的流了下来。
1: 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六个小时的难产给海象宝宝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2: 他生下来的时候尝试着给他妈妈带，带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左右，发现这小嘴是越来越弱了。我们观察到可能有不断的用牙齿啊，用嘴巴去这样拨弄他，他基本上抬不起头来，他转身都转不过来了，趴在那里就是处于一个休克状态，应该叫
1: 难产后休克。这意味着小海象可能进入到了濒死状态。
0: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是紧急

0: 只能是紧急抢救。
1: 肌酐，像我们人的肌酐大概也就是七八十，反一百以内。小海象也差不多是这个值。你知道它打了多少吗？肌酐达到1529，十几倍的升高。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缺氧造成的肾功能一个严重损伤，赶紧给它上氧气。第二个呢，我们输液，补充电解质，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根据这个情况不断的去调整用药。
2: 这是和死神的赛跑，经过两天两夜的抢救，最终从死神手中夺回了这个脆弱的小生命。
0: 比从产房拿出来之后昏迷的状态已经是有比较大的改观，他能发出他的叫声。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保育团队的话就把他的名字叫窝窝，是他自己给到他自己起这个名字。
2: 窝窝是一只雄性海象，是长龙海象种群诞生的第二个宝宝。三年前出生的拉拉是海象种群的大公子，也是全国首例成功繁育的海象。如今三岁的拉拉已经可以和海象群一起在水里自由地玩耍嬉戏，但窝窝想跟拉拉一样与族群共同生活，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要去面对。第一个困难是抢救回来的窝窝身体仍然非常虚弱，即便送回妈妈身边也没有力气吃奶。为此保育员调配了海洋动物配方奶粉喂给他吃，让他的身体机能先恢复正常。
1: 到六月十二号的时候，他的肌酐从1529降到了54，肾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了，那个时候已经脱离危险了，大家松了一口气了。
2: 窝窝的状态平稳后，保育团队尝试把它送回妈妈身边，满心希望妈妈可以哺乳它。然而接下来的一幕让所有人惊呆了。
0: 直接用他那两个长长的牙齿去打窝窝，并且不是那种轻轻的打，是狠狠的打。
2: 这不是妈妈克里奥心狠，而是窝窝因抢救错过了建立印记行为的关键时期，妈妈不认他了。
0: 印记行为通过互相之间的叫声还有胡须的一个接触，能让妈妈知道哪个是她的宝宝，同样宝宝也能记住她妈妈的声音，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更为棘手的是，妈妈因为没有哺乳出现了回奶情况，无法再为窝窝提供母乳。但对于窝窝来说，妈妈的奶水又是她的健康成长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于是第二个困难出现了，上哪里找适合窝窝的母乳呢？为了给窝窝最好的营养，保育团队开启了戒奶之路，而答案则让人意想不到。虎鲸是哺乳纲海豚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们性情凶猛，善于进攻猎物，是企鹅、海豹、海象等动物的天敌。窝窝第一个戒奶对象就是它的天敌虎鲸。前一年，虎鲸妈妈产下宝宝后，因为奶水充足，保育员曾采集了一些虎鲸奶以备不时之需。
0: 就是把两个奶的营养成分大家拿出来看，一看发现我们的海象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就是脂肪。脂肪的话，它占

0: 39%，而虎鲸乃34%，他们两个非常的接近哦。紧急从非常乐园仅存的40多升的虎鲸奶调过来给我们进行一个试喂，
1: 一试呢，它粪便变好了。
0: 虎鲸奶的介入，窝窝的体重不断的在上升。我不敢说全球吧，但是全中国肯定是唯一的一个吃过虎鲸奶的那个太平洋宝宝。
2: 虎鲸奶虽好，但存量有限，一个月后就被窝窝喝得所剩无几。第三个困难迎面而来，上哪里找新的母乳呢？面对体重不断增加，奶量也越来越大的窝窝，寻找新母乳迫在眉睫。
0: 艾玛，
2: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窝窝。就在窝窝即将断粮的时候，2025年7月5日，艾玛生下了宝宝敦敦。这是在长隆出生的第三只海象。敦敦的降临给了保育团队双重喜悦，一是海象种群添丁进口，二是窝窝的口粮问题有了希望。
1: 艾玛的奶有很多，小崽吃完了你不挤艾玛的奶它就往出流啊。
0: 我们就想着有奶吃了，是不是可以去问艾玛借点奶来喂养一下我们的窝窝呢？
2: 困难再次降临，向艾玛借奶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0: 一开始的时候是他妈妈有一定的抗拒，找他平常最熟的人进去去跟他一起互动，他才慢慢的接受了我们这个，就开始对他进行一个采奶了。
2: 艾玛的问题解决了，但新的困难又出现了。
3: 小敦敦，我进来了，
4: 给我点奶茶好不好？这个。
2: 敦敦对妈妈的母乳十分珍视，不愿轻易分享。
4: 就一点点嘛，给一点点奶嘛。
1: 他不让啊，你一吸他会赶你啊。他也知道说动物他要保护自己，因为他自己天天在吃嘛，那有别人来了不让。
0: 有时候的话就是不让你靠近。
2: 好在敦敦终究是个孩子，跟所有的孩子一样，玩具是解决问题的不二法宝。
0: 我们会给他一些玩具玩，当他有一些玩具去玩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些小朋友他宁愿不吃饭，他有玩具玩就好了。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让敦敦呢，能让我们去采奶。整个采奶的话，我们大概采了有将近100升的艾玛奶给到我们的窝窝。
2: 从人工奶到虎鲸奶再到艾玛的奶，喝三家奶长大的窝窝，3个月的时候体重从刚出生时的56公斤长到了120公斤左右，身体发育的各项指标都很良好。2025年9月15号，保育员给窝窝举办了百日庆典。长隆为庆典专门创作了歌曲《窝窝之歌》，用音乐讲述了窝窝奇迹般的成长故事。作为全国首例人工育幼的海象宝宝，保育员一直用短视频记录他的成长，从出生时的惊险抢救到戒奶的一波三折，窝窝的命运牵动着无数人的心。他成了长隆海洋王国的顶流网红。这次庆典是窝窝和粉丝的第一次见面，许多粉丝专程赶来参加庆典。 为这个命运多舛但又无比幸运的海象宝宝

0: 百天庆典上，宝玉园向粉丝揭晓了他们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疑问，那就是窝窝的生父之谜。窝窝出生之初，父亲是谁，大家只能靠猜测。为了确认窝窝的生父，为海象种群建立准确的谱系，避免种族的近亲繁殖，动物医院采集了窝窝以及所有成年公海象的基因样本进行比对。百日庆典前几日，基因检测结果出来，乌斯坦中了头彩，确定是窝窝的父亲。乌斯坦是一头体格健壮、性格敦厚的海象，在长龙海象种群，他第一个做父亲，儿子拉拉是他的骄傲。现在，乌斯坦又有了小儿子窝窝，他和拉拉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只不过，对这个受到万千粉丝宠爱的小儿子，乌斯坦从未见过面，甚至不知道他的存在。相比每天在水里悠哉悠哉的乌斯坦，宝玉园才是窝窝的父母。因为从小没有妈妈陪伴，一直是宝玉园照顾他，窝窝非常粘人。
1: 当他看不到人的时候，他不睡觉，就在那里嗷嗷叫去找人，看到人了之后，他就会很安心的这样去该玩他的玩具啦，或者那个睡觉啦。
0: 海象虽然天生会水，但最初也要在妈妈的

0: 宝玉人心头却一点点泛起了担心，
1: 因为发现他越来越粘人了。我们就整个宝玉团队在商量，你不能让他一直这样粘人呐、啊，太过于对我们宝玉园依赖的话，对他融入以后的群体的话是不利的。我要慢慢慢慢把角色转换出来，不让人让他觉得我是他的亲妈，他要认清楚他是一头太平洋海象。我们刚刚好也有一个小海象宝宝，尝试着能不能让他们两个一起。
0: 此时刘英林再次想到了墩墩，比窝窝晚出生一个月的墩墩是窝窝的最佳玩伴选择，但是当初拒绝分享母乳的墩墩会接纳窝窝吗？带着疑虑，刘英林安排了窝窝和墩墩的第一次见面。
1: 墩墩要以为窝窝是他的妈妈，那种感觉就开始抱在一起了，抱着他的哥哥，这个也是我们想要的一个画面。他们两个越是能长时间待一起，他就越容易那个知道自己是什么，为以后的他进入大的种群里面的话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2: 窝窝来，来窝窝，来窝窝。
0: 或许是窝窝身上有墩墩妈妈母乳的味道，从第一次见面开始，墩墩对窝窝产生了很强的依赖，窝窝对这个弟弟也很是宠爱，无论墩墩怎么黏着他都不会发脾气。
1: 窝窝的话稍微会比较黏人一些，而那个墩墩的话比较黏他那个哥。
0: 海狮剧场的大水池是窝窝墩墩最爱玩耍的地方，墩墩的水性是从小妈妈调教的，但窝窝和他比起来并不逊色。
1: 窝窝来，他弟抱着他，
0: 玩累了的窝窝想上来，可是墩墩还没尽兴，他抱着窝窝不让他上去。对于调皮任性的弟弟，遗传了父亲敦厚性格的窝窝表现得很宽容。窝窝墩墩玩耍的时候，宝玉园开始给他俩准备饵料，两个小家伙正处在由奶粉向饵料过渡的时期，每天都会适量地给他们喂一些冰鲜的鱼类。
1: 这条是鳕鱼，啾嘟耶，棒棒。
0: 虽然有弟弟墩墩作伴，每次见到宝玉园的窝窝还是格外亲近。喂完时都要缠着刘英林玩一会儿。
1: 平常叫他，他会给你反馈，包包包，就好像跟你聊天那样子。好吧。并且的话他也会很友好的过来贴贴，就是往你脸上去亲亲的那种感觉。他亲过来的那瞬间就觉得我们之前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非常的值得的了。
3: Kiss。
0: 在窝窝墩墩旁边的圈舍，龙妮正在和妈妈丫丫玩耍。龙妮是今年3月20日出生，因为出生日正是2月2龙抬头的日子，所以取名龙妮。她是长龙出生的第一只雌性海象。龙妮的出生也让宝玉团队对窝窝之后的归群有了初步的计划。
1: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个大哥，还有窝窝、墩墩、龙妮，之后的话会把大哥、二哥、三哥还有妹妹作为一个群体，先跟他们放一起。

0: 来，
1: 我摸，我摸，这边，哎，好。
0: 我们现在定的是一周一称，这一周里面它增长了多少？哎，我们一算出来，上周五的话是207，今天是208，非常好的一个数字。这一周里面增长 OK 的，那我们就加饵料量给到它，让它去增长就 OK 了。如果增长过快了，减少一些饵料量，基本上一周会调到1到2次的这样一个状况。
2: 窝窝称重的时候，爸爸乌斯坦，妈妈克里奥正在享用早餐。吃完早餐，海象群来到室外水池自由活动。虽然乌斯坦和克里奥一天也没有照顾过窝窝，刘英林期望有朝一日窝窝回归种群，他们能像对待自己亲自哺育的孩子一样接纳他。再有10多天，窝窝就满1周岁。把窝窝从生死线上抢救回来的黄泽林医生一直惦记着他，他专门过来看望窝窝，提前给他送上生日祝福。
3: 马上要满1周岁了啊，好好吃饭，健康成长啊。
4: 窝窝呢，就是他这一路走来呢也挺不容易的，基本都是在兽医啊、保育员啦、还有我们的管理人员的这种呵护关照下慢慢的成长。希望呢大家呢更多的关注他，包括将来他会长大，他要返回海象这个大群，展现他男子汉的威风。

0: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4: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3: 荷兰，
4: 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的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功，还有再次的发出豪语自夸，现在才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对此，你如何评价呢？
0: 这是特朗普呢，为了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怎么准备的呢？本来呢，像这种50啊100周年，美国呢是两党是有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啊，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3分之1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 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十一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二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又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六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呢三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二百五十周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两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0: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一月六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得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两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八十多处，我打你八十五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八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但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它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8: Armele,
9: Raya.
10: L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i.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在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四年多，还在打，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这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着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一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他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得太快，而且英国本身它没有对 法拉奇的政党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法国那边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在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一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你怎么看啊？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1: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它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场官，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了算，所以他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说，要3.5%的这个军事占 GDP 的比例，原来欧洲国家是不干的，说我们刚刚到2%已经不行了，很吃力了。那吕特说不行，你们得听特朗普的。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作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算成国防开支。另外一个呢，对某些国家说，你们支援乌克兰的，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财政援助，也算。所以有些国家就达到了5%了，这样他就把特朗普糊弄过去了。但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好糊弄，你光买他的武器不行的，不够的。你说我买了多少，也不行的。他是说你们得多花钱，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是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来，就是在1月6日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顺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0: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 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御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1: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现在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他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如果里边是有2种这个报税目录的，就要收6欧元，3种就要收9欧元。但是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欧盟本身，它的还有这些大国们，它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而欧洲呢，它有一个凝聚的地方，就是欧盟，所以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是相当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强烈了。所以从这个5月份开始，是有几个贸易保护主义传统比较强的国家，这个南边的法国、意大利，还有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得让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一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到谈判桌上来，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呢，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红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红委会等等，还是在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0: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

0: 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所以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祭出哪些的应对策略？
1: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市场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它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0: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技术攻关？
2: 长城、柔性、高精度三个最难的事情站齐了。
1: 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2: 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共鸣体。
1: 巨神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
2: 长期类人形是低性能。
3: 让生活变得更好，
4: 把生活还给人类。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11号凌晨用弹道导弹再次猛烈的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基辅的街道上疑似出现了被导弹砸中之后留下的深坑。根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外务省强烈谴责美国以及其盟友在北约峰会期间将朝鲜正当行使主权权利的行为抹黑成威胁，并称此举暴露出美国企图通过北约来扩张策划阵营对抗。特朗普表示，接连美国密歇根州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7月27号开通。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了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阿尔梅里亚省爆发了森林火灾，仍然持续，目前已经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和23人失踪。当局警告称，若风势转变，火情或进一步的恶化。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这个戏从84年我开始15岁开始演，演到现在40多年，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一清娥看何为戏比天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嘛。

0: 减慢的，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得降降降登峰，刺出去，呛浪拆得降，一定是降，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降，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降，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4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汽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三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爸爸，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报考的时候有10000多人在考研究院，只收100个学生，我就是这万里之一。到了考场以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红灯记》。”他说：“你跟着板胡唱过吗？”我都不知道板胡是啥。后来老师说是为了看我的节奏，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滋，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11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刷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了说行，这个娃行。
2: 我要排第一名，
1: 就像你刚才主角那样，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0: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他拉到阴间，
2: 对对对，
0: 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就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2: 对对对，
0: 知道吧？他真的，所以他就打，然后打，是吧？再做。
1: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 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这样倒流着，
0: 倒着哭，
1: 倒着哭。手跳跳跳跳跳抖，必须啊！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这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那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0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排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们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得那种这种情感的感觉，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曲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种苦吧。
2: 擂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米8几的一个男的给我勒，就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专门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3: 忍着点儿。
4: 哎呀，疼！
3: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哎，起来走两步。
5: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
2: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四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就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得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归园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院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四盘呢，就是主角，我们俩是大师姐钻中间的。
1: 对，来吧。
0: 我大师姐现在是四盘的主角，
2: 我带四盘，然后他们俩是带三盘的，都是
0: 好大量的。
2: 嗯，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0: 刚开始的就是这个拉筋儿嘛，耗腿，就是单叉、双叉，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
2: 软开动，主要就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2: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耗腿、
2: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耗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是不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2: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膀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在那有哭的声音，哭泣的眼泪鼻涕，然后我就那，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要，你先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10分钟、20分钟，就是这样让我们坚持。
4: 到舞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呀，我天，王平妹不？你看看妹不？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5: 我15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2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呀，等等啊，飘呀，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10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6: 骨子里很倔强。
5: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倒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4: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死相要演出来，你有死相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来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 舔温迪，想舔叔叔，想滴叔叔，最后他是吧？带来带来带来带当当啷当啷当哩当啷当啷滴，唱。
1: 90年代戏曲行业是一个低谷期，
5: 秦腔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的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继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走呢？”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要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就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继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4: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

0: 二三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我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他就是绝活儿，也得利用他来塑造人物。
1: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了呢？
2: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那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0: 就握圆不是说是我要握三分五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无处诉说，是吧？它是这样子的一段感情，是不是？然后脚呢，慢慢的，就不能让观众感受到你下去了，你就是要控制，控制你的气息，控制你的眼睛，就像一个动态的雕塑，是吧？鬼魂入地的感觉。你看，
2: 所以我们蹲下去的话，我的两个肩膀都要挨地，就像这样下了平腰一样。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握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的。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儿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钱？我问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30万，我只唱3首歌。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我连他的零头都没有。戏曲演员这个职业很奇怪，那么累，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0: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2: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0: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7: 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
2: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7: 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2: 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7: 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这个80和10年可能就是具身智能的时代。

0: 从我第一次开始采访关于机器人类的企业，那是在2024年的6月份，到今天，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还属于机器狗的天下，人形还特别少。
1: 我家周一跟杰森一起在看效果，
2: 对，
1: 在看效果。然后 David， 咱们那个线束插接现在需要把流畅度吧，流畅度可能还得再往上提一提。
2: OK，
0: 但是大家始终都在期待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自己开始推断、推理、决策，然后动作。
1: 因为流畅度是一切的外显，但是如果它流畅度没有达到人类觉得惊艳的水平，它肯定还是不够啊。
0: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天才少年，这个很期待，也很吸引我。
1: 然后你对他的大概的规划有没有？
3: 我预计的话，就是单次的那个在外面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
1: 我觉得尽量还是做到高峰时段，因为他比如说他基本9点开始嘛，然后9点到就是11点，对，高峰时段我觉得尽量是不间断。
3: OK。
4: 在我们自己的采集现场可能做到流畅，但是可能到这样
1: 就有个泛化的挑战。
4: 泛化的问题，
1: 对。
0: 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他们公司刚成立1年多，已经有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了，我想去感受一下。
5: 认证这次由上海踏实智航技术有限公司发起的机器人在1小时内装配亚毫米级线束最多次数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挑战。
6: 挑战成功。
1: 把它给让我再穿上所有的这个全身的动作，然后全部都配合上。现在我们相当于有一个视触觉展示，有个现场的互动展示，对吧？还有手语，
3: 是的，
1: 对，还有就整机那一个。
0: 像参加这样的展会，它的门槛是什么？
1: SCRA 应该是整个机器人行业的旗舰级会议吧。第二呢，在场的所有的参展的人都是专家，就基本上就是发表最顶尖论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肯定就认知浓度，就是对机器人行业或机器人行业认知这个水平平均水平最高的这种展会。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我说大众啊，对于具身智能是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疑问，比如说具身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为什么？
1: 我觉得具身长期类人形是一个第一性原理。比如说你要赋予 一只机器狗智能，它的难度远大于你赋予一个类人形的机器人智能。比如说你在机器狗上加装一个机械臂，它可能能做一些操作，那你给它采数据的方式你就非常受限了，你几乎只能遥控它。而你如果是类人形，你可以采人的数据。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会发现，哎，居然一个机械狗加一个机械臂，哎，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的一个硬件的选择。但你会发现它硬件上虽然务实了，但它长期你在积累智能的过程，它就会非常的非常的有隔阂感。
0: 对，那大家还在想，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具身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吧。因为信息域的智能大家已经明显能感受到了，那它需要具备一个物理实体，所谓就叫 embodied， 就叫具身。但其实我理解最核心的一个点还是物理 AI 吧， physical AI。 我觉得更本质一些。所以我会更喜欢物理 AI 这个词。也就是很多人问，哎，具身到底是应该你先做一个特别垂域的，只做一个垂域场景，还是说你应该去追求你的通用的基础模型？我觉得肯定是后者。所以为什么就是它是，虽然说我们向来找了线束这个场景，其实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就是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拓扑就是真实的从某一款线束直接把它一比一的布在这儿了。这机器人相当于要完成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布线，布线就是它要穿到各个中间的卡扣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末端，你看看它其实非常的细，它要这种毫米级的精度能够把它给插准。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三大特质，第一个就是它一根根线，是吧？每一次如果失败了都算失败，对，它是一个很长程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很柔性，你看这个线它还会形变。它不像以前那种 pick and place 啊，都是一些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些零件。那第三就是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相当于每一下它都要毫米级的一个精度。所以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第一个就是长程，然后第二就是柔性，然后第三就是高精度。
0: 等于它未来的非常实际的落地场景就是在汽车工业场景里面的。
1: 对，
0: 线束
1: 汽车当然是最大的。其实像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像电冰箱、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线束。你可以理解像机器的血管一样。
0: 中国有将近200万线束工人，但用工缺口常年高达30%，因为太枯燥、太累眼睛、太伤腰。这就是为什么线束装配被称为工业自动化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其实你们在整个的公司的主线路是研究机器人的大脑。
1: 对，大脑。
0: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或者说怎么去研究它。
1: 我觉得在我们理解大脑有多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就是另一个 counterpart 就是小脑给想清楚。你看小脑它有个特点，它是 well defined， 就是定义的很好的。那么它就是比如说我就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一个任务。
0: 对，
1: 然后大脑真正难的就是所有这些排除这个之外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叫大脑，对吧？比如说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我有了意图之后，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然后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比如说我把这杯水端起来喝一口，对吧？然后我再把它放回去，然后确保它不会倒。所有的这剩下这一些全部都把它映射成了大脑。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再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
0: 我理解的你刚才说的这一类是属于推理。他要知道人要做什么，但推理等于思维吗？
1: 推理只是一个方面。
2: 嗯
1: 嗯，我觉得如果定义机器人思维，它的 scope 会更大。
2: 嗯，
1: 就机器人要做动作嘛、嗯，它和真实世界的交互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
2: 嗯
1: 嗯，就是比如说你去叠个衣服，对吧？包括我们展示的像线束、
2: 嗯，
1: 它和真实世界交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3: 其实当我们自己可能固化的一个想法，其实它就是一个模型嘛，就跟那个大模型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所理解现在大家已经接受度比较高的大模型，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文字场景，对吧？对，但是巨声大模型就是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会直接去控制机器人的动作，就加了一个动作的模态啊。
4: 我还是巨声大脑在这儿。
5: 这是处理器，
4: 它这里也有大，还有一个云端的大，就是数据在云端，其实更像是一个集群，我们的机器人的数据产生的数据，在云端它会进行训练，在这里呢它会做执行。
6: 对，
4: 所以一个是云端学习的大脑，一个是这里部署执行的大脑。
3: 我们不是马上就展会了嘛，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成功率上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就是这个任务有点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的状态实在是太多了，
4: 看了一下
3: 非常多状态。对对对，但是有时候放笔可能放的稍微没那么好一点，就是稍微露出一点
4: 就
3: 卡在这儿。对对，它关不上的话它会不断的反复尝试。嗯，
5: 那这个是不是增加样本就可以？
3: 理论上是的，但可能有一个可以怎么样更高效的方式去增加这些样本。
4: 他就确实是没见过这个 kit， 就比如说现在是他只见过的是盖没合上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去合这个盖子。
3: 对，
4: 但我没见过的是这个笔还在外面的时候，我要把它推进去。
3: 对
5: 对，
4: 其实因为本身这个状态很单一，只要他见了一个，他倒是能学会。
5: 我在想个事儿啊，最近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录出来的这些 failure case 传回来了没有？传回来了对不对？就那些 failure 的 case。
3: failure case
5: 就比如说
4: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
5: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像如果你让采集员去采，他肯定是都摆得好好的在，所以你这些 case 没有看到过。
3: 对，是的，是的，对。
5: 其实现在痛点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点卡在那儿，6月1号那个时间卡在那儿，然后你的模型迭代效率最快只能一天一次。
3: 对，
5: 那你到现在为止最多你还只能叠18次。
3: 那我快叠没了，我快没了。
0: 在踏实的实验室里，我看到拥有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出多么精细的动作。可大脑是怎么变聪明的？答案藏在数据里。这么多的数据从何而来？巨声智能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2: 呢个有冇睇波啊？
3: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4: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3: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1: 金博你好，请坐。
0: 好，
1: 我跟你，我不知道你喝什么，我
0: 我
1: 买
0: 有
1: 一
0: 了，
1: 杯。
0: 我有了。
1: OK。你知道之前我在网上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是在想怎么有人能够这么年轻，还能够这么聪明，这么厉害？大家对于天才的这种向往，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可能就是你这个样子。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0: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天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然后比我勤奋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我觉得真正的点是，你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你把自己的每一个8到10年想的都很清楚，并且能够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超出于聪明和勤奋之外的东西。
1: 那你把这个后半部分叫做什么呢？可以把它叫做认知吗？
0: 认知，对，是的，是的。
1: 可是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认知又高于其他人，这是你觉得你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0: 就是我的认知，我基本上给自己 set up 了，就是设定了2个黄金规则。从我开始就是读 PhD， 然后就已经 set up 好了。第一个就是我只干大的事情，就是那比如说我2015、2016年开始做自动驾驶，因为我觉得自动驾驶是一个很大的赛道。然后自动驾驶做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做具身智能。而且第二个点就是我在每一个8年或10年，我会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赛道上充分的专注，然后持续的去做。我觉得我周围有很多人其实坚持不了这个，因为中间的各种扰动太多了，他们都会去想我到底该什么时候进入到一个行业啊？然后我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哎，现在具身都是泡沫，然后有些人会去说现在具身其实什么范式不收敛，有什么各种风险。
1: 那你想做机器人这个事情是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那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0: 对，
1: 是未来的这种无限可能还有张力很大吗？
0: 对，我觉得很好的问题。我其实想做机器人是10几年前了，因为我本科是学电子信息的，但我读 PhD 的第一年我也是继续做电子信息，然后做着做着我发现我并没有获得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必须要看到一个东西动起来。然后我就换了导师，我当时在港科大，然后我就换到了现在后来我的导师就是沈少杰老师呢。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无人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做机器人。那个时间应该就是2015到2016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聊的一样，就是说这个8年和10年可能就是具身真正的时代。那我在这个时代浪潮之中，我自己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
2: 我们把刚刚的库里之歌还有武僧然后再跳一下。先测库里之歌吧。对，这个我们是测过很多遍了。
3: 这三个舞蹈应该测过很多。如果展会上的话，应该也是这三个舞蹈打底。
2: 库里之歌、太极和武僧。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声音干小一些，是不是观感上给人的感觉 gap 就不会很大，挺流畅的。其实
3: 像这样的，其实我觉得比之前要好很多。之前那个资料砸的声音太大了。
2: 对，现在它就主要是那个减速器的声音嘛，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再消一些，是不是其实整体的给人的观感就是挺流畅的？我们拍定那个一块就是这3段舞蹈了吗？
3: 基础
2: 是这3段，
3: 就是后面再堆一下那个火力全开跟那个理想舞。
2: OK。我们这个机器人是全站自研的，从最底层的电机到外面的结构，到里面的一些并联结构的一些设计等等，然后到上层我们的软件的一个通用的底层软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在打磨这一套的软硬件的技术栈，这是一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我需要让它有一个足够能够支撑起我上层的，不管是小脑智能还是大脑智能的一块英法， 啊，就像刚刚我们 A 机器人上有一个大脑去摸它的一个性能的上限，然后在这个小脑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是打磨一个功能底盘，然后同时我们做一个大小脑的融合啊，这样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未来能够全站是一体。我们在设计这个大脑模型之初，就不是为了让它只做一个操作人，我们还会有移动操作这样一体化的一些事情。像我们那个轮式底盘呢，它如果进入家庭，虽然可能能够实现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个洗衣服什么的，然后洗衣机可能是在下面，那它需要蹲下去，但是轮式底盘呢，它可能蹲的一个空间有限。那么再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上面有一些橱柜，我需要去伸手去够，然后再比如说我需要到床上进行一个整理床单的一个功能，这里面的话可能双足机器人它的一个想象空间或者说是工作空间就会更加的被释放开来啊，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去探索的一些方向。对，
1: 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很有紧迫感在当下这个时代？
0: 对，非常有紧迫感啊。我觉得它是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非常有紧迫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起步最早的，
1: 嗯，
0: 要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公司可能已经跑了两年多了。
1: 嗯，
0: 嗯，但是我们优势是说我们上来选了一条事实证明是对的路，我们没有走弯路啊，但是仍然非常紧。比如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这三年时间是吧，那三年时间大概发生了什么，我从大脑测，然后2023年的时候其实没有打啊，大家都还专注于本地和小脑。2024年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够完成简单的 pick and place， 就是比如说我把这杯水抓起来，哎，过去之后抓起来，这就是大家认为的大脑了。
1: 嗯，
0: 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能要完成一些稍微长程一点的任务。2026年现在就是大家认为要发展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基本上，比如说这里面又有纸，又有笔，又有这么多柔性东西，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任务，告诉你这个 command。指令你就能端到端的帮我去完成。
1: 嗯嗯，
0: 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给业界贡献了一套这么一个系统，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在场装置，嗯，它应该是比较早的能够佩戴在人身上就去获取有精度的就是你的感知和你的动作的数据。
4: 这是我们的以 human-centric 为中心的一套采集设备，它是就穿戴在人上，然后以人为中心，
1: 嗯，
4: 然后我们就是用它采出来的数据来适应我们的具身智能大脑。
1: 好，那我自己可以戴上尝试一下吗？
4: 当然可以 啊，然后它有两种，一种是夹爪类型的，然后第二款是我们的手套啊，然后这个手套其实你也可以穿戴一下。对，这样我们就戴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传感器构成吧，啊，然后比较显而易见的它是这边有一个相机，就您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1: 啊，那这也有一个啊，
4: 对，这两个相机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啊。然后下面那个相机它主要是用来拍摄我手指抓到这个物体的一个瞬间啊，你可以想象为它是我们手指接近物体的那一刻的动作，它是提供一些精细化的操作的信息的啊。因为我们机器人的眼睛，我们叫 FPV 视角的眼睛，它其实比如说我在抓物体的时候会被我的手背挡住，
1: 对
4: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万向相机，
1: 嗯，
4: 去观测啊，
1: 理解，
4: 对。然后上面这个相机呢，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做末端的轨迹估计。
1: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来帮助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4: 你可以尝试一下打包书包，书包都是软的，这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任务，
1: 哦，
4: 你可以尝试把这些橡皮啊铅笔啊都放到这个书包里面去。
1: 那就是说它的软硬大小以及它的重量都是在训练的一个部分，
4: 至少软硬是在训练的一个内容里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触觉去感知到。
1: 那你觉得如果在未来啊，哦，你刚才讲到很理想的状态，可能真的大部分工作被这个 AI 或者是机器人所替代之后，
0: 嗯，
1: 你想做什么？
0: 嗯，我觉得人还有大把的事情去做
1: 啊。
0: 我觉得这听着当然有点科幻啊，嗯，说不定这段也被剪掉了，就有点科幻。你像我们现在做的是机器人，是吧？那机器人的能力，假如我们真的实现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够把80%实现，刚刚80%成功率，那意味着什么？人类完全有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拓展我们附近很近的这些星球，在上面去搭建新的生产力，
1: 嗯，
0: 搭建新的 base。那这又创造了很多的劳动机会。
5: 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机器人会像 智能手机一样，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一样就行。
0: 嗯，
5: 你可以给它任何的 input， 帮我扫地，帮我什么，然后它作为一个和物理世界交互的去代替你，去实现。对。
6: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讨论什么电子皮肤啊之类的事情，就是现在机器人还是一个钢铁身躯加钢铁皮肤。
1: 嗯。
6: 但实际上包括我们下一代会做的这个 sense up 什么的，其实关于全身触觉之类的技术，就是随着材料学啊。电路的设计程度慢慢也在演进，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机器人本身在外观和交互上也会更 soft， 更接近人。
7: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还过着一些 很普通的生活。其实它这些年发生什么呢？就像有些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些很多家用电器，然后就更多的进入到生活，然后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然后更加的就是舒服一些。最后真正下沉到这个底层人类生活里面去体现的，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宏大的一个叙事，它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手机，或者多了一些类似家用电器一些可以用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好。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机器人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们一位同事他的一个个性签名，就是把家务交给机器人，然后把生活还给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景。对。
1: 在跟丁博聊完之后呢，我也很受启发。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今天这些在实验室里调试代码、采集数据、一遍遍失败的工程师们，正在做一件很难又很酷的事情。这条路还很长，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太远。让我们一起期待 Scaling Law 的那一刻。
8: So basically, TARS is pursuing three scaling laws. The first is the data scaling, the second is the model scaling, and third is the computing, the test and computing. Actually, TARS, if you go through Interstellar, this movie, there's a very cute robot, right? That is very trustworthy. So we have another meaning, that is trustworthy AI and robotics solution. That is what TARS is for.
1: 你希望未来这间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公司，还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0: 伟大的公司。嗯，伟大的公司。嗯，我觉得成功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难。嗯，成功就是他只要把握住整个基础的点，嗯，就其实可以了。然后，但是伟大公司是永远稀缺的，就每个时代的伟大公司永远是稀缺的。
1: 那你觉得伟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0: 如果他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他是伟大的。

0: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伊朗最高领袖穆奇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以为遇难者讨回公道。
2: 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登陆浙江，多地停航、停运、停客启动应急响应。

0: 乌军打击21艘俄罗斯邮轮，俄方称当前局势已不是特别行动，而是全面战争。
1: 东京27000人集会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要求高市早苗下台。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正在关注头条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对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琛。
4: 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朴泰琛的到访举行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

0: 随后两人一同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会谈中，李强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战略引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各项共识正稳步落实，相信将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李强还指出，朴泰成此次率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既是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的重要举措，也是共同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他说，6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做出签订条约的战略决策，巩固了中朝传统友谊根基。面对当前世界变乱交织，中方愿同朝方继续秉持条约精神，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朴泰成表示，朝方高度重视发展朝中关系，愿同中方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保持高层交往，密切战略沟通，深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凤凰卫视杨希乌、热明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十日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2: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赓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1日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外务相崔善基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王毅表示，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发展持久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政治法律基础。他愿同崔善基外务相保持密切沟通合作，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巩固深化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做出不懈努力。
3: 崔善基表示，他愿同王毅同志一道，遵循朝中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崇高意志，进一步加强双方外交部门之间的沟通合作，把传统的朝中友好合作关系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11日发表书面声明，将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列为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遇难者遇袭事件的责任方。他明确表示，伊朗将追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穆吉塔巴在声明中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有的政策方向。穆吉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和以色列必须为已故最高领袖和其他遇难者的遇袭事件承担责任。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的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吉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
3: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而更多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4: 杨青，你好。
3: 好，李瑞关于穆杰塔巴的书面声明哦，究竟释放出怎样的信号，以及伊朗各界又是如何看待书面声明所发表的时间点？
4: 好的，亚倩。那么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强硬派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要签
3: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1: 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警告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瞄准伊朗目标，如果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后续还有数千枚导弹待命，将在1年之内彻底摧毁伊朗全境。特朗普还宣布，美国与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是双方还将继续谈判。
5: 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锐减至15艘。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在10号所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而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了明显分化。受到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遭袭事件的影响，航运运营商持续的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的航道，10号仅有4艘船舶通过。另外，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是保持高度谨慎态度，已经主动地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会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
1: 美伊停火破局，双方开始新一轮的博弈。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国际关系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孙冰岩来做点评和分析。孙先生，晚上好。美伊双方先后放出狠话啊，背后有几重目的呢？您怎么来看接下来局势的发展？
6: 特朗普最近放的这个狠话，确实是从狠的这个程度上来说，确实是少有的这种狠。这种狠的烈度如此之高，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特朗普在参加北约峰会期间呀，以色列这边抓住了一个窗口期，也就是正好抓住了美国和伊朗又爆发了新一轮的这种互相的打击之后，以色列抓住这个窗口期给美国送了一个情报，而且还搞得神乎其神的，煞有介事的让特朗普换了空军一号，然后说伊朗要刺杀特朗普，所以其实这背后以色列的这个持续的抓住这个机会来拱火，然后激怒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这种敌意，从而使美国和伊朗重新开启这种全面。

0: 的战端的这种战略考虑是非常明显的。当然，这个考虑当然经过美国的一番评估之后，可能并没有那么冲动，但是确实激怒了特朗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包括谈判这个和平协议之后，双方看似各让了一步，但实际上双方想要的东西都没有拿到。也就是说，在核谈判问题上，目前来看，伊朗举办完哈梅内伊的葬礼之后，他的立场明显的更加的强硬，所以谈判的继续下去的可能性其实并不大。而特朗普呢，他在逐渐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力方面，目前美国这个做的这个还是比较顺利，所以伊朗对于自己无法完全控制和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非常的不满，他们目前也正在回推，甚至想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如果一旦掌控不了，他很有可能恢复对于海峡全面的这种袭击。而美国在谈判桌上一旦要不到他要的东西，如果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力如果明显增加的话，美国也会全面的撕破脸，很有可能再次让美伊的这种冲突状态回到今年春天的这种冲突开始的这种状态。所以特朗普其实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所以他更希望这种通过这种空前烈度的这种恐吓，把伊朗吓到谈判桌上，至少吓不到谈判桌上，也让美伊之间继续处于这种小规模的实打实谈的这种状态。因为特朗普接下来要带着共和党马上要搞中期选举了，他特别希望，现在的这种霍尔木兹海峡状态，至少能够让美国国内的油价和国际油价维持在一个接近于美伊战争之前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特朗普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对于伊朗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也是特朗普不断的试图使用恐吓和高压的手段，逼迫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他的这种克制，不要完全对霍尔木兹进出的船只进行袭击，从而不想让伊朗完全控制海峡。
1: 好的，感谢孙冰岩先生的分析。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台风巴威暴风圈笼罩台湾，多地传出灾情。
1: 台风巴威过境日本冲绳，超过2万户停电。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央气象台11号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八威预计将于11号夜间至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则会向西北转偏北的方向移动。
1: 随着台风八威逼近，浙江多地防汛防台形势严峻。温州市已将防台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并提前转移超过100万人次。
2: 我现在正在浙江省温州市洞头区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在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内呢，已经有63位提前转移安置人员入住其中，他们或是孤寡老人，或是因家中房屋受损而提前转移安置。像这样的一个安置点，在极端情况下可以容纳300到400人，而像这样的安置情况，在浙江省温州市共有2801处。
3: 我们预住就是半山腰，就是那个老房子嘛，瓦片房，就是去年刮台风的时候，就是那个边上不是有那个天线扎在那边上啊，风一摇一摇就把那个房角给弄，有点那个就松了，就我们书记发现了，就今年提前安排我们这里。
2: 在一个标准化安置点，行军床、简易被褥、矿泉水、泡面这些物资早已储备齐全，在非极端断水断电情况下，三餐也会由专车运送上来。
4: 还有包括我们也想到了，在极端天气下有可能。

0: 种填补。
1: 凤凰卫视蒋庄烟、葛静，浙江温州报道。
2: 浙江温州洞头区四面环海，可能面临台风巴威的较为直接冲击。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蒋庄烟。庄烟，你好。
1: 晚上好，主播。
2: 啊，我们已经听到了风声雨声非常的大哈。那么当地防台工作，您还有什么最新的掌握？
1: 面里所看到的，现在其实这个风雨是从四面八方向我这边扑面而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雨珠打在脸上有非常明显的一个痛感。这个雨势呢，较今天中午的午间连线来说已经是大了非常多，但其实当下台风的十二级风圈是刚刚越过了这个洞头的一个边缘。那我们可以预料到，可以看到来的路上，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树木已经倒伏了，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墙面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剥落，这是台风巴威所带来的影响。那当然了，台风巴威刚刚是过了十二级风圈，我们可以预料到它登陆的时候将会给当地带来更大的灾害。那我们可以看到当地也是为此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工作。首先呢，我们看到海岸线它是进行了一个全线的封锁和收紧状态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全市的2400艘渔船和养殖渔船是均进行了归港的一个避风处理。养殖人员呢也是提前上岸进行了转移。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走访中，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说，这个山上的村落的一些孤寡老人以及这种家中房屋受损比较严重的居民呢，也是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像这样的安置点呢，在浙江省温州市大概是有2801处，他们会为这些需要安置的人员提供一定的食物、药品，包括在断水断电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的泡面啊、矿泉水，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在安置点所备好了。那我们谈到台风的影响，当然也一定要谈到交通。我现在所在的洞头区啊，其实它是靠着一个堤和温州的市区进行连接的。由于今天的这个台风的影响以及这个天文高潮的影响，海水是高涨上来的。这个堤呢，出于安全的考虑，在今天中午的时候是已经进行了封锁的状态。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预计根据当地部门的了解，可能在明天台风过境之后会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在11至14日，浙江省全省的多条铁路路线以及它的部分路段受到台风影响，将会出现一个暂时停运的状态。而浙江全省目前就是温州市进行了一个五停的状态，也就是停工、停学、停业、停课、停产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应对台风巴威可能会出现的一个状况。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主播。
2: 好的，非常感谢蒋庄烟，请注意安全。
3: 随着台风巴威将至，上海海事局也已经启动了二级防台应急响应，黄浦江沿岸风浪强劲。我们继续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5: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6: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
5: 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
3: 好，台风巴威逼近上海，全面进入戒备状态。最新情况，我们也立刻联系目前正在上海外滩的现场本台记者高月佳。月佳你好。
4: 你好，雅倩。
3: 好，月佳，可以看到呢，现场这个风势已经开始增强了。那么从下午到现在，目前上海天气情况，就你观察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台风巴威现在给上海交通带来哪些影响呢？
4: 好的，雅倩，非常巧，其实大概就在我们站在这里连线前的一分半的时候，上海的这个风雨突然起来了，而且还下起了一些零星的小雨。不过可以看到，我身后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上海外滩的对面呢，其实就是著名的这个地标性的建筑，就是陆家嘴的楼宇群。大概我们从今天下午3点钟左右的时候开始，就感觉到

0: 江上这些风浪就已经开始起来了。那么当时呢，我们跟着这个海事局的巡逻船其实就已经出去，大概在风上，在这个江面上进行了一些巡逻，保证这些船舶已经完全要回到这个港内。但是我们当时感觉到这个风浪已经是非常的着急，就他立刻就已经感觉到我们无法在这个甲板上开始这个进行站立，我们只能在蹲在那里进行报道。那确实这个台风巴威在今天晚间的时候可能会提前在浙江登陆的时候大概是台风级。那确实我们也感觉到在周日的时候，上海的风雨会达到的峰值，出行方面来看，上海两大机场减少或取消将近20%的黄班。现在我们感觉到风雨已经变得非常的大了，突然短时阵风估计已经达到了7级风。台风巴威从形成之初其实就很受大家的关注，那就是由于关注者非常的多，网上也出现了不少未经核实的内容来吸引大家眼球。那随后中国气象局就马上开始进行了辟谣，表示说中国的风级最高就是17级，18级在这种视频上出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并且表示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次也提示大家，台风到来之后可能会有不少网络流传的 AI 的视频会扩大这些风雨的影响，也提醒大家进行谨慎的甄别。雅倩，
1: 好的，谢谢岳佳带给我们来自现场的观察和报道。
2: 台风巴威的整体路径虽然向北有所调整，仍然给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我们也来连线特派记者陈瑞希来了解更多情况。瑞希你好。
3: 科夫晚上好。
2: 就是虽然这次台风预计将在浙江登陆，但是福建当地也会受到影响啊。您所在的地方现在的情况如何呢？
3: 好的，科夫。那么实际上呢，现在福建整个北部呢，包括宁德的霞浦和福鼎等地，应该说是完全笼罩在了台风巴威的这个7级风圈以内，并且是特别靠近10级风圈的外围。所以现在我的体感呢，应该是一天当中风雨最强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我们知道，虽然台风的整个路径发生了变化，但实际上呢，福建本地对于这一次台风巴威的一个防御状态和预警级别是丝毫没有减弱的。那么这里面就包括了对于一些全省像沿海和山区一些重点危险区域呢，因为这些地方对于抵抗这样强度的一个台风实际上存在一定的脆弱性。那么所以呢，全省已经将差不多有13万的群众呢是已经提前安全转移到了一个安置点。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年的整个的大陆的汛期啊已经开启，并且汛情呢走向一个复杂的一个形势。那么所以呢，现在为了可能要应对这次强台风所带来的强降雨，36座的全省的水库呢已经是进行了提前的预泄，并且是腾库来降低水位，那么以免出现强降水，出现可能像水库的一些险情。那么最后呢，就是为了保障台风期间全省的一个供电呢，电力部门表示已经是对全省上千座的变电站进行特别的巡护巡查。那么同时也是表示呢，会进行24小时的监控。那么在2级的应急响应结束之前呢，一直会对全省的一个电力供应进行实时的一个监察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目前在福建当地了解到的最新情况。现在把时间交还给两位。
2: 好了，非常感谢在福建的瑞希。
1: 好，看完福建情况，我们再来看看在台湾，台风巴威的暴风圈笼罩北部地区，强风豪雨导致各地传出灾情，有多个县市的招牌掉落，路树倾倒，压伤摩托车骑士，而在山区也出现落石塌方，交通中断。
4: 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
5: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4: 台北街头，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台湾气象部门指出，巴威台风的强风威胁大于雨势，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此停驶，而多个县市也陆续传出路树倒塌灾情。在彰化有大树倒塌压到停在一旁的车辆，而在云林有摩托车骑士被路树砸中，连人带车被压在地上，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协助，紧急将他送医救治。除了路树倒塌，台湾多地也

0: 出现招牌掉落事故。新北市芦洲有杂粮店和蛋糕店的招牌不堪强风吹袭，连带遮雨棚一起砸落地面，波及停放在下方的车辆。在新竹山区则有落石及土石冲刷情形，在新竹内湾线轨道上也有不少石块掉落。所幸因应台风，火车两天前就已经预警性停驶。台湾气象署提醒，山区雨势较大，民众应避免前往。
1: 台中以北的山区有超大豪雨，在北部地区，包含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南投，还有嘉义的山区，也有局部性的大豪雨。今天的雨会非常的猛烈，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
0: 十一号是八威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时间，20个县市都停止上班上课。预计12号八威台风远离台湾，各地降雨才会逐渐趋缓。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台风八威的中心正在逐步离开台湾，我们立刻连线在台北的本台特约记者蓝静图。静图你好。
3: 雅倩你好。
2: 好，静图就你观察，目前台北的降雨量和风势如何，以及台湾现在目前台风影响有多大呢？
3: 好了，台风八威持续的在远离台湾，不过它的外围环流持续对北台湾带来风雨。不过就我现在在台北市区所感受到的风雨，已经明显的比在白天的时候还来的小一些哦。不过现在在台北市区呢，还是可以看到有部分的路树倒塌，阻挡了这个人行通道，等待相关单位来排除。那么根据台湾气象署的这个预测资料显示，台风在过去一段时间呢，它的强度是有缩小的情形，而它的暴风圈呢也有缩小的情况，也因此台湾本岛很有机会在今天深夜就可以解除陆上台风警报，那么最快在明天的清晨就可以解除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么这次台风呢，也对全台造成了至少有2156件的灾情，其中就包含了这个路树倒塌、招牌掉落、土石崩落，还有火灾等等哦。那么也因此呢，造成至少有113个人受伤，那么受伤原因就包含了骑机车，还有骑自行车的时候被强风吹倒摔伤，另外还有砸伤、割伤等等哦。那么受伤的人呢，也包含了来自越南、印尼还有菲律宾等5名外籍人士。而在今天晚间传出的一个最新消息，有一名10多岁的青少年是在台北市的西门商圈呢，被建筑物外墙掉落的瓷砖砸中头部，导致头部有0.5厘米的撕裂伤，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也因此在台风尚未完全解除警报之前，还是不可以掉以轻心。的时间交还给雅倩。
2: 好的，谢谢静图带给我们来自于台湾的最新观察。
4: 而台风八威自10号过境日本的冲绳地区，持续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水天气，导致大规模停电、交通受阻以及人员受伤。截至目前，冲绳地区11号取消了起降航班数已超过140架次，影响旅客超过2.5万人次。
5: 据日媒报道，受台风八威影响，冲绳县部分地区11日上午一度观测到每秒42.7米的最大瞬时风速。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上午10时，冲绳县内已至少有7人因被强风吹倒等原因受伤，超过2.2万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表示，虽然台风目前正逐渐远离冲绳，但预计到12日中午，冲绳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仍将达到15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严密防范山体滑坡、河流泛滥等次生灾害。在石垣岛，受台风影响，当地11日上午掀起狂风骤雨，强风夹带杂物碎片刮过街道，雨势猛烈，街道上空无一人，偶有零星车辆驶过，不少建筑外拉起防护网。当地港口的船只也因台风带起的强劲海浪剧烈晃动，当地机场及渡轮码头当天均暂停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印度总理莫迪首访新西兰，双方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4: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118人。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2: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1: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3: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1: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军方十一号通报，在过去一夜，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以及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要加速防空系统交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助的承诺。
1: 乌克兰军方十一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十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十一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十一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十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十一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而这次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拉克森和莫迪十一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四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举行了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5: 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6: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7: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8: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6: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9: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0: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6: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4: 据越南媒体报道，一艘快艇十一号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翻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另有18人伤情严重，已被送医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涉事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于下午1点多突发故障并倾覆，致全员落水。由于海上风浪较大，且多人被困在船舱内，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全部人员已被找到，其中15人死亡。在21名幸存者中，有18人情况严重，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跟进事故调查，并已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协助受影响的家属。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的死伤人数持续上升，而当局时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录得了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距离深圳发生已经有2周的时间，那么目前绝大部分的国际搜救队都已经陆续撤离，而灾区的工作重心转向遗体搜寻、灾民安置、废墟清理以及重建。志愿者及救援人员持续在废墟中艰难地搜寻遇难者遗体。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彻在9号表示，预计未来6个月内，委内瑞拉有超过130万人是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他并指，目前联合国已经动员超过3亿美元的协调援助资金，在救援启动之后的2周内，已经有近4万人获得粮食援助。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正将继续为市民服务。
1: 法国热浪持续，24个省份进入高温红色预警。

0: 用保济丸，嗯，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1: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0: 保济丸。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政团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典礼，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特区政府官员以及中央驻港代表出席仪式。
1: 15年对新民党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在2011年创办新民党的时候，香港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選舉是舉足輕重的工程，當時的建制派很需要能夠獲得中產專業人士甚至外籍人士的支持來擴闊建制派的光譜。我們創黨初時由一名立法會議員，即是我本人做起，今天我們有一位行政會議的非官守成員、三位立法會議員和26位區議員，還有30位社區發展主任，這些是我們全黨上下共同努力拼出來的成果。
0: 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表示，新民黨非常重視政策研究，在周五已經就香港首份5年規劃向行政長官李家超提交了建議書。他展望下一個15年，新民黨將會繼續的為市民服務，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2: 法国今年第3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有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等次生风险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的应急机制。
3: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3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访问是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中车。2026年7月11日，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系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12: 真係俾賦予個生命俾佢，都係你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0: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13: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14: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15: 呢個有冇睇波啊？
16: 睇緊啦，荷蘭就入啦。
17: 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6: 荷蘭，
17: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18: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这两天最惹人关注的天气信息应该非巴威莫属了。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体积庞大，结构对称，云系紧实，曾以超强台风的状态持续多日。随着巴威的继续逼近，风雨最强时段也来到。今天台湾、浙江、福建等地降雨已经明显的增强。那明天呢，巴威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华东会继续遭遇到强风雨。安徽南部、江西的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是特大暴雨。同时，巴威的外围环流已经与多个天气系统交锋，给华北、东北等地带来了强风雨的影响。那明天呢，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中西部还有河北东北部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后天，吉林东南部、辽宁中北部和西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南部以及江苏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巴威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请大家务必留意当地的预警信息，避免前往山区等危险地带，同时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随着风雨影响的逐步深入，明天我们国家高温范围将明显的缩减。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0: 今天风雨已经增强的浙江、福建等地呢，高温是明显的消退。明天呢，台风雨深入安徽、江西、湖北等地，这带的高温也将明显的减少。不过，降雨较弱的地方呢，最高气温仍然是在33度左右，依旧闷热。像福州，明天小雨，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是26度。上海小雨，最高气温是31度，那都属于潮湿闷热，请大家继续的注意防暑降温。香港明天是晴天，最高气温是33度，最低气温是27度，那全天都闷热。南宁明天还有高温出现，最低气温也是在26、27度，闷蒸一整天，请大家注意防暑补水，尽量的避开午后气温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北京明天是有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2度，白天也会比较的潮湿闷热。哈尔滨明天小雨，最高气温是27度。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正面袭击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将成为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另外也需要注意的是，台风登陆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了，它后续带来的风雨影响一样不能小觑。那请相关地区的朋友们持续的做好防御强风雨的准备。好，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再会。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地时间6月21日晚，德黑兰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观看世界杯的民众。这是伊朗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劲旅比利时。
1: ما مطمئنیم که تیممون میره بالا از این گروه صعود میکنه چون که ما خیلی تیممون خیلی مظلومه خیلی اذیت شده این تو رفت آمد مکزیک آمریکا بهشون اجازه نمیدن اونجا ریکاوری کنن استراحت کنن خدای تیم حق تیم ما این نیست
0: 自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不仅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也撕开了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尽管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北约的欧洲盟友提供基地使用权、领空飞越权和海上护航等军事支援，但法国批评，德国拒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直指这场战争是非法、荒谬、残忍的。
2: Que se debe estar contra una guerra iniciada sin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y, como he dicho antes, que vulne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3: 实际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也是单边行动，联合国也没有授权说你这是合法的。在美国先攻打伊朗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回击，它其实是一个自卫的行为，在伊朗这边来看，所以其实相当于跟那时候的伊拉克战争有点像，就是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欧洲的盟友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就一起来跟你去支持你去打这个战争。
0: 北约盟友的表现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预期，在2026年4月的公开演说与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正考虑带领美国退出北约。同月，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乖孩子与坏孩子的北约国家名单，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方法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组织联盟被推上解体的风口浪尖。
4: 北约它现在内部的这种分歧，它本身背后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矛盾。现在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本来欧洲的盟友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焦虑的啊。那你现在还要我去在行动上去支持你的这个伊朗战争啊，这是北约盟友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讲呢，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更多的呢是特朗普个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他跟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之前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行动的胜利这样一个激励，所以说在这个议程上，双方就有这样一个错位。那么在北约的这个功能上呢，北大西洋公约它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而不是干预性的组织。那么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这是一个干预性的行为，所以双方在对北约这个功能的定位上现在也是有分歧的。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0: 在7月7日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度提出了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并表示若欧洲各国持续在防务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可能会撤出所有驻欧美军。
6: NATO stand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n effort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time military alliance to protect the democracies that had prevailed in World War II plus West German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lli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that became in the 1950s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0: 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落幕，冷战的阴云初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阵营的对峙拉开序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国会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外交战略，决定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9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其独立成员国同意相互防御以应对外部威胁。
3: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盟友，北约的这个盟友来说，对于美国的诉求就是说 他们觉得苏联这种威胁下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能够去对抗苏联的威胁吗？
0: 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明确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也成为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基石。

0: core of the NATO treaty is Article 5. Article 5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defense, meaning that an attack on one is an attack on all. If a member of the NATO alliance is attacked by an external aggressor, all o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are obligated to come to its defense.
1: 除了军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约130亿美元。
2: 如果说黄金期的话，那应该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那么当时，双方在这个对抗苏联方面呢，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和高度的默契。通过马歇尔计划，啊，美国给欧洲这个极大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这项启动于1947年的经济支援计划，持续了整整4个财政年度。临近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西欧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接下来的20余年，整个西欧重新整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2: 美国其实它在拿捏一个度。那么在二战刚结束之后，那么欧洲当时被战争摧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啊。那么当时呢，美国呢首先要经济上去扶持你啊，通过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现光经济上去扶持你还不行，因为当时战争把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体制也几乎也摧毁了。所以在政治上社会层面上对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呀、民主政治的重建呀，美国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1: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后，北约也开启了扩张之路。1952年土耳其和希腊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
0: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ers a quite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burden of European defense. There is a what's called the common budget, which is actually relatively small, and different NATO members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that common budg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the largest share. But most of the forces that NATO could have at its disposal come from its member states. The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heir own national forces to a NATO operation. Those forces would then come under the command of SACEU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who has always been an American.
1: 为了抗衡北约的常规军力与核打击能力，苏联不仅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也在东欧驻扎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各类常规武器，以维持战略平衡。但这样的战略平衡最终在1991年走向终结。
3: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 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1: 1991年的圣诞节，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这个成立69年的主权国家宣告解体。
0: Look back at alliances over history, they generally disappear when the threat that they were formed to confront disappears. NATO was an exception.
1: 冷战落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约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散，反而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

0: 南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97年底。已经辞职许久的戈尔巴乔夫牵着孙女穿过红场，走进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必胜客。这是他作为明星的第一次广告拍摄，也是前苏联领导人首次为西方私营企业代言。由于被大量俄国媒体厉声批评，加之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俄罗斯的声望仍处谷底，这则电视广告最终没有在俄罗斯播出，只投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必胜客连同麦当劳、星巴克等西方品牌已经全面终止在俄业务，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必胜客广告一起迈入历史，但世界仍在处理冷战留下的时代遗骸。
3: Das NATO-Verteidigungsgebiet auszudehnen nach Osten. Das gilt übrigens nicht nur in Bezug auf die DDR, die wir da nicht einverleiben wollen, sondern das gilt ganz generell.
2: 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记录了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达成的一项口头承诺，在协商东西德统一问题时，贝克曾说，美国总统不会打算从当前的进程中获取任何单方面的优势，我们做出保证，如果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存在，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一英寸的距离。
4: 其实在是否东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内部是也是有分歧的，像法的一些大国还是比较谨慎的，与像德国还是对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还是有一些考量和顾虑的。但是很多这个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是很支持这个东扩的。
5: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 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近一周年之际，德国正式统一。统一后的德国得以继续留在北约，前东德领土也随之成为北约防区的一部分。但不会东扩一英寸的口头承诺显然没有被遵循。1999年，北约吸收了三个前华约创始国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在冷战后的东扩进程就此开始。
6: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91年冷战结束之后，它其实就是应该不需要这个组织了。苏联已经没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让这个组织合法？那它就是要给欧洲国家一个假想敌，假想敌就是后苏联的俄罗斯嘛。
2: 1991年的圣诞节，俄罗斯国旗代替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升起。20世纪90年代，独立初期的俄罗斯曾寻求融入西方体系，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构想。但随着北约东扩，双方矛盾迅速加剧。
6: 前苏联的这些东欧国家，他还是对于这个后苏联时代的这个俄罗斯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的。这种天然的恐惧会让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棵大树，然后又在地理地缘上来说，他们其实跟这些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前成员国他们是相邻的，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从这种程度上获得这种支持，我能够后方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
2: 2004年，北约在西纳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7国，这是目前北约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使得北约东部防线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仅剩135公里。
4: 对欧洲来说，就是那苏联解体之后留下前苏联国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真空啊，北约确实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我去填补。那么俄罗斯呢，一开始也是容忍的，但是后来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5: It began to chan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wo critical respects. In some ways, it survived because it adapted. Number one, it opened its doors to its former adversaries. And so many member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 began to enter NATO, Poland,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They all over time have become members of NATO, and they became card-carrying members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in part because they continue to fear Russia. The other big adaptation is that NATO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being a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its members to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2: Bye-bye. 20世纪90年代末，占科索沃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寻求独立，与南斯拉夫警军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南斯拉夫当局被指控对阿族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暴力镇压与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长达78天的军事空袭行动。这是北约首次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对象是未对北约成员国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
5: Really became an all-purpose military vehicle for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NATO. Later, NATO engaged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4: 小布什政府时期，那么从最开始的反恐战争，911的反恐战争，欧洲盟友是一致支持的，而且在这个911反恐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动用了这个第五条的，北约的第五条的啊，就是我们盟友都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到发动伊拉克战争，欧洲盟友就不支持了。
2: 2003年。美国以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次，北约内部对是否出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单方面开战，但包括英国、波兰在内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共同意志联盟的成员身份，个别派遣军队跟随美军参战。
4: 欧洲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我是一个规范性力量，我们轻易不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像法国一直是强调降低对美国依赖的啊，那个时候法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来体现我欧洲的独立性独特性啊，区别于美国的独特性。但其实当时德国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当然德国这个反对使用武力的理念也是和他这个二战那个历史是有关系的。总之欧洲是有很大一批国家是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政策目标的。那么另外呢，那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呢，欧洲盟友也认为美国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决议，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行动。
2: 伊拉克战争期间， 美国将拒绝参战的法国、德国成为老欧洲，将支持

0: over the decision of George W. Bush to invade Iraq in 2003. And then the Iran war has deepened the rift across the Atlantic.
1: 尽管与欧洲盟友内部矛盾不断，但美国对北约的投入并未停止。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超过20个北约盟国参与了地面部队、军舰与战斗机的部署，以强化联盟的东线防御。在美国战争部的统计中，美国承担了北约整体军费支出近60%的份额，并为此次东欧增兵提供了最核心的重型装甲、防空飞弹与后勤支援。加之规模庞大的欧洲驻军和增派人员，美国成为了俄乌战场中增援力量的绝对主力。
2: 北约它是一个组织，是在东扩，好像是更多的是在维护欧洲这些国家的利益，北约的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美国，还是美国的一个主导。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离岸的方式，它其实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对吧？但它就是通过这种把在地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巧妙的利用，就是它成为一个在中间就是各方都想去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北约的东扩进程也仍在持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北约已经完成了五轮东扩，而受战争影响，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扩。2023年，芬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也正式入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0: After the Russians went into Ukraine, NATO reverted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a collective defense alliance to protect its membership against Russia and to lend as much assistance as possible to Ukraine.
1: 随着芬兰与瑞典的加入，北极圈内的北极八国形成了除俄罗斯外的七国阵营。北约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
3: 欧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美俄走近，那么正如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欧俄走近是一样的。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确实是北约可以在这个北欧地区形成一个安全部署上的这样一个闭环啊。但是呢，这一次扩大，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那到了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挽救北约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美国它本质的目标是要追求霸权，这样一个北约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是可以服务于我的霸权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要算一个账，我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我是也要有成本支出的，但是我成本负担的太大了。
1: 尽管北约东扩在冷战后初期曾被视为巩固美欧同盟与欧洲和平的共同利益，但数次东扩还是衍生出严重的地缘代价。2025年底，特朗普政府针对欧洲盟友丹麦重启了一项令人震惊的计划，购买格陵兰岛。

0: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3: Armale,
4: Raya,
5: Atl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e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E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

0: 皇卫视中文台。
1: 2026年2月，一场北约年度最大规模的演习正在德国展开。
2: Steadfast Start 26 ist die größte NATO-Übung in diesem Jahr und sie gilt eigentlich der sogenannten Allied Reaction Force, die zu verlegen. Das ist die Feuerwehr der NATO, die alles beinhaltet am Anfang: Heer, Luftwaffe, Marine, Cyber.
1: 从一月至三月，德国作为东道国迎来了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内的共11个国家，约10000名特种部队士兵参与演习。不过，美国没有被囊括其中。事实上，除了坚定飞镖，美国已在2026年缺席多场北约例行活动。一月，由丹麦和德国主导的北极耐力行动2026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展开。时值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提出主权和管辖要求，这项欧洲多国参与、计划持续至2026年底的军事演习，被外界评价为一场欧洲展示防务自主和军事能力，以对冲美国压力的行动。
3: Strategic autonomy is mostly a rhetorical term, originally picked up mainly by Emmanuel Macron,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and France, really going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alliance and President de Gaulle, has wanted to flex its own muscles and push back against American domination of the NATO alliance. And then ever since Trump and the strains that we've seen in the alliance, there have been broader callsfor Europe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o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数次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让欧洲盟友深感不安。
4: 美欧之间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和分歧。从奥巴马那个时期重返亚太，欧洲就意识到了欧洲可能不在美国的这个战略重心里面了。
1: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不仅减少了对欧洲盟友的传统资源投入，也在政策导向和战略关注上发生了根本性转移。美国一直要求北约的欧洲盟友承担更多本土防御的责任与军费，将国防支出从现在的2%提升至5%，这让欧洲盟友内部出现不小分歧。
4: 德国和法国在对美的这个态度上，就是法国就一直从戴高乐时期有戴高乐主义，一直强调这个欧洲的不能放弃我们的自主性嘛，要控制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德国呢，恰恰相反，他是大西洋主义者，他跟美国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连接啊，不管是军事上，因为这个二战之后不允许德国有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能力，所以他就德国也没有自己的核武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的。另外呢，美国在对德国的这个战后的这个经济的重建呀、以及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建立方面，也是这个渗透非常深的。
1: 不过，尽管美国希望欧洲盟友尽快摆脱依赖，但也同时希冀欧洲国家在对华经贸、科技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甚至要求欧洲分担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压力。
4: 对特朗普来说呢，他上台就是打着美国利益优先的这么一个旗号。这些盟友他本身也是你的资源，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这些盟友去给你输血。德国总理默茨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转变，也是在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
1: 2025年2月，还未当选德国总理的默茨公开发声称，快速强化欧洲是绝对的首要之务，这样才能一步步独立于美国。
5: That's a big statement to make and changes 50, 60 years of German position sort of almost overnight.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is are largely seen down to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Trump.
1: 2025年3月，欧洲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宣布一项价值8000亿欧元的欧洲再武装计划。这项提案旨在加强欧盟国家的防御，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力量，以减轻美国暂停军援乌克兰后可能造成的影响。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11号发布书面声明，再次指认美国与以色列需要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会做出报复回应。美伊冲突再度升级，据船舶追踪网站11号所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数量锐减至15艘。土耳其外长费丹称，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会继续与土方就相关议题保持沟通。美国媒体报道称，多名披露特朗普新空军1号有安全缺陷的记者收到传票，被要求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向一联邦大陪审团作证。一艘载有印度游客的快艇在越南富国岛附近的海域倾覆，造成15人死亡，18人伤情严重。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调查。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了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功，他又再次的发出豪语自夸，现在才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对此，你如何评价呢？
0: 这是特朗普呢，为了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怎么准备的呢？本来呢，像这种50、100周年，美国呢是两党是有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啊，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3分之1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 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十一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二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又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六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呢三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二百五十周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两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0: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一月六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的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两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八十多处，我打你八十五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

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8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但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他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四年多，还在打，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0: 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的，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洲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来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一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它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得太快，而且英国本身它没有对法拉奇的政党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法国那边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在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一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你怎么看啊？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0: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他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略官，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它实际上是

0: 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来说了算，所以他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说要3.5%的这个军事占 GDP 的比例，原来欧洲国家是不干的，说我们刚刚到2已经不行了，很吃力了。那吕特说不行，你们得听特朗普的。那特朗普呢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作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算成国防开支。另外一个呢，对某些国家说，你们支援乌克兰的，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财政援助，也算。所以有些国家就达到了5%了，这样他就把特朗普糊弄过去了。但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好糊弄，你光买他的武器不行的，不够的。你说我买了多少，也不行的。他是说你们得多花钱，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时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了，就是在1月6日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顺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1: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御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0: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他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他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 如果里边是有两种这个。

0: 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得让人民币升值，有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一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了谈判桌上来。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得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环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环委会等等，还是在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1: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祭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虽然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祭出哪些的应对策略呢？
0: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市场的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它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0: 宋氏人颠倒是非，来人啊！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星期二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再用。但是今天的回收要求比较高，要求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一枚使用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十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应该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 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
0: 嗯，
2: 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四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0: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五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2: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的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索，它不只有一道索，它有两级以上的索，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0: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网系捕获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2: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网系捕获，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 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下。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是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 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它占掉了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

0: 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姿控和速度调节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1: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0: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Raya.
2: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3: Diversità.
4: Таямни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呢个有冇睇波啊？
10: 睇紧啊，荷兰就入啦。
11: 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一個。

0: 题啊！唉，荷兰，但系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3: 2019年7月，长征二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溅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溅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十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十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2: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4: 嗯，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那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他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他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就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了，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 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我们独有的妙招。
2: 长征十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4: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2: 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奋起直追，离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多远的距离？
4: 我觉得其实这个距离应该说在过去呢，我们可能还难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并不遥远。这里面有几个原因，过去很多朋友都在问这样的问题，说是不是差异很大呀，或者说差距很大呀。我觉得这里面核心的原因在于呢，就是过去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的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 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
2: 嗯，
4: 而我其实我个人最后。

0: 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1: 嗯，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书面声明，称将报复美以为遇难者讨回公道。乌军称在亚速海打击超过20艘俄油轮，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港口设施实施打击。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书面声明，再次指认美国和以色列需为已故最高领袖遇难负责，强调伊朗将追究其相关责任，并作出报复回应。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并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等核心议题进行磋商。据知情外交官透露，卡塔尔官员正在参与磋商，各方正在讨论一项可能发表的声明，旨在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位于国际水域的中间航道，以实现完全的自由通行。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1日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穆杰塔巴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将其列为已故最高领袖及其他遇难者遇难事件的责任方。他表示，伊朗将持续推进相关追责工作，并以报复行动作出回应。穆杰塔巴同时指出，为遇袭遇难者讨回公道、追究责任是伊朗全体人民的共同诉求，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同日，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阿曼苏丹办公厅大臣努阿马尼及伊朗驻马斯喀特大使前来迎接。随后，双方前往会场举行会谈。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阿拉格奇此行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安全通行方案进行磋商。此外，阿拉格奇当天还发文谴责美方取消其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违反了备忘录第9项规定。阿拉格奇强调，协议履约必须双向对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的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4小时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已锐减至15艘。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0日发布的数据，当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略高于非商业船舶，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遇袭事件影响，航运运营商持续倾向于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航道10日仅有4艘船舶通过。 另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高度谨慎态度，已主动将旗下可用运力撤出海峡区域，相关的运营将调整至地缘政治局势明朗为止。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11日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伊朗方面将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伊拉瓦尼并表示，美方行动已严重地违反了协议精神。
3: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4: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3: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5: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6: Why?
5: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 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穆吉塔巴在此刻再发声明，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来看待书面声明发表的时间点？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7: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吉塔巴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全印太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0: 巴基斯坦外交部11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近期地方的局势交换意见。 达尔和费萨尔对今年六月份美国与伊朗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局势仍然持续升级表示关切，并一致认为新一轮冲突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了沙特方面在推进外交方面的努力，并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了巴基斯坦的一贯主张，呼吁各方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和协调。

0: 乌克兰军方11日通报，过去一天，乌军在亚速海使用无人机打击了超过20艘俄罗斯油轮，以持续切断俄军的燃料供应。与此同时，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支付，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的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

0: 一，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日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3: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2: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更多消息，敬请关注。一会儿见。
4: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汪组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试短。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关注今天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

0: 经已于11日晚间的11时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3级。12日零点前后，巴威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是13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虽然整体路径比预测的向偏北调整，但是仍给
1: 福建宁德等地带来较强的风雨影响，全省在11日维持了台风二级应急响应。第9号台风巴威环流云系直径超过1500公里，11号白天向福建北部沿海靠近，近海海域出现2到3米大浪。 风力逐渐加强至7级以上，在霞浦县山沙渔港，仍有少数船主抓紧加固缆绳等设施，防止台风期间出现船舶碰撞等险情。截止到目前，福建已有超过20000名沿海养殖鱼排人员撤离上岸。
2: 福建全省呢，在11号继续维持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我所在的福建北部宁德，从10号晚上开始发布针对台风巴威的全市动员令，也就是从11号中午的12点开始，一直到防台风二级响应级别结束之前，全市范围内实行停工、停产、停业、休市的3停一休政策。
1: 在霞浦县县城，商铺门把加装木板固定，底部堆满了防汛专用沙袋，保障民众基本生活的超市还在营业，各式肉类、蔬菜、方便面、饮用水供应充足。为应对台风巴威，福建海事部门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全省沿海除了一条民生应急航线外，其他海上交通全部取消运营。 包括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110个在建水工项目，14个海上风电厂全部停工，海上作业人员撤离超过3000人次。泉州以北50000吨以上的大型船舶、危险品船舶已转移疏散避风。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福建宁德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上海海事局已启动二级防台风应急响应，黄浦江沿岸是风浪强劲。来看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上海黄浦江的中段，那这是一艘海事局的巡逻艇，大概在今天中午11点钟左右呢，我们依然可以在外滩上看到一些观光游览船。不过现在已经感觉到风高浪急。
4: 我本人完全没有办法在这艘巡逻艇的甲板上站立，只能蹲在这里为大家发来现场的报道。
1: 台风巴威即将到来，预计11号晚间22点40分，上海黄浦江苏州河口最高潮位会达到4.6米左右。目前，上海台风蓝色和海浪橙色预警信号仍然高挂，部分区县已经调整为台风黄色预警信号。
4: 通过水域巡航、电子巡航和无人机巡航，对辖区在港船舶开展拉网式排查。
0: 精准掌握辖区船舶的数量、船型、船舶位置。根据预测，台风巴威对上海影响风大于雨，沿江沿海短时阵风可能达到9到11级。凤凰卫视高月佳、张军，上海报道。香港中文中学的文凭试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学额，足以应对考生人数。
5: 香港中学文凭试DSE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路依然广阔。
6: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实咧40000几个日校嘅考生，有20000几个学位嘅课程嘅学额，亦都有28000几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机会，所以机会系好多。 大家只要做好你個 planning， 做好準備，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選擇。用一個正向嘅心態，平常嘅 God do the rest， 我哋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努力嘅嘢，我哋用平常心去迎接我哋呢一個嘅結果。
7: 不少學生也表示會放平心態對待最終結果。
8: 目標院校係中文大學嘅英文教育系，係
9: 點樣準備嘅？
8: 我有睇唔同網上面嘅啲英文論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 prep 呢一個

0: 很多其他的課外活動，就希望透過這些課外活動都可以增加自己的優勢，令到他可以選中我咯，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到的。
1: 今年 DSE 有超5.8万人报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郑秀文原定周五晚起于启德主场馆举行一连三场的演唱会亚洲巡回终点站，主办单位日前突然宣布，因搭建及测试过程发现有重要部件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虑决定延期。郑秀文为弥补观众损失，将三场演唱会改为1.5小时答谢会。首场答谢会，郑秀文卖力唱跳，还请来刘德华担任嘉宾，一同坐车绕场合唱，全场气氛高涨。完成首场答谢会后，郑秀文也特意拍片感谢大家的包容。
4: 对我来讲，其实不是一个交代那么简单，而是一份诚意的答谢会。我觉得你答谢，其实你真的答谢，你是带着一个感激、感谢和感恩的心去多谢观众给你的包容。我很重视观众每一个感受，我很重视观众你们喜不喜欢，我很重视歌迷你们今天这么远道而来，或者都继续入场支持你们喜不喜欢今晚我们为你们准备的答谢会，我相当之重视。我和我团队会继续将最好的，将即系不足嘅资源底下，将最好嘅交出嚟送俾你哋，我多谢你哋。
3: 近日网上疯传一段极具争议的行车记录仪片段，内容涉及一名疑似歌手吕方的乘客在乘坐网约车时，因为目的地定位问题与司机发生激烈口角，双方更在车厢内不断以粗口指骂。该名乘客下车后走到车尾查看车牌，向司机表示已经记下车牌，并扬言会追究。事件持续发酵，引起全程热烈讨论。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已经介入事件，并正式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将该段影片移除。根据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任何能透过视频监控系统清晰识别特定人士的视频均被视为个人资料，因此有权要求平台做出移除处理。歌手吴岳坤与蔡慧琪一起出席活动，呼吁市民参与捐赠食品行善。两人受访时表示，希望有机会合作拍摄 MV，
5: 希望凭着自己的这个信念，希望将这份爱宣扬给全世界。
6: OK 嘅，会唔会都想坤哥都合作一下？
7: 会啊，我咩都做啊，系啊，真系拍 MV 都得啊 ，MV 需要演员，系啦 ，MV 需要演员，系啦，希望有机会。
6: 系啊，嚟紧阿坤哥又有 show 啦，
5: 系啊 ，show 同埋有新歌啦会出啦，咁啊希望系咯，即系努力咯，即系我觉得除咗而家呢个要奋斗嘅年纪之外，唔奋斗就冇时间嘅。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收看《凤凰周记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机械臂出手，一碗热辣辣的云吞即刻有，加多个热饭团，再来一杯鲜果手摇饮品，一个简单的午餐就完成了。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现在想吃一餐饭都可以完全不经人手，靠的是他们帮手。迈入智慧餐饮新时代，机械人会不会取代了人类呢？
1: 炒菜机不是什么洪荒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始终你说机械人它都是一个用具来的，即是它是一个 tool 来的。
3: 很多人会觉得机械人会取代人，但是我的思维就是等于当时电脑出现的年代，那你电脑出现你不会取代人类的嘛，我们要人机共存。
4: 不能够说落后于人，第一怎样去利用人工智能，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觀塘呢一間餐廳花膠雞飯、乾炒牛河係佢哋主打嘅招牌菜。開放式嘅設計，食客可以近距離睇到廚房即現即煮。
1: 有啲嘢都有鑊氣嘅，係咯，比想象中好。
2: 十分裏面你俾幾多分？
1: 俾七分佢啦。次會試下個乾炒牛河，
3: 諗住試一次，咁如果 OK 咪繼續咯，如果唔 OK 咪試一次咪算咁樣咯。咁招牌嘛。
0: 食客几乎没有负评，煮得咁好吃，但负责出菜的竟然不是真正的大厨，而是这一部炒餸机械人。
4: 我分不出是机器，因为我觉得挺好味，我以为是包汁啊，令到好味，没有分别，即是跟人炒出来的没有分别。
1: 我第一次试，因为其他都吃过了，所以想试下新的。我觉得 成品重要一点，真的好吃的没什么所谓。
0: 餐廳以機械人做大廚作定位，開了三個多月，已經吸引了一班食客幫襯。
5: 我們現在暫時開了一個多月左右，都開始看到其實有不少的翻頭客，反而是真的是不是很多客人來到看完之後他不敢試呢，都會有的。機械人炒的，可能就會走開，這樣這個沒辦法的，這個也是人之常情，因為這件事不是常態嘛。很多時候的人都是想解決三餐，我們很清晰自己打的定位，就是做一個平衡一點的市場，即會比市場便宜一點，即可能比茶餐廳吃會便宜一點，但又未去到三餸飯的價位，那就 make sure 人吃得飽，味道他會覺得好吃。
0: 熱鍋、落油、翻炒，通通由炒餸機械人自己搞定。為了保證機械廚師同樣可以煮出色香味俱全的菜式，負責人吳兆基 Stanley 請了曾經在三星米芝蓮中菜大廚的歐師傅幫手設計食譜，為出品把關。這一部機械人廚師的手勢又達不達到歐師傅的要求呢？
6: 我們開始看到一個開始落油了。其實這件事有一個好處，就是說不會被人客投訴啊，咩油多啊、鹽多啊乜嘢嗰啲嘢，因為其實每一次出嚟嘅位咧係一定好穩定嘅。其實咧好多師傅有陣時重手咗，我哋自己都會可能多咗啲啲油或者多多少少味都會有機會，但係呢個咧係稱零點一都可以稱得到嘅，所以咧佢基本上唔會有呢個嘢問題。如果我哋可以減少咗大家員工做嘢嘅心理壓力，其實如果大家都炒一碟，呢度同一個最 top 嘅師傅炒出嚟咧係一樣嘅。機器不會快過人的，它的加熱時間、它的加熱溫度也是正常用鍋一樣的。我們不是什麼黑科技，時間是沒有賺到的，只不過我們能夠這裡有四個師傅同時做事，這四個都是最 top 的師傅，還有一樣就是這四個師傅都不怕累的，那這個才是它的優點來的。
0: 那機械人廚師又是不是萬能？邱師傅話：機械人始終只是輔助工具，背後仍然要靠人力操作和監控出品。
6: 其實機器亦都有啲嘢做唔到嘅，亦都係等於我哋一個廚房啦。點解大家一日咁多個部門啦？點解有炒鍋或者點解有砧板？其實咧，佢代替唔到砧板個角色嘅。一啲普通平日預定燜定嘅嘢啊、發定嘅嘢啊，或者設定嘅嘢咧，係機器代替唔到嘅。咁呢啲就係用我哋人手去做噶啦。咁一個餸嘅成敗咧，或者做得好與唔好咧，其實呢個作用都非常之大嘅。其實機械人無論幾叻都好，都係需要人去輔助佢、監管佢嘅。
0: 而家喺廚房負責操作呢一啲炒餸機械人嘅阿成，入行做廚已經八年，以前喺冰室同埋大排檔做過中廚。佢話而家一個人就可以同一時間控制炒餸機械人一齊開鍋。不單止提升了效率，而且用機械人取代人手拋鍋，更加可以減少廚師職業病。在阿成的眼中，用炒餸機械人的好處不少。
7: 是第一次用一個形式來運作的，就是廚房這樣，那就給我感覺是很新穎，很特別。現在呢，我們的工作量其實是減輕了很多，那個流程也都其實沒有變，一樣是開火燒鍋，到某一個時間點放嘢食、放食材，嘅係依家係我哋嘅機械人可以同一時間標準化，仲可以炒一鍋四個，個效益出咗嚟啊！就算你叻極，你揸住兩隻鍋，你都係做緊一樣嘢。你譬如要炒一缸牛河，都要成四分鐘炒一個。咁依家你炒一個牛河，等於你出四個餸，依個已經係效益嚟咯。最大分別嘅對比就係唔使用咁多勞力，變相咗依家係輕鬆咗，忙嘅 程度是有分別的。咁依家咧，我哋嘅工作量咧，其實係減輕咗好多。
0: 2018年開始做餐飲嘅 Stanley， 眼見餐飲業嘅經營環境日益嚴峻，佢開始意識到要透過科技突破傳統嘅經營模式。
5: 咁嗰陣時，我哋最主要咧都係做日式餐廳嘅。咁我哋最高峰我自己嘅時候有四間啦。咁嗰陣時又已經開始發覺有問題，就係我哋可能一間餐廳穿好曬串燒，再分俾其他我哋現場燒啦咁樣。咁但係都會出現一個就係、是、啊，啲人話啊，點解你某間分店啲味道係同另外一間唔同啊？或者點解我食過嗰間啊咁樣？咁變咗其實人手上，就算你話出品係一模一樣咧，去到嗰真係煮嗰刻咧，都有機會令到嗰件事唔同嘅。加上當然啦，疫情嘅時候咧，生意就明顯下滑啦，令到我哋嗰陣時發覺啊，人力成本都係一個非常之難控制嘅，因為你餐廳始終有啲固有嘅成本係啊，唔係話你一時三刻咧就可以即刻減到去保住個生意咁樣。至於我哋感覺上，我哋喺做日本菜嘅時候都未做到最出色、最出色嗰班。啊！即係未去到可能啲日本師傅過嚟過江龍過嚟開店啊咁樣，咁我開始去衡量自己個競爭力喺邊度，可能呢個未必係長遠餐飲業嘅一個出路。咁我哋就調翻轉啦，咁啊一不做二不休，我就不如就停曬所有餐廳營運，真係覺得哦去做一樣嘢可以長遠幫到個餐飲業嘅，或者呢一方面有發展嘅，咁所以就轉咗做呢個炒餸機械人。心理就係、是、啊，佢覺得喂機械人炒冇咗啲人情味，冇啲和氣。咁調翻轉點解呢個就係我哋揾歐師。

0: 同我哋合作的原因就是我哋希望做到一些真係高質素嘅菜式，同埋其實喺我哋嘅研發過程入邊，歐師傅係俾咗好多心血啦，我哋都去配合佢啦，去聽翻佢嘅指示啊，聽翻佢嘅經驗啊，去慢慢去做翻呢啲菜式出嚟。
1: 中菜講求鑊氣，炒餸機械人雖然可以完美咁複製大廚嘅廚藝，但就被指少咗啲靈魂。作為真人大廚，又點樣面對呢啲質疑聲音？
2: 我都被人鬧到狗血淋頭㗎，搞到成個行業冇得做啊，或者你搞到成個行業個風氣壞咗啊，變咗大家都唔係咁正面面對呢個問題咯。咁我同佢講，其實你可以將你嘅廚師嘅精力擺喺研發啊，擺喺監管啊，其實呢部炒菜機都要人㗎，都要人喺後面睇住啊。
1: 當炒餸機械人進駐咗廚房，有人會擔心以後廚師會冇得留低。阿成反而冇咁嘅睇法，佢認為食肆智能化係大勢所趨，希望趁住後生及早接觸新事物。
3: 一開始未必個個人接受到，我覺得我將樣嘢機械化安唔安全啊？去唔去到一般市民接受個效果咯？咁樣，因為依家你 AI 時代，但我見到佢個機械人其實佢同煮嘢食我哋中菜，佢達到已經八九成嘅接近。鑊氣啊、味道啊，好標準化咯，令我紋身係跳一跳出嚟，接觸下呢個機械人炒餸機個餐飲呢一方面咯。
1: 工作環境悶熱，加上體力勞動大，近年餐飲業出現人手短缺，尤其係冇廚師心血願意入行，炒餸機械人會唔會係解決人手荒嘅辦法啦？
3: 以我入行自己經歷，就我眼見係少咗好多後生人入行嘅。一來啦，大家都聽過啦，廚房好困身啊，工時長啊，咁啊係咯，好多時陪唔到屋企人，所以又怕辛苦咯。人哋會見到，咦，即係比較年青都吸引到佢去做咯喎。咁我會效仿佢咧，多啲推廣話俾身邊或者想入行嘅朋友聽咯。
2: 香港不是一個個體嚟噶，其實在大灣區及至喺外國，佢對香港嘅飲食都會產生個競爭嘅影響。人哋都在用緊嘅時候，如果我哋行得慢咧，日後蝕底嘅永遠都係我哋自己。咁我覺得我哋年輕人真係好需要呢樣嘢啊，好需要呢個大家去行先，大家去踏出第一步。因為其實呢個都係必經之路嚟噶，亦都係為我自己，亦都係為我哋廣大嘅廚師啦。其實呢樣嘢我哋早啲去面對咧，會好過到時全部殺過嚟嘅時候，一朝變嘅時候，大家就會措手不及噶啦。應該係要能夠將每一樣嘢能夠數字化。我希望到我下一代，佢能夠將呢啲數字、將呢啲嘢全部擺曬由機器、由機器嚟做。但是它能夠監管到出嚟嗰碟嘢係最好食最靚嘅狀態，呢個就是我哋希望個行業日後發展係咁樣啦。

0: Chicago
1: 有冇睇波啊？睇緊啦，荷蘭就入啦。其實足球有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啊！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着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
2: 凤凰卫视中文台。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 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Armele,
4: Roya,
5: Anque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10: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港飲食業呢幾年成日都話請唔到人，呢一間酒樓於是就請咗呢一啲幫手，由廚房出餐去到送餐，通通嘅嘢交俾佢代勞。
1: 哎，你好，
2: 唔該，係，係，我係爺王啊，
1: 係啊。
0: 有熟客形容，自从酒楼多了这班伙计之后，上菜不用等那么耐，又不用看人面色。
1: 几十年的了，由他阿爷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在这里做了，都叫做是 OK 的了。因为如果你是啲嘢不 OK 呢，就不会说有那么多熟客。现在呢，即是有很多即是新的员工，可以叫做即是质素呢都是有多少改良了。我觉得好像机械人呢，即係出餐咧，好似係比較咧就快咗啲。嗰部機械人停咗喺度咧，啲員工咧就會即刻派送，即係冇話以前咁樣乜嘢。
3: 真係幾好，唔會俾面色睇嘅。十幾廿年咯，有時日日都喺度嘅，夜晚又喺度食飯咯。我就好少去餐廳食嘢嘅，多數都飲茶多。我年紀大咗，唔中意飲咖啡嗰啲嘅。
0: 不止食客滿意呢班新伙計，連點心主廚輝哥都話有了機械人做跑腿，大大減輕了他哋的負擔。
4: 去嘢咪暢順咗咯，蒸熟啲嘢攞出嚟擺曬落去就去得啦。之前佢要分流好亂噶嘛，過時好似好犀利噶都，即係啲人手樣樣都要人手做嘅，咪出咗去冇人喺度，你要等佢翻嚟，有機械人同你分擔咁啲咯。
0: 酒楼由去年开始引入多部机械人负责传菜工作，90后的酒楼新一代接班人阮希正说，眼见酒楼业缺乏年轻人入行，老伙计又体力有限，机械人可以帮手解决长期面对的人手不足问题。
5: 我们酒楼很多时候人手很多是浪费了在脚骨力和时间的，因为为什么呢？傳統我哋不停行出行入，係好繁忙嘅。送菜又係咁其實每日如果你有個測步儀咧，你每日係行好多步嘅，所以就開始嘗試用機械人去幫餐飲業去睇下點樣去優化一啲人手啊，或者幫輕到佢哋個工作量咯。效果我滿意嘅，因為我都引入咗八部啦。咁員工係即係確實服務上咧係比以前會改善咗啲嘢，因為至少係佢哋你唔使行咁多，冇咁攰嘅。你睇住個廳面做服務，自然就即係怨言都少啲啊，即係或者冇咁暴躁啊。
0: 喺教機械人工作嘅過程入面，阮希正形容佢哋就好似樓面阿姐，前期磨合都要用上一兩個星期。
5: 機械人你當佢係一個機器，咁好似一架車咁樣，你點樣去揸佢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即係佢唔會撳個掣，好似 Iron Man 咁樣自動搞掂曬啲嘢。例如就係我哋可能係晚市一轉大台，嗰條路窄咗或者轉咗咧，佢未必會完全蕩失路，但係佢可能都會慢慢揾位行嘅，但係會阻礙到運輸咯。咁我哋要點樣同佢共存，就係點樣去就翻個機械人行？機械人一唔順暢咧，好多時酒樓你會見到佢哋會好多時係撳停咗部機，其實實質唔係用緊部機，咁變咗就會將個機械人擱置咗，就冇好好利用，即、就、係、是、運用到個機械人咯。但係我點解決咧？就係我會不停觀察，即、就、係、是、不停跟住部機行嘅時候觀察，睇佢哋上菜落菜，睇個機械人遇到咩阻滯，我就當佢係一個即係、就是、傳菜姐姐。佢遇到咩問題，你要解決就即係當等於話俾佢知。我哋應該要點做？即係條路線應該要點行？點樣走翻？咁樣去解決呢個問題咯。
0: 管人一向都係企業面對最難嘅課題。負責營運嘅經理司徒志成話：酒樓亦都唔例外，提升員工對工作嘅滿意度至關重要。
6: 咁啊，後生嗰啲咧就唔係好想入酒樓行業，可能會覺得即係嗰個工作量啊比較大啲。即係而家到處都係咁。爭人去用人，要睇到佢喜怒哀樂啊，同埋知道佢個性去 去運用啊，即係氹佢啦，所謂叫做啊，你同佢硬拼佢咪唔撈咯。每一份工作都係即係佢都係揾錢先嚟嘅啫嘛，係咪？咁我哋就即係盡量係令到佢做得開心啊，咁又可以即係唔使咁辛苦，用咗之後佢點樣配合到？員工一起去工作，咁我哋都覺得係好處多。任勞任怨嘅，佢又唔使放假嘅，佢又唔會工傷喎，又唔會病假喎。咁你叫佢做乜，佢做乜喎？人唔同，咁佢就即係24小時都去工作喎。你話會唔會霸佔咗你啲工作崗位咧？咁亦都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因為佢始終都係幫助形式嘅啫。
0: 酒楼扎根在石硖尾近30年，一直坚守传统粤菜和手工点心的质素，一直有不少街坊食客帮衬。不过面对近年港人北上成风、人手短缺等的挑战，由美国回来香港接手家族生意的阮希正，希望在经营上注入新思维。
5: 我是美国大学毕业，我读经济的，跟住我喺美國做開個餐廳啦，跟住又響疫情又響國內開過啦。咁其實一路吸收嘅知識上面咧，係可能本身我中意接受挑戰，同埋響即係由細到大，可能響一個飲食嘅環境度長大咧，即係有呢個興趣。咁近呢一兩年啦，香港個環境，尤其是餐飲業咧，都真係難做嘅。即係屋企有咁嘅平台機會，咁我又好想接受挑戰，就去試。所以我就即係你見我引入機械人各方面，都係想點樣用一啲新嘅思維，可以改變一下個行業。
0: 相比其他地區，香港餐飲業的經營模式仍然比較傳統，要在老派人情味和現代化管理之間取得平衡，談何容易。阮希正坦言，最大的困難可能是讓員工適應科技的革新轉變，學識和機械人一起做事。
5: 員工我們有70多個員工，基本70%都是年紀有翻咁上下，即係大年紀啲嘅員工，係一開始難啲嘅，一引入你全體員工去適應咧，都要超過2個月啊！傳統酒樓你係冇機械人行噶嘛，上菜落菜就咁推車仔噶嘛，佢哋適應性係一開始係難啲嘅，因為你要佢哋分區分類，以前傳統係佢哋唔使分噶嘛，直接有菜就上咁樣噶嘛。每部機械人咧，我哋都 set 咗有指定區域嘅。咁譬如呢個 C 區咧，咁我哋咪地呢會將全菜要全嘅台號就擺咗落 C 區呢度，咁機械人就會送嚟呢個區域。你有做咗個分流啊嘛，咁服務員都係咯，佢個聚焦淨係喺呢個區度上菜，佢又係啲菜式喺裡面分咗咧，就唔會啊一部機械人行足全場啊，即係佢淨係指定嗰幾張台嚟 C 區，佢咪即係個資源集中啲啊。如果我哋全場走咧，你變咗可能你要行好多部機械人都未必送得切啊。
0: 呢間機械人技術開發嘅企業為唔少好似阮希正主理嘅酒樓提供客制化機械人方案，協助餐飲業解決人手不足、人力成本過高嘅問題。
7: 其實除了可能話過往就比較多人都係討論緊 AI 啊，或者一啲即係科技上面嘅應用，咁究竟點樣將呢啲應用上面實際可能話係真係等同於一啲 mechanical 嘅應用咧？咁所以我哋引入咗啲唔同嘅機械人，加翻一啲唔同類型嘅即係應用嘅軟件啦，同埋技術喺當中，咁從而就希望都可以普及到喺香港同埋澳門嘅唔同嘅環境咁樣樣啦。喺開頭我哋即係推薦用機械人啲咁嘅應用咧，其實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困難點嘅喎。咁有一啲嘅客户可能對機械人嗰個認知度咧，可能就會即係有個無限的幻想，一係就會覺得佢係萬能嘅，因為很多不同機械人未必一定是用一個人形有即係有手有腳的姿態去到展現，而最主要就是佢有一個我哋叫做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即係具生智能啦，佢係有智慧有分析能力，從而做到一些不同類型的任務。我哋以即係餐飲業為例啦，我哋過往都收到很多不同餐飲業的聲音，就是可能話喺嗰個聘請人嗰個嘅地方很困難，因為就唔係咁多人入行，即係嗰個勞動人口不足啦。咁變相做例如話我全菜不夠人，咁就算我有上菜都冇用啦，所以我哋正正又見及此，就將一啲我哋叫做運輸機械人

0: 引入咗落去一啲嘅即係餐飲業當中，即係傳菜快唔快，同埋嗰個即係效果都會影響食物嗰個品質，同埋即係客户嗰個感受。咁傳菜呢個位置留俾機械人就係最好噶啦，又快，同埋就係嗰個精準度亦都係非常之好。
1: 不過餐飲租金和人力成本長期高企，很多餐飲老闆想引入科技但又怕貴，怎樣說服客戶試用機械人呢？
0: 咁其實你本身都預咗一個月薪俾佢㗎啦，係咪？咁嗰個月薪就量化成為租一個嘅即係機械人去到做呢個送餐嘅效果。咁而喺計算上面咧，佢仲要剔除可能話，如果你聘請一個即係員工翻嚟，可能嗰啲我哋叫病假。事假，咁如果萬一真係有一位同事請病假，你要即刻揾個外援翻嚟，又或者你突然間冇咗個人手，亦都對於另外嗰四個同事其實好唔公平，佢好攰嘅。咁但係機械有個好處就係佢年中無休，365日佢都係即係運作㗎啦。最緊要就係定時同佢插電，咁其實變相做對於佢嗰個運作模式啦，喺老闆嗰個計算上面都會簡單化好多。
1: 随着机械人在餐饮应用日渐普及化，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建议，由政府牵头为业界设立培训班，协助及早适应人工智能。
2: 我们也看到，如果用机械人去做一些传菜的工作，或者做一些经一些习惯性的，不是那么多变化的工序嘅話咧，可以提升整體嗰、那個營運嗰個效率嘅。譬如一個經理可以專心去管理呢個餐廳，去設計一啲同大廚嘅溝通嘅菜式啊之類咁樣。咁呢啲咧就令到嗰、那個餐飲嘅企業咧，其實係提升咗佢嘅效率同埋嘅質素。呢十幾年間咧，咁無論喺軟件、硬件嗰方面咧，內地嘅餐飲業咧，其實嗰個發展嘅速度咧相當之快。譬如話應用一啲人工智能嗰方面咧，電子啊、機械方面咧，我哋都比較上係可以話落後咗嘅。都好希望咧，香港政府可以去考慮咧，設立一啲唔同嘅培訓班，年紀唔同嘅學員咧，都可以去參與人工智能嘅培訓咁樣，嚟到幫我哋提升我哋嘅行業嘅效率嚇，咁同埋減輕我哋嘅成本，咁呢個亦都係要由政府牽頭嘅。
1: 步入 AI 的年代，各行各业都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转变。餐饮业要怎样利用机械人帮助解决人手不足，但又不可以抢真人的饭碗，需要好好拿捏。
3: 它不可以完全替代你的，只可以辅助你，替代不到真正人手做的。
2: 表面上是好像取代了人手，但实际上是帮了整个行业的发展。
4: 因為飲食咧點樣替代咧都唔能夠替代人嘅角色嘅，冇一樣嘢可以代替人嘅試味、人嘅一啲用餐感受或者人去監管嗰樣嘢嘅，咁所以點樣都要師傅喺度嘅。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1: Te quiero。
2: Porque ela tá aqui e me 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2: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3: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1: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个戏从84年，我开始15岁开始演，演到现在40多年，已经演了1338场。给你示范一个蘑菇云火，砰砰砰。
1: 我看孙浩的戏的时候，当时他演到最后一场就是81口火，后来死到舞台上以后呢，我当时真的是放声哭。他把一个艺人的灵魂捕捉到了，他不是形死，他是神死，甚至他是魂死。他的眼神儿，他的内心里边，你能感受到他坚信这门艺术一定能传承下去，一定要传承下去。与其说他是演一场戏，不如说他是一场布道，他是给一清娥看，何为戏比天的。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演戏的最高境界不仅仅是给人看的，更是给苍天看的。他说的苍天是啥？苍天就是人心嘛。

0: 减慢的，一二三四五六，知道吧？得降降降登峰，刺出去，呛浪拆得降，一定是降，这种感觉，看这样上去的，不是降，挂不挂？这挂不挂？是吧？一定是降，你看感觉。
1: 其实我和逸晴哥不是一样的出身，但是我们在当时那个时代下，我们的家庭都是贫瘠的。我记着我11岁当时考研究院的时候，我都考上了，就是我们的校长和班主任都到家里去给我爸做工作，说这个孩子是个学习的料，不要让他去唱戏，说要给我免学费免书本费。当时爸爸说了一句话，说你能免他吃穿吗？所以就这一句

0: 句话，我当时就来到了剧院。父母当时的工资非常低，我爸是40多块钱，我妈30多块钱，养活4个孩子。我爸甚至下班以后会在厂门口摆些修自行车的摊儿。我爸也曾经蹬过三轮车去补贴家用。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基本上没有吃过大的莲菜，我们家每次吃的都是小把儿，就莲菜的那个莲藕的把把。因为在每次都是我爸爸到菜市场要收摊的时候，按堆儿卖菜的时候，我爸去买。我是我家里的老大，家里需要我来分担，就是这个思想。我希望他们，因为我的工作，他们能够少吃点苦，就这么简单。因为当时我们报考的时候有10万多人在考研究院，只收100个学生，我就是这万里之一。到了考场以后，老师就问我说：“你会唱什么？”我说：“我会唱《红灯记》。”他说：“你跟着板胡唱过吗？”我都不知道板胡是啥。后来老师说是为了看我的节奏，啊，就让板胡老师给我拉。但我也不知道那个啥时候那个过门，因为我学的时候没有学过门，我只是学的唱。结果过门到了，我还不唱，老师说唱啊，我才知道该我唱了。就这样，就一段这个听奶奶讲革命，就考进来研究院。当然，我有一幕我特别印象很深，因为我小时候的牙齿有一个门牙往外呲，当时我们的考官，后来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他说你的牙不齐，你要想当演员就得把你的牙给你拔了，你愿意不愿意？你想11岁的孩子，我脑子都闪烁的是啥？就是我必须考上。所以我当时我就眼泪唰就流下来了。我说，我愿意拔掉这个牙。所以老师当时一看我说，行，这个娃行。就像你刚才主讲的，我们进了研究院，就算吃商品粮，就算有工作，穿的是练功衣，吃饭是单位的大食堂，而且每个月还给我发2块钱零花钱，我就觉得呀，太幸福了。我就留出1块钱，剩下的1块钱，我就攒下来给我爸。
1: 水袖它不是一个道具，不是一个技巧，它是一个情绪外化。他听见贾似道要杀害裴瑞卿，他惊觉，对吧？他然后冲着裴瑞卿的那个方向，是吧？他就是一种我怎么去搭救他这样的，是吧？他刚反到人间，小鬼把
2: 对
1: 他
2: 对
1: 拉到
2: 对，
1: 阴间，所以他就要反抗挣脱，水就又变成他的武器了，
2: 对对对，
1: 知道吧？他真的，所以他就打，然后打，是吧？再做。
0: 我们那时候我记着，我们把排练场叫屠宰场，我们的排练场的窗户很高，我当时就想，我们这不是监狱，干嘛把窗户弄那么高？后来才知道，不让父母看，你在里边再撕心裂肺、鬼哭狼嚎，没有人能去救你。最让我们受不了的就是我们双腿劈开对着墙，老师把板凳往你的屁股后面一顶，老师往那儿一坐，你的双腿就这样，然后对着墙，老师就在那儿坐着，老师不站起来，你永远在那儿。你哪怕哭死、喊死，都没人管你。直到最后，老师把板凳拿起来以后，我们就像上了酷刑一样，自己都站不起来。因为你的筋拉开以后呢，你的身体没有知觉了。就这样的练功，还有一个就纳顶。我记着我们纳大顶的时候，老师就说："我唱一段戏，这段戏唱完了你再下来。"老师开始西湖山水，哎，不对，没唱好，西又开始来。他把一段本来5分钟的戏，他能给你唱15分钟。他没唱完，你掉下来了，我重唱，你继续上。然后就是眼睛、鼻涕流着哭，哎呀，就这样哭着汗。

0: 手留着，
1: 倒着哭，
0: 倒着哭，手哒哒哒哒哒抖。碧雪，有一次我爸来看我，我爸在门缝看呢。后来我爸就回来说，他说我觉得我有点对不起你，他觉得太苦了。他只看到演员的这种光线，他不知道演员是这样磨练出来的。

0: 您觉得是从小练这个辛苦不？
1: 很辛苦，
0: 精
1: 那时候年龄大了，骨骼又有点硬，那时候拉筋的时候是很痛的。然后后来拉筋很痛，那就差不多30年都每一天都很痛的，就是身体上的疼吧。到后来慢慢排戏之后，就要理解人物。我刚开始第一个戏就演的是这种，就像你们看的主角里面那个游戏活呀、啊、那种，就带有情感的那种戏。他那时候年龄小，就不懂得这种情感的感觉，去想这个角色怎么塑造，所以在这个经历是内心的一种难吧、苦吧。我觉得这个戏曲这个职业还是贵在坚持，所以这现在这个就是一种忍耐的一种苦吧。
2: 擂头是我们这个行业一个功夫。我第一出戏是大武戏《杨七娘》，1.8米的一个男的给我勒，就当当当当当就勒死以后，这都是木的，你敲脑袋都是木的，取掉以后就是一个深坑。你不那样勒的话，那我一个头就掉了，就我们叫片头了。所以那个浩存他们拍那个戏的时候，他就都受不了。孙浩跟我说。我们才知道，我们影视演员啥都不是，戏曲演员太厉害了。
3: 忍着点儿。
4: 哎呀，疼！
3: 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这苦。起来走两步。
5: 易清娥现在才知道米兰为什么会疼得受不了。旦角最残酷的事，就是包大头。就是，
2: 其实我和易清娥不同的地方，就是易清娥是始终让别人推着走，我不是，我是要靠我的努力，让别人发现我。入学的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排第一个启蒙戏《三对面》，我那些同学一个比一个嗓子好，一个比一个形象好，甚至有些孩子都家里都是世家，我被分到第四组。老师就是给一组、二组排的多，我就在旁边看。那时候我就偷偷的学，所以我在坐冷板凳的时候，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我人生中第一次录音，去我们西安广播电视台，我们四组演员，老师一个一个让试。就第一组唱完，第二组、第三组这样唱。当时我那个我记得第一组那个同学，他突然没嗓子了，后面的孩子呢又不敢唱，因为练的少嘛。老师就说：“第四组，你没上，反正我是管他呢，我就大声唱。”结果我一唱，老师说：“哎，这小家伙嗓子还挺好的。”就这样的，就让我录了。就是我最早的一次录音是12岁录的《三对面》的公主。直到我14岁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发现我的嗓子和我的这个表演的感觉，他就给我排了《李慧娘》。这个鬼怨杀生，我记着当时我练那个鬼怨的跑圆场，我的恩师霍老师说，你不光是要跑得飘，你还要让观众感受到鬼魂的这种荡荡的飘飘荡荡的感觉。我才不到14岁，恐怕把人都没有搞明白，我也不知道鬼是个什么样，所以老师就为了让我找这种感觉，半夜12点钟，沉睡的时候把你从被窝里叫醒，叫我在那操场上，一个人披个白纱，腿上绑的沙袋，真跟鬼一样的跑。有一天，我突然看着天上的星星，然后有一阵风吹来，我似乎捕捉到了一点感觉。

0: 他呢就是主角，我们俩是大师姐钻中间来。
1: 对，来吧。
0: 大师姐现在是四团的主角，
2: 带四团，然后他们俩是带三团的，都是主角，
0: 挑大梁的。
2: 嗯，对。
3: 都说这个学戏是非常非常苦的，那你这苦到什么程度？
0: 刚开始的就是这个拉筋儿嘛，后腿，就是单叉、双叉，刚开始进来就是老师让你后腿
4: 软开动，主要就是软开动。
0: 嗯，这个最苦。
2: 刚开始很苦，很疼，每天都是哭着下来，哭一天。老师给你搬腿、
0: 后腿、
2: 下腰。
0: 记得刚开始后腿的时候，就是耗到类似这个凳子上，腿耗着，然后下去，手不许扶地，就这样耗着，就是前边耗三分钟，然后下腰再耗两分钟，然后我那会儿坚持不住，然后手一扶地就被老师赶到外边站去了。
2: 我记得我那会儿才学了能有几个月吧，然后倒立本身那个膀力就不行，然后上去了之后那个脚从上边溜溜溜溜溜溜溜到下边，然后我实在不行了，坚持我吭哧吭哧的那有哭的声音，哭起了眼泪鼻涕，然后我就那，然后那个我们老师过来说，王平，我觉得你坚持不住了啊，那你坚持不住了你就下来吧。然后我旁边那个师姐说，不要不要，不行，不要下来，因为是我要是下来了全班再罚，再就往上加10分钟、20分钟，就是这样让我们坚持。
5: 到舞台是像情绪，像人物，这种感觉。忘掉你王平，不要说那钱，王平妹不？你看看妹不？完了，不能这样。上了舞台，王平四，灰娘僧。造人物的感觉，对，造人物的感觉，对。
6: 我15岁演大戏《杨七娘》。就扎着大靠，我们一演2个多月，场场爆满，当时就非常火，很快我就感受到了周围环境的压力。可能有些人甚至嫉妒我，我就感觉到好像突然自己孤立了，没有朋友了，就觉得极度的孤独。我的语文老师有一天就问我，他说你为啥练功呀、吃饭啊总是一个人？我说我没有朋友。后来老师就说，那你跟书交朋友吧。就从此以后，我除了练功，我就躺在我的架子床上头，买一个小台灯，一窝到我的被窝里，我就开始看书。我看的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书，梦的诠释。我说舞台实际上就是我的另一个梦境。我看罗丹的雕塑美的书，我就想我是戏曲的亮相，就是瞬间的雕塑，它是动态的雕塑美。包括我看《红楼梦》红与黑、茶花女啊等等啊、飘啊这些中外小说的时候，我当时可能还是懵懂的，你想10来岁的孩子也不懂，但是我觉得有些东西其实它会进入你的一种血液中，当到一定的时候它都会激发出来。一路走来很感谢就是当年我的经历。怎么说呢，我的性格中可能有一些不服输的东西，
7: 骨子里很倔强。
6: 对，骨子里很倔强。因为我从小，因为我爸爸是个军人，可能我小时候没有，我的玩具哦是枪苗子，就是我们过去玩的那个苗子，我没有玩，我从来没有玩过女孩玩的到那些什么布娃娃呀啥的。因为我爸爸在木材厂给我做的道具做的玩具全部是那些双枪，然后那个苗子这样的，所以我的个性中可能很多东西有男孩子的东西，所以就从小就性格比较犟。
5: 桂圆一定要把这个形体的背后里边的思想要演出来，你有思想的形体动作都是感染不了观众。所有的戏里边心要有东西，心里没有东西再漂亮都没意思，观众光看来你一个躯壳，没有看到你人物的灵魂。 舔温滴，想舔苏叔，想滴苏叔，最后他是吧，带来带来带来带当当啷当啷当里当啷当啷滴苍。
1: 90年代戏曲行业是一个低谷期，
6: 秦腔那时候是最低迷的时候，西方的港台的这种流行音乐都进来了，我那时候好像已经都崭露头角了，演了大戏了，但是呢就城市的舞台上已经没有人看了，我们只能去到基层，到农村，红白喜事还有一些包场啊，就当时流失的演员多，我们很多同学有的去做影视，当时是很羡慕的，看他们回来的那个打扮，我就感觉到人家比我们有钱多了，所以我就想走，我就给院领导递了辞职报告。赵继平老师当时是副院长，有一次就推着自行车，刚好我从排练场出来，他就说：“哇，过来，你是不是要走呢？”我说：“啊。”他到哪儿去呢？我说到北京。他说北京干啥？我说唱歌。他说那也不要去，秦腔的舞台是属于你的，因为我要想离开，我要告诉我爸。结果我爸就劈头盖脑的骂了一顿。我长这么大，我爸是最最生气的一次。他说你不要刚演了一个戏就翘尾巴，他就好好唱戏，啥也不要想。可以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赵继平老师和我爸爸把我留下来，留到了秦腔的舞台上。
5: 我站上去以后，你不要管我，你不要害怕，对吧？我把往前再往前，哎，这是对的。吐火呢，它虽然是一个秦腔的一个绝技啊，但是它总是在不同的时期在发展变化。你比如说咱们主角里边就是81口火，实际上81口火过去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过去人们生活节奏也比较慢，而且当时我们练的时候就是要，因为它81口必须是小口火，它只有控制量，你想就这大个包子，你要吹80多口火，是不是就要控制它的量呢？所以呢过去的观众就在底下1、2、3就数数，是吧？但现在的观众呢，现在的年轻人耐住时间，这样就是啊，一口两口这样的，我觉得是吧。而且呢李慧娘此时此刻的心境，我为啥说，我说演员一定要研究技巧，为什么要用这个，他就是绝活也得利用他来塑造人物。
1: 您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正成角了呢？
6: 应该是我得第一次梅花奖的时候，27岁，96年，北京当时风沙很大，下了火车我可能风一下给把嗓子给激了，我突然说话嗓子哑了。很好玩的是，我们演男主演的那个演员也是因为过度紧张，他睡不着觉，他天天打点滴让自己睡觉，我是打点滴养嗓子。我记着我们的老院长说，这下完蛋了，男一号跟女一号全病了。因为我从小老师教我的方法就是忘掉自我，我就没想着我嗓子哑，我就想着我进入人物的状态。那天出奇的唱的越到后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谢幕的时候有北京一个老师就说，呀李明你嗓子真好。我当时还在那窃喜，我说我的嗓子都哑了你还说好。到第二年颁奖的时候，你没得梅花奖了啊，就那时候我才觉得，哎呦，我好像大家知道我了，大家关注我了。
5: 就握圆儿，不是说是我要握3分5分，不是这，它是让观众感觉到，观众沉浸在这一个弱女子的无助、凄苦、悲凉、冤屈。

这才是真正的卧鱼，功夫是在这儿看的。我开始训练的时候，我卧下去以后，老师拿个椅子，两个腿把那肩膀一踩，生踩下去，就让你的肩膀完全挨地。有人也会说：“哎呀，你这是糟粕。”现在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这样卧下去了，肯定会一个肩膀呀，怎么地。但是艺术是这样的，达到一种极致的美的时候，它就要付出常人付出不了的一些。就你也可以去降低标准，但是它绝对不是最极致的美。

0: 所以我的腰现在已经 S 型，因为常年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把一个身体这样拧过来平放着。你看我的那个 CT 片子，我的腰的就是这个脊柱一般它是均匀的这个空缝隙，我的有的是宽，有的是挤在一块了，基本上恢复不了了。
1: 学戏曲真的是要吃很多的苦，戏曲演员的收入是不是也真的不高？
0: 我前两天在北京，我跟一个歌手聊天，他就问我，他李老师，你一场演出费多少钱？我问他，我说你多少钱？他说我30万，我只唱3首歌。后来我就说，我说那你就不要问我了，我连他的零头都没有。戏曲演员这个职业很奇怪，那么累，其实演主角是特别累特别辛苦，别人在上面可能啊一声走了，人家跟我拿的演出费一样，但是为什么大家都争破头，拿的钱跟大家差不多，还要争到那往那儿 C 位站？价值就是他的人生价值。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把人忘了，记住了，
3: 记住了。

我看见主角的这个戏，我会在家里放声痛哭。只有经历过，才有这种感受。可能所有的秦腔或者戏曲演员，都感觉是写自己呢，因为我们的路径就是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你要坚守这个道路的话，你必须得这样走，才能走到今天。

0: 美军日本贸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

0: 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Іннов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і.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南昌市新建区的郭墩山下，沉睡着刘贺夫妇及其子孙。他的祖母是生前宠冠后宫，死后与武帝合葬的李夫人。刘贺继承了父亲的昌邑王位，昭帝崩逝后迅速被霍光等定为新帝人选。然而在帝位上仅仅待了27天，刘贺便成为关中群臣攻讦的目标，背负无数罪名，被褫夺王位，只得以列侯之身终老海昏。海昏侯墓内建有400平方米的木构椁室，主墓室的设计模仿刘贺生前的真实生活场景，视死如视生。墓中随葬的大量黄金和精美器物，可以窥见当时国家的强盛富足。在主椁室的西室内，摆放着莲枝灯、博山炉和漆案。这面漆木衣镜屏陈列在床榻旁最显眼的位置。镜屏是刘贺生前所用，陪伴他走过人生大半。镜背表面绘着孔子和他的五个弟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孔子图像。人像两侧以墨书抄录着人物生平及言行，被任用时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当年汉宣帝将刘贺封至南昌做海昏侯，实质上是要他离开富裕的山东，到偏远的南藩豫章救国，还令他不得回长安祭祀祖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青南自已时，海昏侯乘流东望，这愤慨而还。刘贺墓内随葬大量文书，除签牌奏牍等外，以规整抄录的儒家经典居多，唯有一版摘抄了《论语》断篇的木牍，字体率性随意，与别不同。在废除之后被时时监视的日子里，刘贺无以疏解，唯有寄情于经典之间。

他亲笔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子曰：吾者知乎哉？吾知。有彼夫问乎吾，空空如也，口其两端而解。人生多疑惑而少智慧，只得穷极叩问，竭尽求索。或许刘贺就在圣贤的教诲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心境。武帝推崇儒家，像刘贺这样的王侯往往能以大儒博士为师，但对于普天下的学子来说，富集求学于都城才是他们的夙愿和殊荣。自武帝立太学后，办学规模日渐攀升，到至帝时，从各地前往洛阳求学的学子已达到30,000人之多。太学中鸿舍上千，鳞次栉比。灵帝召集当时鸿儒，正定六经，刻石立于太学。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这西平石经就是学子们的教科书。前来观试与临摹石经的车骑络绎不绝，甚至一度堵塞了太学门口的街道。秦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汉则是统一的理念嵌入到思想和文化的基因里。以秦朝的文字统一为根系，两汉以太学为参天巨木之干，将治国的理念与秩序寄予在教育之中，快速抽生出容貌的枝叶，伸向万里河山的各个角落。即使在当时的偏远之地，都曾有同样熟悉的诵读声。普天下的莘莘学子，从高门秀户的列侯，到边陲关隘的无名小卒，西域精绝城里的当地人，也都曾捧着同样的仓颉篇识文习字，念着同样的冬寒夏暑玄气阴阳，汉兼天下，海内并策。他们都将成长为治理这片辽阔疆土的力量。在注重文治的同时，国家安全仍然是汉朝最为关注的议题。武帝在位时，国内人口充盈，物资丰饶，诸侯国也再不能掣肘，海内为一，兵马整肃。但匈奴在这期间也发展壮大，对北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公开招募西行联络肉支、大渊和乌孙以抗击匈奴的使者。27岁的汉中青年张骞毅然走上凿空西域之途，这一去就是整整13年。从长安出发时，车马林林100余人，回程路上只有2人。13年间，有利益相诱，有武力相携，温柔乡，灵与静，却从未丢失身为汉室的精节，从未磨灭此行的初心。公元前130年，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直捣龙城，获得了汉朝对战匈奴的初次胜利。公元前123年，票遥校尉霍去病率轻骑直入大漠。2年后，又在祁连山奇袭匈奴的浑邪王、修图王。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令单于遁逃，风浪俱虚。8年后，汉王朝先后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4郡，
牢牢掌控河西走廊。此后，匈奴虽然还有零星骚扰，却已元气大伤，不再成为气候。尽管如此，庞大的戍边队伍仍在长城沿线屯驻，兵马不懈，维护着汉朝北境的绝对安全。转也是其中的一员。秋风渐凉，这日正值休假，同袍们有的凑在一起玩六博戏，有的去与随军的家人团聚，有的约了朋友聚会饮酒。转听闻此前受托去家中探视的友人幼卿，此时已来到相距不远的监水都仓，很想赶去见上一面，却因公事无法脱身，只得修书一封托人转交。他请幼卿往家中捎话，老人平安便是离乡远行者之幸。天气凉了，千万要记得及时添衣，善尽饮食。正要搁笔时，想起秋天是匈奴人经常进犯的季节，赶紧又添上几句嘱咐：幼卿，你独自行走于关外，此身只一并无二，千万当心。转和幼卿如此平凡，他们漫长的人生，我们只能窥见这只字片语的时光，再不知后事如何。转写给幼卿的那封信也一列为二，散落雾墙之下，长埋黄沙之中。1973年的夏天，大西北的戈壁上仍旧延续着年复一年如期而至的高温和风沙。昔年的居延曾有弱水流沙之称，此时弱水已更名为额济纳河，流沙依旧无休止。从7月到9月，甘肃居延考古队都在监水发掘，与秦时乌梁的明月照在汉时的官纸上，连流沙和相思也并无两样。发掘常常被风沙中断，停了之后又再重来，如此历经将近3个月，汉代河西的这一座金棺终于再度重现。37个探方中，11577枚汉简记录着2000多年前的文书与人事往来。考古工作者耐心地将简牍一枚枚清洗、分类、缀合、试读。在这个过程中，30号探方和26号探方中的2篇断简被合而为一，碎了的信重新还原，我们才成为时隔20个世纪的读信人。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

0: 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为汉朝卫护北部边境国家安全的，不仅有使者、将士，也有和亲的公主们。乌孙是西域诸部族中较为强大的一个，随处逐水草而居。张骞向武帝献策，以财物相诱，送公主和亲，说服乌孙与大渊、肉汁形成夹击匈奴之势。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她的爷爷在景帝时参与了一场史称七国之乱的反叛行动，最终兵败自杀。或许因为皇室宗亲和罪臣后嗣的双重身份，她成为汉朝派往乌孙的第二位公主。此前不久，江都王女刘细君刚刚死在异乡，细君公主生前所作的悲歌早已传遍长安。居长吐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与草长莺飞的故乡迥异的风物与习俗，是武帝诏书中欲与乌孙共灭胡的重托也无法冲淡的忧愁。在政治漩涡中成长的解忧，有着与细君公主不同的坚韧心性。她带着王朝的托付一意西行，陪她同往的还有聪慧的侍者冯辽。从长安向西，他们第一次看见天地间如此空荡的景象，四面八方的风无所阻滞地在茫茫平野间来往，第一次看见尘世间如此壮阔的奇观，雪山、沙漠、戈壁、龙堆，以及镶嵌其间的湖泊与绿洲。到乌孙后，解忧驾驭国王军须弥，冯辽则为右大将之妻。他们居毡帐，饮涝江，白天听着群马嘶鸣，夜晚枕着猎猎风声。对故乡的思念，此刻被化作对故土的使命，开始了他们在西域长达数十年的斡旋。军须弥死后，解忧遵照乌孙的习俗嫁给了他的堂弟翁归弥。公主在内，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乌孙的政局。她的新丈夫不再犹疑于汉匈之间，而选择了一心归附于汉。冯夫人在外，持汉皆为公主行赏赐，邀迎西域诸部族之心。解忧在乌孙四十余年的经营，眼看即将换来长久的安宁，翁归弥却猝然轰逝。六十岁的解忧不得不嫁给了她的第三任丈夫尼米，这是她第一任丈夫与匈奴人的儿子，对汉朝并无好感。她处境艰难，一度生死悬于一线。事情的转机发生在尼米被杀之后，在冯辽的帮助下，在汉廷的支持下，他的儿子元贵弥最终成为了乌孙的大昆弥。一度囤积于敦煌待命的汉军得以不战而还。 这一年是甘露二年，解忧已经年近七十。他尚记得自己来时明眸皓齿，风华正茂，如今遥望家乡时，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模糊。他怕再不回去便忘记故土的模样。他一生里大部分的时光都在这伊犁河畔度过，为了故国所赋予的使命，变了语言，改了习惯，默默地适应着这里的一切。他的三人丈夫，他的儿女都在这里，但是他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那灼灼的桃花，那冉冉的桑梓，那方正的文字，那绮丽的丝绸，这也是千百年后仍然嵌在中国文化里的基因，对故乡的眷念始终深深镌刻在骨血里。从玉门到敦煌，一路皆是茫茫戈壁，汉代的一骑连篇也曾由此惊醒。在距敦煌市区还有60公里的柳格高速南边，悬泉置伫立在连绵而荒凉的山脉之下。这是敦煌郡孝谷县属下的一处游艺机构，日常在此工作的立足有30余名，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军情急报，接待往来的各级官员和各方使者。色夫红是悬泉置存在的前后数百年时间里任职最长的一个，从宣帝元康三年到元帝初元四年的18年间，他几乎未曾离开过这里。他为都护、使者、公主、将军、列侯们传过无数封信，准备过无数次行程所需的马匹与粮草。他仍清楚记得，12年前，他刚到悬泉置不久，长罗侯常惠护送少主相夫来到敦煌，不久后又因和亲不成而折返。之后便听说了解忧公主和冯夫人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公元前58年，他看见城相十里尊护送复原的戍卒返回原籍，在归乡的队伍中，总有摇车上载着的移居去棺木。那是不幸死在异乡的戍卒们。曾经，新征的年轻人从悬泉至经过，去往敦煌等地服役。如今， 他们也经这里返回各自的家乡，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目送那些曾维护过一方安宁的人们离开。瑟夫洪仔细录下公文中戍卒们的原籍。 甘露二年2月12日傍晚，平望义旗带来了长罗侯和解忧公主的书信。他们的书信一向与西域局势有关。瑟夫洪未敢怠慢，将之交托给义旗朱定，让他连夜赶往万年驿。一年后， 瑟夫洪收到了下乡的公文，让他为从乌孙归汉的解忧公主一行准备车驾。他这才知道，曾送出的那封信，正是公主归家的恳求。那年冬天，他看见年老的解忧公主和他的三个儿孙，匆忙上前迎接。

岁月轮转，烽火已熄，古道上阴沉渺绝，蜀族的书信埋在黄沙下，王侯的宫苑隐在高楼间，而那些城邑、道路、边关、堰渠，曾见证着秦汉时期每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在这片山河湖海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慢慢累就矗立历史长河中的巍巍王朝。2000多年前，长安城中的汉武帝望向九州华夏的余土，他决意为汉王朝打开连接外部世界的通渠。沿着士兵、公主、使臣们曾经往来的河西走廊，越过葱岭向西而行，沿着商贾、船队曾经航行的线路，穿过大海向西而行。海陆并行的通途，寄予着强大的国家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的渴望，也孕育着中国大地此后对外交通的格局。独特的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秦汉之前是否有更早的中国雏形？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否可靠？中国文明5000年是否可信？让我们追随考古学家的脚步，做万年的时光旅程。看我们的文明在摇篮里的孩提模样，被他稚嫩的笑容打动，看他在辽阔的山川大地上蓬勃成长，在5000多年前形成一个可以称作中国的共同体，长成为真正的文明。看他经历龙山时代500年激荡整合，将共同体凝聚为政体，为夏商王朝的诞生欢欣鼓舞。看他就天人之际，由尊帝到上德，由边户至齐民，完成政体、社会乃至华夏文明的整合。我们自秦汉溯源，探寻何以中国，贯通5000年文明血脉。我们经秦汉传续，虽历5000年而不老，中国依旧如旭日朝阳。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6年，作为电影导演的蓝宏春因执导电影《阿妈的情书》爆火。2012年，作为凤凰卫视编导的蓝宏春曾用镜头记录下潮州木雕的惊世之美，也记录下了一位匠人李德农的故事。蓝宏春曾说，手艺人要像木雕一样沉心静气。当我们再度寻访故地，当年镜头中的李德农已离开多年，未完成的刀工由他的妻子和子女接续坚守。回望跨越14年的匠心重逢，阿爸的木雕，文化大观园，敬请收看。
1: 马太松，刘耀煌快来哦！
2: 雾气送酒。
0: 最近，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火爆全国。这部扎根潮汕乡土、讲述侨批乡愁、潮汕家族坚守的电影，打破地域壁垒，让海内外亿万观众看见了潮汕文化里的信义、坚韧与乡愁底色。
3: 老点三什么意思？
4: 我想死你了！
5: 想死你了！
0: 很多人并不知道，《给阿妈的情书》的导演蓝宏春，2009年大学毕业后曾入职凤凰卫视，此后6年担任电视编导。
6: 凤眼地中华为您讲述，
0: 这就是蓝宏春当年曾经做过的节目，讲述的是广东潮州的木雕艺人陈培臣、李德农等人，他们甄选百年樟木，向观众展示多层镂空雕刻、贴金箔等繁复工序。彼时的李德农是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潮州木雕代表性传承人，在业界享有声誉。
6: 那么多木材，为什么偏偏潮州木雕要选择樟木呢？
7: 原因呢，潮州木雕它是多层次镂空的，这一多层次镂空呢，你如果没有柔软的木头，又搞到深层次，又搞到那么多的层次，
6: 就是硬度是比较合适，所以要选择樟木。
7: 对对。
8: 201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嘛，
6: 对。
8: 然后我那时候想，哇，有一天我也能拍这样的片子就好了，而且我要拍潮汕，我要拍海内外几千潮汕人，几千万潮汕人。
6: 对。
8: 然后我从小就知道，海外的这个几千万潮汕人，他的整个文化的传承是传承很好，因为我们在老家长大，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些嘛，但好像没有人去拍。我觉得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我那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创作的富矿了。
0: 2026年的夏天，给阿妈的情书又为潮州带来了一份泼天流量，大批游客跟着电影游潮州打卡电影场景，而我们也再次来到潮州，来到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想看看14年后这里都有了哪些变化。
9: 我们潮州的习惯，就早上起来一定要泡功夫茶来吃，就是特别在工作前先喝杯茶提个神，就来下手做干活了。每天不管什么人来，我们都要以茶待客。那一次南岛来的时候，也是我泡茶给他们喝的。那时候很年轻，整个头发还有头发还是黑的，现在都白了。现在10多年过去了。
0: 他叫柯少林，是木雕艺人李德农的妻子。他告诉我们，早在10年前，丈夫李德农就已经因病离开了人世。丈夫离开之后，生活的重担、手艺存续的压力全都压在了他的身上。
9: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生病，他又不用别人去照顾，只有我去照顾他，所以经常留的一句话就是，我就问他，我真的心啊，好像每天都在流血，这么大的厂，我怎么以后咋做啊？我也不敢直说，就问他怎么这个东西咋嘛，这个东西咋嘛。他也不像以前那样，他很会面对现实，一句话就是又把这个家撑起来。那我就跟他说，你 这个不用担心，我会的，我一定会做到。你没完成的东西，我保证给你完成。你们一些东西没做的，我一定会继续做下去，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因为他也信我，他规划是我这个三个孩子，一个都要传承，一个我们以后该怎么规划两老二的做外面的工作，小妹一定要把父亲这些资料整理，还有学会什么当一个老师，把我们家里面这些文化可以交给学生，这个任务就留给我们小妹李庆。所以我也当年带这个家感觉好辛苦，因为我先生走的时候没有留一笔钱给我，留一万块人民币给我，我说哥，我们家就这么剩一万块。
0: 李德农走了，但农园的木雕声从未中断过。工坊里跟随他多年的师傅们大部分选择了留下，他们没有太多豪言壮语，只是像往常一样每天准时坐到工作台前，拿起刻刀继续雕琢着手中的木料。
9: 师傅啊，几个都是跟李德龙一块同一批进厂的，当时是招学徒，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那个木雕厂倒闭了，他们就到我们这里厂来了，就一直在我们这里做，所以都是比我大，这些人都比我大。如果没有一份真诚的感情，他们不会做到现在。从李大师走了以后，好，有的人就走了，这些有感情重感情的都一直的跟着我，跟我的孩子。其实我的孩子有时候有些不去做，孩子比较年轻，这个时候这是老师我都有帮忙教一下。这几个人留下来就是一个对木雕的喜爱，还有一个很尊重李德龙，再有就是不离不弃。所以这些人我都把他们看成是我的兄弟，不是工人。
0: 在农园还有一个人接过了李德农的刻刀，李兆一，李德农的大儿子，从小在木屑和樟木箱中长大，木雕之于他不是一份需要刻意选择的职业，而是生命中自然而然的一部分。阿爸在世时常常手把手教他什么样的木料适合做什么样的题材。李德农走后留给儿子的除了满屋的木雕作品，还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住农园。
2: 这作品的名字是春到人间，是以前南岛过来的时候，我爸他已经把这整体的设计稿他已经设计出来了，但是还在制作中。但是因为后面我爸生病了，所以剩下的制作的工程就由我来带领厂里面的工人来完成。
9: 他就没有他爸的功底，他爸写字画画厉害，他就不会。他小时候我就他练，他不听话。他老大就是比如贪玩，这个笔啊来写字比两个小的还差，哎呀，还比我差，那没办法，他没练啊，是不是？我们学什么都是要练的。但是他拿刀啊什么，他还是可以的，但是就没他爸那么厉害。慢慢学吧，四十多岁，也慢慢练，慢慢磨练，只要你能够坚持下去，一切是会好的，是不是？这个纯手工确实是很难做。但是你一定要把它做好。
0: 李德农的女儿李庆在父亲的影响下走上了另一条传承之路，她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现在是寒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教师。 如今他在课堂上传播潮州文化之余，也会动手雕刻自己喜欢的作品。他觉得古老的木雕技艺在这个时代要做出改变。
4: 因为我并不是跟我爸爸、跟我妈妈还有我大哥一样一直坚守的这一份手艺的，所以我的时间它会比较碎片化。那么我碎片化的东西，我就不会想着跟他们一样，我一定要做很大很大件。我会选择说，那我能不能做一些小摆件、小玩意儿，然后把它往日常生活、居家你也可以使用的。那么这时候他就不一定说，哎，我大幅的巨幅作品，他的这种传统技艺一定要坚守，我可以在他其中去加上大漆。那么我也可以转变他的材质，我不一定非得用木头啊。现在学生他的一个自由的思想度非常的灵活，他会给你开拓很大的一个思路。但是你要跟他说，你必须得去学最传统的这一派的手艺，其实他们不会很愿意的。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但是我可能会通过某种载体的方式来给你呈现。这也就是后面我觉得，回来之后开始慢慢去做文创也挺好的。像这一种的，我的几个小梅花，它做起来有一对，它就可以变成我们的饰品。然后像这种的也可以当一只的，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小吊坠。然后把它做大一点的话，它也是一样的，它就是相对来说就是想着说怎么样能够让目标，让我们的木雕作品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
0: 李德农离世后，当时潮州木雕行业面临着诸多生存难题，传统古厝、祠堂修缮需求锐减，大批量机械工艺品低价冲击手工木雕市场，纯手工创作周期长、成本高，普通订单寥寥无几，农园面临着艰难的抉择。
9: 如果我这一件东西，我拿到仿模机就拿仿了一个模型出来以后，我们再来打，也又重新再打胚，打胚以后再来做雕刻，雕刻好要做做精雕，就一道一道的这样来的。所以那个时候做出来就大概都是这样。那这一个是减少一个人工，一第一道的人工的力，但是真正用这些东西做出来其实没什么灵魂。我们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所以可以用仿模机来仿一个粗的模型出来，然后再来打气，可以的。但是你纯定的就不好看。你看这个东西，我这个还没搞好。你看，你用定的再怎么做就没这个感觉，都没有的。里面底下这里面这些东西，你如果用电的也没这个感觉，这个一看就是纯手工的。这一个花，这一个我们就算一个寡舌，你有沉甸甸的感觉，又里面做得很通透，就像我这个通透，机器是做不了的。
0: 当年李德农就一直坚守着最笨拙最纯粹的手工之路。在他的认知里，潮州木雕从来不是用来谋生的工业品，而是承载千年潮汕文脉、可入文物之列的东方艺术。
7: 这就是在做上手工，打出壁。
6: 所以说是先把这个一个画设计的贴在木头上，然后按照这个来打。
7: 对，
6: 我发现这个很有意思。
7: 对啊，
6: 那个蟹夹子，
7: 对，
6: 所以是完全按照真实的来，尽量的让它更加栩栩如生一点。
7: 参考。这就叫下手工啊，在
6: 什么叫下
7: 收光啊，收光啊。
6: 收光。那它是叫上手工。
7: 上手工打粗坯。
6: 上手工打粗坯，下手工精雕细琢。
7: 精雕细琢，把它形成琢。
0: 在李德农自己开办木雕工坊的最初阶段， 柯少林就开始跟随丈夫学艺，成为了李德农的第一个徒弟。
9: 打磨这个挺辛苦的，从打磨开始就。
6: 所以你也算是他的徒弟、哎、
9: 对对对，也算是他的徒弟。我一直都是跟李老师做工，他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就是那个丢塑我就没有学，因为当年是小孩子太小，两个人谈好了，你就是我的一生当中就是我的助手。我说行，那你就慢慢来学，慢慢来学。但是其实两个人都挺好配合的，我也不知道哪来的，怎么他做什么我也喜欢什么，他一做他看上，哎，还行，找别人还不行，还是自己的人行，所以就慢慢的做什么就干什么，一起当小工厂做到现在。
0: 潮州木雕有些作品会在表面贴金箔，所以又称金漆木雕，它扎根于潮汕宗族文化，民居生活与民俗信仰千年之久，多用于宗族祠堂、寺庙庵宇、会馆戏台、民居家具装饰等。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程取景潮州古民居，片中老宅厅堂梁架、屏风、窗棂原生木雕，就是潮汕地域美学最直观的视觉符号。
10: 到了清末的时候，也就是潮州木雕开始走向它的黄金时代，就是它的这个发展在这个时期开始鼎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我们说跟华侨、潮商华侨有关联，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潮州的大概在隋唐时期就有过番的现象，然后到了这个清代的时候，就大量的潮商华侨前往这个海外去经商。然后他们在海外事业有成之后呢，我们说很多的潮商他有很浓郁的这种家族的这种观念和家国情怀，在海外赚了钱，他就回到故乡来修建祠堂、盖寺庙，然后做一些民居。所以随着这样的一种我们说的这个风气的兴盛，然后潮州的很多建筑开始兴起，然后在这个建筑里面，我们说木雕作为建筑装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门类，它也开始兴盛起来。
0: 给阿嬷的情书中，男主角郑木生就是为了谋生去到了南洋。所谓的南洋，一般是指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等地。远赴南洋的华人先辈，凭借自身勤劳与智慧，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小本经营逐步做大做强。潮州华侨的财力雄厚，催生了数以千计的祠堂和大型民宅，甚至在建筑装饰的时候，还会请两班木雕师傅，各自负责一半边的木雕制作，中间则会用一个挡板把彼此的视线隔开，一直到完工。
10: 它这个叫做斗艺，就我觉得说潮州这个地方呢，就是其实空间很小，然后大家呢有一种竞争意识，就潮州人的这种不甘落人后的这种一种精神也体现在这个斗艺里面。还有一个就刚才说到的，它其实也跟这个华侨的雄厚的财力也有关系，就是说他们就刚才您提到的，说我一同来完成一个建筑，我可能请两班艺人，中间用帷幕把它隔开，然后大家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呢互相不看，然后等到完成之后呢，我们把帷幕揭掉，然后可能请一些就请主人呐、或者乡绅呐、乡民一起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判断投票，看哪一组完成的更好。那获胜的这一方除了可以获得他的工费之外啊，就是他的工钱酬金之外，还有额外的奖金。所以这也就是促使大家怎么样再把潮州木雕往更极致更精美的地方去这个进行追求。然后这个像青龙古庙，就是安吉圣王庙，以前有传说说最早修建的时候有相传呐、说他甚至请到十班的艺人。
0: 在此文化背景下，潮州木雕是

0: 石雕等建筑装饰越来越繁复，趋向完美，并创造了多层次镂空雕这一独特形式。2006年，潮州木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非遗的名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李德农生前最担心的事情。
1: 有一次我们地方就摆一个摊子去招工嘛，边上的人招工很多，我们这边上的招工寥寥无几，卖矿泉水啊，卖饮料，卖酒，卖他们一卖就一瓶可以卖，你如果今天你卖一瓶酒就可以赚一点钱，你到我们自己去手工啊，又洗好久才能看到钱，是不是？平常在我们这里当学徒的我们都有补贴，都就你们来这个补贴给你们车住还有一个费用，鼓励他们来学习，但是真正的手工好累，大几个人都坚持不下去。
0: 传承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潮州木雕出成品慢且无法速成，学习木雕需时间积累经验，很多年轻人对于学习潮州木雕都望而却步。近些年来，潮汕凭借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了数量庞大且持续增长的游客，而李德农的木雕工坊农园也迎来了比以往更多的访客。11岁的王素斌和17岁的关天乐就是来此旅游了解到潮州木雕，并喜欢上了这项技艺。
1: 你的手不能在前面，就是在边上，刀平一点，平一点的刀，记住这刀一直拿的时候这样拿也可以，就这样拿，反正你感觉你拿着刀来下的时候平一点，这样平一点，平一点点，
0: 14年前的那一次到访，李德农就向我们表达了对木雕技艺传承的担忧。如今终于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喜爱开始接触，并坚持拿起刻刀，耐得住寂寞，笨拙但认真的尝试。
1: 能有耐得住寂寞，首先你又耐得住寂寞，你又把心静下来，你又倾听热爱，你如果你不热爱做不下去，做得不会漂亮。像一个人他不喜欢你叫他去做，他肯定做不出个美的感觉，他自己喜欢啊，他越做越好啊，感觉越做越漂亮啊，是不是？像这朵花虽然是一个胚，我是给学生做，做给学生看的，这些都还没有细雕，这些东西又什么？伸进去里面的，刀又伸到什么地方进去？花瓣从这里到那边进去的，不是一瓣一瓣一瓣，不是一瓣抓了一瓣，都是通透的，用刀一点点抓进去的，你不能让它断啊。断你用个什么来粘就不好，一定要一个心静下来。像这个东西是立体的，这个梅花手是立体的，那又把它做好，你整的时候有时候都是跨在这边上，如果你的心啊不静就不好，就做不出什么漂亮的东西出来。
0: 年复一年，工坊里的老师傅们不管刮风下雨，每天都会雷打不动地来这里雕琢着属于他的作品。李德农的大儿子也仍旧在精进着自己的技艺，而柯少林自己知道传承这条路很难，但她没有停下来，丈夫走了，但记忆还在。只要还有人愿意学，只要还有人在看，这把刻刀就不能放下。

0: 个
1: 竹子，
0: 竹子呢，我也是选了一种竹子，叫做苗竹，我们这里叫做苗竹，它的弹性、它的韧性特别厉害。还有这一种竹子跟别人的竹子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它的根从这里下去的时候，就在地上几年，穿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几年它才从边上长一根出来，没有第二根，没有，只长一根出来，就是又经过多少的风风雨雨才长一根出来。所以代表我们这些热爱工作的人，对前面这个茁壮发展了很好，就也代表你这个潮汕人。打个比喻，你到香港或者到新加坡，你去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啊，就像这个这种竹子一样啊，它的根在哪里长就是一个人，它就长得很厉害，它的弹性、耐性、忍度挺好，挺厉害，就代表我们中国人，我们潮汕的人，走到哪里就发展到哪里。

0: latino, copármos
1: diversità.
2: Taja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 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 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
9: 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你个有冇睇波啊？睇紧啦，荷兰就入啦。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唉，荷兰。但系我都仲系中意住荷兰颜色嘅，因为我系七四、七八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一飞冲天，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这次成功回收对中国航天有怎样的意义？长征十号乙为何区别 SpaceX 的回收方案采用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中国航天是如何在一次次失败后走向成功的？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未来还面临哪些考验？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专家王亚南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王先生您好，我们看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一子级可控回收，很多观众呢一直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要把火箭回收回来？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首先请您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啊，火箭回收背后的核心逻辑是什么？这次的长征十号乙的成功回收对于中国航天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2: 应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呢，火箭的回收并不是一个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尤其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实际上大国之间做这个航天科技的这种比拼或者说竞赛也好，他们更关注的是任务目标能否实现。至于火箭是不是用完之后还要收回来，其实不是很关注，因为这个它决定的是我投资的多少。但是在近些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多国家在航天工程领域考虑的更多的是效率。比如说我们今天可能要发射更多的卫星，那原则上就需要使用更多的火箭。那么我究竟是要制造更多的火箭呢，还是让一枚火箭能够多次使用？这就直接的决定了成本与效率的问题。所以在21世纪到来之后呢，火箭能不能安全的收回来就变成了一个核心问题。过去火箭是一次性的消耗品，发射完之后就任由它溅落到地面，即便回收了也是在地面上溅落之后回收的，换句话说也是摔坏了的，你没有办法在火箭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能够以可用的状态再回来，那要么就是垂直回收稳稳当当的站到地下，那么我把它略作检修整备以后可以投入二次使用。到今天为止，人类的可回收的火箭已经重复使用的次数已经超过了30次，那就意味着说我30枚火箭的事儿可以由1枚使用重复使用30次的火箭来完成，成本会大幅降低，这就是火箭回收的意义。而中国这次长征十号乙完成的事情，其实对于我们中国航天来讲意义重大。在过去几年里，其实中国曾经无数次的

0: 说多次尝试过火箭可回收的技术，但是大部分呢都没有取得像今天这样亮眼的成绩，因为这次成功是一次真正的入轨级的发射，而且是一枚大运力的火箭，在发射之后，它的一子级非常稳健地回到了地面，而且是使用了中国独创的技术。这项技术不同于我们多次在海外的媒体上看到的马斯克这种以四根支撑脚的方式，站在地面的回收方式，而是用了柔性网系回收的捕捉方式。其实这个方式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彰显了中国独特的智慧，而且在工程上取得了成功，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是中国第一次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也是世界上首次使用网系捕获实现火箭一子级的回收。这两个标签呢，应该说足够亮眼。
1: 您刚刚为我们阐述了这次回收成功背后的战略意义和价值啊，确实是别有一番的意义。但像长征十号这样的大家伙，那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也是达到了760吨，要实现回收技术难度显然是几何级上升的。所以在您看来，回收这样的大型液体火箭主要面临哪些难点？
0: 其实回收这样大的火箭呢，它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火箭在一二级分离之后，这时候我要的是第一级嘛，因为第一级是最大最重的一段，就是火箭最，我们说的一子级，实际上就是火箭最底下那一级，也是最大的一段，它原本承载的燃料也是最多的。那一子级的回收呢，因为个头很大，所以你要完成的核心使命，其实经典物理学早已经告诉我们了，就是这个东西在那么高的高度上，一般是在大几十公里的高度上分离的。从那么高的地方，它要如果没有动力干扰的话，它会掉下来。如此大的东西，你让它落下来，在重力的影响下向下落，而且到地面上还要颠扑不破，完全是完好的，那就要用发动机来给它减速。所以核心的逻辑就是两点：第一个是减速，第二个是调整姿态。我不能让它打着滚下来，必须得按照我的预想，或者是接近垂直，或者是接近垂直的倾斜状态，稳定在这个姿态上。同时，火箭的发动机要多次点火，多次给它减速，让它的速度以自由下落的状态呢，逐渐的减缓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那最后这时候已经接近了海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回收装置，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还需要一个双向奔赴，就火箭呢和回收装置之间要进行一个信息的沟通，彼此之间都要准确的及时掌握各自的位置和姿态的状态，要不大家就没有办法实现一个精准的最后的组合。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你能实现位置的精确互传，那火箭就姿态和速度控制得也很好。它就会落向我们看到的这个回收网系，然后呢，最精彩的一幕就会到来。那火箭呢会在井字形的这个拦阻索之间下落，然后拦阻索会迅速的做最后一次调整，在最后关头，拦阻索才会接近火箭，跟火箭的挂钩相连接。而这个过程呢，我后来仔细看了回放，其实我觉得工程师们非常了不起。我们这个拦阻索呢，非常像是我们航母上用的拦阻机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以往重大工程的实施中，把拦阻索的减阻或者说用阻尼来减速的这个经验用在了火箭回收上。其实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式。我们试想一下，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四个支撑脚着陆的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个硬、比较刚性的着陆，因为四个脚最后要站到地下，地面是硬的，拦阻这个支撑脚呢，虽然它有缓冲，但它本身也是一个刚性结构，但拦阻索不一样，索是柔性的，我可以通过机构随时来调整索的松紧，来吸收火箭最后的能量。实际上这个方式很聪明，而且我们用的是两级以上的索，它不只有一道索，它有两级以上的索，来逐级的减缓火箭的动能和势能。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在工程上，我觉得是极富巧思的做法，而且居然是一次做成了。
1: 您刚刚也为我们具体阐述了一下这次回收过程中的一些极限控制啊。我们再来关注另一个技术路线的选择。全球绝大多数的重复使用火箭，比如大家熟知的猎鹰九号，都是采用着着陆腿这样的回收方案，而长征十号乙这次却另辟蹊径，采用了海上平台网系捕获回收技术。为什么我们要采用这样的不一样的路？

0: 相比于传统的着陆腿回收，这套往昔补货方案有哪些独特的优势？
1: 我们中国现在使用的这个往昔补货，其实昨天我也思考了一下，我觉得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就是至少有我们自己的特色。首先呢，可能大家都会想到，这个美国现在使用的这个着陆腿回收的方式呢，就要求火箭一定有四个很强壮的腿脚，因为它要站到地上。而这个腿脚是在火箭的底部的，但火箭又是一个细长的柱体。等于说你一个很长的柱子，这个支撑脚在底下，它很容易失稳的。就是说我们换句话说，船只要稍微晃动一下，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干扰，这个柱子很容易就倒下。实际上在过去的实验失败中也是有过这样先例的，这四个脚没站稳，这火箭一下就翻倒了。但是中国呢，我们的方式是挂钩在上面。火箭是通过上面的挂钩挂在锁上的，就有点像我们晾衣服，你衣架的挂钩一定在顶上，衣服在下面，所以它不会存在一个失稳的问题，因为重心是在钩挂点的下方，它会有一个自然稳定的态势，这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案。另外一个四根支撑脚的方式，本身这四个脚要很强壮，就意味着它一定有相当的重量。实际上在 SpaceX 猎鹰九号的这个重量设计里面，这四个脚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就它占掉的很多重量。但是由于我们的火箭呢不再需要这么强壮的四根腿，我只需要四个比较坚固的钩子就行了，可以理解为四个带锁定装置的钩子。那这个重量一下就节省下来了，我可以把这部分重量节省给有效载荷，比如说这个重量省下来，我可以发更多的卫星啊。那我们现在的结构重量减下来了，而且稳定性也增强了。同时还有一个更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中国现在使用这套方案，它的容错性更友好。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一下，马斯克的回收或者说美国现在的四根支撑脚的回收呢，是个单向奔赴。我这个着陆平台是不会变了，它只能是摆在那里，无论是陆上还是海上，它就在那里。那火箭你就得奔它去，那是个靶心，你站到那里，就那个白圈里面是最稳定的地方，你站到那儿就算赢，站不上那就是有偏差，很有可能有失败的风险。但是我们中国现在这个火箭的回收技术是一个双向奔赴，火箭在向回收装置进发的最后关头，拦阻索也会根据火箭的姿态做调整。所以说它有更好的容错性。那这种双向奔赴呢，也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工程化大量使用的过程中，它的成功率和可靠性可能会更高。过去有网友认为说，马斯克这个方式呢，对火箭的姿控和速度调节应该是最精确的，或者说更精确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选择这种方案是我们做不到那个精度，而是我们在考虑以这种双向奔赴的方式，它的回收的可靠性、成功率会更高。这就是看你在技术路线上是怎样追求怎样的一个目标。我是追求单独在火箭上做文章，还是在火箭和拦阻机构上同时做文章，来保证整个系统的最优。我觉得我们中国工程师是给出了一个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答案的。
0: 那其实我们知道，长征十号乙呢也是属于长征十号载人登月火箭家族的，所以您认为这次发射还有回收的成功，对于我们未来的载人登月有什么样的意义？
1: 现在的火箭回收技术呢，目前在载人登月的整个任务体系里，其实我觉得倒不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载人登月所需要的相关技术正在我们的无人探月工程中得到验证，比如说我们的嫦娥工程，其实多次的月面软着陆，包括取样返回，包括月背的取样返回，包括中继星的使用，其实这都是未来载人登月中所需要的关键技术。但是现在长征十号乙所验证的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我个人认为在什么阶段更有用处呢？这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我觉得未来在有人长期驻留的月面科考站阶段用处更大。我们可以试想展望一下那个未来啊，有一定的人类工程师长期驻留在月面，就换句话说常驻在月表，那么也有个轮岗，有的时候需要回到地球。那回到地球的时候，按传统方式要在月面的发射场把这个上升器重新发射到环月轨道上，然后跟环月轨道上的这个飞船对接才能回家，向地球进发。过去的方式，这种上升器用一次就重新会落到月面上报废了。但是这种火箭的复用技术，我觉得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工程中作为人类航天员回家的一个接驳的工具。

0: 来重复使用。比如说，一个上升器可以送一个航天员或者两个航天员到环月轨道上，然后再回收到月球表面，加注燃料以后可以二次使用，就变成了一个摆渡车。这样成本会大大的降低，效率会大大提升，而且对于人类长期的月球科研和考察，包括资源的勘探，会有着极大的价值。今天可能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火箭复用和回收，未来有可能在月球勘探领域会发挥独有的价值。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从能回来到高频复用，中国航天还面临哪些挑战？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中国可回收火箭的版图今天之前并非一片空白，但确实没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回家。
3: 2019年7月，长征二号丙火箭在发射任务中首次验证栅格堕落区安全控制技术，这是中国运载火箭在回收相关技术上最早的工程验证之一。2025年12月，蓝箭航天的朱雀三号和航天科技集团的长征12号甲先后首飞入轨成功，但一子级回收均未成功。2026年2月，长征10号系列火箭完成低空演示验证，一子级成功实现受控溅落，但尚未实施网系捕获。从栅格堕实验到受控溅落，再到今天的网系捕获成功，中国用了7年时间走完了从技术验证到工程落地的全过程。长征10号乙的回收成功来之不易。长征10号乙今天的成功意味着中国航天跨过了这道门槛。有分析指出，可回收火箭的竞争接下来将从谁先飞起来进入谁能稳定生产、稳定回收、稳定复用的新阶段。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一次回收成功，而是制造端的批量化能力、回收后的快速检验维修效率，以及支撑高频次运行的发射和回收基础设施。
2: 今天这个扔进鼻孔的精准操作呢，其实也是中国航天在经历数次回收失败之后实现的。从全球的经验来看啊，回收火箭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高失败率的技术攻坚。所以您认为这件事情难在哪儿？中国航天又是一步一步从一次次失败中趟出这条成功路线的呢？
4: 嗯，火箭的回收呢，刚才我们讲了，其实从经典物理学上来讲好像很简单，就是你要减速，把姿态控制好，速度控制好，姿态控制好，你就应该能成。但实际上操作起来真的很难，因为比如说速度控制好，你需要对发动机能够多次点火，多次点火还不行，还要能够精确的调整力量，因为我只有调整力量才能够非常平缓的来控制速度，那这个就很难，更像是发动机里的杂技，高端杂技。同时姿态控制呢也比较难，因为就要靠四片小小的舵面，把那么大一个家伙让它老老实实的听你的话，让它站着就不要躺着，那这个需要一个非常精密的飞控软件来实现，这是长期的空气动力学积累的结果。但是如果只认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在工程实验中我们会发现还有很多过去没有仔细的考察清楚的问题。比如说火箭在发射的过程中，它是火箭的头部或者说上部在承受巨大的空气阻力和冲击，但是回收的时候是反过来的，火箭的下部是空气冲击的重灾区，所以你原来下部的结构有可能你没有设计好，在回收的时候这结构就破损了。那么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喷焰形成的高温会从底部向上扩散，所以过去火箭的高温区呢，现在你要把它考虑到往上，有的回收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喷焰控制的不理想，结果提前出现了故障。所以很多问题是过去在没有进行回收的工程实验中是没接触过的，比如说在火箭回收的过程中，燃料是处于微失重的状态，这个时候燃料向发动机的供应，它的条件跟发射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问题都会发生变化，因为环境变了，所有的难题都来了。应该说过去的几次试验中我们遇到的挫折，每次实际上都是在向成功在靠拢，每次都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考虑的不周，那要形成新的方案。 所以说很多朋友在问说一次次失败是怎么变成功的，我觉得这可以借用航天人自身的一个术语来形容，因为在航天界有一个术语他们叫归零。那什么叫归零呢？就是说我这比如说这火箭发生故障，说结构失效了，那结构失效是从哪里失效的啊？从这个零件破损的。那这个零件为什么会破损？是加工的时候有问题，还是我这个材料有问题？就一步一步的要上市向上倒，一直要查找到这个问题的核心点。你遇到问题了，没别的出路，你就是设法去找到问题的根本症结，然后形成新方案，再验证迭代实验。其实中国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没有什么我们独有的妙招。
2: 长征十号乙今天迈出了第一次回家的脚步，但从技术的路线来看，能回来只是第一步，距离要高频复用还有便宜好用的商业化目标还有很长的路。那所以您认为中国航天在走向常态化高频复用这个最终目标的过程中还要跨越哪些核心的考验呢？
4: 未来可能近期能看到的几个需要做的工作，或者我相信中国航天人已经在积极的筹备这些工作了，就一个是我们现在的回收手段，那么能不能支持火箭能高频次的复用？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现在西方已经在尝试的一个路径，就是说火箭回收之后，经过检验修复重新使用，那么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我们是否现在的回收技术能够满足火箭多次复用，让火箭的成本和效率达到一个相当好的水准？那第二个就是说现在的回收机构是否未来可以做得更简化？因为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回收机构，在工程实验中也取得成功，那未来我能不能让它变得更简单？更简单就意味着我可能部署会更容易，成本会更低，那回收机构也会实现一个降成本提高效率的过程，未来有可能。另外一个，这个回收机构有没有可能从海上移到陆地上？因为陆地上回收以后也可能是一个我需要解决的问题，那我个人认为绝对是有可能的，既然在海上都能做到，陆地上也有可能。那陆地上是否有可能出现一个机动式的回收装置？我觉得凭借我们中国工程团队的这个理念也有可能实现，就是可以在陆地上机动部署的一个回收装置，那一定是很精彩的，那意味着它可以根据需要部署到任何一个回收点。我觉得这可能都是我们工程团队目前正在考虑的问题。总之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回收技术一定要支持高度可靠性的应用，同时能够支撑火箭高频次的复用，而且整个回收过程的整个回收系统的制造和部署要变得更加经济，因为这是今天商业航天的一个本质性的需求，就是我要打更多的卫星，用更多的火箭，但是最好能够在经济上是做到一个最高效率的，或者说的直白一点，能够花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儿。
2: 我们看到中国呢，在这一方面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全球的竞争也在加速。就在长征十号取得历史性突破的时候啊，我看到美国的 SpaceX 猎鹰九已经是复用超过30多次了。那新建助推器实现了筷子夹火箭这种颠覆式的回收。再来看蓝色起源的新格伦，也是用翻新舰体飞了第二趟。那所以呢，放在全球坐标系中，美国同行们目前站在什么样的？

0: 火箭可回收技术并没有成为中国航天工程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实跟很多西方国家一样。其实今天说起来很有趣儿，火箭可回收技术是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当年无论是美国和原苏联都提出过各种火箭回收技术，而且今天看他们的档案，你都觉得是脑洞大开，或者说百花齐放。但是一件都没有在20世纪完成，为什么呢？因为大国认为在火箭回收问题上投入大量的资源，不如用这些钱去完成一个更亮眼的工程目标来得直接。所以说，换句可以这么理解，他们那个当年不差钱，觉得浪费点钱没什么大问题。但是今天为什么在21世纪能成功，就是因为商业航天把目标定在了一个高效益、低成本的这个理念上。所以过去的中国其实也有类似的考量，就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完成重要的国家级的工程目标的实现，而今天我们会发现，一旦中国工程师们把火箭回收做成了一个重要目标去完成的话，其实我们进步的速度很快，而且我们这还要考虑到中国的很多商业航天企业正在火箭回收和复用技术上也正是临门一脚，实际上很多过去的挫折也意味着他们离成功越来越近了。而我其实我个人最后的希望是，国家队和商业企业都能够有自己的可靠的火箭回收技术，只有各种资源都能够有自己的技术方案，而且这些方案在工程实践中能够取得好的效果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的航天，或者说特别是商业航天，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宏图大展的机会。
1: 好的，今天感谢王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奇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食品天下。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

0: 黄昏，在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意见分歧，民众对国家的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
1: 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正在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
0: 欧洲制造业的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欲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我们先看节目的第一部分。
1: 美国在7月4日迎来了建国25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了凸显美国再次伟大，除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之外，他在发表演说时又再次吹嘘他在任期期间的政绩，又重申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他指呢，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另外，特朗普也在当天宣布了正式启动的国家级儿童储蓄投资计划，合资格的新生儿可以获得政府所发放1000美元的种子基金。首先，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向来就是好大喜功，他又再次的发出豪语自夸，现在才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对此，你如何评价呢？
0: 这是特朗普呢，为了这个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是做了很多的准备。他怎么准备的呢？本来呢，像这种50、100周年，美国呢是两党是有一个共同的委员会，很早就筹划。当然呢，总统本人他一般是淡化自己的这个角色的，但是特朗普呢正好就相反，他呢是要在这次庆典当中凸显自己，他想上总统山。后来人家告诉他呢，那个地方那个花岗岩已经承受不了，再放一个上去了，他没有办法，就自己做了个 AI 的也放进去了。那么其实呢，这次的250周年就不是由这个两党的委员会2016年就成立了来主导的，而是特朗普自己搞了一个共和党 MAGA 色彩，他自己个人色彩非常鲜明的，叫自由250。大家可以想这个250什么意思啊？是由他们来这个来筹办的。当然就是这次整个这个庆典可以说是花絮很多，但是天公也不作美，极高温，所以他那些铁杆的支持者很多脱水的，然后又碰上这个雷暴，最后呢这个雷暴是和烟花共同互相辉映，就成就了这个美国250周年特朗普搞的这个以他个人色彩非常突出的庆典的仪式。后边还有一系列啊，包括你刚才说的，他是当众来宣布这个叫特朗普账户开启，就是呢鼓励这个美国的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个账户，到18岁一直还在炒股票，看自己的账户有多少。这个对美国是个好事还是个坏事，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判断，得看几年之后。还有呢，就是世界杯正好是在美国举办，那么特朗普呢，因为美国队有一张红牌不能上场，那特朗普就打电话给国际足联主席施压，居然让他上场了。但没想到呢，让对面的这个比利时队啊，因为这个事件同仇敌忾，一下就4-1把美国队给淘汰了啊。所以这些都是花絮。但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因为特朗普这么一番操作这个250的庆典，那么民主党就不出现，不但历任总统不出现在这个庆典仪式，而且呢他们还批评特朗普的一系列做法，批评声音最大的是克林顿，当然就是奥巴马啊，还有呢前共和党的总统小布什，也是从某种侧面来批评他，和还有拜登，他们不是像克林顿那样直接说，而是呢有某种含义啊，说以后要怎么怎么样，要怎么怎么样，这个现在的做法其实违背了美国的这个传统。所以从民意来看，就是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心现在已经降到了大约是33%，就是只有3分之1的人对美国这个国家有信心。所以这让我们回想起很多历史的故事，就是一个政体它250年，它如果不是很勇于去做自我的这个革命的话，它能否应对当今的就国内和国际的这个形势。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马上面临的就是美国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民主党会不会胜，是不是能够遏制住这个特朗普滥用行政权力。当然现在我们看到更多的就是在这个阶段，因为选举在11月份嘛，就是美国的司法机构最高法院 他屡屡做出和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反的这个决定，这个对特朗普其实是一个制衡。比如说去年特朗普轰轰烈烈搞了一年，咱们节目也讲过，这个叫解放日，对全球的关税，那最后呢是在今年二月份被最高法院经过几轮的这个上诉之后，被最高法院是裁定违宪，所以就不但不能够做，还要退款给原来被收的这些商家。那么最新就做出一系列的这个判例，包括公民出生权，这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选举和第二任期选举的主轴，就是挡住移民过来，现在也被判他这个剥夺公民出生权的这个做法也是违宪的。当然就是这里边就是六个保守派的法官，往往会有两个甚至呢三个倒戈过来反对特朗普，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关注，就是二百五十多年美国这个政体，另外两权怎么来制衡特朗普。当然特朗普这个人他是永远不服输的，他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推翻你做的各种裁决。
1: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美国的对外关系的部分，特别是在攻打了伊朗之后呢，现在美国这种军事包括金融霸权开始受到各方的强烈质疑，所以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霸权手段还有办法持续的维持下去吗？
0: 就是这次打伊朗是大家都没想到，因为在一月六号的时候美军是打了委内拉，比预期的要成功得多，但是呢打伊朗就是一个灾难，就是打了很长时间之后不但没有把伊朗打下来，反过来被伊朗控制或者说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一直到现在，那么美国和伊朗，美军和伊朗之间还是一个不打不和，偶有冲突，这两天他又在打起来了，你打我八十多处，我打你八十五处。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伊朗是抗住了美国大家认为是超强的军事能力。如果说从军事的实力上来看，伊朗它其实算一个中等偏下的一个国家，但是呢现在谁也没想到，因为有了一些新的这个武器，比如说无人机，那现在美军的传统的这个防空导弹的防御体系是防不了大量的低成本的廉价的无人机的。还有呢伊朗也有自己的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乃至于高超音速导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就是伊朗这个局，它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造成了全球油气资源的大幅度波动。但这个大家就会问了，美国的这种超强的军事实力还存在吗？以后它怎么办？特别是这次和伊朗的持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美国原来库存用于大国博弈的，像这个巡航导弹啊、高精准的导弹啊、防空导弹等等。所以呢就是美军现在的军工体系大家也看到捉襟见肘，比如说它的军舰、它的航母，无论是制造还是维修都出现问题。那么这个导弹说现在消耗掉了库存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如果要补充的话，按照现在这个生产速度，它大概需要八年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当然特朗普可能还要打。那么和这个军事相关的就是金融的问题，大家也看到这个石油它的运输有脆弱性，和它石油相关的石油美元现在也出现一个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前段时间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说伊朗和俄罗斯它能够回到这个体系来，那么还是让他们来用美元，但这两个国家愿不愿意用，他用其他的货币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盘算，我们以后再分析。我们先去节目的第二部分。

0: 有冇睇波啊？
1: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2: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1: 荷蘭，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面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

0: 以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气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с.
2: Диверсіта.
3: Таємні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Ехтіром.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在上一节我们谈到了美国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欧洲方面的情况。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到现在始终没有缓和的迹象，也使得欧洲国家面临直接的安全威胁。欧盟对乌克兰的资金支援，还有战争初期的能源危机，这都引爆了欧洲的通膨压力以及沉重的财政方面的负担。在朱先生真的没有想到，俄乌打了4年多，还在持续进行下去。所以面对这种俄乌战事的没完没了，加上地缘政治的变动，认为这会给欧洲内部乃至于北大西洋带来怎样的冲击呢？
1: 就是从这个战场的态势来看，就现在在前线的战场，还有双方对于敌后，比如说纵深200到300公里这个原来打不到的地方，现在也是进行全面的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和这个兵员啊人员的这些相关的集中地，所以呢是非常惨烈的。从西方媒体来看，他们一直说一个观点，说是乌克兰现在占上风了。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现在获得了在欧盟体系里边生产的无人机各种零部件，那他到前线一组装，他就可以打到这个俄罗斯的纵深，200到300公里甚至更远。所以现在俄罗斯它的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这个燃油短缺，大家加不到油，像克里米亚地区那边形势就更加紧张，连一些必备的这个民生资源都运不进去，就出现了去那边度假的民众还有当地一些居民就开始撤离克里米亚半岛。但是呢，在地面战场上又是另外一回事情，在顿巴斯的最后的这个堡垒带还剩下为数不多的城市了，因为前一段时间俄军的地面部队是已经拿下了其中一个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虽然乌克兰还不承认自己丢掉了那个地方，但现在大家都在看剩下的两个城市，就是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它已经在俄军的炮火的这个射程范围，这特别是一些原来这个军备比较坚固的工事是不断的受到俄军的航空滑翔炸弹的这个轰炸，所以那个地方也开始大量的把原来那些平民和非战斗人员全部撤出去。所以就是这么一场战争，欧洲欧盟本身就西欧这些国家加上英国还有北欧这些国家，他们是希望用俄罗斯作为一个敌人来完成一个全面的动员，同时呢欧盟给他注入大量的资金给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力量。这个固然是过去几年这个打法，现在未来一段时间也看得非常清楚，欧盟和德国法国意大利还想这么做，但是呢也可能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叫后院起火。这个后院起火就是几个大国德国法国和英国出现了这个叫极右翼的政党他抬头，而且呢在地方选举当中和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比如说总统选举那样的上得非常快。所以现在大家也在看极右翼政党他什么时候在欧洲的大国能够上台。比如说在德国那边，在选举的民调来看，这个选择党是现在可以有的时候排名第一，但是呢德国执政的这些党啊，无论是基民盟还是社民党，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封杀这个选择党的政治空间和往下发展的，特别是比如说限制他接触所谓的国家安全的敏感信息。原因是什么呢？说他跟俄罗斯勾结的太严重。法国那边我们也看到利用官司来打击勒庞，那最新的这个法院的裁决给他是判了刑，但是呢在监外服刑，戴一个电子的手铐，同时呢给他一个缓刑，他现在看着他还是有机会来参选下任法国总统的。当然就是在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陆的国家，这些所谓的极右翼政党是长期受到对手体制性的压制，我估计他们要翻身一时半会还上不来。像德国这个默茨也就是刚刚执政1年多嘛，没有特别的事情，这个德国的政治它不太容易提前进行选举。有比较大可能性的就是英国这边，虽然现在工党是又换了，正在换这个新的领导人，英国也在换新的首相，但是英国这个民意变动得太快，而且英国本身它没有对 法拉奇的政党来进行一种压制性的一种体制性的压制。所以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个情况，如果说法拉奇在英国哪天当上了首相，这个时间有可能会来得很快，但也有可能会时间长一点，那整个欧洲的安全局面会怎么样？它会不会又牵动到法国和德国那边一些极右翼的这个政治人物上台，比如说魏德尔上台，还或者说是啊法国那边谁的上台，这些都会对未来欧洲内部和啊这个跨大西洋的相关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
0: 我们再重点关注一下是就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特别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对全球发动贸易战，而包括自己的亲密的欧洲盟友也不例外。而在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呢，特朗普就才抱怨他的这些北约盟友们，说大家呢付出的太少，要多分担了一些军费开支，否则他扬言呢美国就会退出北约。所以在最近登场的这一场北约峰会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关注。我们注意到当中有个细节，就是在这个峰会还没正式的登场之前，这一些北约领导人已经率先表态，他们就率先提出了要已经达成了一份呢价值超过有50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而包括在会后也承诺会加大对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援助。所以呢，你怎么看啊？认为这样做呢有办法化解现在美国和欧洲盟友之间的一些矛盾吗？对未来美欧关系的走向和发展怎么样来评估呢？
1: 就是这个北约呢，现在看来确实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我们看了这个北约，它实际上的领导人是美国，所以他在这个前线的军事真的做战场官，那肯定是美国人来统筹所有的军事指挥权。现在欧洲呢还没有哪个国家或者说哪个将军能够取代美国人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他实际上是欧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来说了算，所以他的秘书长啊一般是欧洲人。现在这个吕特他就发明一个外交叫奉承外交，就是大家选他来跟特朗普打交道。那特朗普

0: 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谈判啊？一看你同意了，他马上呢就得寸进尺，说不行了，要5%。那这些国家像去年的北约峰会，西班牙就明确说我不干。不干的时候呢，今年特朗普还盯着他呢，说要切断一切和西班牙的贸易联系。所以特朗普搞来搞去还是这个贸易战做手段的。但是呢，吕特他又做了一个折中，说3.5%到5%怎么弥补这个空间呢？欧洲这些国家有两个方法，一个呢，他们修的铁路、公路啊、机场可以当做战备用的，还有网络空间的安全，那这个算成国防开支。另外一个呢，对某些国家说，你们支援乌克兰的，无论是军事援助还是财政援助，也算。所以有些国家就达到了5%了，这样他就把特朗普糊弄过去了。但特朗普这个人呢，不好糊弄。你光买他的武器不行的，不够的。你说我买了多少，也不行的。他是说你们得多花钱，以后呢，我的美军要从你这撤，所以这个是个核心。这样呢，欧洲本来想是利用乌克兰来凝聚，乌克兰的战场，把美国给拖回来。但是特朗普呢，就是说是你们的事了，你们买我的武器可以，但是呢，必须得给钱。而我现在关心什么事情呢？我要拿格陵兰岛。这样呢，就出现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就是北约打北约的国家。而且呢，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那是北约是吓出一身冷汗了，就是在1月6号的时候，当时是美军抓了马杜罗，当时呢欧洲国家特别害怕，美军也派出突袭分队直接占了格陵兰岛。所以呢，现在看来北大西洋的这个公约组织在特朗普政这个顺下这个任内啊，至少还是摇摇欲坠，或者说是有这个分裂的可能性。这就是大家看到这次的北约峰会虽然开完了，但是呢，下一届在哪开，什么时间开，现在还没有定论。我们去节目的最后一部分。
1: 欢迎回来。美国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中国不但不跪，还成功进行了强硬的反制。随着特朗普在5月中旬率领庞大的商界代表团访华，并且和中国达成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是不是已经显示了现在中美这两个大国有意求全面对抗，开始转向寻求务实的经贸合作与大国共治的关系呢？另外，近期中欧的经贸摩擦升温，受到欧盟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和低价的倾销担忧的影响，欧委会及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正在谋划要强化贸易的防御措施。所以周先生，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对华贸易战都打不赢，现在欧洲方面正在蠢蠢欲动，也想对中国进行一个经济方面的围堵，你认为会有成效吗？
0: 这个就是和咱们刚才前两部分谈的国际的安全局势、地缘政治的这个变局是直接相关的。对于欧洲，特别是欧盟布鲁塞尔来说，他们呢是在军事上是要把俄罗斯树成一个敌人，这样呢内部就好凝聚，不然内部就矛盾非常多嘛。这个通胀的压力啊，财政的压力啊，还有呢这个移民的压力。那在经济上，他们也要树一个对手，现在呢肯定就是中国了。因为他惹不起美国嘛，去年美国给他搞关税，其实现在美国还是要收他的关税，就算这个最高法院把特朗普的关税这个给废除了，但是他照样收的，而且是要欧盟承诺去美国投资，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但是呢，他要对中国来出手。为什么？现在有个说法，说是因为美国封闭了中国产品往美国去的市场，那中国产品呢就到欧洲来了。其实这个不是那么个道理。你是欧洲，它本身他自己竞争力不行了，而且这个制造业的东西上不来。比如说前段时间欧洲高温，那抢空调，那欧洲国家生产不出来，那只能从中国来进口嘛。还有现在的这个汽车这些东西，但是欧盟的领导人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现在每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超过10亿欧元，这是不可持续的。他们也做了很多手脚，想了很多方法啊，比如说这个小额包裹现在要开始每一个包裹收3欧元的税，如果里边是有2种这个报税目录的，就要收6欧元，3种就要收9欧元。但是实际上还是解决不了问题。这背后的核心问题就是欧盟本身，它的还有这些大国们，它的这个产业竞争力不行了。而欧洲呢，它有一个凝聚的地方，就是欧盟。所以欧盟在对中国产品的是相当

0: 贸易保护主义比较强烈了，所以从这个五月份开始，是有几个贸易保护主义传统比较强的国家，这个南边的法国、意大利，还有和咱们比较友好的西班牙一块，就是说，哎，这个不行了，我们得让欧盟出手来对中国来进行限制。那么，到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德国也说话，德国总理，默茨他是这么说的，说呢，这个人民币啊是被低估了，得让人民币升值，用一个新的叫做广场饭店协议，把人民币的汇率给提升上来，这样呢，我们和他竞争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当然，就是他们也知道，中国的产品极具竞争力。就是去年打了一年下来，最后是中国利用稀土啊等等作为武器，把美国逼回了谈判桌上来。那中国连美国都不怕，那欧盟也真要打的话，得掂量一下自己够不够格。打起来的时候，你的稀土、你的关键金属、你的这个医药的原材料，如果中国给你切断了，你能不能够活下去？能不能混下去？所以呢，现在中国和欧盟是又打又谈的这个阶段。当然，双方在这个欧盟层面，还有荷兰也和中国开了这个红委会，英国也开了这个红委会等等，还是在一个谈的阶段。但是呢，对于这个贸易数据本身，双方是有分歧的。所以呢，我们不排除未来欧盟还是要在这些领域和中国来进行一种贸易上的这个斗争，但中国要做好这方面的斗争。
1: 所以呢，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的体系和实力都太强大了，所以不管呢欧盟方面要提出什么样的一些经贸方面的攻势，这个效果就像是呢把拳头直接打在了棉花的上头。我们再谈谈中日之间呢，所以现在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复辟呢，所以也加剧现在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了。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呢，现在中国也严格限制了特别在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限制，而日本方面就善用自己呢在这个半导体呢这个绝对的这个上游的一些材料方面的一个主导的优势，也严格限制呢对华的出口。所以我们刚刚谈到的包括像是美国还有欧洲甚至日本方面也都在发动对中国方面的一个经济围堵，包括贸易方面的制裁。你认为中国如何接招，会提出哪些的应对策略呢？
0: 对，你刚才其实是把这三个方向的连到一块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战，那现在是双方就要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下去了，欧盟蠢蠢欲动。但是我们在看到美欧这两个市场同时，不要忽略了中国和日本之间正在就产业链进行这个相关的斗争，或者说是这种某种性质上的贸易战也好。因为中国是明显限制了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所以像前段时间日本他就明显感觉到这个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金属，因为它是耐高温3422度才能够溶解，它是很多重要的金属切割器材啊、钻头等等的核心的这个原材料，还有呢这个导弹穿甲弹也是要靠这个钨，中国就现在是出口，现在日本就明显就没有钨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当然日本也在用各种方式来反制中国。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布局来看，去年是日本，去年是美国，今年可能重点就是日本。但我们也要和欧盟也要做这个斗争的准备，就是呢要把它又斗争又合作这个时间往后去移，慢慢也解决我们在整个全球层面和市场的这个平衡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内容，下一期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

0: 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留下来。
1: 在远离喧嚣的雪山中，民宿主人陈倩拥有一个特别的石口之家。
0: 哦吼，哦吼，
2: 两只猫咪，七只小狗，一只小狐狸。
1: 起初家里只有初一和铃铛，后来队伍逐渐壮大，
2: 捡的也好，救助的也好，领养的也好，就越来越多。
3: 有点随我了，这
1: 命大是主人最喜欢的小狗。几年前陈倩的生活和现在完全不同。36岁的他来自安徽，曾是一名销售，一次偶然吸引他来到这里。
4: 2018年有一个综艺节目，即是在这儿拍的，当时是看他们的宣传片过来的，就觉得这个地方特别漂亮。
1: 厌倦了朝九晚五牛马生活的陈倩决定换一种活法，于是他辞去工作，在这里开了一家民宿，把工作和生活都安放在了这里，这也为他和命大的相遇埋下伏笔。今年3岁的命大是家里当仁不让的保安队长，作为一只蒙古獒，他忠诚勇猛，也特别耐寒。
2: 命大，好好看家啊，今天给你加鸡腿儿。
1: 主人和命大的相遇源于一次偶然。刚搬到这里的陈倩不熟悉路况，走错了路，但这也让他意外遇见了命大。
2: 2023年的8月份，我要去长春换车，走到乌兰毛都那个草原牧区旁边，就看到一只小狗。
1: 当时命大约4个月大，瘦成了皮包骨，右后腿因被车碾压而残疾，无法正常行走。
5: 嗨，你长得真好看。
6: 谢谢。

0: 陈倩立刻将他送往了宠物医院。
1: 身上的那个疤都长好了。
2: 撞的？几个？两个？
3: 两只骨折。
0: 诊断结果令人揪心。
4: 较危急那个时候，他的腿，我们当时拍片子是断了三节，当时又特别瘦，贫血，长时间没有饮水，然后没有食物，没有办法手术，然后我们就只能说保守治疗。
0: 尽管医生觉得他活下来的希望不大，但陈倩没有放弃。
1: 好了吗？
0: 连续几天守在旁边，悉心照料。原本奄奄一息的小家伙竟奇迹般活了下来，并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命大。命大虽然活了下来，但腿还是落下残疾。命大出院后来到了新家。此时家里已有八个兄弟姐妹，老大是聪明懂事的边牧初一。腿脚不便的命大能顺利融入吗？
5: 出来吗？
0: 面对陌生环境，命大一直缩在笼中不敢出来。初一今年十岁了，很有带娃经验，家里的小家伙都是他看着长大的。对命大，他表现出不一样的耐心。
4: 他就一直在那个笼子跟前儿，然后陪着他。
1: 那你跟他玩会儿吧，来。
0: 平时活泼好动的初一，一连几天都这样陪着命大。渐渐的，命大开始探出脑袋，试着在院子里走动。因为走路还不稳，初一就放慢脚步，或者干脆趴在旁边陪着他。
4: 就大哥在哪，他在哪？
6: 哎，这盆尿撒的。
0: 就这样，在初一的陪伴下，命大走出了笼子，也融入了这个家。
1: 命大呀，
0: 虽然命大慢慢变好，但他的残疾却始终是主人最牵挂的事。尤其是到了冬天，
4: 他的腿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是往雪里跑，会经常栽跟头，脑袋直接就触地上了。

0: 电影《阿甘正传》里的一段情节，让陈倩萌生了一个想法，用行走帮命大找回腿部的力量。每天清晨，他都会带着命大和一群毛孩子，在家附近的林间小道开启晨练模式。
1: 走啊走走，走啦！
0: 起初，腿脚不便的命大总是落在后面。
1: 那，加油！加油加油，命大，快！
0: 其他小伙伴以为是遛弯，只有初一似乎明白主人的用意，故意放慢脚步，鼓励他往前走。慢慢的，他越走越稳，摔跤也少了。

0: 随着命大腿部力量的加强，训练开始加码。
1: 来，
0: 每周陈倩会带他进行一次8公里左右的徒步，其他小伙伴也跟着一起。陈倩特意选了车少的公路，方便命大行走。
2: 走了走了，命大。
0: 腿脚不便的命大不想多走，躲进林中。其他小伙伴已经走远，只有主人和初一还在等他。

0: 别人走不动了，啊，走不动了，哎呀，走不动了。
1: 此时的命大已经十个月了，体重60多斤，想要把他抱出来并不容易。
0: 来，啊，下去吧，下去吧，好了好了。
1: 主人和初一在前面领路，鼓励命大往前走。

0: 坚持带来了改变。三个月后，宁大不仅能够独立走完全程，甚至能跟着小跑起来。而最让人惊喜的是那条残疾的腿。
1: 发现他坏掉的后腿可以支撑着他自己上厕所了。
2: 大，快来快来，大！
1: 就是对以前不敢想说他那个腿还有支撑力。他的那个腿他其实是有感觉的，而且他自己能控制。
0: 阿尔山地处东北地区，二人转也常在这里上演。让陈谦没想到的是，腿脚刚健好转的命大也模仿了起来。
1: 说有一天我就把那个手绢放在了他的脚上，然后他就晃了两下，我就觉得哎呦太可爱了。这个他不是说像真的像人一样会转那个手绢，可能碰巧了，然后他觉得好玩。
0: 命大的心思可不止在玩上，家里还有一只漂亮的边牧，叫波妞。
3: 妞妞，妞妞，
0: 是大哥初一的女人。
4: 你想干啥？
5: 妞妞，妞妞。
0: 波妞不光漂亮，脾气也相当火爆，连家里一向好斗的法斗铃铛都占不到便宜。为争夺食物，波妞竟然把铃铛给咬伤。
6: 你不是在屋里吗？看眼睛破了吧？
4: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有趣的是，
5: 波妞
0: 面对情窦初开，
5: 好啦，
0: 整天追着自己跑的命大，火爆女王波妞却显得客气得多。波妞作为一只边牧，似乎懂得主人对命大的偏爱，一直忍着它，实在不行就吼一声。
4: 尴尬不？
0: 波妞的警告并没能让命大收敛。年轻气盛的他越来越不把大哥初一放在眼里。
1: 他会一直黏着波妞，然后去排挤初一，初一离波妞近的话他就会凶。他毕竟还是有一些熬的血统，看着还是蛮凶的，但是初一就属于那种很平淡的那种，我也不惹你，我也不招呼你。
0: 初一脾气好，不跟命大一般见识。

0: 但为了防止矛盾升级，陈倩还是亲自出面当起了家庭调解员。
1: 婆妞，来，你先上这儿来，你到这儿啊，你坐这儿来，你坐这儿啊，你别看他了，你别扒拉我，你别扒拉我，都是你引起来的，都是你引起来的，那你自己老公是谁你不知道？你看好了，这是人家媳妇儿，你想要媳妇儿给你养一个，你找个漂亮媳妇儿，你看他年龄大了，他俩合适，咱不合适。老公，你看啊，知道知道知道，你委屈你委屈，你委屈了是不是？你看，哎哎哎哎，离大嫂太近了不好，周大哥更不好，再周大哥我跟你说，蛋儿给你嘎喽，听到没？
0: 本以为调解完没事了，明白啥意思？谁知道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命大，竟然把大哥给咬了。
2: 你看你做的，估计是冲动了，就咬了他一口，屁股上有很大一个洞。我就很生气，因为毕竟初一年龄大了嘛，然后也没有惹他。
0: 为了保护年龄大的初一，主人狠下心做了一个决定。
2: 在初一那个伤好了以后，我就把他拿到了宠物医院，把他的蛋拆了。开始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还挺开心的。然后回到家以后，大概第二天吧，就开始不高兴，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吧，估计是闷闷不乐，然后就呆着缩在角落里，谁跟他玩他也不玩。
0: 而这时的命大最终明白了什么叫色字头上一把刀。看着情绪低落的命大，陈倩耐心安慰：“
1: 不谈恋爱就不伤心，对不对？缺点东西怕啥？”
3: 今天让把你的罐罐吃了啊！快。
0: 狠心归狠心，主人还是在饮食上给他特别的照顾。在主人的耐心安慰和美食投喂下，命大很快走出了阴影。不过命大与大哥初一的关系开始变得有些微妙。
2: 他把初一给揍了，从那以后就是他俩不能在一个地方，初一看他不顺眼，就是看他就想揍他，看他就想凶他。
0: 心里似乎内疚的命大开始躲着初一，常常独自待在车底下郁郁寡欢。
2: 命大呢？看命大在哪儿呢？大站哪？哥哥来了，哥哥来了。
0: 为了撮合这俩闹别扭的兄弟，陈倩赶紧把初一带了出来。
2: 哥哥来叫你了，命大。
0: 而聪明的初一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思。初一显示出大哥气度，原谅了命大。见大哥原谅了自己，命大终于走了出来。从此他们又成了好兄弟。
2: 可能就自己比较害怕了，然后有点抑郁了，他还是会一整天都黏着大哥。
0: 大哥的包容让命大渐渐平复，而真正让他在这个家找到存在感的是一场深夜的突发事件。
2: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有狗叫，一直叫得很凶，晚上我自己也不太敢出门，我就看那个监控。
1: 什么东西这是？野猪吧这是？
2: 看监视器发现是两只野猪，还好我没出来，很危险的这个东西。
0: 野猪闯入的那一刻，唤醒了命大骨子里蒙古獒的基因。他带着伙伴冲出去，吓走了野猪。
1: 哦，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真棒！帮妈妈吓走个大野猪，是不是啊？哎呀，再奖励一个。 真棒。
0: 这场意外的胜利让命大找到了自信，也让主人多了一份安全感。
2: 在命大来之前我是闭着的，因为我不太敢开门，然后命大来了以后，我是他长大了，我就一直开着的。晚上我也睡得挺踏实的，如果说有动静的话他们比我还凶。
0: 猫咪和主人玩耍，初一和波妞贴身守卫，命大负责看家护院，一家其乐融融。主人的肯定和鼓励让命大越发履职尽责。每天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出门上岗。
2: 这个院子大概有个一两千平吧，周边邻居比较少一点，他就经常趴在那儿来回跑，有点动静他就会叫。
5: Hello。
1: 哦哦哦哦，怕了怕了怕了。
0: 2025年8月。陈谦又收养了一个小家伙，一只被前主人弃养的狐狸。
1: 一会儿给你换一个新的地方好不好？
5: 真好看呀你。
1: 以后这就你家了啊，好不好？哦，我给你放那个笼子里好不好？先适应一下。
4: 出来了，自己出来了。
2: 他上一个主人说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养了，
4: 喝水，
2: 又要上班。狐狸气味比较重，会咬人。所以就不想养了。
0: 这只四个月大的狐狸，陈倩给它取名福大，
4: 可真好看，
0: 和命大凑成福大命大的好寓意。
4: 你想出来，
0: 后来叫顺口了，就成了福袋。
5: 好，出来吧。
0: 刚到新家，福袋一点也不认生。
1: 哎呀哎呀，上哪去啊？
0: 他甚至敢和暴脾气的法斗铃铛抢窝。

0: 赢了法斗，让福袋更加嚣张。福袋不仅调皮，还总爱偷偷在屋里捣乱。没办法，陈倩只能给他单独准备了一个房间。不过这只闲不住的小狐狸倒是很爱黏着大哥初一，这让曾经也是小跟班的命大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1: 有的时候命大就在跟前就会生气，冲上去凶他一下，然后他就会离初一远一点，然后等命大离初一远一点了，福袋就会又贴上去。那现在是这个样子的。
2: 福袋，
1: 对，福袋，这儿。
0: 但最让命大破防的是主人对福袋的偏爱。
2: 这，
1: 哦吼，
2: 福袋，
1: 快来快来，快点儿，这里来啦，这里，啊，大，这儿，这儿，哎，啊，你干嘛？
0: 陈倩故意用球逗他，但吃醋的命大无动于衷。
1: 原先因为命大是家里最小的，然后他的腿脚还不是特别好，所以照顾他就会照顾的特别多。他来了以后，他比较小，照顾他多的时候就会忽略到命大。他应该是因为这个会吃醋，生气就一直像现在那样猫在那里，你叫都叫不过来，然后也不想跟福袋玩，就一直趴在那里阴。

0: 嘤嘤，谁哄都不好使，有的时候给小肉干都不愿意吃。
1: 为了争宠，命大没少跟福袋干架。陈倩只好耐心开导命大，让他要有哥哥的样子。
2: 你以后要多照顾他，不能总追着他咬了，好不好？他太皮了，是不是？太烦人了，是不是？咱让着他点，咱不收拾他，吓他两下就得了。
3: 皮皮，蜗牛。
1: 可调皮的福袋仗着主人的宠爱，总爱招惹命大，甚至去抢他最看重的骨头。
3: 命大，快来！好狗，去吧。
1: 命大是家里最护食的，福袋的挑衅让他很生气。

0: 这对冤家的紧张关系在一次意外中得到化解。
1: 明娜明娜，快快跑了跑了跑了跑了，那那那快上上上上上，快快快快快上上上。
0: 接到主人命令的命大立刻冲了上去，虽然腿脚不便跑不快，但他还是忍不住想追。此时灵活的福袋冲了出来和他一起追。一起追袍子的经历拉近了哥俩的关系。从那以后，雪地里总能看到他俩打打闹闹的身影。就这样，一对曾经的冤家慢慢变成真正的狐朋狗友。
1: 明娜加油啊，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只是希望他能一直像现在一样开开心心的，然后希望他真的像他的名字一样福大命大，以后开心健康快乐。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6: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8: 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
9: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
8: 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
9: 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8: 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这个80后10年可能就是具身智能的时代。

0: 从我第一次开始采访关于机器人类的企业，那个是在2024年的6月份，到今天，那个时候的机器人还属于机器狗的天下，人形还特别少。
1: 我家周一跟杰森一起在看效果。
2: 对，
1: 看一下效果。然后 David， 咱们那个线束插接现在需要把流畅度吧，流畅度可能还得再往上提一提。
0: 但是大家始终都在期待什么时候机器人能够自己开始推断、推理、决策，然后动作。
1: 因为流畅度是一切的外显，但是如果它流畅度没有达到人类觉得惊艳的水平，它肯定还是不够。
0: 他们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天才少年，这个很期待，也很吸引我。
1: 知道你对他的大概的规划有没有？
3: 我预计的话，就是单次的那个在外面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
1: 我觉得尽量还是做到高峰时段，因为他比如说他基本9点开始嘛，然后9点到就是11点，对，高峰时段我觉得尽量是不间断。
3: OK。
4: 在我们自己的采集现场不能做到流畅，但是可能到站
1: 就有个泛化的挑战。对，
0: 他们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给机器人装上大脑。他们公司刚成立1年多，已经有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了，我想去感受一下。
5: 认证这次由上海踏实智航技术有限公司发起的机器人在1小时内装配亚毫米级线束最多次数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的挑战。
6: 挑战成功。
1: 把那个眼镜我再扮上所有的这个全身的动作，然后全部都配合上。现在我们相当于有一个视触觉展示，有个现场的互动展示，对吧？还有手语，
2: 是的，
1: 对，还有就整机那一个。
0: 像参加这样的展会，它的门槛是什么？
1: SARA 应该是整个机器人行业的旗舰级会议吧。第二呢，在场的所有的参展的人都是专家，就基本上就是发表最顶尖论文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肯定就认知浓度，就是对机器人行业或机器人行业认知这个水平平均水平最高的这种展会。

0: 现在很多人呢，就是我说大众啊，对于具身智能是有他们的一些思考和疑问，比如说具身智能一定要造成人形吗？为什么？
1: 我觉得具身长期类人形是一个第一性原理。比如说你要赋予 一只机器狗智能，它的难度远大于你赋予一个类人形的机器人智能。比如说你在机器狗上加装一个机械臂，它可能能做一些操作，那你给它采数据的方式你就非常受限了，你几乎只能遥控它。而你如果是类人形，你可以采人的数据。
0: 对
1: 吧？你会发现，哎，居然一个机械狗加一个机械臂，哎，这好像也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硬件的选择。但你会发现它硬件上虽然务实了，但它长期你在积累智能的过程，它就会非常的有隔阂感。
0: 对，那大家还在想，具身智能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1: 我觉得具身可能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子类吧。因为信息域的智能大家已经明显能感受到了，那它需要具备一个物理实体，所谓就叫 embodied， 就叫具身。但其实我理解最核心的一个点还是物理 AI 吧， physical AI。 我觉得更本质一些。所以我会更喜欢物理 AI 这个词。也就是很多人问，哎，具身到底是应该你先做一个特别垂域的，只做一个垂域场景，还是说你应该去追求你的通用的基础模型？我觉得肯定是后者。所以为什么就是踏实，虽然说我们向来找了线束这个场景，其实我们脑子里一直在想的就是有一个通用的模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拓扑就是真实的从某一款线束直接把它一比一的布在这儿。这机器人相当于要完成两个事情，一个就是布线，布线就是它要穿到各个中间的卡扣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末端，你看看它其实非常的细，它要这种毫米级的精度能够把它给插准。所以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三大特质，第一个就是它一根根线，是吧？每一次如果失败了都算失败，对，它是一个很长程的任务。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很柔性，你看这个线它还会形变。它不像以前那种 pick and place 啊，都是一些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些零件。那第三就是它的精度要求非常高，相当于每一下它都要毫米级的一个精度。所以它基本上把三个最难的事情占齐了，第一个就是长程，然后第二就是柔性，然后第三就是高精度。
0: 等于它未来的非常实际的落地场景就是在汽车工业场景里面的
1: 线
0: 束。
1: 汽车当然是最大的。其实像日常生活中用到的像电冰箱、家用电器各种各样的里面都会有这样的线束。你可以理解像机器的血管一样。
0: 中国有将近200万线束工人，但用工缺口常年高达30%，因为太枯燥、太累眼睛、太伤腰。这就是为什么线束装配被称为工业自动化最后一块难啃的骨头。其实你们在整个的公司的主线路是研究机器人的大脑。
1: 对，大脑。
0: 我们很想知道的是研究大脑它有多难。或者说怎么去研究它。
1: 我觉得在我们理解大脑有多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把就是另一个 counterpart 就是小脑给想清楚。你看小脑它有个特点，它是 well defined， 就是定义的很好的。那么它就是比如说我就完成什么样的动作，它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的一个任务。
0: 对，
1: 然后大脑真正难的就是所有这些排除这个之外的所有事情，我们都叫大脑，对吧？比如说假如我是个机器人，我要理解你的意图，然后我有了意图之后，我能把你说的话转变成我的推理和思考，然后最终还要映射到行为上，比如说我把这杯水端起来喝一口，对吧？然后我再把它放回去，然后确保它不会倒。所有的这剩下的这一些全部都把它映射成了大脑。那基本上它等效于就是你在造一个类似于人这样的物理世界智能体了。
0: 我理解的你刚才说的这一类是属于推理。他要知道人要做什么，但推理等于思维吗？
1: 推理只是一个方面。
2: 嗯
1: 嗯，我觉得如果定义机器人思维，它的 scope 会更大。
2: 嗯，
1: 就机器人要做动作嘛，嗯，它和真实世界的交互是有各种不确定性的。
2: 嗯
1: 嗯，就是比如说你去叠个衣服，对吧？包括我们展示的像线束，
2: 嗯，
1: 它和真实世界交互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各种各样的意外情况。
3: 其实当我们自己可能固化的一个想法，其实它就是一个模型嘛，就跟那个大模型是一样的啊，只不过我们所理解现在大家已经接受度比较高的大模型，可能更多的是在一些文字场景，对吧？对，但是巨声大模型就是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它会直接去控制机器人的动作，就加了一个动作的模态。
4: 我说巨声大脑在这儿。
5: 这是处理器，
4: 它这里也有大，还有一个云端的大，就我们现在处理在云端，其实更像是一个集群制，很多的机器人的数据产生的数据，在云端它会进行训练，在这里呢它会做执行。
6: 对，
4: 一个是云端学习的大脑，一个是这里部署执行的大脑。
3: 我们不是马上就展会了嘛，然后其实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成功率上还需要再提升一下，就是这个任务有点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说它的状态实在是太多了，
4: 看
3: 非常多状态。对对对，但是有时候放笔可能放的稍微没那么好一点，就是稍微露出一点
4: 就
3: 卡在这儿。对对对，它关不上的话它会不断的反复尝试。嗯，
5: 那这个是不是增加样本就可以？
3: 理论上是的，但可能有一个可以怎么样更高效的方式去增加这些样本。
4: 他就确实是没见过这个 case， 就比如说院的是他只见过的是盖没合上的情况下我必须要去合这个盖子，但我没见过的是这个笔还在外面的时候我要把它推进去。
3: 对
5: 对，
4: 其实因为本身这个状态很单一，只要他借了一个他倒是能学会。
5: 我在想个事儿啊，最近我们这个机器人上面录出来的这些 failure case 传回来了没有？传回来了没有？就一些 failure 的 case。
3: 飞的 case
5: 就比如说
4: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
5: 没有作为问题再传回来。像如果你让采集员去采，他肯定是都摆得好好的在，所以你这些 case 没有看到过。
3: 对，是的，是的，对。
5: 其实现在痛点就是它有一个时间点卡在那儿，6月1号那个时间卡在那儿，然后你的模型迭代效率最快只能一天一次。
3: 对，
5: 那你到现在为止最多你还只能叠18次。
3: 那我看快叠没了，我看没了这。
0: 在踏实的实验室里，我看到拥有大脑的机器人能够做出多么精细的动作。可大脑是怎么变聪明的？答案藏在数据里。这么多的数据从何而来？巨声智能又会把我们带向哪里呢？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9: 呢个有冇睇波啊？
10: 睇紧啦，荷兰就入啦。
11: 其实足球一样嘢就系一个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个共同话题嘅。
10: 荷兰。
11: 但是我都仲系着住荷兰原色嘅，因为我系1974、1978年嘅荷兰，我唔系2026嘅荷兰啊嘛。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Hello，Hello，Hello，Hello。
13: 金博你好，请坐。我跟你、啊、我不知道你喝什么、
12: 啊、我有了、
13: okay. 你知道之前我在网上看你的资料的时候就是在想怎么有人能够这么年轻还能够这么聪明、嗯、这么厉害，大家对于天才的这种向往其实都是有一个具体的形象的，可能就是你这个样子、嗯、你自己怎么看这个标签？
12: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缺天才，对，因为这个世界上比我聪明的，然后比我勤奋的人，我觉得大有人在，我觉得真正的点是，你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然后你把自己的每一个8到10年想的都很清楚，并且能够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个才是说超出于聪明和勤奋之外的东西。
13: 那你把这个后半部分叫做什么呢？可以把它叫做认知吗？
12: 认知，对，是的，是的。
13: 可是你很年轻，但是你的认知又高于其他人，这是你觉得你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地方吗？
12: 就是我的认知，我基本上给自己 set up 了，就是设定了两个黄金规则。从我开始就是读 PhD， 然后就已经 set up 好了。第一个就是我只干大的事情。就是那比如说我2015、2016年开始做自动驾驶，因为我觉得自动驾驶是一个很大的赛道，然后自动驾驶做完之后，然后我就开始做具身智能。而且第二个点就是我在每一个8年或10年我会专注于做一件事情，就是在大赛道上充分的专注然后持续的去做。我觉得我周围有很多人其实坚持不了这个，因为中间的各种扰动太多了，他们都会去想我到底该什么时候进入到一个行业啊、然后我进到这个行业的时候，有些人就觉得哎，现在具身都是泡沫，然后有些人会去说现在具身其实什么范式不收敛，有什么各种风险。
13: 那你想做机器人这个事情是从你什么时候开始想的？那这个事情它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12: 对，
13: 是未来的这种无限可能还有张力很大吗？
12: 对，我觉得很好的问题。我其实想做机器人是10几年前了，因为我本科是学电子信息的，但我读 PhD 的第一年我也是继续做电子信息，然后做着做着我发现我并没有获得感，然后我当时就感觉我必须要看到一个东西动起来，然后我就换了导师，我当时在港科大，然后我就换到了现在后来我的导师就是沈少杰老师嘛，然后呢我就开始做无人机，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正儿八经做机器人，那个时间应该就是2015到2016年，到现在刚好是10年时间，就像我们刚才聊了一样，就是说这个8年和10年可能就是具身真正的时代。那我在这个时代浪潮之中，我自己的认知每天都在刷新。
14: 我们把刚刚的库里之歌还有武僧然后再跳一下，先测库里之歌吧。对，这个我们是测过很多遍了。
15: 这三个舞蹈是测过很多遍。
1: 如果展会上的话，应该也是这三个舞蹈打底。
14: 库里之歌、太极和武僧。我觉得如果我们这个声音干小一些，是不是观感上给人的感觉 gap 就不会很大，挺流畅的。其实
1: 像这样的时候，我觉得你之前就好很多，之前那个塑料砸的声音太大了。
14: 啊，对，现在它就主要是那个减速器的声音嘛，对吧？然后我们把这个声音再消一些，是不是其实整体的给人的观感就是挺流畅的？我们拍定那个哎一块就是这三段舞蹈了吗？
1: 基础
14: 是这三段，
1: 就是后面再堆一下那个火力全开跟那个理想舞。
14: OK。我们这个机器人是全站自研的，从最底层的电机到外面的结构，到里面的一些并联结构的一些设计等等，然后到上层我们的软件的一个通用的底层软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在打磨这一套的软硬件的技术栈，这是一块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我需要让它有一个足够能够支撑起我上层的，不管是小脑智能还是大脑智能的一块硬房。就像刚刚我们 A 机器人上有一个大脑去摸它的一个性能的上限，然后在这个小脑这边的话，我们其实是打磨一个功能底盘，然后同时我们做一个大小脑的融合，这样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未来能够全站是一体。我们在设计这个大脑模型之初，就不是为了让它只做一个操作的任务，我们还会有移动操作这样一体化的一些事情。像我们那个轮式底盘呢，它如果进入家庭，虽然可能能够实现一些上肢的一些操作的能力，但是我们也能想到一些局限性，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这个洗衣服什么的，然后洗衣机可能是在下面，那它需要蹲下去，但是轮式底盘呢，它可能蹲的一个空间有限。那么再比如说我可能需要上面有一些橱柜，我需要去伸手去够，然后再比如说我需要到床上进行一个整理床单的一个功能，这里面的话可能双足机器人它的一个想象空间或者说是工作空间就会更加的被释放开了，这个也是我们未来想要去探索的一些方向。对，
13: 但是你们是不是都很有紧迫感在当下这个时代？
12: 对，非常有紧迫感。我觉得他是从创立第一天开始就非常有紧迫感，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起步最早的，要知道在我们之前有公司可能已经跑了两年多了，但是我们优势是说我们上来选了一条事实证明是对的路，我们没有走弯路，但是仍然非常紧。比如说从2023年、2024年、2025年这三年时间，是吧？那三年时间大概发生了什么？我从大脑测，然后2023年的时候其实没有打大家都还专注于本体和小脑。2024年的时候，比如说我能够完成简单的 pick and place， 就是比如说我把这杯水抓起来，过去之后抓起来，这就是大家认为的大脑了。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你可能要完成一些稍微长程一点的任务。2026年现在就是大家认为要发展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基本上比如说这里面又有纸又有笔又有这么多柔性东西，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任务，告诉你这个 command， 你就能端到端的帮我去完成。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开始给业界贡献了一套这么一个系统，就是我们的数据采集的在场装置，它应该是比较早的能够佩戴在人身上就去获取有精度的，就是你的感知和你的动作的数据。
2: 这是我们的以 human-centric 为中心的一套采集设备，它是就穿戴在人上，然后以人为中心，然后我们就是用它采出来的数据来训我们的具身智能大脑。
13: 好，那我自己可以戴上尝试一下吗？
2: 当然可以然后它有两种，一种是夹爪类型的，然后第二款是我们的手套。然后这个手套其实你也可以穿戴一下。对，好，这样我们就戴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它的传感器构成吧。然后比较显而易见的，它是这边有一个相机，就你看到这边有一个相机。
13: 那这也有一个啊？
2: 对，这两个相机的功效是不一样的然后下面那个相机，它主要是用来拍摄我手指抓到这个物体的一个瞬间。你可以想象为它是我们手指接近物体的那一刻的动作，它是提供一些精细化的操作的信息的因为我们机器人的眼睛，我们叫 FPV 视角的眼睛，它其实比如说我在抓物体的时候会被我的手背挡住，
13: 对
2: 对，然后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万向相机去观测
13: 理解。
2: 对，然后上面这个相机呢，它其实主要是为了去做末端的轨迹估计。
13: 那我现在该做什么来帮助机器人进行数据采集？
2: 你可以尝试一下打包书包， 书包都是软的，这是一个比较柔性的任务。哦、您可以尝试把这些橡皮啊、铅笔啊都放到这个书包里面去。
13: 那就是说，它的软硬、大小以及它的重量都是在训练的一个部分。
2: 至少软硬是在训练的一个内容里面，因为我们可以通过触觉去感知到。
13: 那你觉得如果在未来啊、哦、你刚才讲到很理想的状态、嗯、可能真的大部分工作被这个 AI 或者是机器人所替代之后，嗯，你想做什么？
12: 嗯，我觉得人还有大把的事情去做啊。我觉得这听着当然有点科幻啊，嗯，说明这段也被剪掉了、嗯、有点科幻。你像我们现在做的是机器人是吧，那机器人的能力假如我们真的实现我们刚才说的你能够把80%实现刚刚80%成功率、嗯、那意味着什么？人类完全有机会在我们有生之年去拓展我们附近很近的这些星球，在上面去搭建新的生产力、嗯、搭建新的 base、嗯、那这又创造了很多的劳动机会。
4: 我觉得未来5到10年内可能机器人会像智能手机一样作为一个智能终端一样流行、嗯、你可以给它任何的input，帮我扫地帮我什么，然后它作为一个和物理学交互的去代替去实现。对，
5: 哎，我记得我们之前不是讨论什么电子皮肤啊之类的事情、嗯、就是现在机器人还是一个钢铁身躯加钢铁皮肤、嗯、但实际上包括我们下一代会做的这个 sense up 什么的，其实关于全身触觉之类的技术、嗯、就是随着材料学啊电路的设计程度慢慢也在演进，所以我觉得可以期待的是未来机器人本身在外观和交互上也会更 soft， 更接近人。
6: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人还过着一些很普通的生活。其实它这些年发生什么呢？就像有些智能手机或者是一些很多家用电器，然后就更多的进入到生活，然后让他们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然后更加的就是舒服一些。最后真正下沉到这个底层人类生活里面去体现的，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很宏大的一个叙事，它就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多了一个手机，或者多了一些类似家用电器一些可以用的东西，让生活变得更好。
14: 我觉得其实对于机器人有一句话我还挺喜欢的，就是我们一位同事他的一个个性签名，就把家务交给机器人，然后把生活还给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景。对，
13: 在跟丁墨聊完之后呢，我也很受启发。技术的突破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今天这些在实验室里调试代码、采集数据、一遍遍失败的工程师们，正在做一件很难又很酷的事情。这条路还很长，具身智能的 ChatGPT 时刻还没有到来，但我隐约感觉到这一天不会太远。让我们一起期待 Scaling Law 的那一刻。
15: So basically, TARS is pursuing 3 scaling laws. The first is the data scaling, the second is the model scaling, and third is the computing, the test and computing. Actually, TARS, if you go through Interstellar, this movie, there's a very cute robot, right? That is very trustworthy. So we have another meaning, that is trustworthy AI and robotics solution. That is what TARS is for.
13: 你希望未来这间公司是一个成功的公司还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12: 伟大的公司。嗯，伟大的公司。嗯，我觉得成功在我看来并没有那么难。嗯，成功就是他只要把握住整个基础的点，嗯，就其实可以了。然后但是伟大公司是永远稀缺的，就每个时代的伟大公司永远是稀缺的。
13: 那你觉得伟大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12: 如果他真的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那我觉得他是伟大的。

0: 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7: Te quiero。
0: 一生执着守候，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8: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便有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
9: Tu foste buscar essas coisas para mim?
10: I'm so sorry they brought you here as well.
11: I joined up to find you.
0: 以温暖相互照亮。
12: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当地时间6月21日晚，德黑兰的广场上聚集了许多观看世界杯的民众。这是伊朗国家队的第二场比赛，迎战的是欧洲劲旅比利时。
1: ما مطمئنیم که تیممون میره بالا از این گروه صعود میکنه چون که ما خیلی تیممون خیلی مظلومه خیلی اذیت شده این تو رفت آمد مکزیک آمریکا بهشون اجازه نمیدن اونجا ریکاوری کنن استراحت کنن خدای تیم حق تیم ما این نیست
0: 自二月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足球场上的胜负与谈判桌上的博弈不仅牵动着伊朗社会的情绪，也撕开了美国与北约、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尽管美国多次提出希望北约的欧洲盟友提供基地使用权、领空飞越权和海上护航等军事支援，但法国批评，德国拒绝，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直指这场战争是非法、荒谬、残忍的。
2: Que se debe estar contra una guerra iniciada sin autorización del Congreso de Estados Unidos, del Consejo de Seguridad de Naciones Unidas y, como he dicho antes, que vulnera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3: 实际上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个行动也是单边行动，联合国也没有授权说你这是合法的。在美国先攻打伊朗的这个情况下，伊朗对美国在海湾的这些军事基地进行回击，它其实是个自卫的行为，在伊朗这边来看。所以其实相当于跟那时候的伊拉克战争有点像，就是并不是一个国际上公认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所以欧洲的盟友也没有站出来说我就一起来跟你去支持你去打这个战争。
0: 北约盟友的表现并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预期，在2026年4月的公开演说与白宫记者会上，特朗普明确表示正考虑带领美国退出北约。同月，美国政治新闻网披露，白宫拟定了一份乖孩子与坏孩子的北约国家名单，特朗普政府正寻找方法惩罚一些拒绝支持对伊朗战争的盟友。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组织联盟被推上解体的风口浪尖。
4: 北约它现在内部的这种分歧，它本身背后还是一个跨大西洋的矛盾。现在乌克兰问题被边缘化，本来欧洲的盟友对这个问题现在就是很焦虑的啊。那你现在还要我去在行动上去支持你的这个伊朗战争，这是北约盟友所不能接受的。那么对美国方面来讲呢，发动这个伊朗战争更多的呢是特朗普个人的这样一个决策占了很大的比重，主要是他跟以色列这种特殊的关系，以及之前这个委内瑞拉这个行动的胜利这样一个激励。所以说在这个议程上双方就有这样一个错位。那么在北约的这个功能上呢，北大西洋公约它首先是一个防御性的组织，而不是干预性的组织。那么你发动对伊朗的战争要更迭伊朗的政权，这是一个干预性的行为。所以双方在对北约这个功能的定位上现在也是有分歧的。
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a paper tiger。
0: 在7月7日于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特朗普再度提出了美国退出北约的可能性，并表示若欧洲各国持续在防务问题上不配合，美国可能会撤出所有驻欧美军。
6: NATO stands for 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it was an effort to try to create a peacetime military alliance to protect the democracies that had prevailed in World War II plus West Germany against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allies that the Soviet Union was building in Central Europe that became in the 1950s members of the Warsaw Pact.

0: 20世纪40年代，随着二战落幕，冷战的阴云出起。英国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东西方阵营的对峙拉开序幕。美国总统杜鲁门则在国会发表了杜鲁门主义的外交战略，决定对苏联采取围堵政策，对抗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1949年，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丹麦在内的12个国家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其独立成员国同意相互防御以应对外部威胁。
1: 对于这个欧洲的这个盟友，北约的这个盟友来说，对于美国的诉求就是说，他们觉得苏联这种威胁下有美国的这样一个大国的支持，能够去对抗苏联的威胁吗？
0: 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明确规定，对一个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应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也成为冷战时期欧洲安全的基石。
2: The core of the NATO treaty is Article 5. Article 5 is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collective defense, meaning that an attack on one is an attack on all. If a member of the NATO alliance is attacked by an external aggressor, all other members of the alliance are obligated to come to its defense.
0: 除了军事，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向二战后百废待兴的西欧提供经济援助。在这期间，西欧各国通过参加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约130亿美元。
3: 如果说黄金期的话，那应该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那么当时双方在这个对抗苏联方面呢，是这个高度的一致和高度的默契。通过马歇尔计划，把美国给欧洲这个极大的经济方面的支持，在推动欧洲一体化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这项启动于1947年的经济支援计划，持续了整整4个财政年度。临近计划结束时，绝大多数西欧参与国的国民经济都恢复到了战前水准。在接下来的20余年，整个西欧重新整顿，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3: 美国其实它在拿捏一个度，那么在二战刚结束之后，那么欧洲当时被战争摧残的非常非常的这个惨烈啊，那么当时的美国呢，首先要经济上去扶持你啊，通过马歇尔计划。但后来发现光经济上去扶持你还不行，因为当时战争把整个的欧洲的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这种民主体制也几乎也摧毁了，所以在政治上社会层面上对欧洲的这个社会治理呀、民主政治的重建呀，美国都发挥了很大的这个作用。
0: 北大西洋公约签署后，北约也开启了扩张之路。1952年土耳其和希腊加入，1955年联邦德国加入，1982年西班牙加入。
2: There's no question there is an imbal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ers a quite significant share of the burden of European defense. There is a what's called the common budget, which is actually relatively small, and different NATO members contribute their share to that common budge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having the largest share.But most of the forces that NATO could have at its disposal come from its member states. The member states contribute their own national forces to a NATO operation. Those forces would then come under the command of SACUR, the 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who has always been an American.
0: 为了抗衡北约的常规军力与核打击能力，苏联不仅联合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也在东欧驻扎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发展战略核武器和各类常规武器，以维持战略平衡。但这样的战略平衡最终在1991年走向终结。
4: В силу сложившейся ситуации с образованием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я прекращаю.сво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 посту президента СССР.
0: 1991年的圣诞节，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这个成立69年的主权国家宣告解体。
2: If you look back at alliances over history, they generally disappear when the threat that they were formed to confront disappears. NATO was an exception.
0: 冷战落幕，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约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解散，反而开启了更大规模的扩张。

0: 美军绿扁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 20A 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1997年底，已经辞职许久的戈尔巴乔夫牵着孙女穿过红场，走进一家位于莫斯科的必胜客。这是他作为明星的第一次广告拍摄，也是前苏联领导人首次为西方私营企业代言。由于被大量俄国媒体厉声批评，加之戈尔巴乔夫本人在俄罗斯的声望仍处谷底，这则电视广告最终没有在俄罗斯播出，只投放在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必胜客连同麦当劳、星巴克等西方品牌已经全面终止在俄业务，戈尔巴乔夫连同他的必胜客广告一起迈入历史，但世界仍在处理冷战留下的时代遗骸。
3: Das Nadio-Verteidigungsgebiet auszudehnen nach Osten. Das gilt übrigens nicht nur in Bezug auf die DDR, die wir da nicht einverleiben wollen, sondern das gilt ganz generell.
2: 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解密档案中，记录了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与时任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达成的一项口头承诺，在协商东西德统一问题时，贝克曾说，美国总统不会打算从当前的进程中获取任何单方面的优势，我们作出保证，如果德国在北约框架内维持其存在，北约当前的军事边界就不会向东扩张，哪怕是1英寸的距离。
4: 其实在是否东扩这个问题上，欧洲国家内部是也是有分歧的，像法德一些大国还是比较谨慎的，与像德国还是对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上还是有一些考量和顾虑的，但是很多这个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他们是很支持这个东扩的。
5: Mr. Gorbachev, tear down this wall.
2: 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近1周年之际，德国正式统一。

0: 统一后的德国得以继续留在北约，前东德领土也随之成为北约防区的一部分，但不会东扩一英寸的口头承诺显然没有被遵循。1999年，北约吸收了三个前华约创始国成员，波兰、匈牙利、捷克，北约在冷战后的东扩进程就此开始。
1: 北约是一个冷战的产物，冷战结束，91年冷战结束之后，它其实就是应该不需要这个组织了。苏联已经没有了，那我怎么样能够再让这个组织合法？那它就是要给欧洲国家一个假想敌，假想敌就是后苏联的俄罗斯嘛。
0: 1991年的圣诞节，俄罗斯国旗代替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缓缓升起。20世纪90年代，独立初期的俄罗斯曾寻求融入西方体系，甚至提出加入北约的构想。但随着北约东扩，双方矛盾迅速加剧。
1: 前苏联的这些东欧国家，他还是对于这个后苏联时代的这个俄罗斯是有一种天然的恐惧的。这种天然的恐惧会让他们觉得我需要有一棵大树，然后又在地理地缘上来说，他们其实跟这些欧洲的北约的这些前成员国他们是相邻的，他们会有一种感觉，好像我从这种程度上获得这种支持，我能够后方有一定的这个安全感。
0: 2004年，北约在西纳波罗的海三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共7国，这是目前北约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张，使得北约东部防线距离俄罗斯圣彼得堡仅剩135公里。
2: 对欧洲来说，就是那苏联解体之后留下前苏联国家这样一个安全的真空啊，北约确实也可以轻而易举的我去填补。那么俄罗斯呢，一开始也是容忍的，但是后来呢，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3: It began to change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 two critical respects. In some ways, it survived because it adapted. Number one, it opened its doors to its former adversaries. And so many members of the former Warsaw Pact began to enter NATO. Poland, Hungary, the Czech Republic, Estonia, Latvia, they all over time have become members of NATO, and they became card-carrying members of the Western Alliance, in part because they continue to fear Russia. The other big adaptation is that NATO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being a collective defense organization committed to the defense of its members to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its borders.
0: 20世纪90年代末，占科索沃人口多数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寻求独立，与南斯拉夫警军爆发多次流血冲突。南斯拉夫当局被指控对阿族居民实施了残酷的暴力镇压与严重的人权侵犯。包括美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以避免人道主义灾难为由，对南斯拉夫发动了长达78天的军事空袭行动。这是北约首次未获联合国安理会批准使用武力，对象是未对北约成员国造成威胁的主权国家。
3: Really became an all-purpose military vehicle for projecting power outside NATO. Later, NATO engaged in Afghanistan after the attacks of September 11.
2: 小布什政府时期，那么从最开始的反恐战争，911的反恐战争，欧洲盟友是一致支持的，而且在这个911反恐这个问题上呢，也是第一次，而且唯一一次动用了这个第五条的北约的第五条的啊，就是我们盟友都支持你的行动。但是到发动伊拉克战争，欧洲盟友就不支持了。
0: 2003年。美国以解除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为由，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发动伊拉克战争。这一次，北约内部对是否出兵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分歧。 以法国和德国为首的欧洲盟友强烈反对美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的单方面开战，但包括英国、波兰在内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选择以共同意志联盟的成员身份，个别派遣军队跟随美军参战。
2: 欧洲那个时候已经形成了我是一个规范性力量，我们轻易不要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对外政策的目标。那么尤其是像法国一直是强调降低对美国依赖的那个时候法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理由来体现我欧洲的独立性独特性区别于美国的独特性。但其实当时德国也是反对使用武力的，当然德国这个反对使用武力的理念也是和他这个二战那个历史是有关系的。总之欧洲是有很大一批国家是反对通过使用武力来实现政策目标的。那么另外呢那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呢欧洲盟友也认为美国没有通过联合国的决议，你这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行动。
0: 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将拒绝参战的法国、德国称为老欧洲，将支持参战的东欧国家称为新欧洲，并提出撤军和基地转移，向北约盟友施压。
1: 我觉得是可以看作一个分水岭，相当于对于美国的一个认知也发生个变化，就是美国在用单边主义的这样一个行为是不合法的，你还必须用这样一个道德来绑架我们，就如果我不支持你还成为我不对了，但实际上你这个行为本身就没有得到国际的公认，没有得到一个国际的授权嘛。现在在这一次的这个2月28日发动的美以伊可以说历史重演。
3: Well, I think that there have been strains in the alliance over the decision of George W. Bush to invade Iraq in 2003. And then the Iran war has deepened the rift across the Atlantic.
0: 尽管与欧洲盟友内部矛盾不断，但美国对北约的投入并未停止。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超过20个北约盟国参与了地面部队、军舰与战斗机的部署，以强化联盟的东线防御。在美国战争部的统计中，美国承担了北约整体军费支出近60%的份额，并为此次东欧增兵提供了最核心的重型装甲、防空飞弹与后勤支援。加之规模庞大的欧洲驻军和增派人员，美国成为了俄乌战场中增援力量的绝对主力。
1: 北约它是一个组织，是在东扩，好像是更多的是在维护欧洲这些国家的利益，北约的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在这个背后是美国，还是美国的一个主导，它其实是通过一种离岸的方式，它其实不是这个区域内的国家，对吧？但它就是通过这种把在地的这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很巧妙的利用，就是它成为一个在中间就是各方都想去依托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0: 北约的东扩进程也仍在持续，在俄乌战争爆发前，北约已经完成了5轮东扩，而受战争影响，北约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东扩。2023年，芬兰结束长达数十年的军事不结盟政策，正式加入北约。2024年，瑞典也正式入会，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
3: After the Russians went into Ukraine, NATO reverted to its original mission, a collective defense alliance to protect its membership against Russia and to lend as much assistance as possible to Ukraine.
0: 随着芬兰与瑞典的加入，北极圈内的北极8国形成了除俄罗斯外的7国阵营。北约与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军事对峙急剧升温。
2: 欧洲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美俄走近，那么正如美国也不希望看到欧俄走近是一样的。瑞典、芬兰加入北约之后，确实是北约可以在这个北欧地区形成一个安全部署上的这样一个闭环啊。但是呢，这一次扩大，我们看到，当时是发生在拜登政府时期，那到了特朗普时期，并没有挽救北约现在这么一个尴尬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美国它本质的目标是要追求霸权，这样一个北约这么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是可以服务于我的霸权的。但是对特朗普来说，他可能要算一个账，我管理这样一个组织我是也要有成本支出的，但是我成本负担的太大了。
0: 尽管北约东扩在冷战后初期曾被视为巩固美欧同盟

0: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希尔克内斯，挪威南瓦朗厄尔市的中心镇，这里地处挪威和俄罗斯的交界处。特殊的地理位置让这个临海的港口小镇在二战中一度被纳粹德国用作海军基地，最终被前苏联红军解放。战后希尔克内斯长期与俄罗斯保持着友好关系，常住居民中约有10%的俄罗斯人。
1: You are now in Kirkenes, which are originally, historically, a multi-ethnic area. The people here originally are Finns, are Sami, are Russian, are Norwegian. For me, living up here at the border, it always been a possibility for dialogue, to contact. When you go straight there, it's the North Pole. When you look east, then you have Russia.If you go west, you go to Finland.
0: 正是在这个边界小镇，1993年1月，北欧五国与俄罗斯签署《希尔克内斯宣言》，成立巴伦支海欧洲北极圈理事会，尝试在北极地区展开和平交流。这是1996年北极理事会成立前区域内最早的高层级跨政府合作。
1: This is, in a way, a Norwegian center for logistics that has to do with the Northern Sea Route. 5 years ago, there will be 50, 20, many, many ships from Russia here. And I have used most of my life, nearly 40 years for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and now it's very difficult.
0: 紧张的政治氛围萦绕在北极圈。俄乌战争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和能源抵制，俄罗斯将贯穿北冰洋的北方航路视为打破封锁、转向亚洲出口能源的战略命脉，不仅强制实施破冰护航与强制引航制度，对行经船只收取高额通行费，还重启并翻新了冷战时期的50多个北极军事基地与雷达站，专门部署北极巡航舰等军事武力，来实现对北方航路的实质管控。
2: 他其实在北极的一些动作会让美国觉得你的这个意图到底是怎么样，他会对俄罗斯的很多行为会有天然的警觉。
0: 1867年，建国不到100年的美国从彼时的俄罗斯帝国手中购得阿拉斯加州，结束了沙俄在北美洲的殖民历史。这项里程碑式的领土扩张奠定了如今美国约937万平方公里的现代国土基础，也让美国获得了北极国家的地位。1996年，美国连同加拿大、俄罗斯和北欧五国共同成立北极理事会，成为能够制定北极发展政策的北极八国之一。
3: The United States was already heavily involved in European and Arctic affairs, whether this is military presence, training exercise.

0: 睇緊啊，荷蘭就入啦。
1: 其實足球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
0: 荷蘭，
1: 但係我都仲係著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1974、1978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2026年2月，一场北约年度最大规模的演习正在德国展开。
5: Steadfast Dart 26 ist die größte NATO-Übung in diesem Jahr und sie gilt eigentlich der sogenannten Allied Reaction Force.Die zu verlegen. Das ist die Feuerwehr der NATO, die alles beinhaltet. Am Anfang Heer, Luftwaffe, Marine, Cyber.
2: Von 1 月至3月，德国作为东道国迎来了包括法国、英国、意大利在内的共11个国家，约10000名特种部队士兵参与演习。不过，美国没有被囊括其中。事实上，除了坚定飞镖，美国已在2026年缺席多场北约例行活动。一月，由丹麦和德国主导的北极耐力行动2026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展开，时值特朗普政府对格陵兰岛提出主权和管辖要求。这项欧洲多国参与、计划持续至2026年底的军事演习，被外界评价为一场欧洲展示防务自主和军事能力，以对冲美国压力的行动。
6: Strategic autonomy is mostly a rhetorical term. Originally picked up mainly by Emmanuel Macron, the president of France, and France, really going back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alliance and President de Gaulle, has wanted to flex its own muscles and push back against American domination of the NATO.Alliance. And then ever since Trump and the strains that we've seen in the alliance, there have been broader calls for Europe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or strategic indepen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2: 俄乌战争以来，美国政府数次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这让欧洲盟友深感不安。
7: 美欧之间确实有很多结构性的矛盾和分歧。从奥巴马那个时期重返亚太，欧洲就意识到了欧洲可能不在美国的这个战略重心里面了。
2: 自美国重返亚太以来，不仅减少了对欧洲盟友的传统资源投入，也在政策导向和战略关注上发生了根本性转移。美国一直要求北约的欧洲盟友承担更多本土防御的责任与军费，将国防支出从现在的2%提升至5%，这让欧洲盟友内部出现不小分歧。
7: 德国和法国在对美的这个态度上，就是法国就一直从戴高乐时期有戴高乐主义，一直强调这个欧洲的不能放弃我们的自主性啊，要控制对美国的依赖。那么德国呢，恰恰相反，他是大西洋主义者，他跟美国这个二战之后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连接啊，不管是军事上，因为。这个二战之后不允许德国有自己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军事能力，所以他就德国也没有自己的核武器，所以他确实是需要美国的这个核保护伞的。另外呢，美国在对德国的这个战后的这个经济的重建呀，以及这个民主制度的这个建立方面，也是这个渗透非常深的。
2: 不过，尽管美国希望欧洲盟友尽快摆脱依赖，但也同时希冀欧洲国家在对华经贸、科技政策上与美国保持一致，甚至要求欧洲分担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压力。
7: 对特朗普来说呢，他上台就是打着美国利益优先的这么一个旗号。这些盟友他本身也是你的资源，当你需要的时候，你可能需要这些盟友去给你输血。德国总理默茨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转变，也是在多重的这个因素之下。
2: 2025年2月，还未当选德国总理的默茨公开发声称，快速强化欧洲是绝对的首要之务，这样才能一步步独立于美国。
8: That's a big statement to make and changes 50, 60 years of German position sort of almost overnight. The main reasons behind this are largely seen down to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Trump.
2: 2025年3月，欧洲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宣布一项价值8000亿欧元的欧洲再武装计划。这项提案旨在加强欧盟国家的防御，为乌克兰提供军事力量，以减轻美国暂停军援乌克兰后可能造成的影响。德国不仅全力支持，更是欧盟内最积极回应并带头增加国防预算的成员国。
8: So if you look at the 154 major projects that were started by European allies between 2025 and 2026, only 8% of them have been sourced from US suppliers. You then see in April of this year, the European Union launching its own standalone military strategy for the first time called Responsibility for Europe.Germany specifically now deciding that Atlanticism is no longer a viable future foreign policy objective because they're effectively deciding that our best hope of ensuring our own security lies within a more developed and stronger Europe rather than one that relies on the United States.
2: 欧洲再武装计划在欧盟高峰会上获得批准后，欧洲执委会发表防卫白皮书，明文表示，至2030年以前，欧洲将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积极强化自身防御能力。不过，在分析者看来，这个目标极具挑战性。
8: By far, probably the biggest barrier, though, to strategic autonomy, though, is going to be the financial cost. The Kiel Institute in Germany.Estimates that to achieve full strategic autonomy will cost an additional 200 billion euros by 2030 and rising up to 500 billion by 2035. And the big challenge is, where is this going to come from?
7: 欧洲之所以是欧洲，它之所以是和美国不一样的资本主义，在于欧洲这个福利上的兜底，你是不是还能够兜住底？且先不说发展这个核武器的这个力量方面是不是能够足够对这个俄罗斯形成这样一个威慑，我们先说这个传统武器上，那你也是要投入真金白银的啊。那么各个这个欧盟里这个各个成员国谁投入的多，谁是投入的少，大家是有分歧的。
2: 2026年6月，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原因是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这项名为未来作战空中系统的计划于2017年启动，该计划以战斗机为核心，辅以无人机，旨在约2040年前取代欧洲台风战机和法国阵风战机。西班牙加入后，这个计划曾一度被视为欧洲防务合作的标志性项目，然而由于一直在规格与控制权问题上争执不休，这一项目很久以来都处于停滞状态。
8: Broadly speaking, Europe has the political will and arguably the financial commitments to achieve strategic autonomy. But what it really lacks is the industrial capacity, integrated command structures, particularly space and intelligence infrastructure, or the political unity to be able to act.Truly independently, and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fixed within the next year. It's probably going to take more towards a decade plus the sort of time frame. The big issue with that is that the present security environment requires a credible capability now, and Europe isn't able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2: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3: 검사님께서나라
4: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5: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5: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八月四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视台
6: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 quel c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6: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南昌市新建区的郭墩山下，沉睡着刘贺夫妇及其子孙。他的祖母是生前宠冠后宫，死后与武帝合葬的李夫人。刘贺继承了父亲的昌邑王位，昭帝崩逝后迅速被霍光等定为新帝人选。然而在帝位上仅仅待了27天，刘贺便成为关中群臣攻讦的目标，背负无数罪名，被褫夺王位，只得以列侯之身终老海昏。海昏侯墓内建有400平方米的木构椁室，主墓室的设计模仿刘贺生前的真实生活场景，视死如视生。墓中随葬的大量黄金和精美器物，可以窥见当时国家的强盛富足。在主椁室的西室内，摆放着莲枝灯、博山炉和漆案。这面漆木衣镜屏陈列在床榻旁最显眼的位置。镜屏是刘贺生前所用，陪伴他走过人生大半。镜背表面绘着孔子和他的五个弟子，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孔子图像。人像两侧以墨书抄录着人物生平及言行，被任用时就施展抱负，不被任用就藏身自好，只有我和你才能这样吧。当年汉宣帝将刘贺封至南昌做海昏侯，实质上是要他离开富裕的山东，到偏远的南藩豫章救国，还令他不得回长安祭祀祖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青南自一时，海昏侯乘流东望，这愤慨而还。刘贺墓内随葬大量文书，除签牌奏牍等外，以规整抄录的儒家经典居多，唯有一版摘抄了《论语》断篇的木牍，字体率性随意，与别不同。在废除之后被时时监视的日子里，刘贺无以疏解，唯有寄情于经典之间。他亲笔抄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字曰：“吾者知乎哉？吾知。有彼夫问乎吾，空空如也。”口其两端而解。人生多疑惑而少智慧，只得穷极叩问，竭尽求索。或许刘贺就在圣贤的教诲间寻找着安身立命的心境。武帝推崇儒家，像刘贺这样的王侯往往能以大儒博士为师，但对于普天下的学子来说，富集求学于都城才是他们的夙愿和殊荣。自武帝立太学后，办学规模日渐攀升，到质帝时，从各地前往洛阳求学的学子已达到30000人之多。太学中鸿射上千，鳞次栉比。灵帝召集当时鸿儒，正定六经，刻石立于太学。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这西平石经就是学子们的教科书。前来观试与临摹石经的车骑络绎不绝，甚至一度堵塞了太学门口的街道。秦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汉则是统一的理念嵌入到思想和文化的基因里。以秦朝的文字统一为根系，两汉以太学为参天巨木之干，
将治国的理念与秩序寄予在教育之中，快速抽生出容貌的枝叶，伸向万里河山的各个角落。即使在当时的偏远之地，都曾有同样熟悉的宋。

生。普天下的莘莘学子，从高门秀户的列侯，到边陲关隘的无名小卒，西域精绝城里的当地人，也都曾捧着同样的仓颉篇识文习字，念着同样的冬寒夏暑玄气阴阳，汉兼天下，海内并策。他们都将成长为治理这片辽阔疆土的力量。在注重文治的同时，国家安全仍然是汉朝最为关注的议题。武帝在位时，国内人口充盈，物资丰饶，诸侯国也再不能掣肘，海内唯一兵马整肃。但匈奴在这期间也发展壮大，对北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公元前138年，汉武帝公开招募西行联络肉支、大渊和乌孙以抗击匈奴的使者。27岁的汉中青年张骞毅然走上凿空西域之途，这一去就是整整13年。从长安出发时，车马林林百余人，回程路上只有两人。13年间，有利益相诱，有武力相挟，温柔乡，灵与静，却从未丢失身为汉室的精节，从未磨灭此行的初心。公元前130年，年轻的车骑将军卫青直捣龙城，获得了汉朝对战匈奴的初次胜利。公元前123年，飘摇校尉霍去病率轻骑直入大漠。2年后，又在祁连山奇袭匈奴的浑邪王、修图王。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远征漠北，令单于遁逃，风浪俱续。8年后，汉王朝先后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牢牢掌控河西走廊。此后，匈奴虽然还有零星骚扰，却已元气大伤，不再成为气候。尽管如此，庞大的戍边队伍仍在长城沿线屯驻，兵马不懈，维护着汉朝北境的绝对安全。转也是其中的一员。秋风渐凉，这日正值休假，同袍们有的凑在一起玩六博戏，有的去与随军的家人团聚，有的约了朋友聚会饮酒。转听闻此前受托去家中探视的友人幼卿，此时已来到相距不远的涧水都仓，很想赶去见上一面，却因公事无法脱身，只得修书一封托人转交。他请幼卿往家中捎话，老人平安便是离乡远行者之幸。天气凉了，千万要记得及时添衣，善尽饮食。正要搁笔时，想起秋天是匈奴人经常进犯的季节，赶紧又添上几句嘱咐：幼卿，你独自行走于关外，此身只一并无二，千万当心。转和幼卿如此平凡，他们漫长的人生，我们只能窥见这只字片语的时光，再不知后事如何。转写给幼卿的那封信也一列为二，散落雾墙之下，长埋黄沙之中。1973年的夏天，
大西北的戈壁上仍旧延续着年复一年如期而至的高温和风沙。昔年的屈岩曾有弱水流沙之称，此时弱水已更名为额济纳河，流沙依旧无休止。从七月到九月，甘肃居岩考古队都在监水发掘，与秦时乌梁的明月照在汉时的官纸上，连流沙和相思也并无两样。发掘常常被风沙中断，停了之后又再重来，如此历经将近三个月，汉代河西的这一座金棺终于再度重现。37个探方中，11577枚汉简记录着2000多年前的文书与人事往来。考古工作者耐心地将简牍一枚枚清洗、分类、缀合、试读。在这个过程中，30号探方和26号探方中的两篇断简被合而为一，碎了的信重新还原，我们才成为时隔20个世纪的读信人。

0: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全面部署四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be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为汉朝卫护北部边境国家安全的，不仅有使者、将士，也有和亲的公主们。乌孙是西域诸部族中较为强大的一个，随处逐水草而居。张骞向武帝献策，以财物相诱，送公主和亲，说服乌孙与大渊、肉汁形成夹击匈奴之势。解忧公主是楚王刘戊的孙女，她的爷爷在景帝时参与了一场史称七国之乱的反叛行动，最终兵败自杀。或许因为皇室宗亲和罪臣后嗣的双重身份，她成为汉朝派往乌孙的第二位公主。此前不久，江都王女刘细君刚刚死在异乡。细君公主生前所作的悲歌早已传遍长安，居长吐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与草长莺飞的故乡迥异的风物与习俗，是武帝诏书中欲与乌孙共灭胡的重托也无法冲淡的忧愁。在政治漩涡中成长的解忧，有着与细君公主不同的坚韧心性。她带着王朝的托付

一意西行。陪他同往的还有聪慧的侍者冯辽。从长安向西，他们第一次看见天地间如此空荡的景象。四面八方的风无所阻滞地在茫茫平野间来往，第一次看见尘世间如此壮阔的奇观，雪山、沙漠、戈壁、龙堆，以及镶嵌其间的湖泊与绿洲。到乌孙后，解忧驾驭国王军需靡，冯辽则为右大将之妻。他们居毡帐，饮涝江，白天听着群马嘶鸣，夜晚枕着猎猎风声。对故乡的思念此刻被化作对故土的使命，开始了他们在西域长达数十年的斡旋。军需靡死后，解忧遵照乌孙的习俗嫁给了他的堂弟翁归靡。公主在内，润物无声地影响着乌孙的政局。他的新丈夫不再犹疑于汉匈之间，而选择了一心归附于汉。冯夫人在外，持汉戒为公主行赏赐，邀迎西域诸部族之心。解忧在乌孙四十余年的经营，眼看即将换来长久的安宁，翁归靡却猝然轰逝。60岁的解忧不得不嫁给了他的第三任丈夫靡靡，这是他第一任丈夫与匈奴人的儿子，对汉朝并无好感。他处境艰难，一度生死悬于一线。事情的转机发生在靡靡被杀之后，在冯辽的帮助下，在汉廷的支持下，他的儿子元贵靡最终成为了乌孙的大昆靡。一度囤积于敦煌待命的汉军得以不战而还。这一年是甘露二年，解忧已经年近70，他尚记得自己来时明眸皓齿，风华正茂，如今遥望家乡时，他的眼神却越来越模糊。他怕再不回去便忘记故土的模样。他一生里大部分的时光都在这伊犁河畔度过，为了故国所赋予的使命，变了语言，改了习惯，默默地适应着这里的一切。他的三任丈夫，他的儿女都在这里，但是他不能忘记自己的来处，那灼灼的桃花，那冉冉的桑梓，那方正的文字，那绮丽的丝绸，这也是千百年后仍然嵌在中国文化里的基因，对故乡的眷念始终深深镌刻在骨血里。从玉门到敦煌，一路皆是茫茫戈壁，汉代的一骑连篇也曾由此惊醒。在距敦煌市区还有60公里的柳格高速南边，悬泉置伫立在连绵而荒凉的山脉之下。这是敦煌郡孝谷县属下的一处游艺机构，日常在此工作的吏卒有30余名，负责传递官方文书、军情急报，接待往来的各级官员和各方使者。色夫红是悬泉置存在的前后数百年时间里任职最长的一个。
从宣帝元康三年到元帝初元四年的18年间，他几乎未曾离开过这里。他为都护、使者、公主、将军、列侯们传过无数封信，准备过无数次行程所需的马匹与粮草。他仍清楚记得，12年前，他刚到玄泉之不久，长罗侯长惠呼送少主相夫来到敦煌。不久后，又因和亲不成而折返。之后，便听说了解忧公主和冯夫人那惊心动魄的经历。

公元前58年，他看见城相十里尊护送复原的戍卒返回原籍，在归乡的队伍中，总有摇车上载着的移居去棺木。那是不幸死在异乡的戍卒们。曾经，新征的年轻人从悬泉至经过，去往敦煌等地服役。如今， 他们也经这里返回各自的家乡，河东、南阳、颍川、东郡、魏郡、淮阳国，目送那些曾维护过一方安宁的人们离开。瑟夫宏仔细录下公文中戍卒们的原籍。 甘露二年2月12日傍晚，平望义旗带来了长罗侯和解忧公主的书信。他们的书信一向与西域局势有关。瑟夫宏未敢怠慢，将之交托给义旗朱定，让他连夜赶往万年驿。一年后， 瑟夫宏收到了下乡的公文，让他为从乌孙归汉的解忧公主一行准备车驾。他这才知道，曾送出的那封信，正是公主归家的恳求。那年冬天，他看见年老的解忧公主和他的三个儿孙，匆忙上前迎接。 从赤谷城到悬泉至，是1273公里；从悬泉至到长安城，是1372公里。这位离家50年的大汉公主，已在遥远的西域看过了将近20000轮的日升月落。古稀之年的她，终于踏上了归途。 岁月轮转，烽火已熄，古道上阴沉渺绝，戍卒的书信埋在黄沙下，王侯的宫苑隐在高楼间，而那些城邑、道路、边关、堰渠，曾见证着秦汉时期每一个鲜活的人，如何在这片山河湖海间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一生。 慢慢垒就矗立历史长河中的巍巍王朝。2000多年前，长安城中的汉武帝望向九州华夏的余土，他决意为汉王朝打开连接外部世界的通衢。沿着士兵、公主、使臣们曾经往来的河西走廊，越过葱岭，向西而行。 沿着商贾、船队曾经航行的线路，穿过大海，向西而行。海陆并行的通途，寄予着强大的国家对外文化、经贸交流的渴望，也孕育着中国大地此后对外交通的格局。独特的中华文明如何形成？秦汉之前是否有更早的中国雏形？

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是否可靠？中国文明五千年是否可信？让我们追随考古学家的脚步，做万年的

多年前形成一个可以称作中国的共同体，长成为真正的文明。看它经历龙山时代500年激荡整合，将共同体凝聚为政体，为夏商王朝的诞生欢欣鼓舞。看它就天人之际，由尊帝到上德，由边户至齐民，完成政体、社会乃至华夏文明的整合。我们自秦汉溯源，探寻何以中国，贯通5000年文明血脉。我们经秦汉传续，虽历5000年而不老，中国依旧如旭日朝阳。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筑梦天下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站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发表辞职演说，这扇再普通不过的黑色木门再一次见证了英国政坛的权力更迭。一座建筑承载一届届内阁的起落兴衰。近年来，伴随脱欧后遗症和经济困境的持续发酵，英国首相换得特别勤，而且过去工党和保守党轮流坐庄的老格局也松动了。2024年，斯塔默带着结束混乱的承诺上任，但是不到两年的时间便被迫辞职，成为过去10年间第6位离开唐宁街的首相。对此，国际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多国领导人发声感谢斯塔默所做的贡献，然而媒体的批评声也不少。一家意大利报纸抨击他毫无魅力，德国媒体呢则是戏称唐宁街十号为弹射座椅，讽刺英国10年7相的政治乱局。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则是带有着个人倾向，他在社交媒体上就称斯塔默是个好人，但同时批评了他的移民和能源政策。舆论终会消散，只有房子长久的标记

0: 着每一场权力剧的坐标。今天我们就从英国出发，探访全球各国首脑官邸，看看这些权力中枢如何用建筑语言讲述家与国家的故事。
1: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2: 英国首相斯塔默22日在妻子维多利亚的陪同下走出唐宁街10号的大门，发表辞职演讲，宣布结束他6年的工党领袖生涯和2年的首相任期。英国的每一场政治告别几乎都发生在一扇特定的门前，唐宁街10号是全球最著名的门牌号之一。这栋乔治亚风格建筑不仅是英国首相的官邸，更是英国政治的权力核心象征。它的故事始于17世纪，投机商乔治·唐宁爵士在1682年到1684年间建造了这条街的牌屋。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将其中2栋建筑赠予时任第一财政大臣，被后世追认为首任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沃波尔不愿私占，便以官衔名义接受，并委托建筑师威廉·肯特进行改造。唐宁街十号的主体由此成型。唐宁街十号在历史上屡遭战火袭击，二战期间，一枚炸弹曾在附近爆炸。1991年，爱尔兰共和军还曾炮击过正在召开内阁会议的官邸。唐宁街十号门前首相的更迭，也记录了英国政治的起伏。从脱欧公投到近年来的首相频繁更换，这里的每一次转身都牵动着全球目光。建筑记录政治兴衰，也沉淀审美变迁。英式政务建筑以古典对称和强烈的秩序感，构成了独具辨识度的英伦政治美学。除了手握国家行政权的首相，英国政体中同样重要的另一端是皇室。英国皇室象征国家的延续与统一，而把这两者连在一起的，正是英国运行了几百年的君主立宪制。白金汉宫是英国君主在伦敦的正式官邸，自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起，就一直是皇室的核心居所和办公地。它不仅是君主处理国事、接见外国元首、任命首相的场所，也是举行国宴和皇家婚礼等重大庆典的中心。白金汉宫的建筑风格以新古典主义为主，它的设计深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而今天的白金汉宫是数位建筑师在不同时期扩建和改造的结晶。建筑主立面线条平直，左右严格对称，石材外墙舍弃了繁复雕花，整体庄严肃穆，展现着王权的秩序感。当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唐宁街十号门前宣布辞职的同时，千里之外的立陶宛政坛也传来震荡。当地时间6月23日，立陶宛总理因加·鲁尼吉埃内也正式递交辞呈。他上任不到一年，就因为执政联盟重组而下台。立陶宛实行议会制，行政权主要由总理执掌，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官邸设于首都维尔纽斯老城区的总统府。这座建筑的历史可追溯至14世纪。最初属于主教官邸，18世纪重建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立面左右对称，外观典雅大气。立陶宛于1990年恢复独立后，这座建筑在1997年被正式确立为总统官邸，内部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以适应国事功能，但它标志性的外观得以完整保留。
0: 唐宁街十号除了权力更迭，最出名也最长寿的住客，当属他的历任首席捕鼠官猫咪们。 这个传统呢，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亨利八世时期，但是呢，官方文件里第一次出现公务员猫的记载是在1924年。现任的拉里 Larry 是2011年从流浪猫收容所入职的虎斑猫，因为当时官邸闹鼠患，拉里被时任首相卡梅伦选中了。拉里干活算不上勤快，却凭借着频繁在镜头前出镜，成为了唐宁街十号的一个符号。15年间，他见证了卡梅伦、特蕾莎梅、约翰逊到斯塔默等6位首相的更迭，被英国媒体戏称为英国政坛唯一的稳定象征。政坛风云变幻，而唐宁街十号在一代代首相手里不断被修缮和改造。这些修缮虽然不改变建筑的外观，却在内部记录着每一任首相对权力空间的私人注解。而相比唐宁街十号极致低调，一些国家的元首官邸，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场关于权力的视觉宣言。
2: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面积最大的国家，是总统制共和政体，总统为国家元首并执掌行政大权。坐落于首都阿斯塔纳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正是哈萨克斯坦最高权力的象征和总统核心办公驻地。这座总统府的名字阿克奥尔达，在哈萨克语里是白帐的意思，承载着哈萨克草原游牧文明的历史底蕴。1997年，哈萨克斯坦迁都阿斯塔纳，为匹配新首都的国家地位，总统府在2001年正式动工修建。汇聚10几个国家、20多个民族的建设者与欧亚知名设计师，历经3年打磨，2004年12月正式投用。建筑整体恢宏大气，以纯净白色大理石为主体，搭配标志性蓝色穹顶，极具辨识度。设计巧妙融合欧洲新古典主义的规整庄重，直观凸显总统制政体的权威与稳定。总统府内部采用了哈萨克传统游牧民族装饰纹样，整体设计兼顾现代建筑美学与本土文化特色。离开了象征中亚草原文明的阿克奥尔达总统府，视线转向南美大陆那座因球王告别而染上悲情色彩的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2020年11月，球王马拉多纳的送葬和遗体告别仪式在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举行。当时阿根廷政府为这位国宝级的球王举行了最高规格的国葬待遇，他的灵柩在玫瑰宫停放，大量民众来到这里向这位民族英雄做最后的告别。阿根廷总统府玫瑰宫坐落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历史悠久的五月广场东侧，是阿根廷总统的办公地。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594年西班牙殖民时期修建的皇家堡垒。阿根廷独立后，老堡垒的附属行政楼在1860年代被改造为总统府。建筑最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的粉红色外墙，源于时任总统萨米恩托的建议。据传，选择粉色是为了调和当时联邦党与议员党的纷争，将红白两色融合。也有说法称涂料中混入牛血，以抵御潮湿气候。1894年，意大利设计师坦布里尼主导了一次重要的扩建，将总统府与相邻的政府办公楼连接，形成了如今玫瑰宫的主体。1942年，它被列为阿根廷国家遗产。
0: 领导人办公场所的修建历史紧紧跟着政治制度一同演变，比如君主制时期，皇宫即是朝堂，巴洛克宫殿极尽奢华，用来彰显皇权的权威。近代革命之后，王权衰落，各国不再大兴土木修建新王宫，转而改造贵族老宅，旧行宫陆续变成总统官邸。法国埃利舍宫、意大利奎里纳莱宫都是这样转型而来。一些国家内阁制度成型之后，权力一分为二，礼仪元首住进古典宫殿，手握行政实权的总理入住朴素楼房。 比如唐宁街十号就只是普通民居，和王室宫殿形成了鲜明对比。二战以后，大量新兴主权国家迁都建成，开始专门修建元首办公建筑，并且偏爱使用玻璃幕墙体来体现政务透明。同时，在设计细节上，将本土文化融入现代风格，塑造独立国家的新象征。从王宫到官邸，从君主私产到公共机构，权力格局塑造建筑外观，领导人的办公场所也以砖石记录着权力流转。那么，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权力中心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建筑密码呢？中文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中国古代君主的宫城形制最早能够追溯到夏商周阶段，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是早期王朝宫城的典型代表，它的宫殿区兼具君主居所与政务功能，确立了政居合一的空间传统。西汉未央宫、唐代大明宫完整延续这套布局，整座皇宫既是帝王生活寝宫，也是全国最高决策场所。发展到明清紫禁城，政寝一体的模式走向极致成熟，治理政务与皇室生活完全融合在同一片宫墙之中。这套延续数千年的空间传统，在1912年迎来关键转折。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将原清代两江总督署改造为临时大总统办公地，第一次从制度上把元首办公区域和私人住所完全分开。这座建筑依托传统中式衙署改造而成，政务生活空间明确划分，彻底打破了古代皇宫理政起居不分的旧格局。放眼全球，还有哪些承载权力的标志性建筑见证过政权更迭，留存着完全不同的时代治理印记呢？
1: 每一座元首官邸都是镌刻在砖石之上的政治缩影。阿联酋实行联邦制，总统为国家最高元首，坐落于阿布扎比的总统府也被称为国家宫殿。这里是阿联酋内阁与联邦最高委员会的会议场所，也是接待各国元首进行国事访问的核心地点。2019年起正式向公众开放参观。这座建筑以古典阿拉伯伊斯兰风格为基调，外观采用纯白色花岗岩与石灰石，庄重典雅，设计融合了传统与现代元素，通过对称的轴线布局增强空间的仪式感。建筑整体色调以白蓝金为主，白色代表圣洁，蓝色对应海湾，金色象征沙漠黄沙，牢牢扎根于本土自然文化。在

0: 理念上，它把古典阿拉伯宫殿形制和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外部宏伟庄严，凸显国家的权威。内部最引人注目的是主殿的中央穹顶，细节中大量运用了阿拉伯传统几何纹饰、马赛克拼花与金箔装饰，使整座宫殿成为展现阿拉伯文化遗产与工艺美学的载体。而当我们望向南亚大陆，新德里瑞希纳山上的印度总统府则以红砂石的深沉色调展现出另一番气度。建筑主体大致在1929年完工，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总督府，1947年印度独立后改称总统府，成为印度总统的办公与居所，由英国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工程耗时17年。建筑以欧洲新古典主义为基底，融合大量印度本土元素，红砂石外墙、莫卧儿风格的半球形穹顶、精美的石雕镂空工艺，整座建筑摒弃繁复浮夸的设计，以沉稳对称的形制适配印度政体的格局，是殖民建筑转型为现代国家权力地标的典型代表。总统府门前那条笔直铺展的宽阔大道是新德里的礼仪中轴国王大道，这条大道与总统府同由建筑师埃德温·鲁琴斯规划设计，是整座城市的核心轴线。大道长约3公里，两端连接着总统府与印度门，两侧对称分布着政府重要部门，串起了这座城市的政治骨架。除了日常通车，这里也是举办国家级盛大仪式的地方，每年共和国日阅兵就在这里举行。2022年9月，这条路被赋予了全新的名字，责任大道。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土耳其的总统府则以更加庞大的体量重新定义了权力空间的尺度。土耳其于2017年修宪后正式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总统及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于一身。这座庞大的总统建筑群也成为集权行政中心的直观象征。土耳其总统府名为阿克萨雷，土耳其语直译是白色宫殿。2014年落成揭幕，它占地约30万平方米。建筑融合萨尔柱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传统建筑元素，搭配现代极简结构，设计上兼顾历史传承与大国气派，既致敬土耳其千年突厥文明，又彰显当代国家实力。
1: 纵观历史，许多国家元首都对建筑艺术抱有着浓厚的兴趣，不少权力中枢建筑都烙印着执政者本人的审美构想，这其中就包括了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希特勒早年立志成为建筑师，留存有大量手绘建筑草图。1938年，他亲自构思新帝国总理府的整体布局，定下超长廊道、宏大厅堂的空间方案，再交由建筑师施佩尔落地施工。这座1939年完工的建筑，处处体现着他对宏大强权风格的追求。大洋彼岸的美国开国领袖同样深度参与元首官邸建设。1791年，乔治华盛顿亲自敲定白宫选址，批复了最终建筑方案。那有意思的是，精通古典建筑学的时任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也是匿名提交了白宫设计方案，虽然落选，但是他后来成为总统之后主持了扩建，增设两翼柱廊，终究还是在白宫的建筑层面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2: Hi everybody. Hi.
0: 在第二任期拥有地产行业经验的特朗普深度主导了白宫近百年来规模最大的扩建工程。2025年，他正式启动改造计划，决定拆除东翼老楼，新建一座大型国家宴会厅。他亲自敲定建筑外观，严格沿用他本人最喜欢的新古典主义风格，还包含了一系列地上地下的军事。

0: 设施。工程最初预算2亿美元，并承诺全部由私人捐款承担。项目动工后，造价一路飙升，还被曝光已动用数千万美元公共资金，引发纳税人买单等强烈质疑。
1: So all of this was paid for by myself, and because I keep hearing like I'm not, we are making a gift of this one. This is a gift. This is not going to be paid for by the taxpayer.
0: 前不久结束访华行程的特朗普在回国后就立马走进建筑工地，变成了督建的包工头。5月19日，特朗普罕见地带领白宫记者团参观白宫东翼新宴会厅的施工进展，并为这一持续引发争议的大型建设项目公开辩护。与此同时，这项工程面临着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的起诉，他们认为特朗普没权利拆白宫东翼，相关法律争议目前尚未完全解决，也让项目未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不过，特朗普想修宴会厅这事儿倒也不是临时起意。早在2011年，当特朗普首次表达参选总统的意向时，他便在广播节目中提出，如果自己当选了，那么他会重新修建白宫宴会厅。时隔多年后，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终于要兑现这项许诺。2025年10月23日，美国白宫东翼已被彻底拆除。可计划一出来，反对声就铺天盖地，上至政府官员，下至普通民众都大为不满。其中有评论称，这件事暴露了特朗普一贯的逻辑，建筑就是他表达权力的一张牌。在私人野心与公共争议的夹击下，这次的改造项目正成为白宫200年历史中最具争议的一页。德国是议会共和制国家，总理掌握行政实权，总统仅为礼仪性国家元首，权力的分割也清晰体现在两座核心政治建筑上，两处建筑相互独立，风格迥异。柏林施普雷河畔的联邦总理府采用现代主义风格，建筑主体方正简洁，大面积玻璃幕墙塑造出公开透明的形象，当地人因为它庞大的体量和独特造型，戏称它为联邦洗衣机。建筑群临河而建，通过连廊与河岸两侧相通，如同一条纽带连接起原东西柏林，象征着两德统一后的融合。不远处便是总统的办公地贝尔维尤宫。这座始建于1786年的宫殿是德国最早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之一，与总理府的现代风格形成鲜明对比。二战后经过几次修缮，从1994年起成为总统府。平时贝尔维尤宫仅用于国事接待与礼仪活动，没有行政办公职能。古朴典雅的宫殿形制恰好匹配总统象征性的身份。意大利同样实行议会制，权力地标也分属两处，两座宫殿一高一低，隔空相望，共同构成了罗马的政治轮廓。总统府奎里纳尔宫位于罗马七丘之巅，始建于16世纪，先后做过30位教皇的夏宫和意大利国王的王宫。1946年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总统府。而首都罗马的圆柱广场则是总理府积极宫的所在地。积极宫始建于1562年，这栋建筑最初属于一个贵族家庭，数百年间多次易主。它真正与意大利政治产生关联是在20世纪中期，1961年起成为部长会议召开地，承担政府中枢职能，1998年被正式指定为总理官邸，沿用至今。
2: 唐宁街10号迎来送往一届届首相，人来人往间，那扇黑门始终沉默地见证着一切。而类似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不同的门廊建筑前反复上演。这些建筑从不问主人是谁，也不在乎任期长短，他们只是沉默地矗立着，用砖石记录每一次权力的交接。 建筑比人长久，而空间是否比权力要更为稳固呢？这些矗立在城市中心的政治地标，默默记录着政坛风云。他们的一砖一瓦，不只是土木工程，也是一国政治无声的写照。人事沉浮，风云往复，他们长久伫立，持续见证历史与未来。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美以要为哈梅内伊遇难负责，誓言将复仇，而伊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而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了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登陆浙江，预计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的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早上好，我是小翔，欢迎您加入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头条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

0: 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十五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他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他愿同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看到国际焦点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1号说，有一艘船只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着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遭遇到警告弹的击中之后停航，霍尔木兹海峡随后关闭，而任何船只不得通行，直到美国对于地区的干预结束。声明也警告，如果敌方以这样的事件为借口采取任何错误的行动，也必将会遭到猛烈的回击。据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双方现在同意继续开展技术以及政治层面的磋商。而据报，阿曼在会上就建议分别管理两条航道，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会按照战前的条件自由通航，但是伊朗的方面说需要回国商议。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阿曼方面表示，希望伊朗与美国能够全面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通过外交途径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会谈中，双方围绕该谅解备忘录第五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适当机制，交换了意见。阿曼媒体报道，两国同意继续开展技术及政治层面磋商。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组织海峡通航，两条航道都将保持开放。其中，穿越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将按照战前条件实行自由通航，而经由伊朗领海的北部航道通行的船只则需要事先获得伊朗批准，但根据这项协议不会被收取通行费。据报，卡塔尔官员也参与了当天的磋商。此前有报道称，与会各方还讨论了全面开放位于国际水域的中央航道，保障船舶全面自由通行。不过，伊朗代表未能立即批准阿曼的提案，需要回国做内部商议。而美国并没有参与此次谈判，称将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形势仍未明朗。以英国为基地的媒体《中东之眼》报道，美国正与伊拉克和叙利亚合作推进一项计划，改造一条连接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以及叙利亚地中海沿岸巴尼亚斯的老旧输油管道，使伊拉克能够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这条全长约800公里的输油管道已停运数十年，目前严重受损，重建工程预计耗时2到3年。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未来一周访问白宫期间将宣布这项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革命卫队十一号也发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全新照片。画面你看到照片是由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官网对外发布的。他们说穆杰塔巴的身体状况一切良好，反驳敌对势力不断的散播有关他的健康的状况，不时猜测，暂时不知道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下。之前已故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穆杰塔巴并没有公开露面，但对于他曾经是否在葬礼上现身，网上则有不同的猜测。最近，伊朗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动作频频，11号也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再次指向 美国与以色列要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他也强调，伊朗将会为哈梅内伊和最近的两场战争当中的遇难者来复仇。
3: 杜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日发表声明说，伊朗将继续坚持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政治路线，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不会因领导人遇难而改变既定政策方向。他并再次点名美国与以色列，指伊朗人民将捍卫哈梅内伊的思想，继承其遗志。他还说，复仇是伊朗人民的诉求和意志必须实现，这一目标不会因领导层变化而改变，表明他将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争中的遇难者复仇。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日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在长达将近一周的丧礼期间，布杰塔巴一直没有公开露面，外界猜测是因为担心遭到美以两国的暗杀。这次发表声明是哈梅内伊丧礼以来的第一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最高领袖发表书面声明，这一次就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穆杰塔帕在这个时候再发的声明释放什么样的信号？而伊朗各界又如何看待书面的声明发表的时间点呢？来看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这份声明呢，实际上呢，也是在回应这次葬礼的情绪，因为呢，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刚刚结束，而且穆杰塔帕他自己没有现身。那么，作为新的领导人呢，也要强调的是，他是有合法性，也是未来的继承人，正当的继承人，所以他将继承已故领袖的路线，同时呢，要追责为领袖复仇，这也回应了这次葬礼的情绪。同时呢，应对美国的威胁，也是对美国发出的一个警告，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不会退缩。那么同时呢，也要注意到这份的声明当中呢，虽然强调要复仇，但是没有讲何时复仇，用什么样的方式复仇，就像是开一个支票上面没有写日期一样。所以呢，也给就是现在的政府和谈判团队呢，给他们一个空间，让他们呢根据实际的情况来进行谈判或者跟美国博弈。那么同时呢，在强硬派当中呢，也是回应了他们的诉求，就是强调要为领袖复仇。所以总的来说呢，就这个声明呢，可以说呢是就是说并不奇怪，但是有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强调不管他在还是不在，那么这个路线还是会进行下去，就是强调伊朗目前的方针，就是说一就是强调红线不会妥协，第二呢就是在这个灵活性方面呢可以掌握，就是适当的跟美国进行谈判博弈，那么但是没有强调就霍尔木兹海峡还有其他具体的对美国的警告做出回应方面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指示，所以呢给大家一个模糊的空间可以灵活的处理。
1: 掌握一个最新消息，伊朗革命卫队说警告涉及一艘违规的船只，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从美伊冲突再度升级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过境量出现明显下滑。船舶追踪网站11号发布的数据也显示，过去24小时之内，过境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锐减到只剩下15艘这么多。而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10号发布的数据，目前通过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量目前是略高于非商业船舶，而且航线选择方面出现明显的分化。受到近期阿曼附近海域有船只遭遇袭击事件的影响，航运的运营商持续倾向选择伊朗一侧航道。阿曼一侧的航道10号只有4艘的船舶通过。另外，有航运公司表示，当前全球多数船东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风险持有高度谨慎的态度，已经主动将旗下可以运用的这些运力都撤出了海峡区域，那相关的运营将会调整到地缘政治的局势稍微明朗为止。伊朗方面在11号也公布了一份卫星图像，说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卫星图像的画面就显示到位于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提空军基地，在美国多次的违反停火之后遭遇到打击，而基地内至少有2处的设施遭遇到了导弹的击中。而根据美军战机的机库，现在呢被报道是被毁灭的，但是不清楚机库内当时存放什么样的装备。而伊朗方面也表示，之前美国和约旦方面都表示来袭的目标已经全部被拦截。而事发在当地的时间9号，约旦军方表示拦截8枚来自于伊朗的导弹。而约旦政府说将会持续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在关注是根据沙特阿拉伯媒体十一号的一个报道，美国的代表团正在黎巴嫩讨论成立专项委员会，就落实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试点区撤出的行动方案进行讨论。黎巴嫩之前呢，就提出条件，要求以色列必须要从两个试验区撤出，而黎巴嫩才会参与在罗马举行的调解会议。根据了解，黎巴嫩同意出席稍后在意大利罗马重开的谈判，但前提是成立负责安全和管理事务的委员会。而据报，应美国的要求，以色列政府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也提到了，以军最早是在本周开始从在黎巴嫩南部所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而这一项撤军的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上个月在美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伊朗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十一号警告，如果美国持续对于伊朗境内发动军事攻击的话，伊朗方面就不会再受到伊美双方早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约束。而伊拉瓦尼也表示，美方的行动已经严重违反协议的精神。
5: 伊拉瓦尼指出，伊朗自1970年起一直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负责任成员，核计划始终维持在和平用途之下，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最严格的监管。他批评美国2018年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上美国及以色列多次袭击伊朗核设施，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伊拉瓦尼又强调，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活动及排雷工作由伊朗决定，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都会破坏协议，危及区域安全。伊朗表示，若美国继续违反协议，伊朗将不再履行相关承诺。
6: Iran remained committed to the faithful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provid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fully and faithfully complies with its own obligation. However,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 to violate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Iran will no longer be bound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under the MOU.
5: 另一方面，美国日前再度空袭伊朗。伊朗随即攻击美军在巴林、科威特及卡塔尔等国家的基地，并停火协议岌岌可危。持续的冲突亦令美国国内舆论出现分歧。有民众坦言，他的伊朗朋友在签证问题上受到影响，认为美国应承担责任。还有不少民众对战事感到失望，甚至批评美方介入了错误的战争。
7: I think it's a shame for the U.S.
8: Why?
7: Why? Because I think we should have never gotten there in the first place.We went after the wrong battle for the wrong reason.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在十一号则是通报了，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了电话，就近期地区局势交换意见。达尔跟费萨尔对于今年六月美国与伊朗签署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地区的局势仍然持续升级，深表关切，也一致地认为新一轮的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只会削弱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努力。费萨尔介绍沙特方面正在进行的外交努力，也强调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和持续开展对话的重要性。达尔重申巴基斯坦的一贯立场，呼吁各方最大的限度地保持克制，为外交斡旋提供必要时间和空间，用以推动实现和平、富有意义的解决方案。而双方同意继续要保持密切联系，就地区局势保持沟通与协调。至于也门政府与胡塞武装日前也达成大规模的换囚协议，但是在原定启动时间的最后几个小时之前，这一场自也门内战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换囚行动却突然停止。而按照原定的计划，双方将会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监督下，三天内要释放大约1700名被扣押人员。只是冲突双方的相互指责，让整个进程陷入全面停滞。
2: 代表也门冲突双方的囚犯事务委员会宣布，原定于11号启动的换囚行动在付诸实施前最后一刻宣告停摆。这项行动原计划持续至13号，本应是也门内战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然而这一进程在进入最后执行阶段时告吹，冲突双方就换囚行动失败互相指责。
8: إلغاء صفقة التبادل الأسرى معنى ذلك انتهاك الحرمات القانون الدولي الإنساني، خاصة اتفاقية جنيف الثالثة المتعلقة بحماية الأسرى، إخفاق للإنسانية، إخفاق الأخلاقيات الإنسانية أثناء الحرمات.

0: 平平无奇的降脂药竟然藏着预防癌症的终极逻辑。
1: 癌症到底是基因说了算呢，还是环境说了算？
2: 大自然里却藏着一个反常的事实，
3: 肿瘤逆转而非杀灭，不是你死我活的治。
0: 对抗癌症的终极方案到底是什么？
2: 环境能让肿瘤生，也能够让肿瘤死。
0: 特邀癌症领域权威专家为大家揭晓终极防癌法则，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置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们要持续追踪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它的中心点已经在11号的晚间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并且在随后的12号的0点的前后，在浙江的乐清来这边登陆。那在沿海的民众要特别注意哦，因为中央气象台12号的早上6点已经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而巴威的强度现在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但是还是不容小觑的。而预计巴威将会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3: 大风裹挟着暴雨，地面迅速形成流水，路边树木被连根拔起。台风巴威11日晚间以台风级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12日0时前后在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强度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不断减弱。早前，水利部11日将针对浙江、福建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多地强化措施加以应对，组织开展人员转移、安置、船舶回港等工作。民航方面，截至11日晚8时，内地机场的延误航班数量超1300架次，内地各航司计划取消12日进出港航班超2800架次。专家提醒，巴威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台风巴威在12号也逐渐的远离台湾，强度也有所减弱。台湾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提醒民众一定要留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避免前往山区跟溪流活动。
4: 11号下午，巴威台风通过台湾北部海域，虽然没有直接登陆，但暴风圈涵盖台湾部分县市，各地风雨明显。台北街头有民众紧紧握着雨伞，顶着强风艰难前行。
5: 巴威台风直接对北台湾造成冲击，为了确保消费者和员工的权益，在11号，台湾绝大多数的百货业者是停止对外营业的。而就在巴威台风中心距离台湾最接近的此刻，在台北市区虽然没有明显的强降雨，但是呢，我们可以充分感受到阵阵强风带来的威力。
4: 台北捷运部分路段因强风停驶，多处出现路树倒伏，有超过50年的大树被连根拔起，将前来救灾的工程车辆压毁。新竹尖石乡发生大规模山体滑坡，突然松动的土石阻断当地多条道路，汽油水位也暴涨。有当地村民表示，山上多个部落成为孤岛，至少500人受困，上百户家庭断电。此次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中，新竹共有6个测量站点位居全台雨量前10名。在新竹五峰乡，暴雨带来浑浊的黄泥水夹杂树枝杂物从桥面往下奔流，阻碍车辆前进。山区多条道路被倒塌的树木阻断，有民众尝试搬动落石清理路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军事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11号落下帷幕，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的提升联合作战能力。
4: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实施灵活，作战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 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编队抵达某海区后，俄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率先发现敌情，编队迅速进行态势共享指挥协同，合力打击双方舰艇，依次对海上目标进行打击，迅速将其击沉。之后中方开封舰雷达发现一批空中小目标向编队进飞，海上编队指挥所立刻下达打击命令，开封舰及俄方舰艇交替占领有力攻击阵位，对目标进行打击，其他舰艇进行补充打击，双方合力将目标击毁。
6: 雷达共识，雷达跟踪稳定，
7: 一组十八，
6: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装备好，
7: 放。
8: 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自2012年以来，海上联合系列演习全面加强了双方的专业交流和了解互信。全方位带动了海上联合军事行动水平，不断提升了两国海军共同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
4: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的民众11号的傍晚自发性的在东京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
9: 我々国民としては断固反対です。もちろん、はい、もうあの平和のためにきちんとその行動してもらいた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今の自民党の政府は全くそれと反対の方向で国際活動をしています。はい、ですからまあこういった活動で。あのいろんな形で国民としては少しでもその世界平和に向かって日本の政治があの進んでいくように頑張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0: 軍事産業も一旦やっぱり産業として踏み込んでしまう、特に防衛費をどんどん増やすっていうことはそちらの方に予算をどんどん回す、あの税金、国の予算を回すということでも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もうなんか国の方向性がどうとかの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そういうのを止める流れをやっぱり作ってほしいなと。こういうバトルですとか、まあ、向こうでもやってますけど、そういう会話もどんどん増やしてい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1: 全くこの軍拡ということは

0: 再来关注俄乌最前线，因为乌克兰的军方11号就通报，过去的一夜当中，乌军在亚速海是用无人机打击超过20艘的俄罗斯油轮，以持续的切断俄军燃料供应。而同一个时间点，俄军对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部分的军口、这港口都基础设施发动了新一轮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现在敦促美国西方盟友加速防空系统的交付，用以兑现北约安卡拉峰会对乌军援承诺。
1: 乌克兰军方11日发表声明称，过去一夜，乌军使用无人机在亚速海打击了21艘俄罗斯油轮，以及7艘为俄方提供军事物流和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的船舶。另据乌克兰空军通报，自10日下午起，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截至11日上午，乌防空系统已拦截和击落111架来袭无人机和2枚巡航导弹。但首都基辅街道上可见被导弹击中后留下的深坑。乌军称，目前共有11处地点报告遭到直接袭击，另有3处地点被拦截的无人机或导弹碎片击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军连夜发射了120多架无人机和12枚导弹，其中半数为弹道导弹。乌防空系统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目标，但未能拦截弹道导弹。泽连斯基称，在空袭警报发布前，部分基础设施就已遭袭。他呼吁美西方盟友兑现北约峰会上承诺的防空援助方案，以保护乌克兰人民，包括尽快推进美制爱国者系统的许可协议和欧洲联合反导防御项目。据俄罗斯国防部11日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针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部分港口基础设施进行打击。此外，俄国防部称，10日夜间到当天早晨，俄防空系统拦截并摧毁了178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姆林宫同日警告，美西方国家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万吨武器，当前局势已不再是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是一场全面战争。一旦有任何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存在的情况，俄方不排除动用核武器。克宫同时表示，泽连斯基上台时曾向乌克兰人民承诺结束冲突，现在他仍可以通过做出负责任的决定以兑现承诺，但前提是乌克兰立即从顿巴斯地区等现已并入俄罗斯的地区撤军，并承认其为法律事实。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11号则表示，俄方将不再信任西方的维和努力，同时也说西方实际上已经向莫斯科发出公开的最后通牒。而就在当天，我们的记者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线专访俄军某部反低空目标训练营地。
2: 这些从前线轮换下来的士兵呢，目前在这里一边休整一边进行战斗的这种准备工作。
3: 这是俄军第6某部师某团反无人机训练营地，营地离前线约10公里。根据俄军前线临时战斗训练条令，旅团一级在距前线数公里内可以应试建立训练场，并设置仿真的阵地，组织所属部队进行有针对性的战训。这个反无人机训练营地专门设置了机动射击和固定射击的场所，我们现在是位于机动射击的跑道上。训练的科目即机动车行进中对低空目标的射击。两名骨干均是某团一营连队的班长，他们刚参加完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战斗，骨干们被临时轮换下来参加团组织的反低空目标的复训班。教官说，对空射击分不同的机动平台，此类的 3D 车已作为该团突击步兵常态性的运载工具。地形车上的射击科目有许多的特点，其视野开阔，机动性强，这对于射手来说，随机性的战术动作可以得到自由的发挥。目前，俄军前线配发了新型号的霰弹枪，这类型号的霰弹枪装弹量大，弹丸由钢材滚珠组成，有更加密度的破片。在这个训练场还有一支机动的防空分队，这支分队

0: 三副训练场的低空防御任务，但是也是该团培训指挥所、弹药库、营区等防空分队的实战教练的平台。这次分队装备着俄军制式的双联机枪，也是俄军对付低空目标的主战的轻武器之一。俄军因地制宜地将其固定在地形车上，对一些临时性的重要目标实施低空目标的防空。其火力强大又经济实惠，弹药补充简单，一台 3D 车就类似于一座小型的防空平台。在教练场的另一端，便进入到技术含金量比较高的防空主战兵器之一，弹炮合一的铠甲防空系统。该平台的雷达探测范围75公里，并搭载射程40公里的高速自导导弹及针对低空目标的钉子微型的导弹等。由于目前专业技师的短缺，该团决定自训培养。在为期3个月的学员的专业训练中，教官们整合理论的课程与实际射击进行现场的教学。教官们的这种实战的教学法应用在接近战斗条件下的速成，成为了没有军事院校的规范和教条，将目标击落再击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1: 根据土耳其方面在11号的消息指出，土耳其政府正在考虑出售俄制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而外界很关注可能会涉及阿联酋或是其他的海湾国家。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表示，相关进程正在推进，而政府的内部也正在展开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据俄罗斯方面表示，将会继续的与土方就相关的议题保持沟通。
2: 费丹强调，这是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并需要与俄罗斯方面保持健康的磋商。同时，他透露，土耳其与美国在 F-35 战斗机项目上的分歧即将解决。去年九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已决定消除所有障碍，确保土耳其能获取数年前已付款的 F-35 战机。消息人士早前指出，土耳其可能在10号宣布将 S-400 系统出售于阿联酋或卡塔尔。美方则在7号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正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将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据俄罗斯方面10日消息，当被问及土耳其是否已向俄罗斯申请出售俄制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时，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这个话题非常敏感，俄罗斯已就 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的未来去向与土耳其接触，并将继续与土方保持沟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看到是美国国防部发布了第4批的 UFO 文件，共40份，待会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而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美以要为哈梅内伊的遇难负责，誓言将会复仇，而伊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俄军对于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的登陆浙江，预计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好，再看到外太空真的有很多神秘的事情吗？因为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第四批的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解密文件，一共计是有40份的文件，而其中拍摄到在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认为是到现在相关文件当中最清晰的 UFO 画面。视频的长度是32秒，当时有一名的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当中提到，在大西洋的上空发现这个物体，而且颜色比较深，呈现粒子的颜色，而大约是有3.7米到4.6米这么高，看起来像一个有一点变形的大气球。而另外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军用红外传感器，2025年在黄海追踪到了一个呈现6芒星特征的异常对照区域。这次公布的文件包括了14个书面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跟3张的图像，来自美国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机构五角大楼，5月8号公布了第一批的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在5月22号跟6月12号就公布了。据美国的《纽约时报》11号则是报道，报纸是参与报道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新空军一号专机有缺陷的多名记者都收到了传票。而美国国家新闻俱乐部就呼吁司法部立即撤回对记者的传票。根据报道指出，联邦政府的执法部门人员是在10号前往这些记者的住所送交传票，要求他们就涉嫌违反联邦刑法的相关事宜，在15号与美国纽约曼哈顿上一个联邦大陪审团作证。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乘坐卡塔尔所赠送的近期刚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8号回美国的期间，特朗普先乘坐旧的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才换乘新专机回国。而《纽约时报》随后以不愿公开姓名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换机是因为这应美国特勤局的要求，原因是因为新专机不具备有旧专机的部分安全功能。持续要关心，香港电台有一个报道说，委内瑞拉上个月下旬所发生的强烈地震，目前增加到4333人遇难，超过16700人受伤，而在遇难者当中，还是有315人的身份还不明朗。而当局表示，地震导致大约有17000人无家可归，而政府在未来一个星期会开始为受灾的民众安排临时住屋。香港事务的消息，香港政团新民党举行15周年党庆典礼，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等多名的特区政府官员，还有中央驻港代表都有出席仪式。
1: 15年对新民党是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在2011年创办新民党的时候，香港是经历尖锐的政治斗争，选举是举足轻重的工程。当时的建制派很需要能够获得中产知名人士甚至外籍人士的支持，来扩阔建制派的光谱。我们创党初时由1名立法会议员，即是我本人做起。今天我们有1位行政会议的非官守成员，3位立法会议员，同埋26位区议员，还有30位社区发展主任。这些是我们全党上下共同努力拼出来的成果。
2: 委员及区议员起
0: 向特区行政会议的召集人、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也表示，新民党非常的重视政策研究，周五已经就香港首份的五年规划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建议书。他展望下一个15年，新民党将继续的为市民服务，要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并继续的参加选举，争取市民支持。香港中学文凭试将会在7月15号要放榜，而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他指出，今年有超过20000个学位课程的学额要足以应对考生的人数。
2: 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及香港版高考将于15日放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一个为考生打气的活动时，勉励应届考生做好准备，升学出路依然广阔。
3: 我都可以透露少少，我哋今年咧，其實咧40000多个日校嘅考生，有20000多个學位嘅課程嘅學額，亦都有28000多个其他高等教育嘅機會，所以機會係好多。大家只要做好你個 planning， 做好準備，咁咧你就有好多嘅選擇。用一個正向嘅心態，平常嘅 God do the rest。我哋已經做咗我哋要做嘅努力嘅嘢，我哋用平常心去迎接我哋呢一個嘅結果。
2: 不少學生也表示會放平心態對待最終結果。
4: 目標院校係中文大學嘅英文教育系。
5: 係點樣準備嘅？
4: 我有睇唔同網上面嘅啲英文論文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喺在 prep 呢一個 interview 嘅時候咧，都可以有更加多嘅準備啦。同時，我都有參加唔同嘅義教啦，咁可以希望喺教育呢一個方面，亦都可以投身喺教育界入面，用一個樂觀嘅心情啦，去入呢一個嘅院校啦，然後就用平常心去面對。
6: 我嘅目標院校係香港中文大學嘅Computer Science。因為呢間學校嘅呢一科咧都比較困難嘅，然後嘅佢嘅分數都比較高。咁我除咗有讀書之外啦，咁我都參加咗好多其他嘅課外活動。咁就希望透過呢啲課外活動咧，都可以增加自己嘅優勢，令到佢可以揀中我咯。相信自己一定會做到嘅。
2: 今年 DSE 有超5.8万人报考，较去年同期增加近5%，当中包括4.6万名学校考生及1.2万名自修生。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马上回来关注到是印度总理莫迪首访新西兰会晤总理拉克森，待会见。

0: 其實足球係一樣嘢，就係一個好 unique 同埋好易有一個共同話題嘅。唉，荷蘭，但係我都仲係中意住荷蘭原色嘅，因為我係七四、七八年嘅荷蘭，我唔係2026嘅荷蘭啊嘛。我的香港故事，今晚鳳凰衛視中文台。
1: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3: 紧缩着眉头思考着国家的未来，把前面那四个总统衬托得如此的暗淡。毕竟那几个都是人没了才上墙的，对吧？不如董王亲自设计，自己上墙。那似乎看见了马杜罗、哈梅内伊、萨达姆、卡扎菲、本拉登，都在天空跟他挥手。
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的是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的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也宣布将双边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拉克森和莫迪11号在奥克兰总督府举行双边会谈。拉克森表示，两国领导人就涵盖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路线图达成一致，其中包括到2030年将双向贸易额翻一番。根据新西兰政府发表的声明，这一路线图的核心是两国4月底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

0: 后，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新西兰与印度签署谅解备忘录等合作协议。其中，在防务领域，两国承诺在海上安全方面开展更紧密合作。这是莫迪首次访问新西兰，也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莫迪当天的访问行程还包括与拉克森一同会见当地政界与商界领袖。拉克森在会谈致辞中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Prime Minister, it is a very special honor to host you here in New Zealand. Your visit is truly historic, as it is the first by an Indian Prime Minister in 40 years. And it sends a very clear message. New Zealand and India are taking our relationship to the next level.
0: 莫迪表示，这次会晤正值两国关系转折点。新西兰已承诺在未来15年内投资200亿美元。他相信，在两国共同努力下，2030年双边贸易将翻一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越南媒体的报道，一艘快艇11号是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的海域倾覆，而目前已经是造成15个人死亡，另外有18人伤情严重，已经被送往医院救治，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当中。报道援引富国特区官方消息说，涉事快艇载有32名的印度游客、3名的船员跟1名的工作人员，在下午的1点多突发故障，并且倾覆，导致全员落水。而由于说海上的风浪比较大，而且多人被困船舱之内，而救援难度比较大。目前船上全部人员都被找到，而其中15个人死亡，其中有21名幸存者当中，18个人情况严重，已经被送医救治。印度驻越南大使馆表示，正在跟进事故的调查，并且已经在胡志明市与河内市设立应急中心，要协助受到影响的家属。加勒比海国家巴哈马有一架小型飞机10号在首都拿骚以西的北安德罗斯岛来坠毁，而机上当时是载有10人，都已经遇难。失事的小型飞机坠毁在一处的灌木丛当中，而调查人员11号抵达现场搜证，小型飞机是属于当地布拉明哥航空公司，而初步的信息就显示，飞机从首都拿骚的林登平德林国际机场起飞，原本计划飞往北安德罗斯岛，但在降落前发生了故障坠毁，而机上一共是有9名的乘客跟1名的飞行员。救援人员抵达的时候，其中一人还是有生命迹象，但随后死亡。当局事发后已经暂时吊销航空公司的营运证。巴哈马是位于加勒比海的北侧，有700多个岛屿跟2400个这个珊瑚礁所组成的，小型飞机也是岛屿间主要交通工具。再关注是英国保守党前议员，并且曾经担任内政部负责监狱事务国务大臣的维德科姆被杀一案。英国警方11号表示，在南约克郡逮捕了一名28岁涉案嫌犯，他是英国籍的白人男性，而目前已经被警方给拘留。再关注到是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已经呼吁非洲各国要加快的落实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释放统一大市场的潜力，要增强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能力。有专家说，非洲一体化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跟融资等结构性的挑战。
3: 优苏福表示，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覆盖55个国家，超过13亿人口，经济总量约3.4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一。然而，目前非洲内部贸易仅占整体贸易的16%至18%，远低于其他地区，显示非洲内部市场仍有巨大增长空间。
4: The constraints are mainly structural in nature in terms of dealing with efficiencies. Whether we're talking infrastructure, for example, electricity availability, it's important. Issues of making sure that we invest in digitalization.And also, we remove the tariffs, make it more competitive.
3: 非盟认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完善跨境基础设施，推进贸易便利化，将有助于提升非洲经济韧性，加快2063年议程目标落实。
4: Make funding available because we need money for the businesses, seed capital, grant funding from government, access to finance.Free flow of goods and services, movement of people, deal with issues of visas and all of these things, the passports. Make it easy, electronic, let's use technology. In that way, then we can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we can move faster and people can see the benefits.

0: fit quickly.
1: 飞猛认为，非洲最大的机遇就在资深市场。随着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持续推进，如何进一步打通区域贸易壁垒，改善互联互通，推动政策协调，并将庞大的人口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将成为非洲一体化进程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尼斯堡报道。
2: 出战美加墨世界杯的南非国脚亚当斯在回国之后去世，年仅25岁。南非的官方并没有公布他的死因。亚当斯是中场球员，代表南非出战了3场的小组赛，在不敌东道主之一加拿大队的32强淘汰赛，亚当斯在替补席没有出场。南非体育部长麦肯齐11号发布声明，宣布亚当斯的死讯，形容南非足球失去了一位耀眼的年轻天才。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以及南非足球运动员联盟都有发表声明表示哀悼，而个别的社交媒体表示亚当斯是因为抑郁自杀，也有消息指出他的祖母在世界杯期间不幸去世。麦肯齐在声明中说，亚当斯的死因还没有得到证实，那现在也呼吁媒体跟公众避免进一步的猜测。马上回来，我们要关注到是中朝友好65周年，习近平、金正恩互致贺电，待会见。

0: 冇人站俾我，
1: 冇想象中咁难饮。
2: 点解中间庙改成拱一样啊？又系酒吧又系凉茶，乜都唔似拱。
3: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向风而行，追踪巴威，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风雨影响正在展开，我们从视频当中也可以看到，在浙江台州大陈岛一带呢，海面的风浪是持续明显的加剧，近海风力已经快速的攀升。而今天随着巴威的登陆并且逐渐的深入，浙江沿海等地会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雨。浙江沿海还有福建东北部沿海等地将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有12到13级。浙江、福建北部到江苏大部将会有大到暴雨，浙江西部、江苏南部还有江西东北部、福建北部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次台风导致的风雨最强区域位于台风前进方向右侧的危险半圆区域，这里是处于台风这个低压系统与副热带高压系统之间，气压梯度大，简单来说呢，就是风大雨也大。尤其是浙江是处于危险半圆一侧，大风影响显著，并且呢持续时间会比较长。此外，由于巴威环流广阔，登陆之后它的残余环流将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给更多的地方制造强降雨。那具体情况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0: 欢迎回来。前两天东北华北多地都出现过台风巴威间接影响下的强降雨天气，今天这带的强降雨天气将有所减少，主要会分散在黑龙江南部、吉林北部、辽宁到河北东北部一带。那明天这带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东部到河北东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吉林南部以及辽宁西部和北部还会有大暴雨出现。而受巴威残余环流的影响，明天像江苏、安徽还有山东南部一带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出现。特别关注安徽大别山还有黄山一带将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在强降雨影响时段，请大家尽量的避免非必要的出行，同时还要注意，因为次生灾害是具有滞后性的，在强降雨停歇之后，近期呢，大家也应该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风险区域。此外，台风雨的影响将短暂的中断东部地区的高温，今明两天山东到福建等地将会退出高温圈。尽管风雨会捎来一丝的清凉，不过每一滴雨都在提醒我们，在自然面前人类渺小，但敬畏与准备永远是我们最坚固的防线。请大家继续的关注风雨的变化，做好防范。好，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同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助贺电。伊朗外长访问阿曼，商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机制。据报，阿曼建议双航道管理通行。伊朗最高领袖发文，指梅姨要为哈梅内伊遇难负责，誓言将会复仇，而伊方称击中约旦美军基地。俄军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发动新一轮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敦促美西方盟友兑现援乌承诺。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推动再军事化，与和平背道而驰。台风巴威两度登陆浙江，预计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数千的航班计划取消，台湾多地有零星灾情。早上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他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他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